0: 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0: 晋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既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然后就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搜索敬楼开讲，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行政惯性。据《半月谈》杂志报道，最近江西大余县把96家县直单位分为3类，对基本上不涉及应急任务的单位取消节假日坐班，只需要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那这项改革的背景是长期存在的虚耗式的值班啊，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节假日都要有人值班，一部手机一杯茶，人在办公室里熬完8个小时，既无疾可应又不敢离开。那这件事儿就戳中了一个深层问题，就是为什么明明无事可做却偏要人守着。答案藏在一种惯性思维里，就是值班不是为了应急，而是为了证明有人在。值班表成了免责声明，人在岗就是尽到了责了，至于有没有事儿可做反倒不重要了。那个大余县的这个分类逻辑本质上是对责任的精细化拆分，一类单位是要承担中枢责任的，24小时在岗；二类单位是承担响应责任的，是弹性值守；三类单位承担联络责任，保持通讯畅通就行了。大余县这样的分类值班以来，全县高效处置了7起节假日突发事件，没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我看新京报发了个短评啊，说应急能力不取决于值班室里坐着多少人，而取决于关键岗位是否有人，响应机制是否畅通，把不需要坐班的人解放出来，反而能让真正需要应急的岗位得到资源的聚焦。所以这次大余县撕掉的不仅仅是一张值班表，而是一种为了不出错而让所有人陪着号的行政惯性，这种惯性不打破，减负就永远是纸上谈兵。当然了，这是这个江西大余县一个小小的县里边这样做了一个这个值班的分类，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值班啊，值班的部门它是有一个垂直值班的。你比如它这个系统之内啊，它是更上一层还有人值班的，它甚至要求你这个下这一级这个单位的，你比如说县域这一级，那市域那一级相关的部门它是有值班的，比如说农业农。

农村部门，他是这家是有人值班的。但你到了县这一级农业农村部门，你假如说你要是拆分这个责任之后，你假如说县这个农业农村局要没人值班了，那市这一级这个有人值班的该直接跟谁对接呢？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余县在这个小小的县域范围之内搞这样一个值班分类，这是一个大胆有益的尝试。下一个关键词，泰山石。据报道，在禁采、禁售、禁存、禁运的最严禁令之下，泰山石保护区仍然有新采的泰山石，并被明目张胆的售卖。有一个泰山石保护区啊，实际上是泰山脚下那么一大片区域内是禁止挖山取石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石头被明目张胆的卖了，通过快递企业源源不断的送往各地，现状令人触目惊心。泰安当地在2004年就对泰山石保护和奇石市场首次进行综合整治，随后历经多轮整治，到2025年9月，泰安市政府发布关于禁采、禁售、禁存、禁运泰山石的通告。这份被称为是最严禁令的通告还提出强化互联网线上交易监管，加大网上销售泰山石的监管力度，禁止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泰山石或者假借泰山石的名义来销售奇石。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泰山石公开售卖，直播间平台也用泰山雄伟就是这个石等话术来遮掩暗示。而在线下呢，泰山石更是随处可见，在一些村落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货运快递也几乎是畅通无阻，只要把脱机物的名目一改，变成什么日用品啊、艺术品就能顺利发出。而更令人惊讶的则是，当地竟然有村干部也深度卷入了盗采产业，他们在河道里边承包河段，借着河道治理工程盗采泰山石，采石之后囤积，然后再对外销售。盗采泰山石的情况屡打不绝，说白了还是管得不够严，罚得不够狠啊！甚至有些地方啊，讲什么封建迷信的什么风水啊，一说是泰山石敢当，愿意进门弄块石头摆在那儿啊。所以说，这个有这个需求，然后就有了这个市场。如果惩罚力度远远草于盗小于这个盗采的收益，那肯定会一直有人铤而走险的。下一个，宠物友好。5月26号，海底捞官方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声明，宣布停止三家门店的携宠就餐的试点，即日起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全国门店的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啊。即除此之外呢，全国的门店继续谢绝宠物进店。在此之前，5月21号，在深圳海底捞的宠物友好餐厅，有顾客把宠物狗放在餐桌上，小狗舔食餐盘中的蛋糕，引发了很大争议。有网友就质疑海底捞的食品安全卫生。据媒体报道，涉事海底捞门店曾经回应说，这家店是宠物友好餐厅，允许顾客携带宠物就餐，划分独立宠物就餐区，宠物区与顾客区是严格分开的。就这样也不行啊，饭店是否允许宠物进店，这是饭店你自己定的规则，但你再怎么定规则，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现在有些饭店声称自己是宠物友好饭店，顾客可以携带宠物进入，但是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是明确禁止携带宠物进入饭店、餐饮店这样的公共场所的。所以说要想玩什么宠物友好，首先你要从立法层面来解决这个相关的法律问题，同时也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不能无序乱来。下一关键词，就业。招转培、培训贷、保路直签、无薪试岗、假外包真派遣、强制注册个体户。据《工人日报》报道，就业市场的套路五花八门，受害者的遭遇却惊人的相似。有人面试之后背上了1.88万的培训贷款，每月要还款1777元，没挣钱先负债。有人被所谓的试岗3到7天之后无故辞退，拿不到一分报酬。有人被迫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五险一金就此蒸发。这些骗局看似花样翻新，实则是共享着同一套底层逻辑，那就是把求职者的焦虑与弱势当成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招聘市场如果沦为收割场，损害的不仅是个人利益，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就业的信心。其实我们社会的角角落落啊，那所谓水深的地方，那所谓的违法乱纪频发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这个法治建设也需要扫描到的地方。就业

常识性的共识。下一个关键词，链条。5月26号，成都警方通报，接群众报警说，某店铺卫生间内疑似有偷拍设备。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钟某某，男，28岁，张某某，女，19岁，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钟某某已被检察机关批捕，张某某被取保候审。此前，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那个女性博主说，在成都市金牛区的某饮品店拍摄的时候，被他人在店铺厕所安装的针孔摄像头偷拍，相关事件引起了网友热议。偷拍事件在今年2月被受害者发现，商家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警方也很快介入调查并抓获嫌疑人。本以为事情会随着案件的办理而收尾，但是到了5月份，陈记的偷拍视频再次在网上扩散，原本只是隐私被侵犯的受害者又被别有用心的人顺着影像挖到了个人账号、联系方式等信息，一条条私密内容被分门别类的放在了网络平台交易，使恶意不断发酵。就这一男一女是吧，这俩人相当于在人这个饮品店这个厕所里边安装这个针孔摄像头，那当时2月份发现了是吧，被抓了，可是到5月份他们偷拍的，然后呢出售卖给这个网络上一些买家的这些这个不雅视频啊，其他人的隐私的视频又在网上传播开了，然后呢人家这个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又被挖出来了。所以这个偷拍滋生的土壤不只是单一的作案人员，有人花钱购买隐私视频，有人主动帮忙扩散，还有人借着热点肆意调侃伤害受害者，这种行为助长了歪风邪气。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有一些阴暗角落，这些阴暗角落有一些心理阴暗的人，这个群体还不小。案件现在还在进一步侦办，除了追究两名主要嫌疑人的罪责，整条依附在隐私侵害的这个之上的这个黑色的产业链也应该逐环的查清并且斩断。下一个关键词，重拳。据南京新闻报道，朋友圈散布经济恐慌言论制造焦虑，拉人头设多级返利，数百人入局，累计金额超千万。曾经因为不当言论被封号的一个千万粉丝网红大蓝，如今在线下卷土重来。近期多位受访者向记者提供线索，自2025年起，网红大蓝转战私域微信群，以跨境私域电商创业风口为名，推广一个名叫伊来福的项目。这个项目以普通贸易类企业为掩护，实则搭建起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多层级计酬体系，通过拉人头、团队对碰返利等方式制造暴富假象，层层诱导参与者缴纳高额入门费入局。多名受访者透露，参与者缴纳金额不等，有人支付了2万多，有人甚至交了7万多。据多位受访者透露，目前通过大蓝团队引流加入的会员人数已经超过500人，按每人约2万元的入门费估算，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那首先要说啊，这些上当的人，哎呀，也实在是不小心啊！就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大 V， 是吧？是一个网红，然后呢，在这个私域微信群里边发的一些消息，那怎么能轻易相信呢？再一个啊，关于这个什么网红这个转战私域微信群这个事儿，如果报道属实，那就已经明显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了，应该交由警方来处理了。这个网红从线上折腾到线下啊，线上因为不当言论被封号，又跑到线下搞这种私域微信群里边这个坑钱，这是非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这个架势，法律的重拳也应该毫不犹豫地砸下去的。下一个关键词，骗子。近日，上海青浦公安分局接到市民刘先生的报警，说他母亲此前参加了一场线下健康讲座，期间讲师为展示他的推销产品的功效，把一块暗红色看似病变的猪肺放到盆子里，倒入少量的液体，短短几秒，盆中的液体由浑浊变澄清，猪肺也恢复了鲜亮的色泽。那个讲师就说，这是干细胞修复、排毒净化的奇迹，而他推销的太岁产品正有这样的功效，能包治百病，甚至逆转衰老。刘先生的母亲信以为真，花了6000块钱买了2套产品，然后服用一段时间以后身体毫无变化，察觉被骗之后马上报警求助。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个产品根本不含任何太岁成分，并没有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维生素 C 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是把猪肺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色，倒入维生素 C 水溶液，产生氧化还原反应。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

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结案发共作案1000余起，涉案金额达300余万。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余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首先必须要说的是，要对这些专门盯着中老年人进行诈骗的这些骗子，这些行为严厉打击，绝不能手软啊！像我说的，这个骗子层出不穷，为什么？其实还是打击力度不够，相关的法律应该更严一些。让这样的人牢底坐穿，是吧？罚得他倾家荡产，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另外提醒大家，不管什么内容，凡是宣传这个疗效特别神奇的，甚至说包治百病的，这病那病是吧，医院治不好的我们这儿都能治的，你一律都把它当作骗子来对待就行了，千万别信啊。下一个关键词，产品质量。据媒体5月25号报道，有一个网络上的带货主播啊，正在用这个虚拟的果园背景卖水果，但是呢看着好像是坐在果园外头呢，但是中途露了馅了。为什么？中途他说啊，稍等一下，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开了空调回来之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主播自己都绷不住了。网友留言表示质疑，说你这是反向带货吗？据了解，部分主播通过几十块钱的绿布手机和直播软件，就可以一键生成虚拟的果园、工厂、车间等等背景。你看着他是在果园旁边直播呢，看着他是在工厂车间里边直播呢啊，背景是工厂车间，但是其实不是，他是通过那个什么软件啊，还有什么绿布啊，那个生成的啊，这个好像身临其境一样。这个技术是门槛很低的，你比如说直播平台这个绿幕抠像功能，能轻松的替换背景，把这个主播的人抠出来，然后替换一个背景，你让这主播去哪儿去哪儿，让主播那就去月球上直播就都没问题，他都能做到。他就营造一个源头直采、源头直播的假象，所以提醒消费者要注意甄别，必要的时候保留直播录屏和商品的描述对比证据，向平台举报啊，举报什么呢？举报他虚假宣传。怎么说呢？现在有一些直播间真的是没点演技都不敢开直播了，前一秒还在果园里边摘果子呢，后一秒就要去开空调了，这穿帮的速度比发货速度快多了。所以奉劝各位搞这个网络直播带货的这个主播啊，与其花心思搞这些虚假背景演戏，你不如老老实实的把产品质量搞好。下一个关键词，坑。5月24号，在广东某小区一个车库里，两个熊孩子从一辆摩托车上面拿下来人头盔，往里边撒尿，尿完之后又若无其事的把头盔摆回原处，然后俩孩子骑着自行车又玩去了。视频显示，两人的行为有预谋无愧意啊。我看摩托车车主说，这个头盔是联名款，价值5000多元，而自己的摩托车价值129800。车主表示，请孩子家长主动联系我，让你家孩子承担责任吧。我看这俩孩子岁数不小了，是吧？就是10来岁那个样子，那骑那个自行车的轮子那么大，骑着嗖嗖的。你看，没教育好孩子，这下家长被孩子坑了吧？再不好好教育，那以后没准能干出什么更离谱、更缺德的事儿呢。最后一个关键词，索赔。近日四川眉山有网友投诉说，一个公园内经常有人摘绿化带里的杨梅，不仅踩坏了植被，还担心杨梅有灰尘和农药，吃的可能对身体产生影响。5月25号，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有家长摘杨梅给孩子吃，保安劝都劝不住，说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回来了。有那个公园的保洁说，曾经提醒他们啊，这个绿化的这个果树啊是喷洒了农药的，但是他们都不以为意，根本劝不住。这两天路边的李子还没成熟呢，就有人开始摘了。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杨梅打野，就是到野外采那种野生野长的杨梅，会出现各地类似的摘取街边杨梅的帖子，还有网友指出确切地点。农业专家表示，路边的杨梅树果子最好别吃，可能附着的农药和污染物很不卫生。这啥意思？知道最近某些地方的这个杨梅果子信不过，然后在自己身边开始想办法了是吗？而且自己身边那是为了绿化用的那个果树啊，一是果子难吃不说，再一个他为了保证果树的这个健康成长，他可能打一些什么驱虫药什么的。你这些家长不听劝阻，这弄下来给孩子吃，万一孩子吃出什么问题呢？怎么办？你是不是还得找公园方面索赔啊？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央视曝光了多个品牌用的这个商标擦边啊，曝光的是什么样的擦边商标呢？多家食品企业把什么手擀呀、手打等等这样的描述性词汇注册成商标，好吧？这种事情很常见吧？但央视集中曝光了一批，其中曝光一家企业叫什么？叫陈克明，应该是用的他企业的什么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啊，就叫陈克明。这家企业旗下他生产那个挂面。叫手擀大宽挂面，那塑料袋包装上手擀这俩字儿就在中间啊，特别醒目，然后上边一个圈，里边放着个小二，实际上这俩字啊是注册成的商标的，它的手擀实际上是注册商标名称啊，那、啊、这个图案上配置什么擀面杖啊，还有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等这样的广告词儿，但实际上是机器压出来的，根本不是人手擀的。你想人手擀那能擀得过来在全国卖那么多手擀面吗？经央视调查，它的手感就是注册商标的名称，不是工艺描述。注册商标符号那么小啊，一个圈中间个小二，就是一个小字儿标注在一个小旮旯里。说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在2025年10月按照职权宣告该商标无效，认定其违反商标法第10条禁止使用带有欺骗性标志的规定。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3: 嗯。
2: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3: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4: 经查询，陈克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
0: 类似这样什么手擀手打的这个商标被质疑之后，然后呢这个企业相关方面出来道歉的事儿，除了不是一起两起了。央视曝光之后，这个陈克明官方旗舰店的客服还辩解呢，说注册这个商标是为了保护特色产品，不存在利用商标名称欺骗，绝无误导消费者的情形，还说这个产品生产工艺当中保留了部分手工环节。最后直到舆论不断的发酵，陈克明方面才发布道歉声明，说全面停止生产销售相关产品，启动整改，全面审查。但是他那个道歉声明这个措辞也仅仅是承认自己的产品名称和宣传表达的不严谨，这个道歉的诚意如何是令人生疑的啊。而且网友还发现他这个店铺的这个线上店铺还有一款标注什么古法工序手工制作的手研面，客服也承认也是机器生产的。据媒体报道，2026年3月，陈克明又申请了手研这俩字做商标啊，状态是等待实质核查。你看那个手感这俩字给注销了， 是吧？给取消了。你现在用那手研，手研按咱们来理解啊，他手擀衣是拿着擀面杖擀，手研呢拿手那么抻呐、啊、或者怎么样的啊，还是有这个手工的意思。你看，那手擀面这俩字作为商标行不通了，他又想注册一个手研这个商标。就说陈克明这家企业经营了40多年，堪称家喻户晓。那为什么要耍这种小聪明，或者类似他们这个企业为什么要耍类似小聪明？耍这样小聪明的企业不止陈克明一家呀，无非就是逐利心态之下的投机取巧呗。挂面行业门槛低，利润薄，产品同质化又严重，而手感这俩字是自带流量的，很容易关联到什么手工地道、家常味道等等消费者的这样的认知，能够快速拉开和普通挂面的这个认知和价差，轻松的获得溢价。另一方面，比起投入资金和精力来改良工艺、提升品质的话，注册一个商标成本非常低，轻轻松松就能用文字游戏获得消费者认可，甚至是套路消费者。而且此前有不少品牌都这么干了。陈克明这家企业想必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商标当成营销手段之一，忘记了诚信才是经营之本。消费者忍这种心机商标忍了很久了，是吧？千和零家酱油、一号土猪肉等等，就这些品牌挖空心思的拆分描述性的词汇，然后注册成商标，这就自抬身价，虚假宣传啊，这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踏踏实实做产品的企业，那名声谁也不知道，投机取巧的反而赚得盆满钵满的，那就倒逼着企业陷入了一种重噱头轻品质的恶性循环。玩这种文字游戏还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实际上消费者不知道，消费者知道之后恨不得把这个东西给他摔在地上大骂一，他们大骂三声的。这类商标之所以频频得逞啊，一个是违法成本低，就是企业即使被曝光被审查，也只是整改或罚款，部分案例当中罚款远低于获利，难以形成强力的震慑。二一个也是我想要说的，是吧？最关键的，就此前的商标审查或允许注册，它是存在很大漏洞的，包括是这个负有这个商标审查注册的相关人员的这种法律意识以及他的个人认知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啊，甚至是什么，他知道这个商标是要打擦边球的，可是他就是给他通过了，他为什么让他通过了啊，这里边可能有很多问题需要追问，现在没法追问了。你现在能追问的就是这个企业不能再用这样的商标再在市场上玩文字游戏忽悠消费者了，对吧？你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曝光了，已经造成大范围影响了，有些是可以追的，有些是不能追的，那没办法，那我们就只能追这些能追的，对吧？当然了，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大这审核力度啊，堵住审核漏洞，是吧？市场上的这个事情出了很多，有一些正向的事情，也有一些是不良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是吧？但是我们的审查部门、监管部门是干什么呢？你们就是要把这个好的事情啊、正向的事情给它放大啊，让它搞得社会这个众人皆知，给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不良的事情，要把它掐灭在萌芽的状态。你不能让它轻而易举的通过审查，然后在市场上忽悠消费者。消费者明白被忽悠之后，有了巨大的舆论反弹，你相关部门才站出来，哎呀，我这取消的商标怎么着？那你当初你为什么让他通过？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该追一追责？当时谁通过的？谁通过审批的？可是现在呢，怎么追责？没法追责，啊！所以现在只是希望我们的相关的监管部门、审核部门啊，什么什么商标注册部门，加强监管，是吧？尽职尽责，别再让耍心眼的商标、耍心眼的商家一次一次伤害消费者的权益和感情了。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

0: 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0: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啊，非常经典的一款吹风机。这个这两天给大家分享完以后，已经有不少朋友下手了啊。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吹干头发，直筒无叶马达下垂，重心稳，久举不累，早晨起来通勤啊，睡觉之前洗洗头都能省时省力的搞定。智能恒控，那个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也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而且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还有防飞翘风嘴。平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约会的时候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那整个小机器做工精良啊，握持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市场价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老款清仓福利价只需1399，大家甚至可以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个这个戴森的 HD08 这个吹风机需要多少钱，然后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对比一下。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这个清仓福利只需1399，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非常划算，有好几种颜色可选。因为是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了也就不再补货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样一个吹风机呀，能用好多好多年呢。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北面防晒皮肤衣啊，就是防晒衣。说到买防晒衣，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教训啊，图便宜买的，穿在身上披了一层塑料布一样，不仅闷得一身汗，洗两次那所谓的防晒涂层就掉了，穿了等于白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这是大品牌啊，是吧？它的质量完全信得过。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的好价。这道物理防晒北面的品质让你穿出去啊有面子，而且有实际效果，价格还特别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3: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说起这个校园欺凌霸凌的事件来啊，其实各地对这个学校里边发生校园欺凌霸凌的事件，其实都有相关的要求乃至于相关的考核的啊。正因为有相关的考核，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屡次说过，发现校园欺凌霸凌的苗头，需要老师学校从一些萌芽状态，你就应该去用心啊，用心去发现，发现之后立马制止。

0: 那可能是百密一疏吧，有时候学校和老师啊忙是吧，顾不上发现，还是有些地方有些学校有些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校园欺凌霸凌或者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霸凌事件是吧，然后发生事件之后呢，因为又有考核是吧，所以说有些学校对待这个校园欺凌霸凌事件发生以后，他那个态度就耐人寻味。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广东湛江雷州有一个小学女生在居民区的小巷内被多名学生围堵霸凌，穿着小学校服的受害女生站在小巷当中被轮番扇脸推搡，现场至少有六七人参与，还有学生拿着手机全程拍摄视频并嬉笑取乐。事发之后，当地派出所找到了所有涉事学生，案件正在依法推进啊，请注意说的是案件。雷州市教育局核查之后回应说，事件是由涉事学生之间日常口角矛盾引发，受害女生身体并无大碍，后续学校会进行心理疏导。其他的倒没有多说啊，六七个人轮番扇脸推搡拍视频取乐，在任何一个有常识有良知的人看来，这都已经不是简单的口角，而是一次恶劣的群体性欺凌。而当地相关部门的回应措辞如此轻描淡写，我觉得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在向社会乃至于向这些施暴者释放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把多人施暴美化为是人际冲突，等于告诉围观者欺凌霸凌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没打出重伤算不上什么大问题。那自从今年一月一号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首次把校园欺凌明确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意味着什么呢？任何一起校园欺凌、学生欺凌事件，都不仅仅是班主任的批评、教育或者家长之间协调协商就能解决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欺凌者给予罚款，乃至于行政拘留等刚性惩罚。但是最新的这起霸凌事件却让人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一些基层学校教师乃至于教育主管部门在面对欺凌霸凌事件发生时，心理上仍然停留在批评教育这个层面，甚至仍然停留在轻描淡写，甚至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层面上。如果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第一反应是把这样的事定性为是口角日常矛盾，那你学校和老师在日常工作当中又怎么能够敏锐果断地去发现并处置同类事件呢？法律已经明确可以对欺凌者做出处罚了，校园如果还只是忙着谈和解，学生自然难以对这个暴力的严重后果产生出什么真正的认知和畏惧。同样值得反思的是，还是这个女生在被欺凌霸凌的过程当中，围观人当中那个全过程拍摄的手机，这个未成年人施暴的过程当中，这个事件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其他一些围观的还拿手机拍下来取乐，甚至发到网上。他们这样拍不是为了留下证据，是为了取乐和传播再进一步的羞辱。当羞辱他人的画面变成社交平台上酷和拽的标签，当霸凌被戏剧化娱乐化，校园欺凌霸凌的动机已经发生了一个危险的变异。如果孩子们从线上短视频和同辈的圈子里边形成的认知什么打人很酷欺负人很酷没什么，那再严格的法律惩戒也只能算是事后的补救。所以切断这种畸形的反应啊，畸形的这种思维模式，要从家庭和社会的引导来做起。那社会引导当然包括学校的引导了。所以校园欺凌治理的每一项升级措施，从制度建设到法律严惩，要真正的覆盖到每一个社区楼道、每一所学校的德育课和每一个家庭教育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当然了，那个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啊，无论是学校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啊，包括我们相关的这个司法部门、公安部门，都要对欺凌和霸凌事件绝不放过，有这种绝不放过、一抓到底，然后呢每案必惩的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啊，不能说轻描淡写，该考核严格考核就严格考核，该法律那出面那就法律出面。不能说上来以后什么同学之间的口角矛盾引发的这个处理完了，然后呢这个受害学生什么心理什么身体无大碍，我们正在进行心理疏导，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这哪行啊？你这样过去之后，你是为了应对什么？你是为了应对考核吗？啊，你甚至学校要应对这个上这个基层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基层的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要还要应对上一级的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考核？ 可是你们为了应对相关的考核，就把欺凌和霸凌事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你这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其实造成了一个二次伤害。所以我们的相关的制度、相关的法律不能停留在文件里，也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如果真的身体并无大碍，然后就小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下一次施暴者的拳头可能会更重。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那今天的这个闲话两句，我们依然关注的是教育问题，或者说更准确点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一说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好学生成了休学的主力军了，这就涉及到关于那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南方都市报说有一家关注青少年抑郁和家庭支持的心理平台，他有一个社群，他那个社群人数已经接近20万，就都到这个平台上来寻求帮助啊，甚至寻求抚慰的。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平台开展的休学青少年复学项目当中，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占到了2/3的比例。哎，那么多休学的孩子当中，很多是重点班、重点学校的孩子啊，2/3以上。当然了，这还是一个局部的数据啊，是这个平台他自己统计的数据，也很难推导出说好学生就是休学主力军这样的整体结论。不过，这个数据背后揭示的青少年休学现象值得认真对待。实际上这个中学阶段啊，青少年休学早就不是零星的个例了。此前半月谈杂志做过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受学业压力过重、亲子关系紧张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有些地方厌学拒学的青少年呈增长的趋势。一些心理专家也说厌学休学呈现低龄化趋势，可见这个问题并非是空穴来风。那这个报道不过是把这个问题再次推入到公共视野。但是你看相关的新闻后面的评论区网友的留言却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很正常的或者说很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深思的一个新闻背后呢，往往跟着一群啥都不懂的啊，素质比较低的网友留言啊。你看有些网友他留言就说什么，说现在的学生太矫情了，都是惯出来的，还有什么缺乏挫折教育输不起，还有说只知道做题别的能力跟不上，类似的留言并不少见。在这些青少年因为自己严重的心理问题不得不休学的过程当中，他要看到这样的留言会是什么样？都说良言一句三

弄暖鳄鱼伤人六月寒啊，这些人怎么就忍心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啊，一是说明这些人心硬，二是什么？这些人素质低，他缺乏对人心理的相关的最起码的认知啊。甚至于说，他自己乃至于他自家的孩子，如果发展到这一步，他可能都不见得能认知到这是孩子的心理出了问题，他只是觉得他自家孩子矫情。你说这就是个可悲的家长啊。一个孩子走到休学这一步，背后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不光他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要很艰难，家长也会很艰难。为什么做出休学这样的决定？巨大的学业压力，家长的过高期待，乃至同学或师生关系当中人际交往的问题，都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影响。而且青少年和青少年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承受能力、心理活动，包括心理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啊。有些网友就说，人家别的孩子咋没事，怎么你就要休学？成长环境不一样啊，人与人真的不一样啊，对不对？人家别人人家还挣一个亿两个亿呢，你怎么挣不了啊？对不对？所以说有些人的认知他根本认知不到一个正常的层面，然后呢还在网上大放厥词，一弄就把青少年的心理困境说成是矫情，这就折射出一种低素质的冷漠的心态。而这种漠然的态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迹可循的。我看相关报道当中，这个有一个采访的例子啊，耐人寻味。他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说什么呢？说有一个男生啊，被班上的几个孩子欺负，他向班主任反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向家长求助，同样被反问，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你看，这不受害者有罪论吗？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说难听点儿，没人性了啊！怎么能搞受害者有罪论这一套呢？你们面对的是未成年的孩子啊，非要说所有的孩子都出现心理问题你们才认为是正常的吗？啊，一两个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你们非说哎，人家别人为什么不出现，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不是一个有素质的成年人，不是一个有起码素质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说出来的话啊。就像这样的案例所展现的，其实很多孩子的心理危机早就出现了苗头了，可能就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他既然向老师和家长反映，这是很可贵的，老师和家长应该发现这样的苗头，马上对相关的 事件进行处理，对相关的青少年的心理状态进行抚慰，但是被家长和老师忽视了。所以打破这种偏见啊，打破这种把休学等同于娇气啊什么矫情的认知，关注孩子的日常心理健康尤为重要。现在很多的这个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包括一些家长，他根本不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啊！从小我们就这么噼噼啪啪的长大的，是吧？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你讲啊什么的？你看，他自己从小在那样一个低劣的教育环境当中成长，是吧？他长大了之后，他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的个人素质限定了他的认知水准的提高了。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的时候，他问人，你怎么这么脆弱，你怎么不问问说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啊？那心根本没有跟孩子在一起，他就没有说帮着孩子去解决问题，反而说孩子一出现问题他指责孩子说你为什么出现问题。我看有网友说，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而家长和学校往往对学生的心理状态重视不够，无法及时了解并排解孩子心理上遇到的问题。还有网友说，其实吧，每天给孩子留点玩的时间和空间，是吧，问题就解决了。当然也有网友说，光让孩子玩，是吧，留玩的时间空间不够，你家长要多陪伴，要多了解孩子，不能说光给孩子什么公吃公喝的，孩子一出现了问题家长都不知道为什么出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因为什么呀？家长不陪伴孩子，不了解孩子呀。我想说的是，你像一说现在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休学比例高，可能也恰恰说明孩子们平时的学业压力大，是吧？家长卷孩子也卷，但是孩子他毕竟不是成年人，他不一定能承受那么大的那个卷的压力，就像是发条一样，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成年人可能还能扛得住，孩子他扛不住，他就容易断。所以说学校和家长啊，应该学会帮孩子释放压力。怎样帮孩子释放压力？帮孩子释放压力，那有一个前提啊，就尤其是家长，你首先你要了解孩子，要陪伴孩子，你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什么样，孩子的社交状态怎么样，孩子的在群体状态当中的心理状态，包括他这个群体当中地位是什么样，这都要家长付出很大的心力的。孩子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养了一个花，养了一个草，让他去野生生长就可以的。

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陈店长共同来说一说近期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二手房。每年其实在这个春节过后啊，开春一直到差不多五一前吧，应该算是一个二手房成交相对比较活跃的时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今年也确实是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哈，这个成交量应该是有所增长的。那陈店长，就您的这个门店来看，咱们从过完年到现在整体的这个成交情况怎么样？
1: 这段时间的成交确实呢，应该说比年前呢有一些放大。那几天的话，我们也基本上成交了五六套，其实上班时间并不是太长。然后三月份的到现在的话，差不多也已经有个四五套的一个成交了，就是相对。就是比年前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这个成交量放大，另一个就是现在的话，包括我们值班的时候，这种进门客户明显的比以前要多一些。以前可能偶尔一天的话，基本上可能两个、三个，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还也有时候会没有，因为周末有时候会多一些。但是基本上现在，几乎每天都有进门咨询的，也就是有的是可能是今年上的，也有的是明年后年上的，都开始就关注房子、咨询房子的要多起来了。
0: 确实从这个量上来讲是能够看到，相对来说比较活跃的哈。
1: 对，
0: 这个时期，那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就有些朋友就会想问，就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它会是二手房成交比较活跃的时期呢？
1: 我觉得就是说过完年以后，春天春暖花开，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一个是天暖和了，一个是就是孩子特别是上学的这一块，就是今年我们知道九月份开学，但是基本上这种公立的
0: 七月份
1: 对
0: 报
1: 名的话，
0: 七月初哈，
1: 对，在七月份要进行从网站上进行这种报名，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包括把户口要落过来，把之前的这些手续肯定要都办妥。所以就是说三月份这开始看房，然后看完房以后定下来走走手续，可能下来到四月份有的可能还愿意收拾一下，简单装修一下再晾一晾，可能这样的话相对上时间上还是够的，如果再晚一些的话可能
0: 就比较紧迫，
1: 对，有一些紧张了就
0: 所以说每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它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他自身需求吧，就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哈，
1: 对对对，
0: 让整体的这个看房量啊，包括这个成交量都是有所上涨的。
1: 是
0: 那成交量上涨了，价格呢什么样的水平？
1: 现在的价格我觉得来说的话，其实去年的话从九月份开始，然后就是到十月份，然后这个成交量呢是逐步的在上升的一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房价呢是走了一些往下走的一个路线，然后就稍微的因为可能我们当时分析，当时呢就是可能是就是当时的这种库存量还是比较充足的比较多。那我们就是大白话说，就是有的人可能着急卖，着急卖的话他可能就是把这个价钱哎对。对，你就是说你就得降一些，因为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可能客户看房那个时候也比较冷，然后可能不是太多，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要着急卖，那你就把价降一降，降一降这房子确实出去了一批，那个时候成交量其实也还可以，然后出去了一批以后，然后现在的话剩的当然房源也还是不少，但是比那个时候肯定是少了不少了，就是说现在的话剩下的呢就是要么是我也不是太着急卖，有的呢还有的可能就是在出租当中啊，还有的是可能孩子今年在上学的，今年要毕业还没有毕业，有这样的，所以就是现在的不是太着急，所以现在的这个价钱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一些，也没有出现说怎么过大的上涨，但是就是相对比较平稳了，像年前的话谈价可能空间更大一些，就是过来以后就是这种降价的幅度更大，但现在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目前哈这个二手房市场成交的一个状况。刚刚其实从这个谈话当中相信大家也都听到了，其实更多的这个客户哈应该说都是算是刚需客户吧，是吧？上学是属于刚需，
1: 但
0: 结婚啊、首套房这些都属于是刚需哈。那现在这个改善需求的朋友多吗？就最近一段时间？
1: 改善的也有，改善的也有，但是这种一般的改善的客户呢，他相对来说就不那么着急，对，
0: 对，时间上不紧迫，啊，是吧？
1: 对，对，他可能就是更多的有时候会看一看，看完以后回去考虑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会约了一个，也是要去看一个那个一个新房的一个项目，一个客户，然后其实从上周的周三开始就开始约，他说要看，结果一直到周末，周末然后还没时间，然后昨天我还问我们的经纪人，我说哎那个客户怎么样了？然后他说哎就问人家，人家说这两天特别忙，因为他本身看的就是一个改善的项目，就是说说不是，我说那应该可能也不是太着急，他说对，这种改善的人估计人家不太着急，估计可能比较忙工作嘛，所以就是一直还没有看，可能就是说这种确实买改善的这种，他本身现在是有房子住的，对，他就是把生活品质想再提升一些，再改善一些，所以就是这种的他不是太着急，可能没有学区房这些相对来说要急迫一些。
0: 所以说这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哈。就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改善的朋友他其实是因为最近新盘项目挺多，而且我们说在这个去年吧，这一年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公认的好房子的标准是在逐渐提升的，确实是较以前而言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我身边有很多同事说就这种改变是以前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改变哈。
1: 对，
0: 就在之前大家说好房子那可能是能想象的，比如说这开间更大，
1: 对，
0: 比如说这个落地窗看上去更漂亮是吧，这个容积率更小，房间的设计的更加合理，但是现在的我们说就去年一年啊，这个好房子标准其实让大家是觉得有很多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认知的，包括的这个公摊越来越小，包括我们说这种科技型的住宅是吧，
1: 对，
0: 加入了一些智能化的这种配套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可能是以前在大家认知当中不太有的，包括现在这个新的一些园林景观的设计也是这样的哈。
1: 对，我们去看新房的话，然后就是比较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就是现在的话它有一些在这个里边，是我记得是看到一个某一个大开发商的一个项目，然后它里边的这种隔层里边加了这种防音隔音的这种垫子
0: 就很好的解决了邻里纠纷。
1: 对，原来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它这个因为它有一个公益工法展示间嘛，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然后里边它这个是加了这种隔音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并且它有那种做实验的那种装备那种设备，
0: 就
1: 是
0: 确实能够
1: 对你能够看到它加了这个以后它的这个分贝就是声音的分贝是往下降了的啊，然后能降多少它都能看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种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这种我们看的更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以前可能

0: 比较常购买的这个区间段哈，100到130之间的这种，
1: 对对对，
0: 你会觉得，你要是要了客厅的宽敞，卧室就镶嵌了局促了哈。
1: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确实是看，就是基本上说120-130平，确实能感受出以前150来平的这种感受，确实比以前就是这种得房率更高了。
0: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变化哈。
1: 嗯、
0: 那时间的关系嘛，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我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或者您说我在这个购置新房的过程当中有几个不同的楼盘想去进行选择哈，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让陈店长来支支招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的，北京时间的9:1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哈。我们继续的来请出陈店长。陈店长，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还是比较活跃的啊。我身边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哎，手里边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他前段时间就问我说，那你看如果我的房子在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个就春暖花开这季节哈，这俩仨月我卖不出去，是不是就会像去年一样，就是进入到下半年，想要成交就要降价呢？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想卖的话，还是说把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住人的话，那就是说尽量提供多的这种看房时间或者方便。
1: 嗯，
0: 像我们看房的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业主人家里可能也长得也是，我记得那天是看一个43中宿舍的一个房子，然后人家里也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有其实是自己住着的，但是它里边也是有摄像头、哦，然后我们正好有客户，还是挺比较感觉比较靠谱的一个客户，然后跟人家沟通以后，直接给的，对，给的一个远程的一个密码，然后开完以后，然后进去以后，其实他全程是能看得见的，就是说，然后包括跟客户在这个房间里，就是看的这个感受啊，包括客户的反应啊，他都能看得见。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看房很那个方便，看完以后客户回去考虑的，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买卖的房子肯定是要看的，有的时候哎呀，你们那儿有照片，有什么 VR， 对，有那种那什么，你都让看这个就行，看视频就行了啊，可以不用看房子，这户型都一样的。但其实还是说，这种买房子，特别这种大那个什么，就是这种大宗的交易，他肯定还是要看一下的，
1: 对，
0: 看一下感受一下，因为即使户型一样，楼层不一样，装修不一样，进去以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买房子，有的时候客户也会进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个房子，有的时候。在里边哪怕静静的待上那么一下，然后觉得感觉一下这个房子跟自己是不是哎特别进来以后是不是特别舒服，所以就是说他肯定要到房子里，有的甚至不是看一遍，还要可能看的哎觉得还行，第二遍会把筛选一下，让家人
1: 都来看看，
0: 对，把看的比较中意的几套房子一块再看一遍，然后做一个最终的选择。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尽量创造更多的看房的机会，如果有钥匙的，那就建议就是几个品牌的中介多放几个，但这样的话让人们更多的能看。春天的话交易量还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这种房子对客户也是一种刺激，当这种市场来临的时候，就是说当他前两天看完的房子回去，可能说让他说你能定吗，哎呀定不了，我们要
1: 犹豫发现卖了，
0: 对我要回去考虑一下，然后过几天你给他发信息说哎呦这个房子已经成交了，姐，然后咱就只能考虑别的了。他说：“哎，这么快吗？”哎，我还想着周末再看一下怎么样呢。那这种的话，也会对客户呢，其实也是一种反向的一种刺激。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那就是说，现在说如果说卖不掉，到下半年一定是不是价钱还会往下走？这个确实是不敢说，就是太的这种那个肯定的去说。但是。一般来说，就是确实是一般的，每年到7、8月份或者就是9月之前，肯定房产市场是相对比较平淡的，或者是比较下行的一个区。
1: 就是、夏季这个时候。
0: 对，一个是天气的原因，一个是那个可能很多孩子一放假，然后很多家长也要跟孩子要出去，然后可能不在石家庄，包括很多业主可能也出去了，看房也不方便，这种也是一种原因。所以就是说，这种综合起来，到那个时候，一般成交量会相对要低一些。
1: 也就是说，其实想让自己的房子卖一个好价格，或者说想让自己的房子尽快成交，就应该去找这个买房人比较集中看房的这个时间段，是吧？
0: 对
1: 啊，价格我们不好说啊，二手房一房一价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衡量，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什么时候买房人的需求是相对来说比较旺盛、比较集中的，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的房子更多的去曝光，更多的呈现在他们面前，也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成交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你看我的房子可能现在确实不是很方便，你比如说我有租户。这个租户你不能说是吧，什么时候看房都配合啊，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人啊住在这个房子里，就是如果我的房子不是那么方便去让大家来看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做这个推广吗？
0: 如果是这种的话，你比如说有租户这种，当然也需要跟租户去沟通。这种的话，一个是有的房主采用的一个策略，那可能就是给租户，比如说
1: 让一点利，
0: 对，把这个租金往下让一让啊，就是说可能说我原来租你的3000，那现在我给你2000、2600，是吧？或者是2500，那你要配合我看房，至少就是一周的话，再让我们看
1: 三次，就不固定点时间段，是吧？
0: 对，如果是有这种老人或者看房平时不太方便的，也有。就是这种把这个放成一个，就是刚才像陆老师说的，放成一个时间固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就每一周的周六什么时间段，或者是比如说周三什么时间段，哎，那一周里边有2次能够看房，你要想看的话，把客户要放到
1: 集中在这个时间段，
0: 对，就是各个中介的话，你要约的话都约到那个时间段，我们集中开放集中看，这种的话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就是肯定就是相对来说

0: 比不能看肯定要好，但肯定是就是像、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中介更愿意推荐的还是说看房方便的，
1: 就最方便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客人来的也比较随机，是吧？
0: 对对对，
1: 来了这儿之后我就想把附近的这几套就是都看了、啊、
0: 对对对。
1: 当然就是如果真的看房不是那么方便，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毕竟这个买房子是个大事儿，咱也不可能说只看一套房子咱就定了、
0: 嗯、
1: 是吧？咱们也是要把这个附近可能能看的都看了，所以说这个只要每周能够提供出来一些时间供大家看房，别像刚才我们陈经长说的，就是任何时候找你都说就看 VR 吧，是吧？差不多，
0: 对对对、嗯、
1: 不用来、
0: 嗯、
1: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哈。
0: 对，除非一种的就是像我们学区房里边呢，就是可能你这个房子确实价钱就能明显的低，这种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比如说看东户型，就是我有照片，那就是这种价钱别人可能是一百，比如说这种一室的房子别人可能是130万，那你这个基本上120以下都可以，是吧？都可以谈、
1: 嗯、
0: 那这种的话确实有的会图便宜，好了，那我跟你签完合同我要看一眼，当然一般的也有这样的、
1: 哦、
0: 就是说那我在合同都写完了我得看一眼房子嘛，我不能还不知道我买的房子啥样、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也有，说啊行，那签完合同咱们看一眼，这种也有。但是说这种一定是他能感觉到你这个确实比其市场价要有一些能让他感觉到一些实惠
1: 动心的地方哈、
0: 嗯、对对对，
1: 嗯，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一些情况哈。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学区房，其实很多朋友在这个购置学区房的时候现在也会想去问，就是如果我想捡漏，那我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挑选什么类型的房子有可能捡到一些漏？
0: 其实说句实话，真正的捡漏，现在就是捡漏的这个，哎呀，这种概念、啊、确实越来越难说。为什么呀？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嗯，真正价钱低的房子，所以一下子出来就能那个秒杀的房子，其实越来越少。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像跟以前还不太一样，以前可能就是这个房子卖多少钱，更多的是让这种中介给评估一下，然后但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他能通过很多种渠道去
1: 了解这房子该
0: 卖
1: 多少，
0: 对这个行情啊，然后那个这块我跟我一样的这种，哎，成交价大概是多少？如果他有的这种报的，比如说稍微的低一点的价钱的，报出来以后，那一定是各个中。除非你只在一家中介挂了，除非你只跟一个人说这个信息了，
1: 嗯
0: 啊，只要你去说各个平台都挂了，然后肯这个价钱如果是第一市场价呢，一定各个中介都在疯狂找客户，找完客户以后、
1: 嗯、
0: 肯定是你挂完房子以后你的电话量就会特别多，然后都要看房，
1: 嗯，
0: 可能一下子你家就跟我们说就跟那个什么赶集似的，一下子就成一个不用组织的小聚焦了、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都会来看房，那挤满一屋子人，这个时候房东的心里一定会发生变化的，那、
1: 嗯、
0: 我抱着这哎呀，这么多人来看，
1: 是不是报低了？
0: 对、
1: 啊、
0: 我是不是报低了？哎呀，那
1: 我要不要涨两万？
0: 对对，我要往高里抬一下，因为你毕竟没签合同之前，其实人家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0: 啊，当然就是你出的价可以变化，房东也可以变化，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哎，有些房子报出来挺低，结果看到房人多了，一下子一天涨了3万，涨了5万，也有。所以说这种就是真正的捡漏，这种、
1: 嗯、
0: 除非就是刚才我说的，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
1: 嗯、
0: 只有可能一个人他没有跟别人说，然后这个价钱呢相对较低，这是一种。第二个，那再有一种的话，就是当然这种就是几率比较低，就是房东特别着急用钱的这种，
1: 嗯
0: 啊，我就着急用钱，我在别墅看好房子了，我要定。那就是说我在几天之内，一个礼拜或者10天之内能卖我就卖，这个价钱我就是要第一市场价，我要卖，10天之内要卖不了、
1: 嗯、
0: 对不起，这个价钱我肯定我也就不卖了，这种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有确实有着急用钱的，那就是你手头正好有这个种比较充裕的资金能够把这个房子全款购买，这个时候确实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房子，就我们叫捡漏房。
1: 这是我们说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点时间呢，我们一起到季广药品商城去逛一逛啊。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一款爆款好物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昨天跟大家分享完以后呢，已经有不少朋友下手了，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啊，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事搞定。

0: 尤其是这个女士啊，长头发吹的这个，有时候吹头发会很累啊，用这个戴森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智能恒温控制，杜绝高温伤发，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呢，能够减少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并且搭配了多款的造型风嘴儿，您可以随时来进行使用啊。日常通勤打造这个发型呢，非常的值得利索啊。并且呢，这次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今晚就品商城老款清仓福利，只需要1399元。现在下单还能够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您就别犹豫了啊，赶紧下单，把这款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这天气一热了啊，这个时候您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已经有点辣了呢？紫外线已经开始下狠手了。当然在夏天除了要及时擦涂防晒霜，想要真正撼死紫外线，还得靠一件硬盒的防晒皮肤衣。说到防晒衣，很多朋友都有教训，图便宜买的，穿在身上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闷得一身汗啊。关键是洗两次，那所谓的防晒涂层就洗掉了，你越等于白买。所以今天呢，跟您分享一款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色四款颜色，尺码从 S 码到 XS 啊，两 XL 码都有，就是从能90斤能穿到170斤。啊，这次是奥莱直发的好价，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夏日换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这道物理防晒护身符，北面的品质让您穿出去有面子，实惠的价格让您买的开心啊！赶紧去下单吧。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所以库存那个是实时变动的，断码断的也快。哪怕你有100件防晒衣，也缺这一件能陪您上山下海的北面。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夏日换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The world's flying by our window outside, but hey, baby, that's okay. This feels so right.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每天时间呢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陈店长，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留言哈，咨询这个房子的，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阿尔卡迪亚，其实这个确实是曾经也是一个这个价格很坚挺的一个楼盘哈。他说他有这儿的房子想要进行出售，167平，32厅，在4层。他说他觉得这个采光啊，这个采光的时间多多少少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哈。想问一下这个能卖到什么价格？就简单装修。
1: 简单装修啊，是个40的是吧？
0: 三十，167平，还蛮大的啊。大30。
1: 对，大30的，这是一个167的话，这块的话，楼层稍微低一点。现在的话，现在我跟你说一个这边的，就是高楼层的一个，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0: 因为这边其实这个过去的这种房子也是，它这个密度比较大，是吧？都是33、34、32到顶的这种哈。
1: 对，这个30的这种户型还是不错的，南北通透的，然后这种三叶草的户型，双仰卧的这种。厨房呢也是在一边那个在旁边放着的这种，所以这个户型是没有问题。然后，但是这个楼层确实低了一点，这边这个楼层正常的。或者是稍微偏高一点采光比较好的呢，目前我们这儿是167，报价的话是238万，大概的单价，对，
0: 3000多，14000，
1: 对对 对, 对，差不多。就是说您可以拿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就是我觉得楼层稍微低一点，把这个价钱呢要稍微的低一点点，就是把比这个呢238，稍微往下一些，就是您这个我觉得在230往下一些吧。这个单价是合到，对，它按238的话，单价是合到14200多。就是您这个的话，我觉得参考价在13000，稍微靠点底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这是我们说的阿尔卡迪亚的情况啊。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天山九峰，其实这个朋友应该是在我们这儿留言已经有几次了，但是他这房子可能确实不是特别好出售哈。大面积也是天山九峰42厅，169平。这个倒是高楼层啊，另外还带着地下室，还带着车位。然后想咨询一下这个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天山九峰这个小区我也不止一次去过，其实这个小区的话还是生活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0: 很方便啊。
1: 对，很好，小区的那个里边的绿化呀，包括这个中央湖啊，都挺好的。但是有什么说，就这块的好像这个商业配套稍微差一些啊。然后就是说另外一个这块的，因为这个房子的面积比较大，它这个就是总房值，我们说单价就不高啊，是吧？15000、16000，甚至有的还更低一些。但其实这总价一下子下来还是要偏高一些。
0: 整体来讲，这个大面积房子偏多这边，是吧？
1: 对。另外一个，它这块缺少这个学区的加持，可能也会稍微差一些啊。这个的话，目前这块报价的话，大概在15000-16000左右啊。15000-16000，就是我说的是精装修的啊，装修比较好一些的，大概对，就是在对15000-16000左右。就是您这个的话，如果260来万。然后就是你看您一下这个，你不知道咱家的这个装修是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这块的话，车位，因为这儿的话这个车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基本上家家都有，所以就是说他没有那么紧张。要是我建议您要是卖的时候，就是可以拆开，拆开报价。
0: 那像这个地下室呢，他就说还带个地下室。
1: 地下室一般的都是包含在房子里，
0: 包含在里面，
1: 对，一般都在包含的房，不管是不是在房本上体现，一般都包含。
0: 因为一般也不会有人，不太会有人单买地下室哈。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车位的话，你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这块，像我们在我们附近有时候卖这种汉墨的房子，汉墨如林的房子，它也是有的时候都加上车位一块卖，加上车位一块卖，可能报的价人一看
0: 偏高，
1: 对，你在这个系统里边或者你在这个排序里边，你就会一看哦，单价比别人高。其实咱这可能是带车位的，
0: 车位了，
1: 对，但是含车位可能要打开才看到这个备注，哦，我这个带车位。但是你要猛的一看，这就是面积同面积的，咱这个就显高，所以你可以把它在那个车位单独放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备注里边，有车位多少多少钱，可以要可以不要，对吧？
0: 就你这样的话，在这个算是一个技巧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套值上面，你就能显得稍微有优势一些。
1: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有的人，包括你不要一定要说绑定车位，就好像就是有的开发商卖房子，原来现在少了，以前就是我必须绑定地下室是吧？或者我必须绑定车位，并且是指定的车位、指定的地下室，这种卖起来一定会受限制的。但是现在这个本身这个市场不是太好，所以就是卖起来还是灵活一些，就是带车位这俩加到一块呢，我可能给你优惠一些，对吧？如果你分开卖的话，房价也可以谈。所以就是说这。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卖起来会更好一些。
1: 那有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就是那你看我这个拆开卖了会不会，比如说这个买主他就没有买车位啊，我这车位会不会卖不出去呢？
0: 卖不出去倒我觉得不会，但只是价钱的问题。那就是说像这块的话车位比较充足的话，那就是到时候你肯定可以挂出来，挂出来以后然后你期间你先租着，至少把房子卖了，你的大头你最起码把它变现了， 对吧，就是你如果绑到一块的话可能一看就是这个总价
1: 太，房子都不好卖。
0: 对对对对，他有的需要车位，有的不要车位，也有的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价到一块太高了，我先买个房子，你加上车位我的压力就有点大，那这样的话我要个房子完了以后我到时候租个车位，对吧，可能一个月也没多少钱啊，所以就是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我建议您到时候能把这个分开卖，这样的话更灵活一些啊，当然一块卖的话也可以，到时候你可以价钱上给他优惠一些，就是说这样比较灵活，千万不要说我就绑定了必须带车位，不带车位我不能就不出售，那这样的话可能会确实会损失很大一部分客户。
1: 好，还有一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哈，他是问到了这个嘉实观辰啊，想问一下这个陈店长对这儿有了解吗，就这个房子怎么样？
0: 嘉实观辰
1: 应该是南二环建通街吧，就这个斜着的这个位置，嘉实紫悦，嘉实观辰，
0: 对对，我相信
1: 了，
0: 就是嘉实紫悦府旁边那块儿，
1: 这应该是二期是吧，是这个啊，这边应该是现在开发商还有在售，
0: 对，那边位置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它离这个二环稍微近一些，因为在嘉实紫悦府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看过，包括那块有万科紫台万科紫苑不都在那块吗，然后就是说位置上如果你能那什么能接受的话，就是因为它北边就是守着一个南二
1: 环，
0: 对，守着一个南二环
1: 挨着呢，
0: 对，这块你要能接受的话其实也还是可以的，那嘉实的话就是盖的这个房子的品质也还是不错的，就是它是石家庄比较早的一个这种
1: 开发商
0: 对，当然是包括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嘉乐园这块底商，就是说嘉乐园的房子也是他们开发的，包括阳光水岸等等的，就是还是可以，就是说当然就是您就是说自己包括每选里边的楼栋啊楼层啊，这个您自己再到里边再看一看，就如果学的噪音稍微大一些你可以往南稍微靠一靠，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其实我发现就是买房的话我们昨天没事在店儿，然后就看这个好多个小区，这种新交房的小区，有些小区确实是你会发现当时包括像东南智慧城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维多利亚的一些房子，然后三期四期的等等的，现在下完本以后他开始卖这种二手的，
1: 对的，
0: 你会发现他好多人真的是就是可能原来买的时候是17000，现在二手的一卖才14000，
1: 更便宜了，对
0: 对，就是甚至是就是毛坯房啊，也没住过人，然后就是您其实跟买新的是一样的，最起码来说就是买了直接就能就能过户，然后也能贷款也能过户，然后就可以自己装修了。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如果说刚需的，然后就是必须要在这块买的，比如说要用的话，那就是说也该看了看该买了买，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也可以多观望观望也可以。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楼市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卖房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

0: 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的，北京时间的9: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21世纪不动产的陈志伟陈店长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二手房的相关情况。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个朋友问到了这个43的学区房哈，就这块算是陈店长非常了解的。他说他现在就是在这个两个社区之间纠结，看了几套房子，一个是精编厂的宿舍，一个是燕岗新村。他说为什么纠结呢？就是感觉燕岗新村的房子稍微新一点，观感好一点。他说但是也不见得一定在那儿住啊，就精编厂的宿舍他是觉得就是看上去可能心里不好接受哈，但是有小面积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1: 这两个小区的话，精编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离得近，就是看您的这个需求啊，还是说是这个需求是哪一块。
0: 我估计他这么说可能是不会在这儿常住，但是是不是也要考虑比如说孩子中午是不是要回来吃饭，是吧？像这些。
1: 对，我估计就是说可能住的不太远，可能现在有房子住的不太远，可能就是要这个学区这个名额可能是第一位的。然后一般的来说，说很多说不住，就是可能初一的时候确实是学习相对没那么紧张，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一般到初二开始有晚自习，然后上学时间可能稍微要早一点点，所以这样的话中午有的时候又愿意让孩子能够回去那种稍微休息一下，就是在学校的话毕竟可能休息不了那么好啊，就是人比较多，那就是说一般的来说愿意说如果能回家吃呢更好，不在家可能没有人照顾，可能就是说在学校吃完哪怕回家近一点的话，像精编厂离得更近一点，回去以后可能那个吃完能休息一会儿。燕岗新村呢确实从房龄上比这个精编厂的要新一些，精编厂基本上是88年，有两栋是90年的。然后燕岗新村呢，基本上对
0: 90年代末，
1: 对，是95年到97年的，差不多。如果是说图这种，就是总价低呢，可能精编厂有1室的42.44平这种的，可能总价相对要低一些。就是基本上在120左右吧，110多、120多，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价位。然后燕岗新村呢，可能2室的跟这个价也基本上差不多。
0: 对，这位朋友其实他也说了，他说最纠结就是在其实价格没差太多。
1: 这个价钱的话跟这个差不多，就是说但是2室的可能居住起来这种
0: 更舒服一点，像他说观感更好一点。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学习的空间，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家长还有一间。你要在精编厂的话，好多家长就只能在这个
0: 客厅
1: 里边委屈一下，就是放一张单人床，然后在那儿简单的休息一下。所以就是说看如果是附近有房子的话可以选一个小一点，但是如果我个人推荐的话，就是说可能燕岗新村的是不是更新一些，就是里边他不是守着有这个小学这块，将来可能就是咱可能考虑的是初中，那将来再买您房子的时候，咱再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他也会考虑小学初中的话，从燕岗新村直接能穿到燕岗一园啊，燕岗他有一个小门，
0: 就走里边是吧，然后再过马路去学校。
1: 对对对，他就就是如果上小学的话都不用到马路上，就直接从新村里边穿到一园，从一园里边他就直接到学校了，因为那个青南小学的门是在燕岗一园里边开着的。就是说如果上初中的话从这儿也能穿过去。另一个房龄新一些的话，将来您在卖的时候可能对下一任业主他这个贷款可能更方便一些。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参考吧，您自己反正多那个想一想，各有好处。燕岗新村的可能更大一些，里边的话包括将来放车呀什么更方便一些。精编厂可能它虽然是老一些，但是这个小区呢经过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呢，就是从外表上看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您再纠结一下，你再看看自己的需求。如果是要住的话，我的建议还是要个2室，可能将来会住得更方便一些。
0: 就如果你要是说完全不住也不那个什么的话，那就找一套价格最便宜的，是吧？就是要是住的话还是要 就不管是不是常住吧，还是要考虑这个舒适性的哈，因为毕竟他也说到价格差距其实不大哈。
1: 对
0: 啊，那既然咱们提到这儿了，那最后这个陈店长也向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还不错的四十三中这个学区的这些房源吧。
1: 行，我给大家推荐几套，然后一个是首先说一些就是燕港新村，既然我们说到燕港新村，我们就说几套燕港新村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先说几个是不占名额的啊、这第一个就是有燕港新村有一个三楼的，63.23平，144万，这个是不占名额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四楼的，也是60.42平，基本上都在60平左右，这个是140万。再有一个是四楼的，四楼的这个是个偏门，这个是65平，135万，这个都是不占名额的。
0: 嗯，
1: 不占名额。然后我再说几个可能家里有孩子但是不太着急上的，可能过个两年几年再上的，这种的话、这个面积段的就要便宜很多了。然后有一个五楼的也是60.42，刚才那个不占名额的报价是140。
0: 嗯，
1: 那这个他这个是上初一，今年升初二，也就是后年可以用。对，
0: 是吧、
1: 这个的话他报价是113万。
0: 那哎呀，差这么多呀。
1: 对，一个140，一个113，所以这两个价位就就是早两年买的话可能能省好几十万。所以就是说您自己就是如果有孩子要上的话也可以考虑，
0: 想好了肯定是要上的话那就是可以考虑哈。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有钥匙的一个燕港新村的一个六楼，然后71平，六楼71平，这个报价是112万，然后今年它向着初二的，今年升初三，也就是明年可以用啊。这个有钥匙。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六楼的，六楼的78平，138万，这个也是不占名额的啊。说完这儿的话，然后我再说两个精棉厂，可能这个朋友不是刚才也在关注精棉厂。精棉厂的话现在有一个是三楼的，三楼这个是78.15，这个是这里边的两室精装修、装修特别好啊、
0: 这边是就是面积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70多在这儿算面积大的了。
1: 对，精棉厂其实它的户型很简单，它就两种，一种是42.44的一室，还有就是78.15和81.96的这种两室，但是它们户型基本上一样。81.96是楼头户型，78.15是中间的、所以它这只有一室和两室，它属于是一个楼梯四户，中间两个都是一室、户型是一样的。两边两个两室户型也是一样的，只是都是镜像了一下，翻了个个啊。精棉厂的话，现在三楼的有一个78.15的，这个报价是170万，这个是精装修的，我们有密码可以随时看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楼层要高一些，有个六楼的也是78平，这个报价是130万。这个差距也还是有的，刚才那个170，这个130，要是都是不占名额的。再有的话我说一个一室的吧，一室的这个是42.35平，42.35平，这个是它这是26年9月份上初三，也就是今年上初三、明年毕业，所以这个的话报价是这儿比较低的一个，这个报价因为它占名额嘛，所以这个是98万98万，就是100万以下了，等于是
0: 这是个一室的，
1: 一室的42点多、对，然后正常这块不占名额的话基本上一室的至少也得110多，120左右了。所以这个算是比较低一些的。然后我再说纺织厂就是在燕港新村的对过，这个小区不大，也是老旧小区提升改造过的，有一个初三的，今年上初三，明年毕业的，这个这个是初三，是今年毕业的，这个上初三是今年毕业的，59平，五楼的，五楼是报价114万。114万，然后还有一个五楼的，这个上初二，这个报价也是差不多115万，是57平。

0: 最后的话我再说两个电业的，然后就是电业小区，电业的东区，然后现在有一个二楼的66.7平，目前报价133万，有钥匙，不占名额。还有一个是69.29平，135万，这个是个四楼，也是不占名额。嗯，像这些房子的话，这个价钱呢也都可以商量，如果看上房的话现在也都可以商量。
1: 就是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些房子占名额，一些不占名额，这个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哈，就是尤其选择占名额的这些朋友要衡量好自己孩子上学的这个，
0: 对，把时间要一定要算好，就是他是哪年毕业，咱家是哪年上，所以这个一定要衔接好。
1: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问题最后导致这个上学出现问题哈。
0: 是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陈店长最后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0: 好的，大家可以记我一下手机号，13315951630，13315951630，也是通微信。
1: 13315951630，13315951630。好，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8: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交通是城市的动脉，也是活力的注脚。从跨省通勤的早班车到驶入深水港的超级巨轮，今天我们带您感受一个正在全速奔跑、畅快流动的河北。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河北交通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在建设上促同步，运输上抓一体，管理上强联动，全面建成京雄高速二期、省道 S603， 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持续提升通勤定制快巴运营水平，不断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稳步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那首先请听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谷介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具体情况。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总书记九年四赴雄安考察，为我们指路领航、把脉定向。全省交通运输系统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部署，抓项目建设、优运输服务、破堵点卡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稳步迈向更深层次、更广泛的领域。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一是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一是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我们推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的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524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提升了综合承载能力。二是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京津冀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基础设施硬联通，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公路交通联通项目。一是优化全省干线公路网，2025年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达到了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高速公路县域出入口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二是加密提升衔接京津冀干线路网，2023年以来，谋划项目22个，已建成12个，衔接京津冀干线公路达到54条，80个接口。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其中2025年荣乌高速沧州段改扩建、国道230香河段建成通车、成平高速安石路以北京贯通、螳螂高速二期正在推进初步设计审批。三是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5月17日，曹妃甸港区迎来了第一艘40万吨满载船，我省港航领域不断刷新历史，世界级深水港航道功能得到进一步跃升。港口方面，河北省沿海港口和航道布局规划首次按全国沿海主要港口进行了规划，首次布局了内河航道，首次布局了海运网络。黄花岗综合港区规划完成修订，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

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达到279个，新增通过能力1138万吨，达到12.1亿吨，新开辟集装箱航线9条，达到了76条，其中经济合作航线达到12条。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4.5亿吨，全国第4，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机场方面，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完成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其中石家庄机场突破了1200万人次，创开航以来的历史新高。大兴机场雄安航站楼主体建成，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3期改扩建前期工作有序在推进，行唐通用机场开工建设。四是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随着陆网骨架不断加密，通行瓶颈持续打通，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道路连通向服务畅通进行拓展。一是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人均3.8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了2.06倍，其中京津占比达到了15.22%。二是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新增线路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三是石家庄天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石家庄建成25个项目，完成投资52.48亿元，创新开行港城班列，成功搭建了京石两地海铁联运的快速路，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约有30%。五是协同协作不断深化，我们将规则制度软联通作为主要的发力点，深化京津冀标准化协同，取得了一批实打实沉甸甸的发展成果。组织召开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3次全体会议，也即京津冀三省市区域交通一体化统筹协调小组第10次联席会，签署了京津冀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协同联动机制等2项合作协议，就28项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2025年共破除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达到43项，联合经济开展协同执法专项行动有287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67起。二是2026年奋力开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新局面。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2026年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的部署，在建设上筹同步，运输上抓一体，管理上强联动，

0: 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二是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十个，加快建设廊卓高速改革线、国道228沧州段等两个项目，开工建设螳螂高速二期、唐津高速改革线等六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革线等两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三是协同京冀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二是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我们将与京冀共建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从不同的方向打造联通京冀的经济走廊，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港口群开工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改扩建工程等四个项目，建成黄花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五个项目，新增泊位达到十一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落实经济港口合作协议，积极谋划开通外贸航线，加密内贸航线。机场群续建雄安航站楼等两个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三个项目，有序推进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的前期工作，深化与经济机场的合作分工，优化石家庄机场航线网络布局，积极发展空铁、空巴等联运模式，持续提升区域航空枢纽功能。三是提升运输服务水平，我们与经济部门聚焦共创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精准发力，破局谋新，推动运输服务更加一体便捷。一是深入实施旅游包车、周末与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吸引更多群众到我省旅游；二是提升通勤定制快巴既有线路的运营水平，持续优化班次、站点，不断向环京周边地区延伸，优化跨省公交线路，提升通五廊公交运营的服务品质。三是办好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推动一批低空交通应用场景和项目在我省落地转化。四是强化行业管理协同，我们自觉在一盘棋上落子布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拓展协同的领域，促进协同的深度，提高协同的质效。一是与经济交通部门深入对接，持续破除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二是持续拓展道路运输领域电子证照的共享互认和高频服务事项的跨省通报的范围、通办的范围，优化数据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三是常态化开展京津冀交通运输区域执法协作，强化异地案件的办理、执法勤务的联动等相关合作，联合开展区域应急演练、劳动竞赛等活动。记者朋友们，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离不开各位的关心关注，希望大家共同讲好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故事，凝聚强大正能量，携手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

0: 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取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具体情况。 都知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备受关注，那去年以来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今年还将有哪些举措推动此项工作？下面请听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王月强的介绍。
1: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印发后， 我厅积极对接交通运输部，全力配合编制加快建设现代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方案，同时深化与京津协作，以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文件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提出了到2030年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主要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枢纽转换更加便捷， 首都通勤圈所有区县行政中心 15分钟接入高快速路网， 主要通勤廊道内具备60分钟通勤条件的人口占比超过 60%， 首都主要客运枢纽间基本实现60分钟互联互通， 并围绕加快通道扩能、突出轨道骨干、完善枢纽体系， 强化智慧运营、支撑产业布局等5个方面 谋划了89项重点任务， 其中涉及到我省的重点任务是29项。 今年我厅将全面抓好上述文件落地落实，建成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京哈高速九门口副线、京邢高速27省道603高阳段等项目， 其中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全长 86.3公里， 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经廊坊市接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既有北京大兴机场线衔接并贯通运营，线路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条件。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利泽商务区。开工建设荣乌新县高速27、唐滨高速、国道335 京冀段等项目，其中荣乌新县高速27全长44.4公里，项目东段起自廊坊安次区与京雄高速相接，始于廊坊永清县京台高速与荣乌新县高速17工程相接，西段位于保定定兴县，起点与荣乌新县高速17工程相接，终点与京昆高速相接。 计划2029年建成，将进一步疏解雄安新区过境交通压力， 提升路网整体效益。唐滨高速全长 44.8公里， 起自唐山滦南县唐岗高速，始于唐山汉沽管理区冀津界处，瞬间拟建的天津段，计划2029年建成，将新增一条冀津省际高速通道，进一步增强秦唐津区域交通联系。 我们还将全力推进108新县高速、京德高速27等项目前期工作， 加快研究轨道22号线运营组织与安检模式， 拓展定制快巴、京津公交服务范围，推进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建设。另外，拟定于今年5月底联合京津冀交通部门共同召开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会上我们将与北京、天津签署这个公路、港口等领域的一批合作协议，
0: 研究讨论31项议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有力支撑。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与京津更多的道路连通，环京地区通勤效率也是在显著提升。那在服务环京地区群众通勤出行上，河北的核心举措有哪些呢？下一步的考虑又是什么？下面请听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申延荣的介绍。近年来，
2: 我们与京津交通运输部门紧盯环京地区群众通勤需求，坚持以轨道交通为骨架，以道路交通为支撑，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优化运力供给，加快构建高效便捷、安全舒适的通勤出行服务网络。具体讲，主要在三网融合上精准发力，协同推进。一是客运网。 京津冀三地交通运输部门按照一干多支、一线多点，就近上车、快速通行、
0: 便捷换乘的工作思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运营模式，创新开通京津通勤定制快巴。这种通勤出行的方式相比自驾出行更经济，相比高铁出行更便捷，相比普通客运更舒适。目前全省已经开通运营40条线路，覆盖三河、大厂、香河、涿州、雄安等9个重点区域。二是公交网，着力发挥地面公交灵活优势，持续丰富供给，优化衔接，提升线路覆盖面和通达性，推动廊坊大厂外部公交线路进京运营先行先试。去年5月以来，先后开通大厂到通州地铁鹿城站、鹿阳站2条快速通勤专线，实现了公交网与北京城市轨道网的无缝接驳。同时，为满足航空的旅行旅客以及沿线通行人员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还开通了固安到大兴机场方向的跨省定制公交线路。三是轨道网，目前京津两地有关部门已多次就京雄快线、北京地铁22号线2个项目的运营筹备及后续的管理进行对接，明确各方的职责边界，协商规范运营安全、应急管理等事项，构建系统完备的安全治理体系。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地铁22号线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区域首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多层次、高品质通勤需求，持续推动运输服务提质增效。在定制客运上，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应用，加强客流监测分析，精准加密线路网络，优化调整站点布设，构建更加高效舒适的通勤定制快巴服务网络。在通勤公交上，进一步加强运力统筹调配，站点资源的共享，运营信息互通，推动公交地铁换乘更便捷更舒适。在轨道交通上，全力做好京雄快线、北京地铁22号线等项目的通车运营筹备工作，持续扩大1小时通勤圈的覆盖范围，以更优质、更贴心的运输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2: 去年以来，雄安新区的交通建设也取得了哪些成效？今年又该如何推进呢？下面请听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谷的介绍。
3: 过去的2025年，我们坚决扛起了服务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重大职责，在基础设施上强化了互联互通，在运输服务上突出了提质增效，在转型升级上深化了设置赋能，加快构建了综合交通的运输体系。一是内畅外联的公路网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经建成了11个597公里，4纵3横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已经全面完成，实现了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的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的直通，与天津港、黄花港的直连。其中2025年京雄高速2期主体建成，省道524建成通车，荣乌新建的高速2期取得了交通运输部的资金安排意见。二是运输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拓展了通勤定制的快巴线路，京行通勤的定制快巴线路达到了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三是智慧交通建设在稳步推进，雄安新区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成功举办，发布典型应用场景达到30个，凑成了13个项目落地，绿色交通发展等4项雄安新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验收，至此7项试点验收工作也全面完成，为全省做出了先行示范。 今年呢，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工作部署，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实施对外骨干路网项目有十个，全面建成京邢高速二期、省道603、开工建设荣乌新县高速二期等三个项目，加快京德高速二期等五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其中京德高速二期呢，全长有138公里，起自沧州市任丘金石高速，顺捷京德高速一期工程，向南终于衡水市景县与我们的衡德高速相衔接，计划在15期间实施。这将进一步形成畅通冀中南、直达鲁西北的高速通道。二是提升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根据疏解企业通勤人员的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京雄定制快巴的线路布局和点位的设置。三是呢，筹办我们第三届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目前啊报名数量已经有914个，较上届增长43%，其中外省市占有521个，占比呢达到了72%，已完成了这个两个赛道的车赛，保定和石家庄。下步呢，高质量办好低空新应用场景赛道车赛和决赛，力求场景发布、项目落地数量等实现一定的增长。
2: 那2026年，河北交通在完善京津冀互联互通的公路网方面，又将推进哪些重点项目呢？下面请听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徐新卫的介绍。
4: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向纵深拓展的关键一年。今年呢，河北交通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及交通运输部安排部署，在完善京津冀互联互通的公路网方面，重点推进郎卓高速改扩建、荣乌新县高速二期等20个公路建设项目。下面呢，我向大家着重介绍其中的4个项目。一是京雄高速二期。京雄高速二期是雄安新区四纵三横和大兴国际机场五纵两横区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保定涿州市，路线起自京雄高速一期义和庄枢纽互通，向西与京港澳高速相接，

0: 全长12.5公里，总投资39.18亿元，2024年10月开工，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后，将实现京港澳高速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进一步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体系。目前，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路面工程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前全面建成通车。二是唐津高速改扩建。唐津高速是我省和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北与天津之间便捷高效的公路运输通道。自建成通车以来，交通量持续快速增长，原设计技术标准已难以满足当前及未来交通需求，计划于今年实施改扩建。项目位于唐山市，起于京哈高速唐山北枢纽互通，止于长深高速济津管养界处，与长深高速天津段顺接，全长58.8公里，总投资67.38亿元，采用两侧拼宽原位扩建的改扩建方式，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路段通行效能，强化我省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交通联系。目前，项目初步设计和先期用地均已获批，计划于今年开工，2029年建成通车。三是螳螂高速二期。螳螂高速二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四纵四横一环综合运输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过境货运功能外移的主要通道。项目路线起自廊坊市安次区津冀界，与 G95 首都地区环线天津段相接，止于固安县，与正在实施的廊卓改扩建项目顺接，全长35.8公里，总投资89.17亿元，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首都过境货运功能外移，缓解北京交通压力，提升大兴国际机场及临空经济区辐射带动作用。目前，项目初步设计已报交通运输部审批，计划今年开工，2029年建成通车。四是省道 S603。省道 S603雄安新区至高阳段改扩建工程是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保定高阳县，路线起自省道 S603 雄安新区与高阳界的交界处，与原国道 G230 雄安新区段相接，向南沿旧路扩建，止于南菜口村附近原国道 G230 平交口，全长7.43公里，总投资3.03亿元，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雄安新区外围骨干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目前，项目正在推进路面工程施工，计划今年建成通车。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完了陆路上的飞驰，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蔚蓝的大海。近日，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号货轮，经专属的深水航路顺利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开启了渤海湾港口40万吨超大型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的新篇章。来听报道。
1: 上午9:03，远见海号巨轮沿着老铁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踏浪而来，在拖船精准护航下，稳稳靠泊在矿石码头375号泊位。这艘全球最大货轮长360米，比福建舰还长约40米。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兆：
2: 因为这是我们首艘次的常态化靠泊40万吨的船舶，满载40万吨的矿石，助力我们曹妃甸港区铁矿石集散枢纽的一个建立，也是唐山港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的主枢纽港地位的一个彰显。
1: 40万吨铁矿石相当于6600多节火车车皮运量，如何让这些铁矿石高效归仓？矿石码头的橘黄色桥式抓斗卸船机派上了用场，工作人员在调度中心轻操控杆即可精准抓取转运。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义香介绍，曹妃甸港区凭借智能化设备，保持着每小时13149吨的世界第一卸船速率。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卸船的实时数据，我们全船计划是38个小时之内全部卸载完成。
1: 作为渤海湾唯一能接卸40万吨船舶的世界级深水港，能实现这样高效的场景也极为不易。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刘冲霄：
4: 对于40万吨船来说啊，在满载条件下，它对通航水深、通航窗口和船舶操纵呢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限于以往渤海湾中部水域的吃水限制呢，这些超大型矿石船来我们曹妃甸，它需要先去别的港口先减载，把货物卸下来，然后再来我们曹妃甸。

0: 大限制了货船的通航能力。
1: 突破源于坚持攻坚。今年一月，老铁深水道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深水航路南线纳入国家沿海公共航路体系，破除了巨轮满载靠泊的关键障碍。更令人期待的是，曹妃甸港区正在推进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建成后将实现两艘40万吨巨轮双轮同靠。曹妃甸港矿石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照。
2: 码头的主体结构是往东延伸107米，项目建成后呢，我们总体的码头长度会达到910米，预计今年底我们的主体工程可以完工。
1: 从减载进港到满载靠泊，这是曹妃甸从庄县码头向枢纽港的跨越，是河北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不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重要突破。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宝明。
3: 京津冀港口群拥有了接卸40万吨船舶的能力，筑牢了京津冀钢铁产业供应链安全屏障，直接降低了支柱产业的单位物流成本，为国家大宗商品战略物资运输保通保畅提供坚实支撑。
4: 从渤海深水航路的新通道的打通，到不同环节的默契配合，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助力40万吨级巨轮常态化、满载靠泊。来听记者探访。
5: 远见海轮是世界上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船，由于受通航条件制约，以往40万吨船舶往往需要通过减载进入渤海湾，航路问题一度成为曹妃甸港区的心病。曹妃甸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朱建新。
6: 在2018年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项的研究小组，对整个航路进行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打磨，然后专家论证，包括乘船保证系统的建立，包括水深扫测等等相关工作，我们现在形成了一条新的这样的一条航路，这条航路您看，以前我们是一个非常平缓只有一两个转向点，现在我们为了避开这些爱航船爱航物，我们这个选择了一个新的航路，有8-9个转向点，
7: 是一个精心规划的一条航路。
6: 对对对，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难的，并且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条航路在国家层面进行对外公布，那我们让常态化有了一个权威的保障。
5: 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实现常态化，这不仅仅体现在深水航路的开通，更体现在整个保障体系的常态化运转上。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8: 海事、海关、引航、边检等多部门呢，发挥协同优势，全流程提供了坚实的通航保证。从前办一次重大任务，临时协调各方力量，现在不一样了。整套流程各方力量都形成了固定机制标准流程，从航道巡查、上渔管控、精准乘槽，到呢引航调度、拖轮驻泊、码头接卸，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按标准化流程高效联动默契配合。正是因为整个保障体系从临时应急变成了常态值守，从单点突破升级为系统协同，才真正支撑40万吨巨轮常态化靠泊安全高效。
4: 高效卸船、智能调度、精准疏港，彰显着港口的综合实力。那眼下，河北港口集团正在同步推进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和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持续提升港区的吞吐承载力。
9: 我现在是在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的这个现场，在我身后这座超大型的这个封闭料棚已经拔地而起。那就在不久前这套矿石传送系统与4公里之外的这个4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成功完成了这个设备空载的联调联试。远渡重洋而来的铁矿石运输船舱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的入驻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不落地不扬尘。
5: 曹妃甸矿石储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秀坚。
10: 在绿色化方面，首先呢，矿石从码头到料棚全程封闭，由皮带机运输。其次呢，在我们这个料棚的屋顶铺设了个一体化的这个光伏发电板，它每年呢发电是1550万度，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储能设备，基本实现了这个生产用电的自给自足。另外呢，我们这个皮带机都使用了这个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智慧化方面，我们基于这个数字孪生和这个大模型技术，打造了这个智慧管控平台。那么最直观的这个变化呢，人工成本的这个大幅降低。传统 跟我们一样规模的这个作业区需要300多人，而我们呢全流程只需要70多人就能运转。
5: 眼下曹妃甸矿石储运物流项目稳步推进，而与之相配套的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可满足2艘40万吨船舶同时靠泊作业。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7: 本次扩建工程呢，我们总投资是3.04亿，会对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部对我们的墩台、卸船机以及供水、供电、照明等辅助设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届时我们整个码头长度要达到910米，以及40+N各种组合的船舶靠泊的组合形式，我们的码头的装卸能力和运营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通过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5: 两大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将形成年接卸超1亿吨铁矿石的超强吞吐能力。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全面升级。河北港口集团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向东：
8: 一方面呢，能稳稳托举京津冀乃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筑牢区域工业发展的呢原料底座；另一方面呢，通过大船直达、规范化集输、集约化运营，进一步压低全程的物流成本，实在的呢赋能实体经济，提升的呢产业竞争力。放眼全省来看呢，这不仅是曹妃甸港区能级的一次提档升级，更是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容器带、做强临港产业、构建陆海联动物流大通道的重要支撑，进一步巩固了河北在环渤海大宗散货运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
4: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充满活力的低碳出行消息。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喜欢高铁加骑行的旅游新模式。好消息来了，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那么这篇实用攻略请收好。
11: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2: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骑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1: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2: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2: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 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13: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4: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5: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从穿梭在京津冀的定制快巴，再到乘风破浪的40万吨巨轮，再到带着自行车坐高铁的惬意旅行，交通的每一次提速和升级都在无形中拓宽着我们生活的边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这一小时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6: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想和您呢来分享一份2026中国营销趋势研究。这份报告啊是来自盛三。盛三呢是一家一直关注广告营销行业的管理咨询公司。他访谈了212家企业，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啊都在其中，比如华为、淘宝、五粮液。他们分析了近1000个客户与代理商的合作关系，问的呢都是同一类问题：你的钱是怎么花的？你为什么这么花？花钱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吗？那这里呢总结了3个新认知。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有时候啊反而降低了效率。我们都觉得 AI 呢是降本利器、提效利器、屠龙刀，但这份报告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察，广告行业里 AI 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降低了效率的。描述个具体的画面，一家代理商接了个项目，过去呢要画100张海报，10个设计师干1周，现在呢改用 AI 来生成，半天就出来1000张图。但是接下来1000张图里面啊，有800张构图是有问题的，有900张细节有错的，有100张能够用，但是风格又不统一的，设计师呢还得一张一张的回去精修，最后能交付的可能只有300张。时间没省下来，人力也没省下来，客户那边呢可能体验更差了。其实这何止广告行业呀，很多行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有2个判断。首先是 AI 调试的问题，大部分广告公司其实没有受过系统的 AI 训练，于是 AI 能帮你把从0到60分的过程加速10倍，但是从60分到95分这一段还要靠人。这种情况下 AI 其实是半成品工厂，反而需要更多人力去精修。另一个原因则是人的问题，很多广告公司呢并没有足够的具有判断力的资深从业者，能快速判断 AI 返回的内容质量究竟如何，这就导致大量返工与浪费。未来的工作会逐渐分化成2类，一种叫判断力工作者，另一种叫真实世界的触手。 AI 要真正落地，就要想清楚在哪里用，怎么用，半吊子经常比完全不会更低效。第二个认知，广告行业经典的代理商模式正在萎缩，代理商正在从长期管家变成按单结算。 过去的中国广告业是代理商主导的市场，由专业代理公司负责广告投放的全过程，把品牌和媒体平台连接起来。代理商通常掌握着一些稀缺媒体资源，从最早的报纸版面到今天的小红书达人，品牌方直接触达他们非常麻烦。那其次呢，是专业性、创意、策略、媒介计划、市场研究，这都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技能。品牌方自己组建这样的一支队伍，成本太高了，经验也跟不上。而代理商通过同时服务很多客户，积累了独有的方法。最后就是效率，品牌方把全年的传播需求打包给一家代理公司，沟通成本低，执行的一致性也高，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买卖啊。所以在过去几十年，这种长期合作加代理主导加以年费养团队的形式几乎是大品牌的标配。但是今天这套模式出现了问题。2026年的中国市场只有19.1%的品牌还有主导代理商，2年前这个数字是29.8%。2026年中国市场品牌方和代理商的关系81.6%是按项目付费，2年前是64%，4年前是43.4%，4年的时间占比几乎翻倍。报告里呢可以总结出两个核心的原因。首先，这个触点爆炸的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代理能够搞定全部的渠道，这种情况下品牌只能分包， A 负责微信、微博和抖音，B 负责小红书和 B 站，类似这样。而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更加的本质， CFO 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营销过程里，品牌方对营销越来越追求快速见效了。报告里呢有一个数据， CFO 对营销预算的干预度已经升到了45%。 CFO 要知道每一笔钱去向清晰，可追溯，可止损。这件事儿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发，这个时代不只是广告代理，很多乙方生意都会面临大变化，从代理逻辑转向差价逻辑。当企业发现养人不如租用能力效率更高时，原本那些重资产长周期的服务行业都会像广告业一样被拆解成一个个即差即用的模块。随便说几个，猎头、法律服务、 IT 开发，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特别值得你深思。好，认知三，把每一分钱的价值讲清楚，是这一代品牌营销绕不过去的基本功。报告里呢有这样两个数字，47%的中国消费者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只购买必需品，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消费。54%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选择是低价定位的电商平台。过去几年我们很容易被拉布布这样少数的产品迷惑，认为情绪价值的钱很容易赚到。一个证据就是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概念，新中产、他经济、情绪价值。事实情况是，消费正在分裂成经纬分明的两类，要么极致的性价比啊，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情绪价值。对于前者，报告里呢给了两句特别重要的提醒，我想分享给您。第一，就是要把预算从广覆盖挪到决策点位。报告里有一句呢很关键，品牌主不再追求大面积的品牌曝光了，而是把预算集中在关键的消费者决策触点上。那哪些是决策点位呢？直播间、信息流广告、电商详情页、私域社群，也就是消费者快要下单、快要付款、快要犹豫的那一刻，给他临门一脚。第二，时刻做好被问为什么的准备。报告说，证明 ROI 效果成果，回答清楚为什么我卖这个钱，已经成了生意人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件事儿短期内不会变。潮玩的世界里啊，溢价来自于不可证伪，你没法用公式去计算一个拉布布到底能够提供多少快乐，所以呢，只要共情成立，它的溢价就是成立的。在那个赛道，商业的尽头是意义，而在更多品类的营销世界里，溢价正在变得极度可证。在这些赛道，品牌是工具，客户是精算师，商业的尽头是效率。过去我们总想在所有生意里都加上一点品牌光环，试图以此来掩盖效率的低效，但是2026年的残酷的真相是，中间地带也许正在消失。营销如此，所有生意或许都是如此。
7: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10: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埃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埃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

0: 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0: 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三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三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 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1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2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3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卸下后上， 饭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4: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5: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视频号日活突破5.5亿，逼近抖音的6亿，但它的活跃创作者只有大约400万，是抖音的1/5。而今天的视频号其实正处于红利期的尾巴，按当前增速粗略来估计，窗口期大概还剩1到2年。最近我有读到有望数据出品的2025年度视频号电商生态洞察。有望呢是一家专门追踪视频号生态的营销情报服务商，这份报告啊覆盖了2025全年的活跃主播、动销商品和品牌数据，经过脱敏和指数化处理，虽然不是平台官方全量数据，但是颗粒度足够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总结了3个新认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新认知呢，就是视频号的核心买家是30到50岁的女性家庭 CEO。去任何一个平台做生意，第一步都要搞清楚到底是哪群人在这里花钱。报告显示，视频号的消费主力呢是30到50岁的成熟女性，一二线和新一线城市用户占比超过60%。销售额第一名是服饰内衣，占比超过37%，紧跟着是食品饮料、珠宝首饰、生鲜和美妆护肤。这分明是一张全家的生活采购单啊，自己的大衣和面霜，老公的运动装备，父母的滋补品，家里的厨具电器，全在一个地方解决。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结构，2025年下半年同比2024年，家用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0%，珠宝首饰超过250%，食品饮料超过200%，运动户外也超过100%。这些可都不是冲动消费品，而是需要反复比较、建立信任之后才会下单的品类啊。那为什么他们在视频号里买呢？因为视频号长在微信里，微信是中国人最核心的熟人关系链之一。不少商家主推的套装礼盒很契合消费者的礼赠需求，一个顾客买了觉得好，他会顺手转发到家庭群、闺蜜群，这种基于真实社交关系的口碑裂变，让一个被服务好的家庭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复购和转介绍。用商业术语来说，这叫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思维。不看顾客第一次花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这辈子能在你这里花多少钱。在很多泛娱乐平台，大家习惯了经营流量，但是在视频号，也许我们更应该经营的是关系。具体到执行上，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把单品爆款逻辑悄悄过渡到家庭连带销售逻辑。基于信任的跨品类连带销售，或许是拉升客单价和利润率的一个思路。第二个新认知，1/4的销售额来自1000元以上商品，在视频号，讲座式带货和高客单价才是真正的王炸。既然面对的是一群见过世面、对套路门清的成熟女性，靠低价忽悠啊是行不通的。报告里呢有个很反常识的数据，在视频号直播带货的商品中，300元以上的中高档商品贡献了超过50%的销售额，1000元以上的商品占了总销售额的23.4%，将近1/4。这些贵东西是怎么卖出去的呢？答案藏在视频号独特的内容生态里。报告揭示了一个现象，视频号里最有效的带货方式不是声嘶力竭的叫卖，而是知识型直播。拿美妆护肤来说吧，报告显示抗皱、紧致、保湿、美白是用户最核心的需求词，胶原蛋白、玻色因、多肽是最热门的成分词。卖得好的护肤品牌直播间画风跟其他平台是截然不同。

工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科普皮肤衰老的原理，讲解每一种成分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他们不是在推销，而是在教学。再来看食品饮料，饮料冲调和传统滋补两个细分类目加起来占了品类销售额的近50%。药食同源食品，灵芝孢子粉这类品类增速惊人。有一款有机纯驼乳粉，售价459元到2988元，全年销量超过了10000件。运动户外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品类的整体成倍增长。但有意思的是，用户买运动服饰的核心卖点词不是专业，不是竞技，而是休闲、百搭、显瘦、保暖。换句话说，视频号的家庭 CEO 买冲锋衣不是为了去登珠峰，而是为了日常穿搭好看又实用。斐乐抓住了这一点，主推的不是专业运动装备，而是千元级的时尚羽绒服和休闲鞋，做到了运动户外品类第一。你看，主播用专业内容降低了顾客的决策焦虑。顾客花大价钱之前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值。当他觉得这个人真懂行，跟着买不会错的时候，那价格敏感度就会下降。知识型直播本质上就是用专业内容来做杠杆，撬动信任，再用信任来撬动高客单价。第三个信任值就是品牌怎么下场，用硬核专业知识承接高净值人群的信任。搞清楚了人群和消费特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品牌具体该怎么做。报告拆解了几个在视频号跑出来的品牌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肤品牌谷雨的做法是一个品牌十几张面孔，官方旗舰店、抗老专卖店、眼部护理店、美白淡斑精华店，每个账号定位都不同，覆盖不同的细分需求的人群，而且几乎呢都是每天播10到17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家庭女主人啊，看手机的时间呢极度的碎片化，早上送完孩子刷一会儿，然后午休呢刷一会儿，深夜哄完孩子再刷一会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你必须得一直在。到了双十一，多个账号同时上官方活动的落地页，叠加投流，集中引爆，10月、11月销售额是暴涨，成为双十一的黑马。品牌斐乐的做法呢是总部定调，区域落地，三个总部的主账号分别主攻鞋类、基础款服饰，还有时尚运动裙装，选品差异化，避免自己跟自己打架。在此基础上再开深圳店、广州店等区域账号，从总部到地方构建完整的自播网络。三个主账号贡献了70%以上的业绩，但是区域账号负责触达更多本地化人群，形成补充。骑行服饰品牌 Cola Cola 的做法则更适合中小商家和白牌学习，总结起来呢就是高性价比单品跑通之后，矩阵账号来轮番接力。他们没有盲目的去铺设全品类，而是盯准了一款几十块钱的高性价比女款骑行服上衣，主打百搭实用，启用了几个服装厂命名的矩阵号，一个账号流量自然下滑，立刻换号接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到了，比如进入12月上衣销量回落，那就会果断的去换成冬季保暖裤，再次打爆。仅那款上衣的单品就卖出了50万件以上，销售额超2000万呢。报告里提到的这三个品牌的共同逻辑是用矩阵解决覆盖面，长时间的直播解决触达效率，差异化定位来解决内部竞争。这不是赌一场爆款，而是建一套系统。爆款是烟花，看着热闹，亮一下就没了。矩阵是管道，建好之后水会自然的流，自己流。那总结一下，视频号不是一个靠纯粹的算法流量去吸引用户的漏斗，它更像是一个靠社交和信任来沉淀高净值客户的蓄水池。那如果你是有品质和客单价的品牌方，视频号可能是你现在最应该重视的增量战场。不要照搬其他品牌的低价打法，围绕你最拿手的1到2款核心单品来组建品牌自播矩阵，用知识型、科普型的直播内容来建立专业形象，让你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去上镜，像专业顾问一样给顾客来提供真实的生活建议。那如果你是中小商家或白牌，不要急着自己上，先借力达人。报告显示，食品饮料品类67%以上的销售额都是来自达人直播，选达人的标准

标准呢不是粉丝量，而是他的人设跟你的产品的调性匹不匹配。一个粉丝信任度高的中腰部的达人，可能比一个百万粉的泛娱乐达人更能够帮你卖货。等达人帮你把口碑给立住了，你再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自播阵地。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视频号的经验啊，同样是值得借鉴的。他告诉我们，在一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专业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信任一旦建立了，那复购、转介绍、高客单价，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当你不再追逐流量，而转而去经营信任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好生意一直都在。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你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注意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3: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今天本期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全程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当中观看视频直播。心血管健康呢，一直也都是咱们大众健康当中的重中之重。那现在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很多朋友都出现过心慌、胸闷、气短这些小毛病。大家可以去做普通的体检，比方我们熟知的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查完之后结果显示一切正常。那等到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心脏问题已经加重了，也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有没有一种更精确、更精准、更早期、更安全的心脏检查方式？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专家，专门给大家来科普当下前沿的心磁图仪检测，同时呢，也要教给朋友们如何来科学的做心脏检查，避开体检的误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域学科领军人于敏主任，也欢迎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于主任，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带大家初识心磁图仪哈，也帮助朋友们来走进我们前沿的心脏检测技术。首先先想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深耕的这个心磁图仪的检测领域有多少年了？那这个心磁图仪它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哈，叫心磁图仪，它的这个检测原理是什么？您能不能用通俗的话来给朋友们讲一讲呢？
1: 好的，我呢是一名心内科的一个大夫，目前呢在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呢从事这个体检工作。因为心电图吧，可能是咱们大众经常听见的一个名词，但是一提到心磁图呢，可能好多老百姓啊都觉得很陌生。但是呢，虽然很陌生，但是这项设备呢，实际上在90年代初呢，在美国就开始已经研发。那一会儿呢，是开发的是超导量子心磁图仪，一直到2019年、2020年呢，它先后在美国和中国呢，就是开发的是原子磁力计心磁图仪，相继的问世，几乎，美国和中国呢，基本上是同步，研发成功的。心磁图仪呢，它是目前呢世界比较前沿的，没有辐射，没有创伤，而且无创的一种呢，就是心脏的一个功能学检查，一种高端的检测设备。它是通过这种高灵敏度的这种磁传感器呢，捕捉心脏在跳动的时候，没产生心跳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微弱的一种生物磁，通过以磁场信号精准

0: 呢反映心肌的一些缺血和它的电活动的一个状态。通俗来说呢，就是说心脏工作呢，它同时会产生电，同时呢也会产生磁，所以有电就有磁。它磁场呢不受这个胸壁啊以及这个软组织啊还有这个肺气的这些干扰，所以它的稳定性呢和灵敏度是更高的，更能早期发现心脏的一些微小的缺血的一些异常信号。所以呢它特异性和灵敏度是比心电图还要高啊。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心脏之后哈，大家都会觉得心脏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哈。大家也都知道它不光是关键，而且有很多精密的这种结构，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其实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心脏会产生这个生物电，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心磁哈，这是我们很多老百姓第一次听到。那像心磁检测，它是检测我们心脏的磁场吗？跟大家熟知的这个心电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们经常会做到这个心电图，心电图，心电图已经很普遍了。那心磁跟心电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检测心电图呢，它是检测就是心脏的一个电信号，它容易受这个脂肪呀、胸壁呀以及肺气啊等等这些干扰，而且呢，它是瞬时抓住一个单维的一个心电的一个变化，对隐匿性的和一些微小的循环的一些缺血呢，它的敏感度它比较低啊，所以这是它的这个一个不足的地方。心磁呢，在检测这个生物磁场信号的时候呢，它穿透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它干扰极小，也不依赖于这个电接触的咱们这个电极的一些变化，对早期的心肌缺血呢，还有一些微小血管的一些病变呢，它的检出率呢远高于心电图，而且呢，在冠脉病变狭窄在小于75%，70%-75%的这种狭窄的情况下呢，它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是更高的，它填补了这个心电的一些不足。这是他就是在临床上经常这两种检查的一些区别吧。
1: 这也是我们说到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心电跟心磁它在本质上的一些区别哈。这个心磁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它自己的优点呢？您刚刚是不是也说到它穿透性比较强，干扰就是很小哈，它是不是不太依赖于我们这个接触的电极啊？
0: 对对对。
1: 那像作为咱们这个国内心磁图仪检测的学科的这方面的领军人哈，咱们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在心磁检测方面有没有哪些的特色跟优势呢？为什么会率先引进这项前沿的艺术，这项技术呢？
0: 我们医院吧，是我们梅奥医院呢，是河北地区呢最先引进这项高端设备的一个心血管的专科医院。我们梅奥医院呢，由李俊霞院长呢，他是带领牵头，落地的这个心磁图仪。李院长呢，他非常重视这个领域的一些建设，给了非常大的一些支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呢，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流程，还有呢，对于这个报告的一些判读啊，包括一些随访的，等等这些全流程。这项设备呢，采用就是新一代的高灵敏度的一个传感器，检测这个精准度呢，它是非常高的。我们团队呢，就是深耕这个心磁图仪呢这个检查领域呢多年了，在临床上呢，又结合着临床症状，根据这个每一个客户和病人的这个需求，个体化呢，去解读这个报告，避免了有一些漏诊呀，以及误诊这些情况，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磁，加上一个心电图，还有呢心脏彩超等等这些检查，一个联合的一个筛查模式，覆盖心脏结构以及这个功能学的一个全维度的这项检查，这项检查呢，填补了就是咱们这个河北的，地区在心脏早期，无创精准还有这个 一些这个体检啊，特殊的这些人群的筛查呀，填补了这项空白，让大众呢在症状出现以前以及在这个病情加重以前呢，就是提前发现一些隐患，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福音对于咱们老百姓。
1: 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哈，就说这个心磁图仪这项技术在咱们国内的应用现状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只有高端体检才会用到呢？什么样的这个病它一般会用到呢？
0: 这项检查呢，目前呢，就是这个心磁图仪这项高端的设备呢，它在已经在这个国际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医院，包括咱们还有国内的一些三甲医院，还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专科医院，包括有一些大型的一些体检中心，都已经有落地。无论它是在专科，就是心血管病方面的专科的一些疾病的排查，还有老百姓呢常规的一些体检啊，进行一些筛查呀，它的设备呢，比较高端，为大众服务，就是这已经开始是普查的一个项目了。在临床上呢，它用于这个隐匿性的一些冠心病的一个筛查呀、排查呀，包括有一些早期心肌缺血，还有就是就诊与急诊的一些胸痛患者的一个鉴别诊断，作为一个胸痛的一个排查项目。还有呢，它是在有一些大型的体检中心，包括我们梅奥心血管病医院本身也有体检部，这个作为一个早期的常规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筛查，还有健康大众的一个体检，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检查设备。它从这个高端的一个特检呢，到现在转向普惠型的一个早筛，它是适合于普通人群的一个就是都可以去选择这个检查。
1: 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一说到这个日常的感觉哈，不少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留过言，就说他会感觉左边的胸部有的时候有刺疼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觉得胸闷呐、或者说觉得乏力呀、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是不是心脏的事儿。那我们除了做心电图、做心脏彩超，可能目前大部分的医院接下来就让进一步的检查就是做这个心脏造影了哈，打了这个造影剂之后再进一步检查心脏里边血管的问题啊，或者结构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心磁图仪它是介于心脏彩超跟心脏造影中间这么一个检查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这项检查呢，它比传统的检查的核心优点呢，它是在于这个检查它是绝对安全的啊，首先没有任何创伤，没有辐射，而且也是无痛的，也不用打注射剂，就是造影剂，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点克沙醇，再有呢，它对于这种孕妇啊、儿童啊这样的人群，它也适合，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同时呢，它有一些病人他是他是担心对这个造影剂啊，还有一些放射线啊，有一些担忧的这一部分人群，都可以进行这个心磁图的检查。这个心磁图检查呢，它比传统的这些常规检查呢，就是提前发现冠心病隐匿性心肌缺血这一块呢，它能提前3到5年，它对于微小的血管病变呢，它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早期的一个鉴别诊断啊。再呢，它的精准度也比较高，对于微循环它的敏感性，对微循环缺血敏感性也比较高。同时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比如说心脏不舒服，有一些心慌、胸闷、胸疼，就是有一些不典型的这些症状的吧，就是不典型冠心病、心绞痛这一部分症状的人群呢，而且心电图呢又正常，心脏彩超也正常，它也作为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筛查项目啊，可以进行就是没有担忧的这种去进一步的做这项检查。它而且呢它比较便捷， 它的检查过程呢，大概也就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检查前呢，需要穿一些纯棉的一些衣服啊，然后只要身上没有带一些金属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啊。而且可以反复的多次筛查，对于冠心病有一些支架术后的呀、介入术后的这一部分病人，都可以作为一个随访呀、定期监测呀、缺血有没有加重啊，都可以去安全的检查。所以让患者呢，就是。

0: 无忧啊。对，
1: 它是比方我们是这样，比方我们做了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没有事儿，但是就是觉得心脏不舒服，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做心磁图仪哈。
0: 对，
1: 如果心磁图仪显示没事儿，我们就不用再进一步检查了。如果显示有事儿，就需要再进一步的，比方说打造影。
0: 对对对，如果就是说临床确实有一些心脏方面胸部不适症状的这一部分人群的，可以进行心磁图检查。如果心磁检查呢，它是轻度的，或者甚至中度以下的，有的甚至是正常的这一部分人群，基本上可以完全排除他心脏血管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就不用再进一步做一些
1: 造影、
0: 有创的呀，包括打药的这些检查了。
1: 好，好，我们刚刚也通过我们主任的介绍哈，对于心磁图仪有了一些了解了。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主任聊一聊，就是这个心磁图仪，大家最关心的，它到底适合哪些人来去检测，有没有人群的划分？哎，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适合这项检查？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十几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也都穿上了短袖，很多男性朋友的衣柜一到春夏就只有 T 恤，单调的不行。而且如果说想要去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显得很不正式，所以每年呢，我都会买上一两件 polo 衫，因为 polo 衫更有版型，也更有质感。尤其是出差或者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那我肯定是要穿 polo 衫的。但是挑选一件好的 polo 衫并不容易，可能我们在网上挑花了眼，也并没有选出来自己中意的。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知名品牌红蜻蜓男士短袖 polo 衫，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呢也是价格特别实惠，日常售价299元，但是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仅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还有拍一发二的活动，也就是说89元到手两件。那这款 polo 衫有四款颜色可选，尺码呢从 S 一直到 4XL， 不管你是100斤出头还是200多斤，都有相应的尺码。那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商品链接。我个人觉得 polo 衫就像西装一样，最能提升男性的精气神。同一个人穿 polo 衫跟穿短袖，那精神面貌绝对是不一样的。而且 polo 衫特别显身材，如果你本身身材就很好，穿 polo 衫一定会显得非常的立正。但如果你说我有点胖，身材一般，那么你更需要多穿 polo 衫了，因为它绝对能最大限度地隐藏你的短板，让你看起来比实际上显得更瘦。红蜻蜓这个牌子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家在1995年成立的老国货品牌。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红蜻蜓男士 polo 衫，亲肤柔软，透气性好，因为它选用的是透气性、吸汗性更好的凉感面料，纹理呢顺滑柔软，摸上去手感非常的细腻舒适，而且它不容易起球，也不容易褪色，不容易缩水，穿上后感觉凉凉的，在体感上感觉降了好几度。而且这款 polo 衫做工非常好，车线平整严实，像领口和袖腿等细节也处理得规整有度，没有松散的缝接。此外呢，还有三排精致扣翻领设计，醒目有型，简约时尚。颜色方面有黑色、藏青、白色和米灰四种可选，尺码的话呢从 S 一直到 4XL， 对应体 重的话就是105斤一直到210斤。我认为这款 Polo 衫真的是每一位男士的衣橱必备，因为它既能满足基本的商务精英风，又有休闲时尚感，再加上版型和款式的加持，不挑身材，任何年龄段都能穿。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到手仅需要89元，而且现在还有拍一发二的活动，也就是89元到手2件，平均一件才40多块钱。那相比大几百的其他品牌 T 恤，红蜻蜓的这个价格可以说相当亲民。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是时候让一件讲究有质感的 Polo 衫登场了，既可以穿出洒脱帅气，也可以穿出运动时尚，还能穿出商务优雅，一件衣服就能轻松搞定多种场合。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阿拉伯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也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也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军人物于敏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心磁图仪，包括大家在体检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问题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到底哪些人他去适合做这个心磁检测，有没有明确的人群划分呢？于主任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就是在临床上呢，就是心磁图仪这项检查呢，它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像高血压呀、高血脂、糖尿病，还有呢就是吸烟，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甚至长期熬夜加班的、久坐的，以及呢就是吸烟酗酒的，还有呢就有一些心血管家族史的这一部分高危的人群，适合进行心磁图的一个检查。同时呢，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反复有心慌、胸闷、气短，总是觉得胸前区不适的，运动后有一些不舒服的，但是呢心电图呢和心脏彩超又是正常的，这一部分人群也可以进行就是心磁图的一个筛查。其他呢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孕妇呀、儿童呀、老年人呀，就是对这个放射线有一些恐惧的呀，

0: 部分人群都可以进行心磁的一个检查。同时呢还有呢，就是说在正常人群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大于4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人群，还有呢职场人群经常就是年度的一个心脏筛查，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在这个心内科专科这一方面呢，经常呢还有一部分就是隐匿性冠心病的这一部分人群，还有呢有一些急诊胸痛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一来急诊就是疼得厉害，就是辨别不清的，可以作为，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可以作为一个心磁图的一个排查。还有呢就是说介入术后的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心绞痛放了支架之后的，也可以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随访监测动态观察，等等吧，就是这一部分人群。
1: 其实我之前到医院当中体验过一次这个心磁图仪的检测哈，一开始我以为它会跟这个 CT 一样，或者说我们说的核磁一样，就是你躺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些声音，但是我发现我躺进去之后它什么声音都没有，而只要安安静静的躺上个5-6分钟，出来就可以看到结果。这个可以说检测的过程当中这个舒适度还是很高的，就好像你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躺了一会儿，躺了几分钟，
0: 比较安全，然后好多人都躺在里边睡着了的那种。
1: 对，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检查其实非常的抽象，他就是用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一个磁力一个磁场来去检测哈。
0: 对，
1: 所以
0: 它是一种被动检查，所以你自身没有什么感觉，它不像磁共振那种检查，躺在里边然后噪音特别大，它没有什么声音。有一些老板啊可能比较劳累啊，平时工作，所以躺在里边他就是睡着了，打呼噜了，然后我们经常听见呼噜声
1: 就叫醒了。
0: 这样子放松的检查其实对于这个结果的准确性更高。对，
1: 能够看到这个心脏在没有压力放松心情舒畅的情况下的一个结果。也没有辐射，也没有噪音，也没有疼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呢就是我们一说到高端哈，大家就会担心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做一次心磁图仪的费用检测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咱们是600。
1: 就是大家就是600块钱就可以做体检了。那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觉得自己年轻，我的心脏肯定就没有问题的。于主任，您在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在做心磁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其实心脏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对，这样的人群在临床中遇到其实挺多的，就是好多在20到35岁啊，这个阶段的这个年轻人呀，经常就是上班熬夜，然后精神压力大，而且呢就是久坐的这种，总是感觉到胸闷呀、心慌呀，而且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又挺快的，有一部分这个年轻人呢，家里又有2个孩子，所以经常也熬夜，确实也比较累，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一做心电图呢也没事儿，但是做彩超呢，心脏彩超也说也结果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做心磁图检查呢，他就会提早的发现一些早期的心肌缺血，就是还有一些微循环的一些障碍，他心磁图呢会提示有一些轻度啊、中度啊，这些异常，进行及时的一些作息的干预呢，包括适当的运动啊，都可以早期的防治这个冠心病的这些发生。这类人群呢他没有传统冠心病的那些危险因素，但是长期他属于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以后也会导致影响心脏出现一些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能早期的去发现，通过这个心磁图的这个检查手段，避免出现拖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疾病，这一部分人群还是比较受益的。
1: 有没有人他是不适合做心磁检测的呀？这个也就是换句话说，心磁图仪的检测它有禁忌吗？
0: 它绝大部分人是没有禁忌的，就是这个检查它是绝对安全的，极少的一部分人是不能做这项检查的。心磁图检查呢它没有绝对禁忌，适合于大多数人。在体内比如说有植入这个心脏起搏器的，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

0: 科，尤其是骨科的一些外科手术，它植入个钢板的。
1: 嗯，
0: 像现在这个骨科植入的这个钢板啊，它所以叫钢板，实际上都是一种钛的这种金属在体内植入的，所以呢，它基本上不受这个做检查的过程中的一个干扰。
1: 嗯，
0: 只有起搏器。这种它因为属于一个就是不锈钢的一个外壳，所以呢这种金属植入的是受影响的。其他的呢，就像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有一些就是女同志上了环的，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胃肠镜啊近期刚查的，它可能里边有那个止血夹，做了息肉的有止血夹的这一部分人群，它可能受一些干扰。那个其他的就是包括孕妇啊、老人呀、还有儿童，均可以安全的去检测，就是也没有就是可以提需要就是检查前我们要评估一下啊。对，
1: 我们刚刚也说的，比方做的心电图、做的心脏彩超，哎，都正常，接下来可以做做心磁图仪。那比方我们现在有了心磁图仪了，可以把心电图跟心脏彩超给舍弃掉吗？
0: 它每一项检查它的意义不一样，它的场景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呢，就是说咱们做普通心电图呢，它适合这种门诊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筛查。它比较便捷又便宜，是吧？作为一个基础筛查吧，但是它是了解心电它瞬时的一个变化，所以在静态下很难筛出有一些早期的隐匿性的一个心脏缺血。这是它的不足之处。像24小时动态心电图呢，对于这种就是临床上经常有一些心慌的、心悸的这一部分人群，考虑到心律失常的，比较适合，做一些动态心电图的一个监测。但是呢，它也经常有一些，干扰，对于微小血管的一个缺血啊，它很容易就是漏诊吧，就是，再有呢，就是心脏彩超呢这项检查呢，也是临床经常用的。它是评估咱们心脏的结构的一项检查，比如说要了解瓣膜的形态啊，还有心肌有没有肥厚啊，心脏多大呀，包括心脏的功能啊，它主要是了解这些问题。它没有办法去筛查有没有心肌缺血这些情况。再有呢就是说，像冠脉 CT 呢，一般的就是说它是咱们临床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症状比较典型了，胸痛症状，有一些典型的心绞痛、胸痛，再进一步考虑心脏血管呢，他有一些中重度狭窄的一些病人呢，但是呢他这项检查呢它是有辐射的，它需要打一些造影剂，所以呢它费用也相对比心磁图呢要高一些，它不适合一个常规的一个体检或者是检查去进行，就是作为常规体检项目再去进行检查的。像冠脉造影吧，目前还是评估这个冠脉血管的病变的一个金标准啊。它是有典型胸痛的，但是呢这一项检查呢需要住院啊，它的费用也比较高一些。再有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需要术前签字，它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所以呢也不适合就是大众去筛查，它是确诊冠心病放支架前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手段啊。但是心磁图仪呢它就不一样了，它不但没有辐射、没有创伤，也不用打药，而且呢它做的时间呢仅比这个心电图呢多了那么几分钟啊，而且它特异性呢能比心电图它至少得高一倍，它的精确度呢能达到92%，心电图呢精准度呢只能达到40%-50%，所以呢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常规的早筛，对于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期的一个缺血、隐匿性缺血，还有高危人群的这一人群的排查，定期的一个筛查，而且早期的一个预警，所以呢这项检查呢更适合就是在门诊的一个筛查呀，不但费用低，检查便捷又快，又没有创伤，所以可能老百姓更能接受啊。
1: 那您刚刚提到的冠脉 CT， 包括我们说到的冠脉造影哈，他们都需要打造影剂，这俩它不是一项吗？它是两项不同的检查呀。
0: 它这个冠脉 CT 一般的它是在门诊就可以进行检查的，它是通过在静脉注射造影剂，然后呢在 CT 平扫下然后进行血管的一个成像， 但是造影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检查，得需要住院。
1: 嗯，
0: 它的这个造影导管啊，得通过这个脑动脉呢，然后进到咱们血管大动脉的一个根部，然后进行造影，再进一步检查。这个精准度呢，比 CT 呢精准度又高了。
1: 嗯，
0: 啊，它能达到100%的精确。
1: 哦，
0: 啊，所以它是目前做冠脉造影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但是一般做这项检查之前呢，这个病人首先他是有临床典型的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我们高度怀疑他就是冠心病，而且血管有严重狭窄的这一部分人群，
1: 嗯，
0: 可以进行这个检查。
1: 怎么算典型的这种我们说冠心病的症状呢？心绞痛，
0: 典型的冠心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有一些病人，出现了一个发作性的一些胸痛啊、胸闷啊、
1: 嗯、
0: 心慌呀、啊、甚至伴有出汗的这一部分人群。它的持续时间呢，大概就在几分钟啊，三五分钟甚至十几分钟。
1: 嗯，
0: 一般的呢是胸部或者是它放射的下颌，还有包括它这个颈部以及上肢啊等等的，还有一部分人呢放射至上腹部啊，有的还按那个上腹痛收到这个肝胆科呀、消化科的，这一部分人群也有。啊，还有颈部不适的，就是一种酸胀疼痛的，然后按着颈椎病收到骨科的这一部分人群也有。
1: 哦，
0: 所以呢，但是他的情况呢，他这个症状呢，一般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这是典型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如果持续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这一部分人群，那有可能就发生了心梗了，有这种风险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病情就更加恶化了。
1: 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冠脉 CT 跟冠脉造影，它的价格都比心磁图仪要高哈。冠脉 CT 跟冠脉造影一般来说价格是多少呢？
0: 冠脉 CT 现在呢，就是我们医院现在定的是大概就是690块钱吧。
1: 嗯，
0: 就是算700吧。
1: 嗯，
0: 它这个里边包括了有一些耗材啊，咱们用的静脉注射器啊，还有一些造影剂啊，都包括在里边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咱们都有职工医保，所以走完医保它的报销比例也挺高，大概自己也就是负担200来块钱。
1: 嗯，
0: 啊，所以就能完成这项检查。而且我们医院这个CT 这种机器啊也比较高端。
1: 嗯，
0: 是西门子双元的，也就是德国进口的，啊，
1: 检测精度会更好。
0: 而且在检查过程中呢，还能根据它血管病变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就是 FFR一项功能学评估啊，更能明确它血管的狭窄程度啊。对，
1: 冠脉造影，
0: 咱们医院造影呢，它这个造影机子是飞利浦的，也非常高端的一台机器啊，所以用起来也大家得心应手。
1: 嗯，
0: 确实是。对，
1: 那就冠脉造影就会更高一些。
0: 对，冠脉造影大概现在下来是3000块钱左右。
1: 哦，
0: 啊，
1: 冠脉造影这个检查费用确实，
0: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全民医保嘛。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职工医保啊，还是有一些公务员的还有老师的这些级别的这些医保啊，还有这个居民医保，报销比例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老百姓是能接受这些检查的。对，
1: 所以咱们接下来简单的帮朋友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大家什么时候去优先选择心磁的检测，什么时候需要搭配我们说彩超啊、CT 啊、造影，哎，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选择的标准。
0: 嗯，咱们呢就是说这个在临床上呢，就是检查选择清晰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说优先选心磁。在这个常规的体检呀，还有包括一些早期的筛查呀，心电图它正常呢，但有不舒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包括孕妇啊、儿童啊，有辐射对这个放射线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群呢，可以先优先选择心磁。同时呢可以搭配心脏彩超，因为心脏彩超这项检查它也不是很昂贵的一项检查，就是想了解这个心脏的结构啊，比如说瓣膜啊、心脏功能啊这个情况，尤其是有一些活动时的胸闷气短的一些症状的浮肿的这一部分人群，可以同时加上心脏彩超这项检查。如果需要就是进一步已有明确的胸痛的这一部分，刚才我说的有一些典型的心绞痛啊，比如说甚至和怀疑心梗的这一部分人群呢，可以 考虑血管有重度狭窄的，可以进一步进行 CT 或者是造影啊，进一步的检查啊，来明确这个冠心病啊。对，
1: 还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是想了解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磁图仪它是怎么来的，它是哪个机构给研发的，靠谱不靠谱呢？这个事儿我们也希望于主任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大家对于心磁图仪这台机器有一个了解。
0: 它这个就是刚才咱说，就是它这个从90年代吧，就在美国就开始已经研发这项技术啊。对，那个那会儿呢，它研发的这个主要是呢，就是一种它那个心磁图仪呢叫超导量子心磁图仪啊。但是因为它当时有一个其中做检查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它比较昂贵，所以后期呢没有延续下去。一直到那个2019年呢，就是美国就是开始研发首台这个原子磁力器的心磁图仪，用于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诊断筛查。我国呢是2020年，就是基本上是和美国是同步的，也已经就是研发成功这个原子磁力计心磁图仪，它是这么个过程。到了2023年呢，咱们就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解读啊，还有专家共识啊，就已经开始落地了。对，
1: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可靠、
0: 对，
1: 非常正规的一项仪器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它。
0: 在日本呀，就是好多这个国家都已经早就开始作为大规模的一个筛查，都已经应用了好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于这个临床啊，以及大型的学生体检啊、大众的体检，已经开始应用这项设备了。对，
1: 好，也非常感谢于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朋友们对于这个心磁图仪，包括我们日常心脏检查当中的一些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呢，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也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3.8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心

0: 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体检科主任、中国心磁图仪检测领域学科领军人于敏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我们心脏检查当中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这个体检职业，聊完这个检测的技术，咱们接下来回归到体检的本身。现在大家体检其实越来越重视我们心血管方面了，于主任，一份这个科学的心血管的体检套餐其实应该包含哪些项目呢？像不同的年龄段体检的重点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体检这一块呢，就是科学心血管体检套餐，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它按着年龄段分吧，在20到30岁这个年龄段呢，一般呢进行一些比如说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呀、心电图啊，包括心磁图啊，这几项检查可以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如果发生问题呢，发现了问题可以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早期的干预。到了比如说3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呢，可以进行一些血压、血脂、血糖，包括肝肾功能、心电图，还有心脏彩超形态学的这个检查，还有咱们这个梅奥心血管病医院的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设备呢，心磁图仪进行一个高危的筛查。到了5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段呢，就是随着的年龄增长呢，它这个血管病变的情况呢，可以在这个前面这几项检查的基础上呢，再加上颈动脉彩超啊，还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冠脉 CT。尤其是有这些三高的这些人群，更适合做这一方面的检查。
2: 于主任也是体检科的主任哈。
3: 对。
2: 那您在这个体检方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体检前大家应该有什么注意的事儿呢？
3: 体检前呢，一般的3天呢，就是体检前3天呢，应该清淡饮食啊，忌油腻啊、烟酒啊，剧烈运动啊，保持7小时的正常的睡眠。再一个呢，建议空腹提前4到6个小时，可少量喝点白开水。还有一些用药方面，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呢，在体检前因为是空腹的，降糖药就不建议吃了，但是呢降压药和心脏病的用药需要正常服用，可以少喝点水，不可擅自停药。那个再有呢，就是体检前12个小时呢，尽量的不要喝咖啡呀、浓茶呀，包括有一些功能性饮料，保持情绪呢是在平稳状态下进行这个体检啊，这样才能保证体检的结果，它是一个正常的啊。
2: 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的时候都会踩一些坑，比方说有的朋友他会在体检之前就说，我这两天我要做体检了，我稍微注意一下，我这个也不吃了，那个也不喝了，呵呵，我临时抱一抱佛脚。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在体检前的时候还是照样的大吃大喝熬夜呀，包括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这个指标都有一些变化。您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心脏相关体检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3: 心脏方面的检查呢，你比如说做心室图吧，这项检查呢，你一般的头一天最好是别喝酒，再一个别熬夜，是吧？避免就是这个结果在检查过程中呢，你心跳过速啊，喝酒之后它有扩血管这些作用啊，包括喝酒饮酒完之后呢，第二天有一些客户呢，他这个血管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在心室图上表现可能会有点轻度缺血，会有这些改变啊。包括这个冠脉 CT 这项检查呢，早晨尽量去的时候呢，不要空腹去检查啊。检查咱评估呢，尤其是对这种海鲜呀、还有这个吃的鱼虾这一类的东西，只要是有没有过敏情况的啊，空腹进行检查的原因呢，主要是怕就是有一些过敏反应啊，出现一些呕吐情况啊。再有呢，就是吃着二角双胍呢，避免出现一些肾病，导致一些就是出现肾脏的一些损害加重。所以呢，就是在48到24小时之内呢，是先把二甲双胍停掉，再进行这个冠脉 CT 这一方面的检查。
2: 还有的朋友他就觉得说，这个心电图，这个心脏方面的检查哈，我只做心电图就行了，是不是只做心电图就可以呢？或者有一个朋友说，
3: 心电图，对，刚才咱说了，就是这个心电图呢，因为它就是瞬时的一种，心电的一个电活动的变化，所以呢，它捕捉的就是这么一两分钟的这个时间点的这种变化，所以呢，它发现你这种，它的精准度没那么高，特异性也没那么高，
2: 就是它的命中率比较低哈。
3: 对对对，所以呢，它不能代表心脏整个的结构啊，包括它这个，就包括有一些微循环的障碍，有的甚至可能是它在心脏发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缺血的变化，但是你心脏不发病的时候，心电图它是检查不出来的，有可能它是个正常的，
2: 另外一个方面，就有一些朋友他不是经常会胸痛啊、胸闷呐、就会一直在想说，那我干脆直接就去做这个造影啊，或者心脏 CT 啊，就是毕竟说它是金标准哈，那干脆直接做金标准吧。这种您建议吗？就是他上来就做造影？
3: 如果不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心绞痛，还是不太建议去进一步做这种有创的这些检查。它毕竟它需要打这个点克沙醇呀，包括呢，它还 CT 啊，机器它有一定的辐射啊。再一个，如果进一步做造影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这种有创的检查呢，不建议就是说在症状不典型的情况下去进一步操作啊。
2: 所以说
3: 个体的一些情况吧，个体的需求，
2: 大家
3: 评估啊，
2: 对，大家还是应该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专业建议哈。医生觉得你这个阶段适合做什么检查，大家还是应该谨遵医嘱的。也非常感谢于敏主任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这个前沿的心磁检测的技术哈，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没有辐射也无创的这种精准的早期预警，可以弥补我们传统检查盲区的这样一种检查技术。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这项检测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两点的提醒吧。
3: 咱们国家呢是就是目前进入老龄化，它这个在23年的统计，我国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人群呢都达到3.3亿了，所以呢在城乡居民呢这一部分人呢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居首位，所以进行冠心病的一些早筛呢是有必要的。那个最后呢提醒河北广大听众朋友呢，在心脏疾病呢是可防可筛，可以干预的，千万不要凭着感觉判断健康状态， 所以进行早期的一个筛查呀，定期体检，还有科学的去养护心脏，是守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呢，祝愿大家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脏，健康的身体啊！谢谢大家。
2: 嗯，好，再次感谢于主任。健康无小事，我们护心也一定要趁早，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远离我们心血管疾病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

0: 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岗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岗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1: 如今南大岗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2: 冬奥小城崇礼加速完善骑行路网建设，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户外运动新热点。来听报道。
3: 初夏的崇礼梧桐大道是一条藏在冬奥山谷里的清凉绿色长廊，道路两旁梧桐树整齐高耸，翠绿枝叶在道路上空相互交织连成一片，撑起一条绵延几公里的天然绿荫隧道。阳光穿过浓密的梧桐叶缝隙，在平整的路面上洒下细碎晃动的光影，骑行爱好者穿梭其中，逃离城市喧嚣的治愈感瞬间拉满，骑友冯征。
4: 梧桐大道这边呢，也是我最喜欢骑的一条路，风景特别好，然后崇礼这边呢，气候也好，然后特别的舒适，特别适合骑行。
3: 初夏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白雪，这里已改造成为一个开阔的山野骑行乐园。由滑雪道改造的骑行专业速降赛道上，骑手们身穿鲜艳的骑行服，头盔、护目镜、护膝、护肘全副武装，三五成群，时而高速俯冲，时而倾斜压弯，在绿意山林里感受山地竞速的魅力。骑友
5: 很有挑战性这样子，然后 B line 会让那种喜欢飞包的人尽情的飞。
6: 这里本身地方大，所以它的赛道也特别多，就是包括各种类型的周边的设施也都是挺好。
3: 据了解，目前崇礼富龙滑雪场已建成12条不同难度等级的山地速降车道，总线路里程达27公里。太武小镇山地车公园将于6月1日正式开园。此外，今年崇礼还将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0余项。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7: 崇礼呢已建成200多公里的全域骑行网络，拥有公路、山地、速降、蹦道等全品类的专业赛道，已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夏日骑行首选目的地。

0: 随着文旅消费的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
1: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2: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3: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1: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六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4: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5: 小组先别跑，
1: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0: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丰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1: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 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2: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3: 这种沉浸式互动。
1: 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4: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5: 觉得一个铁花，觉得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6: 非常喜欢这个大厅。
1: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 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今天为您推荐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上的旅游目的地。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当中啊，这条古老的水道呢也正在焕发新生。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独特魅力。

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故城段，其中故城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

0: 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此故城。如今龙凤共面、五官寨运河架古、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非遗技艺闻名遐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临故城运河畔，感受那五官寨运河架古的磅礴气势。
1: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故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古气势雄浑，鼓声震天。近百名打鼓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鼓边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鼓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到之处响彻云霄。
2: 打架鼓必须精气神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1: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3: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特别的，这个让人愿意看。
1: 运河架鼓又称五官寨运河架鼓，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4: 100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5: 那个张力比较大，其实打得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更奔放，所以说感觉就是特别好。
1: 2017年，运河架鼓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鼓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2: 这是擎天一柱这个动作，这是击上架，这是回头望月，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1: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架鼓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2: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着架鼓。我们这个村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鼓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鼓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鼓把它体现出来。
1: 如今从事运河架鼓的已经有老中青少4代表演者，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6: 得说喜欢，不喜欢就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7: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热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1: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 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他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2: 下一步希望让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0: 运河架鼓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俗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运河架鼓，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州，弹腿传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弹腿。什么是弹腿呢？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8: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是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金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的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0: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胤，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哎，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狮鹿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潭是吗？
0: 都带潭，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狮鹿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是这样，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这个弹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哎，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用的腿法。这个昆仑大师创了弹腿之后啊，这个弹腿又通过运河传向了全国的大江南北，使弹腿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临津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临津县全县推广。
3: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七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4: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5: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6: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7: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2: 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津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8: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一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9: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时候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10: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津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

0: 来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中斩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8: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来，我能唱的。
6: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济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

0: 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艺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 是闹来闹闹来念，上面闹灾荒，上面老人来小辈来跟他插他这个上他棒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捞着线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的，开始啊，三五成群小来，要饭的，后来咱俩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细啊，没听过。那个叫地主，啊，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倒小班吧。这留着倒小班，就串这个上大班了。
0: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石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臣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臣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臣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就复排了《海瑞告状》和《潘阳颂》两部大戏，张海臣分别出演其中的海瑞和寇准。

70多年的从艺经历，张海晨练就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在西调唱腔念白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新，创造了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他排演的《八郎刺绡》《海瑞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0: 我叫张海春，从7岁开始接触水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水调结缘已经75年了。水调是《西游记》中卸妆看游，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水调发扬光大。
1: 张海春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晋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6: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7: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夫妻单方大额打赏主播，这个钱还能要回来吗？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那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对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旅游法修改也已列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为全面客观了解旅游法的实施情况，准确掌握旅游市场现状和各方面诉求，全国人大近日组织问卷调查，您的旅游体验、工作经历和宝贵建议将为旅游法执法检查和修改工作提供重要参考。最高人民法院5月26日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离婚后一方非必要处分个人财产并以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依法不予支持；放任再婚配偶对未成年子女实施家庭暴力的，依法变更抚养关系；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虐待儿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海底捞5月26日宣布，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近日，一段宠物狗在海底捞门店吃蛋糕的视频引发了大量关注，网友称难以接受。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因宠物进入公共场所引发的纠纷同比激增47%，其中商场占比超60%。有评论认为，要通过规则明确、责任清晰、设施完善，实现养宠人、非养宠人与商业空间的共赢。泰国政府近期决定将入境免签停留期从60天缩回30天。中国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人员和泰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单次停留不超过30日。专家表示，泰国签证政策的改变主要是因为60天免签虽拉升了游客数量，但并未带来高消费，甚至挤占了本地资源。此外，长期停留被跨境电诈、非法务工等灰色产业利用，成为治安隐患。泰国试图从追求人次转向提高人均消费，通过收紧政策筛选高质量游客。

0: 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郑律师，我们今天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单方大额打赏女主播，就是说这个丈夫用大额的财产去打赏女主播，这个钱被妻子发现了，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啊。男方吴某和女方陈某呢，他们是夫妻的关系，在2023年9月的时候，这个女方陈某在整理家庭财务的时候，偶然间发现说丈夫吴某的微信交易记录当中存在着大量向陌生人卢某转账的记录，累积的金额是高达150000余元，其中呢也是含有大量具有特殊情感意义的金额，比如说520啊、1314啊这样的金额。而且这个女方陈某还发现呢，说卢某还曾经多次向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吴某索要财物，然后呢这个吴某也都答应了。那这个卢某到底是谁呢？后来这个就发现了，说卢某是一个女主播，男方吴某被女主播卢某吸引了，并且在她直播的时候频繁的去打赏。后来两个人添加了联系方式，吴某呢也从打赏转为了直接向卢某转账。陈某对吴某的行为是非常的气愤，两个人多次沟通无果，所以说现在女方陈某就将主播卢某诉至法院，要求他全额的返还涉案的款项。庭审当中呢，陈某是提交了转账记录，包括聊天截图很多的关键的证据，他是证实了吴某和卢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财务索要的情况。那被告卢某就说了，说自己作为一个网络

0: 主播通过直播为观众提供娱乐服务。吴某的转账呢是属于正常的网络消费行为，双方形成的是消费服务合同的关系。这是卢某他的看法啊。
1: 嗯，
0: 那本案当中呢，吴某和卢某存在持续的资金的往来，而且包含了大量特殊情感含义的转账金额，明显超出了正常男女交往的限度。那结合卢某主动索要这个财物的行为，还有聊天的内容，足以认定卢某在明知吴某有配偶的情况下，仍然呢持续索要财物，并且接受大额的转账。他取得的款项的行为并非善意。那吴某的赠与行为既违反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民法典是规定呢，说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行为人应该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是予以返还的。那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转账记录精准核算之后，最终是判决卢某向陈某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这个事呢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女主播直播，然后男方也就是丈夫又给女主播打赏这样的一个事儿引起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郑律师，就是这种打赏的行为它的法律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
1: 关于这个网络直播打赏的性质认定问题，目前呢现在有两种观点，就是一个是咱们这个案例里边也说到了，被告他说的是一个服务合同，然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赠与合同。对，那个服务合同和赠与合同的区别在于哪儿呀？就是用户在平台购买了一些虚拟这个货币进行打赏，它跟平台之间形成的是一个这个网络服务合同。但是那个用户呢，用户向主播打赏，它其实就是一种自愿的单向的一种无偿的赠与行为，所以就是一种合同关系。结合本案咱们这里边说到一个网络直播打赏的这个事实，主播的这个直播展示呢，它并不是按照这个打赏人的意愿进行的一些表演，这个直播打赏呢也没有要求他给付一定的义务打赏，所以就不能看作是这个直播服务的一个对价。其次呢，这个打赏人对主播的这个打赏，它就属于随机性任意性的，而且那个金额也不固定，你比方直播间那些小礼物什么的，对吧，更符合这个咱们说到那个赠与合同一种无偿性的特点，所以就是主流的话基本上认定为是赠与合同。
0: 但您看这个卢某也就是女主播，她是怎么说的啊？她主张是她提供了娱乐的服务，你男方吴某他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消费，他是持这种观点的。那您觉得这种观点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卢某他的主张呢？
1: 这个的话基本上答辩的时候作为主播一方的话都是以这种理由的，但是按照实际情况司法机关认定的时候都是符合这个赠与，就是赠与，它平台上构成的这个服务合同是只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是主播，就咱们经常听到的直播间有一个榜一
0: 的大哥，
1: 对对对，这种
0: 只是这种关系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知道，你看今天这个案子确实涉及的财产还挺大的，说给了他15万多元，是吧？15万元。那这个财产我们一般，你看这已经是结婚了，男方已经结婚了，我们一般都会认定成这是一个夫妻的共
1: 同
0: 财产的。
1: 对，
0: 那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一方他有没有权利单独把这种大额的财产，15万不算小了啊，把这个大额的财产无偿赠与给他人呢？
1: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这个关于婚姻家庭里边一个家事代理权的问题。就是夫妻对于共同财产他享有的是一些平等的一个处理权，这种权利的行使绝对不是说让你超出这个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一些财产的处分，你如果超出了的话，你必须经夫妻双方那个协商一致。咱们经常说到的那个家庭日常消费的需要，比方说到提到的这个衣食住行、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这个支出，并且你这个金额与你这个家庭的经济水平相当。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案子里边，他光是打赏就打赏了15万。所以说像这种大额的网络打赏，包括这种婚外的赠与的行为，它不属于这个家事代理的范畴。所以呢，就这种，首先呢它大额的应当双方协商，另外它这种行为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本来就是一种维持了它跟主播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它这种单方处置这种共同财产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无效，
0: 应该是无效的。
1: 对，
0: 这15万也

0: 是明显超出了一个日常的开支，他是没有权利去单独去赠予或者说自己去处分的，是吧？
1: 对
0: 啊。那张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听一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啊，你好，您说。嗯，
2: 是我的电话吗？
0: 啊，是您电话。嗯，
2: 是这样哈，我想咨询郑律师个问题
1: 啊。您说，
2: 那个就是老人去世以后啊，留了一套房产，
1: 嗯，
2: 三个子女共同继承，
1: 嗯，
2: 这三个子女呢都同意把这个房产卖掉，把钱分了。
1: 嗯。嗯，
2: 可是房产中介卖房的时候啊，需要过到一个人的名下，
0: 嗯，
2: 才能交易。这样呢，三个子女就写了个协议，
1: 嗯，
2: 同意先把房子过给老大名下，
1: 嗯，
2: 然后等卖了钱之后呢，卖了房之后再分钱，
1: 嗯，
2: 然后三个子女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老二老三就放弃了这个继承，
1: 嗯，
2: 这样房子就到了老大的名下，
1: 嗯。
2: 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拿到了房本以后，他就不再去卖了，他把房子占为己有，
0: 嗯，
2: 他也不给老二老三了。请问这种情况下，老二老三怎么办？还能要回这套房产的权益吗？
0: 嗯，他也没有卖这套房，就是说把这套房过户到他名下，他就自己住着去了，是吧？
2: 哎，对，他就他要了就，等于名字也是他的。这但是这老二老三等于什么也捞不着了就。
1: 你看一开始你说的老人去世以后，然后三个子女把这房子协商的是要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平分这个钱，是吧？
2: 对对对，
1: 你们有书面的吗？
2: 有书面的协议，那三个人都签了字，摁了手印，
0: 嗯，
2: 说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有了这个协议之后，然后你们又进行了一个诉讼，然后诉讼里边就是老二老三放弃了这个房子，然后到了老大的名下。
2: 因为吧，
0: 嗯，
2: 他卖房子的时候，
1: 嗯，
2: 得过到一个人名下，
1: 嗯，
2: 才交易，
1: 嗯，
2: 只能通过诉讼，哎，那俩放弃才能过到老大的名下，
0: 嗯，
2: 这么着就给过到他的名下了，
0: 嗯，
1: 你们在诉讼的过程中，事实里边提到了这个吗？就是放弃这个是为了什么什么？没有这种显示吗？
2: 没有，没说。
1: 当时就写了一个放弃，就是说的是在那个诉讼的过程中就说放弃
0: 继承。
2: 对，因为当时哈，他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写了这个协议了，
1: 嗯，
2: 所以这个老二老三也没有太认真，
1: 嗯，
2: 就是说房价归属分配的时候，就是老大占了50%的份额，
1: 嗯，
2: 老二占了30%，老三占了20%，
1: 嗯，
2: 这种情况下呢，老二跟老三就写了个就是同意，就是放弃
1: 自己那部分，
2: 份额都给了老大了，
1: 嗯，
2: 这么着都过给老大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老大就是占着房子也没卖，就不想分了，
2: 你不提这茬了，等于老二老三再找他去，他不承认，他说这房子是他的，你看看你又没有空口无凭，现在房本上都写他的名字，
0: 嗯，
2: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在
1: 协议，
2: 就是说诉讼之前有那么一个协议，
0: 嗯。
2: 就说这个协议还有法律效力。
1: 当时那个协议那个也没有做公证是吧？
2: 没有，
0: 就是签字摁手印了，三个人三个字。
2: 对对对对，
0: 啊，
2: 签了字了，摁着手印了。
1: 你们可以尝试着拿这个协议去把这个老大起诉了，但是你们现在目前有的证据就仅仅是这个
0: 协议，
1: 是吧？
0: 啊，
1: 而且还没有公证，哦，嗯。
2: 对对对，也没公证。
0: 那之前你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们有什么聊天记录吗？
1: 对，
0: 啊，
2: 嗯，
0: 或者说你们在微信上交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个聊天的记录，能够证明，就是说你们现在是
1: 把房子卖了平分，
0: 对，
1: 嗯，
0: 对这个事儿，
2: 这个可以找一找，就是通过就是聊天啊什么的，可以找点那么一点点记录之类的，
0: 嗯，
2: 这方面应该能找到微信方面，因为说过这方面的事儿，
0: 嗯，
2: 但是就是说。现在，
1: 因为现在这个房产已经过户到老大名下了，所以整体来说，对吧？就是不动产的话，登记证上是谁的话，按咱们理解的话，应该就是谁的。咱们就其他的子女就没有必要，没有理由去分人家这个房子了。但是你拿出前边那个证据，包括你们的聊天记录呀、录音呐，或者是有什么证人，
0: 嗯，
1: 是吧？能够证明之前你们确实签了一个。你们三个真是意思表示没有任何欺诈的这种行为，
0: 对
1: 吧？
2: 对，
1: 嗯，
2: 对，
1: 然后你们可以尝试着去起诉试试，
2: 尝试着
1: 对
2: 起诉，就是往回要一下自己的权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确实您拿的只有那个协议，如果说只有这个协议的话，确实证据有点少。
1: 而且你们还中间经过了一个诉讼，然后他们两个放弃了这个份额，然后有一个正式的判决还。
2: 是。不太好办了哈。
1: 对。反正是不好办。
0: 对，您再搜集证据，看看这个聊天记录上，包括这个或者说在这个电话有没有这种录音，是吧？
1: 对，
0: 能当做证据的，能表明就是你们之前商量好这个事儿，然后他临时反悔了。
2: 行，
0: 好吧。
2: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张律师。好，再见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乃郑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季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季网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季网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4: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 最美好的模样。

0: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您最近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郑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夫妻单方呢，就是男方大额的去打赏一个女主播，被自己的妻子发现了，就是现在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看看到底能不能要回来这个钱啊。刚刚我们也是分析了，就是说夫妻一方是不是有权利单独将大额的财产无偿的赠予给他人。其实像这种日常生活的小额的资产，比如说你去买个菜啊，出去吃个饭啊，这种钱其实是单方可以决定的。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是大额的，也不是说日常的，像这个案件当中15万明显是超出了日常的一个花费了，他是没有权利单独去赠予的。
1: 对，
0: 那假如说男方吴某这个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个自己的主张啊，就是说我赠予给女主播的这个钱不是说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如果说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主张，他应该提供哪些的证据呢？
1: 你这个咱们理解的过程中，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财产就是你个人的，你就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是你个人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在现实中不太好证明。对，你基本上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以你们领到证的那一刻开始，你后边的收入，包括你的工资呀、奖金呀、各种你的那个劳务收入，都基本上都会认定这个共同财产。所以他这种的话，如果他真的在这个过程中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你的个人财产，那你个人财产你自己可以支配，对吧？这个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说辞了。
0: 对，但是如果说都证明这是属于我的个人财产的话，也是有点难度的。这个确实时间也比较长，
1: 对，有一个时间节点。
0: 对，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说这种夫妻单方打赏他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效力的问题吧。
1: 你比方说这个打赏，咱一开始就说了，这个观点主流观点就是认定的是一则赠与行为。那么为了这个维护这个市场交易的稳定性或者是安全性，在没有这个无效情形的那个前提下，这一般情况赠与这个行为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咱们这个案子里边结合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是这个打赏的这个钱呢属于夫妻双方的一个共同财产。
0: 对，
1: 所以他的行为就属于夫妻一方就是单方面的擅自处理的这种共同财产，而且数额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效率的这个问题上呢，可以通过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看这个主播是不是这个善意的第三人。在本案中呢，他们频繁的这个沟通有聊天记录，可以就能认定他是知道他是有家的。 对吧，他对于他们这种夫妻关系是知情的，所以他这个应该不算是咱们认为的那种善意的第三人。另外呢，就看他们这个目的和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现了有一些带有情感那个标识的，是包括520、1314的那种金额。维持的是这个单方面的和主播的一个亲密关系，这种情况的话，咱们虽然跟网络联系的比较紧密，但是现在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这个所以民事主体在这个网络交往之还得遵循这个公序良俗。比方说有配偶，对吧，你擅自将把这个共同财产赠予这个第三人，你又违反了一个忠实的义务，也损害了这个家庭伦理，所以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它这还是无效。
0: 还是无效的。
1: 对，
0: 是不受，肯定是必然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对。
0: 那像这样的案子，就是实践当中审查的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1: 你看那个审查这个打赏行为，它首先你看，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是比方说个人财产那个去打赏，咱们就要 分，他这个是个人的消费行为还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处分的一个行为。
0: 嗯，
1: 你比方说他就是每天充个一两毛，然后小额的持续的给他送个小心心，这种的话就小额的一些消费，它就是一种娱乐的消费行为，就跟咱们平时买件衣服看个电影，它是
0: 这个
1: 是
0: 有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个里边它涉及到的一些大额的高频的一些打赏，这个明显超出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合理的范畴，所以这个呢就属于咱们刚才说的，它属于在单方面的处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你如果是单方面的处理的话，大额的基本上也是没有效力，
0: 就是上万的，或者说今天这个已经到了数十万的，
1: 对对，
0: 嗯。
1: 再有一个就看的是那个主播是不是善意，当然人家做主播的在开播的过程中，人家也不用去先问你是不是结婚了，对吧？然后是不是问你这个钱给我打赏的是不是你们夫妻共同，
0: 人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和义务，
1: 对对对，他不会去问这些的。另外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是不是支付了一些合理的对价，人家主播在直播间他这就是一个表演互动陪伴，人也提供了一些就是咱们说的那种情绪价值嘛，就是精神上的愉悦，这也是一种对价，就是我在直播间表演了，然后你给我打赏了，这是一种对价，我没有那个理由去问每一个进入直播间的你是不是结婚了，你是不是用了你个人财产，没有这个义务。
0: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女方肯定是希望把这个钱是全额返还的，
1: 对，
0: 那最后这个结果您觉得是应该是全额返还呢，还是应该是属于一个部分的返还呢？
1: 在这个里边的话，他最后认定的是全额返还，因为他特别明显的一点是什么，他的妻子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就你首先你是单方的处分的我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你是维持的是你婚外的一种关系，这种就完全的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法律就是肯定不保护的，所以在结合着多种因素的情况下，最后判断的这个案子就是全额这个判赔的。有其他的一些案例里边也会有一些部分返还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算是部分返还呢？
1: 对对，就刚才咱们说的呢，那个一些小额的消费，小额的消费之外，他们不是还有一些那个线下添加联系方式以后线下
0: 的互动，
1: 对对，那我线上的那些小额的我就不给你主张了，线下的这些对吧，你有那个微信的转账记录，你把这些全部给我返回，可能就是在实践中这种考虑的因素多种多样，
0: 也挺多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也是有线上打赏的，然后也有这个
1: 线
0: 下两个人私下交往去转账的这样的一个钱款啊。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线上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个是分两个部分的，在线上那一部分就是他给主播的打赏，这不一定这个钱全部都给主播，
1: 平台
0: 肯定有分成的，
1: 对，
0: 那这个平台的分成是不是也会影响主播返还的义务呢？这个会影响吗？
1: 会，你看它分成，它基本上按照咱们就是熟悉的最目前最大的这个抖音这个平台，它不是分成，基本上人们都清楚，就是五五的比例嘛。这个过程中呢，它肯定是要扣除了人家平台的那一部分的，因为你主播在这个平台上，你肯定是要给这个平台，相当于给人家平台交了一部分的服务费。这个的话，在实践中也会考虑这一部分扣除。
0: 这一部分也会考虑到的。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接下来呢，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您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晋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0: 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张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夫妻单方男方大额的打赏主播，就是花了150,000去打赏主播，后来被自己的妻子被自己的爱人发现了，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那今天我们说完这个案例了，能不能给到大家一些启示或者说法律的建议呢？
1: 你看这个所有涉及到诉讼的一案子里边，我们首先要强调就是证据，就是证据为王嘛。首先第一时间要固定这个证据，包括咱这个案子里边，你看他的配偶一方就是把他的聊天记录全都录屏截图全都给当做证据提交给这个法院这个当做证据提交。然后包括这个案子里边的是涉及到的银行流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诉的时候那个有要明确这个诉讼对象，要求的是主播返还这个款项，那么他那个配偶呢？配偶就是他的那个另一方，就是他的丈夫，就可以作为这个第三人列到这个诉讼这个里边。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金额的返还部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打赏出去的钱你都可以要求他那个返还回来，
0: 追回来的。
1: 对对，我们当时说到的是一个超出日常家庭消费的一个范围，就是超过了我们这个跟我们经济水平这个相差太大的那一部分，就是
0: 大额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到立案的时候，他会有人会问你这个案由怎么定啊，是吧？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呢，选择适用什么样的案由，包括我们认定的是赠与合同，还是就是主张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主张这个合同无效，这种这就是属于一个诉讼策略的问题。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其实核心问题有三个，我们在节目最后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案子当中，男方就是已婚的男方吴某向女主播通过网络打赏向女主播的转账，这是有15万多。然后呢，既有线上的打赏，也有线下的一些

0: 转账，
1: 对，
0: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网络消费呢，还是说属于一个婚内的赠与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这个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郑女士
1: 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是分为线上的和线下的，还是得回到咱们那个刚才说打赏的过程中，你是小额的一种娱乐消费，还是你那种大额的持续的，或者是保持其他不是婚内的这种关系的一个消费，这个得综合判断还是
0: 那这个赠与的行为，你看就是也是有很多的比较有暧昧意义的这种赠与的金额吧，包括像这种520、1314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种赠与的行为是不是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呢？
1: 对，这个肯定是的，
0: 这个会的，
1: 就是，对，就是违背了夫妻之间的一个忠实义务，就是包括咱们说的了，损害了家庭伦理，这种是肯定是法律不保护的，
0: 不支持的，
1: 对对，
0: 那这个吴某，也就是男方的配偶这个男方的配偶陈某他是不是也有权要求就是女主播卢某返还全部的款项呢？
1: 对对，可以，
0: 这个也是可以的，最后也是法院支持了陈某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那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郑东奈郑律师。那郑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就像一台小型的复印机，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特别的头疼啊，就会发现好的习惯啊，我们说了可能得有800遍孩子也学不会，但是呢一些坏的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教啊，孩子一学就会。还有的情况就是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个坏习惯呢，我们要提醒，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批评，但是会发现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有的时候很头疼，有的时候开始焦虑，甚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孩子是不是故意在调皮捣蛋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深度的解答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模仿坏习惯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哈。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就家长通常会感觉到说怎么就学好不容易，学坏就一秒钟的这种状态是吧？
1: 对，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小朋友像个小复印机，其实小朋友就是家长的复印件，那复印件出了问题就要在原件上找原因。
0: 嗯，那其实孩子模仿比如说一些坏习惯吧，是我们大人的一些坏习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和定义说这孩子他就是变坏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孩子幼儿阶段这小朋友他模仿坏习惯绝对不是因为孩子他变坏了，而是3到6岁这个阶段呢孩子他最核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天性，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他没有是非判断的能力，他们学习的方式呢就是看见什么学什么。对一些特别新鲜的呀、夸张的、新奇的这些行为和语言就容易很刺激到他，他就会感兴趣。你反而一些比较乖巧的好习惯呀、平淡无奇的这些啊，对他来说不像大喊大叫、说脏话、打闹这些行为来的这个冲击力更强，所以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去模仿。
0: 那确实我们有很多孩子我们会发现最先模仿的是语言，而且呢家长也很头疼的就是最先模仿的是语言的一些坏习惯，是吧？这是我们幼儿园比较普遍的情况吗？
1: 会有，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呢他会无意间呢说出来这样的脱口而出一些不文明的口头语啊，甚至是我们说大人说的这个脏话，老师呢也会很多次的去提醒和纠正，那孩子呢他当时可能答应了，那转过头来又会去说，有的时候家长也特别疑惑，就说哎呀，一跟家长一沟通，家长就说哎，我们在家没人教也没人说呀，孩子到底跟谁学的呀？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其实经过我们再跟家长的这个了解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这个说脏话的行为之后呢，我们就跟家长沟通，就发现这孩子的爷爷哈带着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他跟邻居聊天，然后呢邻居之间会有一些特别习惯性的比较粗俗的这个口头禅，偶尔呢也会说这个脏话，那大人他听着可能就习以为常，他不避讳孩子，但是孩子的听觉他是非常，他敏感度是极高的，那每天耳濡目染就模仿下来了，
0: 所以这个不是家里没有人教是也有人教，
1: 一定在一个环境下他听到了然后习得了。
0: 对，这个环境可能是容易被我们大人忽略掉
1: 的环境。就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处于一个语言的一个爆发期，他对所有的这个口头表达的语言呀、他都会去主动的记忆呀、模仿啊，但是孩子他又没有分辨这个好或者坏，他没有这个能力，
0: 他不知道说那个
1: 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他只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熟悉，就是不是大人经常说，这个他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人觉得有的时候无伤大雅的一些口头禅啊，随口的一些吐槽的话呀，还有包括现在看好多短视频里也会有一些特别魔性的一些
0: 对
1: 一些粗话啊，听着特别粗犷的话，在孩子眼里，这些可都是他觉得可以学习的语言。
0: 嗯啊，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嗯，我们听到孩子说了，我们就会制止他。
1: 对，
0: 没听到我们就觉得说孩子他可能他不会说，但其实他也学到了，
1: 对，
0: 是吧？
1: 这就其实没有从根源去杜绝，就是环境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0: 嗯，其实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家户户的家长应该都特别有感触，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老人在说方言，
1: 哦对，
0: 然后孩子他就这个时候你
1: 就
0: 会发现他对满口都是方言。然后特别可爱，那这个就是语言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对

0: 说到这个负面的吐槽，其实在这儿也想跟爸爸妈妈来提一提，就是我们回到家，我们通常觉得家很放松嘛，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会吐槽工作呀，吐槽这个吐槽那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家里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个事儿，
1: 要回避孩子啊、
0: 不然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些吐槽你看上去孩子他没听，或者是对他没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他就会学到你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他的事情。
1: 对，
0: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全家来进行统一的。好，这个其实不难做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1: 态度一致就可以了。
0: 对，好，第二个呢，
1: 就不能夸张的去回应，也不用反复的去说教，就是你发现孩子他有这个说脏话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情况的时候啊，也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很严厉的去吼叫他。这种过度的反应，尤其是对小一点的孩子，反而会让他觉得，哎，这句话是不是很有趣、我说了就会引起大人的注意。
0: 他是这样的想法，我们大人的想法是这样、孩子反而是那个想法，
1: 尤其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啊，两岁多的小朋友。
0: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1: 就是平静的告诉他，这句话不文明，不好听啊，小朋友不能说，轻轻的带过就可以了。
0: 不用说夸张的、过度的强调说这件事情很糟糕、你不要怎样怎样，
1: 你跟哪儿学的呀、你在哪儿听着的呀、你说就必须让孩子说出来、
0: 明白、OK， 这是我们大人需要做到的。
1: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正向代替这个引导，就还是要日常呢多和孩子说一些礼貌的语言、用文明的这个对话呢去覆盖一些不好的语言的记忆，这样孩子就会养成一个正向的一个语言习惯。
0: OK， 这个日常的耳濡目染的这个状态太重要了哈。那我们除了语言，我们会发现孩子的行为模仿，其实家长仔细看也会发现，就是有迹象可循，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就是说一件事儿特可爱，说他家孩子每天回来脱鞋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右脚踩左脚的后脚跟儿，他特纳闷儿，说这谁家里谁是这样呢？他就开始观察，后来发现哦，原来姥姥是这样。
1: 其实模仿大人的这个行为在幼儿园是倒是我们经常能发现的、还是挺普遍的。
0: 是、那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其实看上去就是比较温和吧，但是为什么会有的时候一下子比如说变得这种爱吵闹啊，爱大喊大叫啊，然后也变得爱推人啊，爱打人啊，这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我们分析一个，有一个我见过的一个中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这个小男孩他刚入园的时候孩子很乖巧，但是呢一遇到和同伴交往的时候就会和小朋友抢玩具，抢不过了就直接推人，然后自己会跺脚大喊，然后这样发泄自己的情绪，生气了还摔东西，甚至呢对老师也有不尊敬的行为和语言，然后老师也是很多次的去引导，但是孩子好像依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和家长呢深度的沟通以后了解到呢，就是孩子的爸爸在家情绪就特别急躁，遇到事情之后就会大声的这样吼叫，发泄情绪，然后平时在对孩子家庭的教育当中呢也是比较暴力的。在接送员的这个时候哈，我们也看到过家长和孩子这种沟通方式通常是比较简单粗暴、所以孩子在这个长期的观察学习，他自己他就慢慢学会了，不开心或者是想要东西大喊大叫发脾气，他觉得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就是他其实不会别的方式方法、
1: 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是这样对他的、
0: 就是大人是这样对他，所以他就也就只会用这一种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说，就是孩子他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就是他会像就是家里的这个家人学习的，会模仿的特别，就是特别完完全全的模仿过来。
1: 幼儿情绪处理的方式100%是来源于模仿身边最亲近的人
0: 啊，全部都是，
1: 全部都是、孩子不会天生他就懂得就是温柔包容大人如何处理负面情绪，那孩子就会复刻一模一样的方式。就是很多大人都会只纠正孩子的暴躁行为，比如孩子脾气不好的时候发脾气，大人就会制止啊，纠正啊，甚至是训斥啊，其实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一定是孩子习得的，这也是孩子一些坏习惯屡教不改的核心原因。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自省和自己改正的这个状态，我们需要首先来调整。

0: 那首先我们要做好孩子的榜样，那我们对于情绪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吧，是吧？
1: 对，家长呢要还是要做好一个，好情绪的榜样。当然，家长也是普通人啊，我们都是普通人，
0: 对，
1: 凡人都会有情绪。我们只是说，在当着孩子的面儿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克制。啊，尽量的当着孩子的时候去克制，
0: 嗯，
1: 或者是遇到矛盾啊、不顺心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做到轻声的沟通，冷静的去，还是去冷静的去梳理问题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情绪的榜样。
0: 对，我们不是说大家情绪稳定就是没有情绪
1: 啊，
0: 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尽量
1: 的去控制
0: 一
1: 下。
0: 对对，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啊，我在孩子面前如果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会这样对其他。
1: 一定会的，他一定看到学到了，并且会复制，然后用于他解决情绪的这个方式。
0: 是的，我们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在幼儿园跟小朋友是这样，等到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他会跟你也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你就是对着吵的时候叫青春期很生气，那为什么呢？可能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原来是那样对孩子的，是吧？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情绪榜样这个事情吧，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尽量吧，
1: 尽量
0: 控制。OK， 好，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当孩子有了这种暴力情绪啊，或者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会不冷静啊，很急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先训斥他，因为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的问题，他也很着急，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以暴制暴，他就想用
0: 我要压过你，
1: 我要压过你，用更暴力的方式去训孩子，那个你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这样啊，
0: 对，
1: 试图去改变孩子，但是其实是不正确的。那当孩子有这种不好的情绪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要帮他去拆解情绪。
0: 我们怎么拆解呢？
1: 孩子大喊大叫的时候先安抚，一定要安抚他的情绪再引导他。你是不是玩具，你因为什么不高兴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玩具被抢走了不高兴？不可以推人，要好好的跟小朋友说你的想法，就一遍一遍的去引导他。
0: 你说到这个帮助孩子拆解情绪，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小视频，视频当中一个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也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日常上课的时候，老师的一个记录，就是老师给了他一个白色的玩具，一个白色的积木，然后他就非要想要一个蓝色的，当时就是在课堂上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没有说我直接给你换一个蓝色的这个积木，而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蹲下来先抱住了他，然后问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玩具的颜色不喜欢然后你大哭大闹了。这个时候小朋友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挺冷静的，就是吵闹着点了点头，然后老师说那你现在坐到你的座位上，他就下座位了嘛，去找老师，你坐到你的座位上冷静一会儿，我给你一个蓝色的玩具可以吗？小朋友又点点头，这个时候换了这个蓝色玩具，孩子情绪就被安抚住了。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比较提倡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在班级里或者家庭当中，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冷静的角落，甚至一把冷静的椅子，就是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好允许你自己安安静静的去那儿待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是可以的，也很有必要的啊。在家庭当中也是，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商量好这个事情，要一致。我们可以有情绪，可以有不开心。那如果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失控了，或者我已经失控的时候，好，那我们要及时暂停。你可以去
0: 另外一个屋子，
1: 另外一个屋子你待一会儿，一会儿我们再说。
0: OK， 所以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家长
1: 要学习，要练习。
0: 是的是的，这个家长在家也可以跟小朋友们来进行练习。其实我们家长大部分的家长我觉得是这样，孩子一哭一闹的时候，家长就会比他更急的更多。就像刚才李院长说的，我希望我能压住你，你现在别大喊大叫了。但是小朋友们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想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好，那我们就需要换一个方式方法，而不能用那种就是压过孩子的方式方法，这样反而你不仅压不过孩子，你还会很生气，孩子也其实情绪也很糟糕。
1: 其实现在的父母尤其是年轻的这些爸爸妈妈，他们是非常注重这种教育方式的，是很愿意学习的，然后也非常能够关注到孩子的情绪问题啊、行为问题啊、包括情感问题，都是很注重的。但是呢只是好像学到了听到了忘记了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强调，然后我们家长要反复的去练习去应用。
0: 对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想给家长宽一宽心。

0: 不是说大家一下子，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也能做得很好，不是这样的，孩子也不会是这样一下子做得很好，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磨合的过程。比如说这次孩子情绪失控了，你也失控了，
1: 你也失控了，
0: 没关系啊，我们也不要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哈。我们在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能相对来说冷静一下。只要是有了往前走一步的这个进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是值得夸赞的哈。
1: 就是其实真的是当您和孩子之间，哎呀，有了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还真的不是等到青春期的时候，真有可能小就孩子上幼儿园就给你气够呛，就能把你这个不好的情绪一下就让这火就上来了。
0: 是
1: 真的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你是第一次做孩子，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那么我们都可能需要学习，都可能需要进步。今天这个事儿咱们两个人都太激动了，我们都想想，都反思，都互相说对不起。
0: 这个方法好。 OK， 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
6: 河北有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模仿坏习惯哈，总是会有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和正确的纠正。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无论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坏习惯，我们都需要先从我们大人的身上开始找找，是不是我们大人有这样的言语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对于孩子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家长首先我们先自己查找原因，查找出来之后，我们用合适的方法跟孩子来进行沟通。那么有些孩子在幼儿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有点沉迷电子产品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家长会发现你让他做什么事儿，他已经开始出现了有点拖延的情况了。那这种行为就也是模仿我们大人模仿来的吗，李院长？
2: 其实是一种大人沉迷电子产品的一种生活方式，完全是模仿来的。我们就会发现有这个小朋友啊，有的小朋友他注意力比较差，课堂上呢坐不住，尤其是大班的小朋友啊，坐不住，不愿意动手做手工，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不爱参与运动，整天小孩就显得有点无精打采的，
1: 就是你调动他的时候他也拒绝，
2: 积极性，哎，对，
1: 不愿意，
2: 调动不起来啊。然后就是午休或者是回家之后，我们也跟家长沟通过啊，他回家之后的这个爱好的就是爱看平板儿，然后玩小游戏，就家长自己也承认，我们全家的这个日常休闲的方式就是玩手机，
1: 各自抱着手机。
2: 对，就是下班回家之后，大人各自抱着手机刷视频追剧，
1: 孩子就开始抱着手机看，
2: 很少陪伴孩子互动，这种互动的游戏啊，运动啊，阅读啊，所以这样孩子呢耳濡目染的，他就养成了什么习惯，无聊我就看手机，能偷懒我就不动，就很散漫。
1: 孩子自然就会模仿到你的精髓，这个精髓要打个引号哈，
2: 就是孩子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啊，完全他就是这个家庭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如果大人他每天终日的这个依赖电子产品，不爱运动。

0: 动，作息也很随意，做事也很拖沓，那孩子表现出来的状态，他就会
1: 就是这样
0: 模仿这种比较懒散的生活模式。
1: 嗯嗯，
0: 啊，对孩子来说呢，大人的生活方式他就是他默认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所以我们大人，如果你是这个状态
0: 调动起来，
1: 对，你会发现
0: 陪的运动，
1: 对，你会发现你跟孩子说你去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去踢会儿球，去看会儿书，
0: 他是不会动的。
1: 对，他
0: 你在那儿玩手机，你指挥着他去踢会儿球啊，去运动运动，他不会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那玩手机这个事儿，我们一说起来，哎呀，家家户户头疼的事儿，而且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那手机这个事儿，我们到底怎么办？
0: 就是其实还是一些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办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家庭要执行，至少你要执行一个亲子无手机的时间，就是我们
1: 手机日，
0: 对，我们不能说完全摆脱它，因为可能确实太难了，
1: 就
0: 有意无意的拿过来刷两下啊。那我们要固定每天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啊，我们全家人都放下这个电子产品，然后陪伴孩子阅读，或者是你做不到陪伴，那你把电子产品放下，我们各做各的事儿，但是不要把它拿起来啊，一块儿去户外呀，运动或者是做游戏都可以，一定要用，你如果想让孩子彻底的告别手机，那就必须要用高质量的陪伴去替代这种手机的娱乐。
1: 嗯，好，这个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哈，
0: 对，
1: 就是，家长你不要抱着手机让孩子别玩手机，
0: 还是要家长以身作则，不要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去刷手机，躺平，然后躺平摸鱼做事儿，家长自己还是要做事儿，就是积极呀，利落呀，就是孩子树立一种很勤快很自律的榜样，孩子就不会呈现出来一种懒散啊，没精气神儿的一种状态。真的有小朋友他会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啊，干什么都不愿意动，我累我累，真的会有，上幼儿园就有这样的小朋友，
1: 就开始累了
0: 啊，就开始累了。
1: 其实他也不是累，他是很无聊，
0: 对
1: 啊，他提不起兴趣，
0: 他不知道干什么，就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你就这时候要给这个平板，他就兴趣特浓厚。
1: 就有的小朋友真的是这个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老人带孩子的多一点，会让孩子就是看动画片的时间长。然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小朋友，他好像对很多事情也是提起兴趣的不是特别高。
0: 而且你会发现，孩子长期的刷手机、看动画片，他会很急躁。他就会很急躁，
1: 情绪很急躁，
0: 因为他的神经高度的去集中在这个电子产品上，它里面是高频的一种刺激，对孩子的长时间下来，孩子他的性格就会变得很急躁。
1: 那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上班没有办法陪伴哈，那我是不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听点故事什么之类的，就这样的方式方法，
0: 可
1: 行吗？
0: 可行，听是可以的，
1: 比长时间看动画片强，
0: 磨耳朵是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我们给家长提个醒吧，就是我们老人帮忙带孩子这个事情很重要啊，而且老人也很辛苦，我们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老人，说啊你不能让他看动画片，我们会发现家庭的矛盾又爆发了，是吧？
0: 就是或者真的咱们白天哈，没有时间，也考虑到爸爸妈妈确实大家都很忙嘛，
1: 对，
0: 白天上班真的得需要老人帮带的时候，那好，白天如果孩子看了，那晚上我们就不看了，就是你接管过来之后的这段时间，一定要高质量的陪伴，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1: OK， 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在买玩具去商场的过程当中，你他想买这个玩具，然后你就说一个月一次的买玩具，这个机会已经用完了，孩子就开始哇哇的哭，或者是怎么哄都哄不成的那种，就是这些行为也是孩子由于模仿我们大人的行为导致的吗？
0: 就是其实这个不仅限于那个买东西去要挟大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幼儿园啊，在门口，这个不一定什么事儿呢，这孩子和家长就商量不好了，孩子就开始哭，就开始要挟，
1: 哄不下来
0: 啊，就哄不下来了，就经常发现的事儿啊，就是孩子会在家也好啊，在公共场所或者在商场，他不顺心了，他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去哭闹，有的还更小一点打滚儿啊，主要是想用这种自己的任性去要挟这个爸爸妈妈。
1: 为什么孩子会出现？
0: 挺常见的。
1: 就为什么我们小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我们大人肯定不是这样，这是模仿导致的吗？
0: 其实要是追溯家庭的环境，就会发现呢，一定是家里孩子的这个有的长辈他十分的溺爱。 十分的溺爱，还得是啊，日常的。

0: 生活中家里呢，大人之间偶尔啊还会争执的时候啊，他就会这个赌气，甚至用哭闹冷战的方式是去解决问题，那孩子也会这个习得了。再加上呢很多长辈对孩子的溺爱，那孩子一哭闹，家长就会立刻的去妥协和满足要求。这样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哭闹耍赖就能让大人让步满足自己。
1: 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呀，这孩子太聪明了，太看人下菜。
0: 孩子是非常非常善于观察的。
1: 我们大人会说，这孩子太容易看人下菜碟了，怎么这么点的小孩会这个呢？
0: 对，
1: 其实他是会的。
0: 他会的，孩子是非常擅长去观察什么观察解决问题的捷径，就是他知道这样我跟谁好使跟谁不好使，他特别清楚。当他看到他身边的人用任性啊哭闹啊达成目的了，用这种方式达成目的了，他自己再加上我亲身验证之后好像也确实有用，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固化这个坏习惯。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脾气差呀，
1: 对，或者说我们孩子脾气就这样
0: 啊，其实是他看到了，一定是看到了模仿来的，然后总结出来的自己的这个生存方式。
1: 发现很好用，
0: 发现很好用啊。
1: 那我们首先就是我们大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是那种比如说哭闹冷战的
0: 情况。对，要杜绝这种家庭负面的这种处事的事发啊。家里人之间的沟通，首先我们都是提倡和那个比较温和的理性的，不赌气也不冷战，不要在孩子面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真的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1: 好，这个又给爸爸妈妈提要求了，我们尽量不在孩子面前，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吵架呀，
0: 对，让他感受到啊。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是要就是坚守原则吧，温柔而坚定，我们一直说这个词，温柔而坚定。就是当孩子他当众的真的是哭闹耍赖的时候，那家长不要妥协，也不要打骂。
1: 那家长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知所措，说你看我哄不下来，我想给他屁股来两下，然后大公共场合的我也觉得不合适，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怎么弄这孩子就在那儿哭，然后有的家长特别是现在偏年轻的家长就比如说蹲在那儿，或者是站在旁边，家长看着手机，孩子在地下躺着哭，
0: 真有这样的啊？就是
1: 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温柔而坚定的，就是跟孩子来沟通呢？
0: 就是真的是当你遇到了孩子在公共场合耍赖的时候，或者幼儿园门口耍赖的时候，首先家长你别觉着
1: 丢人
0: 啊，你先别觉得没面子不好意思了，因为你如果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不能很没有情绪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了啊。我们是要这个先处理情绪，再处理这个问题。
1: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就是还是我们刚才前面说的，你就保持很平静的态度。你等他情绪平复了再沟通，他不会一直哭闹的。
1: 就是让他如果这个时候就是哇哇哭的时候，那就先哭一下，
0: 让他哭一会儿。让他哭一会儿。
1: 等他稍微哭一会儿，我们大人会说，哎呀，孩子哭累了。
0: 对，
1: 小孩
0: 会哭累
1: 了。小孩哭着哭着一会儿觉得没意思了，怎么也没人来哄我。
0: 就是在这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说看着孩子哭不管，而是让孩子知道哭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等他
0: 最重要的，
1: 等他哭一会儿，稍稍冷静一点的时候，然后我们再
0: 说怎么解决啊。我们再告诉孩子怎么解决，一定要教会孩子正向的诉求，就是我们要引导他，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那请你好好说话，我们认真沟通，这个是大人一定要教会孩子正确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特别重要，其实，但是往往是我们在对孩子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其实很容易忽视。
1: 是的，小朋友其实我们会发现，他有时候哭啊闹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觉得那我就哭我就闹，然后会说大人就来哄，或者我的目的就达成了，他就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我们教给孩子正向的表达自己的诉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对，就是很多家长他能做到 孩子哭闹耍赖的时候我不搭理你，
1: 嗯，
0: 但是呢他没有做到，
1: 没做到下一步，
0: 哎，孩子不哭了，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倒回去，我们再说说，
1: 嗯，
0: 我们再聊一聊，
1: 嗯，
0: 很多家长就没有做到，没有做到这儿，
1: 嗯，
0: 或者是这些问题其实反复发生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一次两次我可以，时间长了他又烦了，
1: 对
0: 对，还是需要反反复复的去建立，因为孩子他真的是需要在每一次事件当中啊去建立他的这些形成他的常态吧，
1: 嗯，
0: 啊，慢慢建立起来，形成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
1: 好，我们不要在孩子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给他
0: 以暴制暴，
1: 对，也不要给在孩子哇哇哭的时候就让他停下来，三二一，然后就要给他讲，
0: 啊，对对对，
1: 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也很生气，然后结果还很不好。等到孩子稍稍冷静一点，我们再教给孩子想要什么，想怎样，好好的来说。
0: 好好说，啊，
1: 还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家长会发现会有说谎的情况，
0: 嗯，
1: 家长这个时候就急了，就说怎么能说谎呢？这上升到了一个
0: 道德制高点，
1: 对，道德高度，
0: 嗯，
1: 人品问题了，是吧？还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不是我怎样怎样，是怎么我爸爸妈妈没给我怎样怎样。
0: 对，
1: 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有时候也挺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大班有个小朋友，其实孩子平时他日常的特别乖巧，性格特别乖巧，然后还也挺胆小、挺内敛的这样一个小孩，
1: 不是说故意调皮的那种小朋友，
0: 对，真不是这样的小朋友。但是你就突然发现那段时间，这孩子就特别高频的，像我们说的习惯性的说谎了，就是你一听他说的就不是真的，敷衍找借口。早晨起来来幼儿园，他会说我肚子疼，我头晕，啊，其实因为他天天说孩子嘛，还是孩子，他每天都说这个，
1: 他是为了干嘛？不想干嘛？
0: 几个都为了逃避我们晨间的一些体能锻炼呀，等等嫌累，是不是？就是想可能跟爸爸妈妈就待一会儿啊。其实这也是那孩子没有正确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表现啊。他可以，其实完全孩子可以说我今天不想参与。啊，我想
1: 直接说，
0: 哎，直接说，我想妈妈陪我五分钟，我今天不想那个参与，我有点累就可以了。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给孩子那个规定的一些作业呀，手工啊，
1: 嗯，
0: 没有完成的时候啊，他不会承认自己贪玩的忘了，他就是我做了，妈没给我装。
1: 啊，就又是有点小撒谎的感觉。
0: 啊，我弄坏了，我去奶奶家，那谁谁给我弄坏了，其实孩子哈，他犯错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推脱。
1: 是的。
0: 啊，就是哪怕我们作为老师也好啊，父母也好啊，你去跟他温柔的沟通，但是孩子他本能他就会有点想狡辩。他就不会很坦诚的去立马就认错啊，
1: 这是
0: 其实我觉得大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
1: 对，这是他的一个就是本
0: 能
1: 的，
0: 一个本
1: 能
0: 吧，
1: 我们家长别上升到一个高度，是吧？
0: 对，就哪怕你知道了，就是孩子他确实他现在找借口了，他推脱了，你知道他确实推脱了，然后你一下就脾气就上来了，还是不要这样啊。就是我们也发现跟这样的这个家长有这个问题的小朋友家长沟通之后呢，就会发现根源，家长日常你一定有过什么为了省事儿嫌麻烦然后敷衍孩子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你答应了孩子陪伴了，
1: 答应带你去，
0: 我们周六
1: 游乐场
0: 哪哪哪啊，你周六周日你有事儿了，或者你累了，然后就对孩子有这种说了不算啊这种事儿，或者是用下次再买改天再去这样的话去敷衍孩子，那时间长了呢，他耳濡目染，他就会学会了用这个撒个小谎，我就能规避批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谎不是恶意的欺骗，他只是精准的复刻了家长的处事模式，
1: 真的又在复制你。所以家长不要说我也没有这样啊，我也不是什么什么呀，我也不说谎啊，怎么这孩子就开始说谎了呢？
0: 就是，复印件出了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复印件出了问题你一定要到原件上去看看是为什么啊。就是
1: 其实孩子说谎他也是算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那我们家长就要知道是不是我们在逃避某些责任让孩子看到了。
0: 就是在孩子的认知里啊，遇到麻烦的事儿不想做的事儿，就是害怕被批评的时候啊，说谎找借口对于他来说是最省事儿最不用被指责的一种方式了。这是从这孩子从家长身上 习得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1: 本能的
0: 生存的方式啊。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他会有一个就是行为的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误区吧。
1: 是什么呢？
0: 家长会觉得这个忽视一些什么善意的谎言呀，客套敷衍呀，家长会认为这些好像都是日常很随口的，
1: 都很正常
0: 嘛，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方式。
1: 对，
0: 他就没有想到对孩子的一些影响。
1: 可能我们说这个是客套
0: 啊，
1: 我们就是这样。
0: 也有没有可能，你可能和朋友约好了周六周日那个一起干嘛去？但是真的累了，这时候你当着孩子打了个电话，啊，我今天
1: 找了一个理由，
0: 要加班，我有事儿。

0: 儿，我不去了。你挂了电话，孩子会说你不是没事吗？
1: 对
0: 啊，说哎，我就是累了。其实这些敷衍呀、啊，对孩子来说都是他听到了、看到了。
1: 嗯
0: 啊，他就学到了。
1: 嗯，哎呦，真的
0: 就会对这个全盘的去照搬，然后慢慢会养成遇到一些事情呢，就会推脱呀这样的一个性格啊。
1: 哎呀，真是有时候我们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无论是社交也好，或者说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沟通也好，其实有些我们觉得是很正常，我们都没有说引起重视，
0: 没有想那么多
1: 啊，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在孩子看来，他就用你这样的方式，然后用你这样的方式，他在他这个年龄对其他的同学和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就是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点问题。
0: 就是家长不能双重标准。
1: 嗯嗯，是这样的。OK， 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李院长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

罗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罗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我们今天说到了幼儿阶段的孩子哈，有些模仿坏习惯的这个状况出现，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引导和纠正。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小朋友们习惯性的这个看上去是说谎的一些行为哈，还有就是推脱敷衍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李园长？
1: 就是我们还是要家长首先戒掉我们这个客套啊，那敷衍客套，做到言行守信吧。
0: 我们答应孩子，
1: 对，答应孩子一定要，首先你如果做不到，你不要随口承诺，也不要遇事找借口。那做不到的事儿，不要跟孩子去轻易的许诺。答应孩子的小事儿，那你就务必的去兑现。
0: Okay.
1: 也不能去敷衍啊，或者糊弄啊。我们首先给孩子要建立这样一个很真诚处事的这样一个范本啊。
0: 我们小朋友们有撒谎的情况，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家人我们大人会，比如说会训他，他有点害怕呀？
1: 会的，对，所以当孩子有这种行为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接纳错误吧，弱化孩子这种行为，这种孩子逃避的心理啊，当他犯错啊，或者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规定的任务的时候，不要上来就批评或者指责，甚至贴标签儿。可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告诉孩子一次，没做错没关系，你勇敢承认。不用撒谎，就消除孩子他害怕被打骂的这种逃避的动机吧。
0: 好，那吃饭挑食这个事儿是因为小朋友们模仿家长吗？有段子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挑食？因为你买的
1: 都
0: 是你爱
1: 喜欢吃的。
0: 那小朋友们挑食这个事儿呢？
1: 就是其实小班的小朋友是特别容易有这种挑食的这个行为啊。入园之后就会发现好多小朋友，你就看吧，一个班的小朋友，绝大多数都有饮食上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他是习惯比较差，有的时候是孩子挑食偏食啊，吃饭的时候就是挑挑拣拣，只喜欢吃加餐呀，或者肉，不吃蔬菜，不吃主食，这样的小朋友我们都遇到过。不爱吃的就扒拉掉，可以倒出来，然后随手就扔了，满满的一碗饭，你就发现他会浪费一大半儿。特别普遍这种现象现在啊。
0: 那怎么办？
1: 吃饭也是挺拖沓的，其实还是就是家里的一种进食习惯。生活习惯，孩子的生活习惯，他一定是100%符合家人的状态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他没有规律的三餐，挑食啊，或者浪费，或者在进食的状态比较散漫，比如你看那个有没有是
0: 吃饭看手机，
1: 或者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你就抱着碗，然后去那个一边去看着电视，去看着手机，
0: 去茶几上
1: 去玩去，去茶几上吃去了啊，这样孩子就会默认吃饭他就是随意的事儿。正他没有觉得正餐我们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就是可以很敷衍的。那在幼儿园呢，我们短时的去规范，但是一回到家里，这样又会有这种负面的示范，然后就会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是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良好的三餐习惯是特别重要的。
1: 对，特别重要。
0: 就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家要同步，是吧？
1: 对，
0: 咱们都吃饭，别就是说叫你吃饭你不吃，说我一会儿吃。
1: 就不是孩子不听话，其实就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参照。
0: OK， 那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固定的用餐时间，我们固定的用餐位置，
1: 对，
0: 然后我们不要说你不吃没事儿，一会儿可以加餐，或者你不吃没事儿，一会儿我追着喂，这些其实都是会让孩子形成这种挑食的这种坏习惯的原因哈。OK， 好，谢谢李园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园长。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长和所有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护理工作上的这个战线上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哈，真的是辛苦了。
3: 好，谢谢主持人。
0: 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最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 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4: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2: 的
4: 误区
2: 是吧。
4: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我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士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3: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

0: 食怎么运动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1: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药、格列美药、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药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1: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

0: 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吧？不一样，
1: 哎，
2: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哎，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
0: 对对，
1: 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1: 啊，对，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那个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2: 啊，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戴着那个
2: 啊，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0: 戴一个臂表，
2: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2: 不用摘。不用摘
1: 啊，那不怕湿？
2: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0: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2: 这个
0: 您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优明乐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优明乐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1: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优明乐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1: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0: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4: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1: 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1: 晚上打，晚上，晚上也是12，早晨14。
2: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我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1: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其他的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1: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监测。
1: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0: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1: 是 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0: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1: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0: 明白了，
1: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0: 这挺好。
1: 就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0: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
2: 很
0: 洪亮的，这也是是
1: 是
0: 啊，
2: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蜜乐50嘛，它一天3次打，我觉得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得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0: 实时的是吧？
2: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1: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0: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1: 那我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0: 医院不会有卖，他
1: 是
0: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1: 就是药房是吧？
0: 您去药房看看，或者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2: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
0: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1: 哪种好？我想
0: 对，您线下问他们好吗？
1: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0: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1: 行，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2: 的一个
0: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2: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0: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

0: 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1: 就是司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司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0: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1: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0: 啊，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1: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司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司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0: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2: 可能5.5的可能性。
1: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0: 嗯，好像没有吧。
1: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0: 嗯，还差一点，好像
1: 还差一点，
0: 嗯、没到头。
1: 哦，就是我们司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2: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1: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2: 这样不安全。
1: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0: 血糖，因为每次复查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只能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1: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0: 有胰岛素。
1: 什么？
3: 胰岛素
1: 、
0: 啊、有嗯，
1: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0: 还有二甲双胍。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0: 啊，没了。
1: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3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0: 啊，我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县城吧，人才杀手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期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破，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1: 没有科学依据。
3: 天哪，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2: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主任，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
3: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0: 好，行，
3: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主任。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

0: 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4: 喂，
3: 哎，您请讲。
4: 是我吧？
3: 是您。
4: 我这个小草好几年了，我看后这个看线一般是比较正常。
3: 嗯。
4: 这个看后我觉得就有点偏高，我买一点，这个看后2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原来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3: 高呀。嗯。
5: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
3: 嗯。
5: 啊。
4: 我年龄。92周岁了，
3: 多大？
4: 92。
3: 92周岁了，哦，那挺好，那我觉得可以了，
5: 对，对，我觉得行，还可以，
3: 啊，
4: 11、12可以是吧？
3: 嗯，
6: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4: 哇，我多不是11、12的呀。
6: 嗯，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5: 对，
3: 嗯，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4: 没有，我都别人没问，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3: 嗯，啊，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4: 对。
3: 嗯，也还行，
4: 可以吧？
3: 是吧？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太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 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4: 那十一身可以是吧？
3: 嗯，可以可以。嗯，
4: 我得光倒过十次，没少，很少。
3: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4: 十一身问题不在大是吧？
6: 对，平时如果说在十一十二可以，但是到十四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4: 哦。
6: 嗯。
4: 那个十三十四的时候不多，就是十一十二就多。
3: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6: 关住嘴，迈开嘴。
3: 嗯，迈开嘴啊。
6: 嗯，管住嘴，迈开嘴。
4: 你哪个医院？你们是？
6: 对对对，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4: 你咋？哦，都知道我。啊，知道，好了。
3: 嗯，
4: 十一身问题不大是吧？
3: 是的，好
7: 吧。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十三、十四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3: 嗯，
7: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3: 嗯，
7: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4: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燕面皮儿。燕麦片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3: 嗯，
4: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3: 嗯，确实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十一十二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4: 好了，麻烦你了。
3: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十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是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7: 你看主持人就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3: 哎，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7: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3: 有
7: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3: 啊。
7: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
3: 啊，
7: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
3: 啊，
7: 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3: 啊，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您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哎，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6: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
3: 嗯，
6: 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 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胎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胎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胎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

0: 要免费检查这些、嗯。
1: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啊。就凡事都是有两面性，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

0: 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场再一战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喜欢画画啊，但是灵感来的时候呢，可能你的手头没有纸没有笔。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而且这款 APP 当中的工具相当的多，功能也非常强大。感兴趣的朋友，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当中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我们来关注华为的 Nova 16系列啊，华为 Nova 16系列已经确定将会在6月1号发布，带来四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Nova 16 Pro、Nova 16 Ultra 以及 Nova 16 Z。那么配置层面，据了解，全系都会搭载 6.84 英寸的 1.5K 屏幕，支持120赫兹的高刷，然后顶配的机型最高会给到709系的处理器，出厂预装鸿蒙 6.1 的操作系统。影像方面，据说。

全系有望标配第二代鸿蒙影像系统啊。这样的话，在人像表现、色彩还原还有复杂光线场景下都有显著的提升。那 Ultra 版本呢，将会配备一颗两亿像素的大底儿主摄，这个底儿呢是1.28英寸的，然后还有一个5000万像素的小底儿潜望式长焦镜头。此外呢 ，Nova 16 Pro 和 Ultra 都采用双挖孔方案，这个是前置啊。然后其中除了一颗这个自拍摄像头之外，另外一颗是鸿蒙镜头，再有就是电池容量，最大的话在7000毫安时左右。目前 Nova 16系列的外观设计已经正式公布，有四款配色，像晴空蓝，还有一个幻彩贝母、天际白以及星空黑，都非常的年轻有活力。预计售价应该不会上涨啊。那说到华为的话，这两天有一个词儿特别火，估计大家也刷到了，韬定律。那个韬呢，它的一个符号长得特别像派，就是那个3.1415926那个派，但是它左边那一撇没有，它只有右边那个，这个是韬。那大家只知道这是华为发表的韬定律，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也查了很多资料，接下来谈谈我的理解啊，也跟大家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个韬定律呢，它是跟芯片有关的。长久以来，全球的芯片它都遵循一个摩尔定律，简单来说就是把芯片当中的元器件越做越小，你这样的话它不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元器件了吗？好比一间厂房，你把工人个儿选得越来越小，那它同一间厂房就能塞进更多的人，人多了干活速度不就快了吗？但是你元器件缩小到极限之后，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漏电、发热、功耗失控等等。你这个也是，你房子面积就这么大，哪怕工人个小了，但是他人多了，人多了不就容易发射吗？对吧？同样的道理。再一个就是研发呀，包括建厂成本都非常高，对于一些头部的厂商来讲，他们继续去发展这个芯片的话，去建产线什么的也挺难的，就是越来越难。那么就在这时呢，华为提出了韬定律，这是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给出产业发展新原则，核心呢是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它相当于给芯片发展换了一条新赛道，就不再死磕说怎么样把零件做小，而是主攻缩短信号的传输时间。咱们还是以刚才的这个厂房跟工人为例啊，我们不再纠结于如何让工人的个头变得更小了，容纳的人更多了，而是致力于提高工人的奔跑速度。然后它的核心技术呢叫做逻辑折叠，可能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这个词儿了，很专业，咱不提太专业的，因为我也说不了那么明白，咱们就可以简单理解为传统芯片就像单层平房，它各个功能区域分得很散，信号来回奔波耗时，而逻辑折叠呢是把平房改成立体高楼，把分散的这个模块层层堆叠就近布局，信号不用绕远路，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也就是说，现有的摩尔定律是缩尺寸堆数量，路越走越窄，而韬定律的话呢是缩时间提效率，前景广阔。那值得期待的是，今年秋季要发布的华为的 Mate 90系列将大概率首发搭载基于这一技术的麒麟芯片，那么性能呢会大幅提升。未来随着韬定律的不断落地，咱们的国产芯片不仅能够追上世界顶尖水平，更能在全球的科技舞台上掌握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所以说韬定律的提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乃是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都紧密相连啊。好，说完华为，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 Vivo。 Vivo 将会在5月29号带来 S60 系列新品发布。那据了解， S60 标准版将会配备6.59英寸的直屏，支持超声波指纹，核心搭载骁龙 8S Gen 3，内置72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然后在防水方面支持 IP68、IP69。此外，像立体双生器、红外遥控、X 轴的线性马达，这些也都有啊。那么影像方面呢，后置三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一颗潜望式长焦，还有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么除了标准版之外，还有一个元气版，元气版给到的是6.59英寸的直屏，同样支持超声波指纹，然后它的处理器就降为天玑7500，内置7200毫安时的电池，同样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此外，像IP68、IP69 的防水、立体双生器，还有红外遥控、X 轴的线性马达也都有啊。在后置影像方面，跟标准版相比，它少了一颗潜望式长焦。
那目前官方的预热也多次提到关于这款机型的一个 4K 实况照片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发布的几款机型基本上都在这个实况照片方面 Live Photo 方面来进行预热，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特征哈高度重合。再来关注红米 K90 至尊版，现在已经入网了。那么在产品线的规划和这个价格定位上，官方此前说过，说红米 K90 Max 版本定位是高于至尊版的。那么入网信息显示，红米 K90 至尊版支持100瓦的有线闪充，在处理器方面预计搭载骁龙8至尊版，这也成为 K50 至尊版之后红米至尊版系列第二款搭载骁龙旗舰芯片的机型。那目前围绕 K90 至尊版的核心悬念集中在屏幕形态和刷新率，包括性能调度策略、电池容量以及外围配置均衡性等方面。那作为一台定位性能取向的产品，能不能在保持强劲性能释放的同时兼顾日常使用，这个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点啊。再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官方也说了 Max 版本的定位是高于至尊版的。那么上个月发布的红米 K90 Max， 它是2999元的起售价，而 K90 至尊版既然定位比它低，它的价格肯定也会在3000之内啊，预计就是在2500左右这样的一个起售价。

另外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前天晚上发布的荣耀600系列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谈到了我包括我们的特邀嘉宾我们两个人的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荣耀600系列来讲的话，这一次真的是高价低配。这个高价低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年整体的一个趋势是因为存储芯片的涨价导致各家手机的这个生产成本都上涨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最终的价格上涨是在所难免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也表示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维持正常的一个产品配置，在这个基础上价格上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的配置相应的降低了很多，减配了很多，但是你的价格还上涨，这就说不过去了。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条视频，结果今天就发现很不幸，在两个平台上这条视频都被荣耀公司的公关给投诉了，其中抖音现在已经是不能播放了，然后视频号上的这个投诉经过视频号的平台的一个审核，人家最终觉得我没有侵权，所以说目前视频号上的这条内容还是可以正常播放的啊。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这个事儿，觉得荣耀真的特别没有格局，你没有研究怎么去提升你的产品品质，天天忙着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博主，看看人谁说的内容对你们不利，然后投诉。你就说我的抖音号我的视频号加起来的粉丝连30000都没有，就我这么点粉丝的博主都被照顾到了，哎呀，还真的是很难评啊。再说了，就是荣耀600系列你的配置就是降了，这为什么不让说呢？降配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稳价格，但是你也没有稳啊，你不还涨了吗？这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事实，你还不让说，说了你不高兴，不高兴你就在平台上去搜谁说了对你们不利的话，然后就投诉就删帖。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在前天晚上荣耀600系列发布之后，全平台甭管是视频平台还是公众号的这些文字平台，那么多号都在标题或者视频当中或者说这个正文当中强调荣耀600系列起售价2699元起，甚至有的还更夸张，说国补后我们只要2294.15起，就让大家误以为你看荣耀真的没涨价。但是国补是这么用的吗？国补能成为你的低价引流工具吗？对不对？你这个肯定是你们品牌受益发布的宣传稿吧，你这应该也涉及到误导消费者了，因为绝大多数人是不懂手机的，也不会时刻关注配置升了还是降了，他们只看价格。你前两代产品积累下的好口碑会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哎，我这个2200多我买到的就是标准版。但是你这个2200多是标准版，你是元气版，你的标准版是什么配置，你又涨了多少钱，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更清楚啊。就别再说成本上涨了，成本上涨是全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只有两个，要么降低配置保价格，要么涨价保用户体验。但是你呢，降低了配置没有保体验，可是价格你还涨。所以我是想说借这个事儿啊，就是消费者心中都有一杆秤，如果说你在这个产品营销方面耍再多小聪明，它也赢不了口碑。所以真心希望荣耀能够摆正心态，你与其花心思去控评去撤稿，你不如把精力放回产品本身，用心做产品，坦诚面对问题，这才是长久之道啊。就可能荣耀也并不知道我在网上一个影响力那么弱的一个小博主，但是我还有节目，我还可以面对全省的听众。所以说啊，就是说你的不好你要坦诚接受，你不要禁言，不能让别人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说你们的荣耀500系列电池大，荣耀500 Pro 属于中端机型当中电池最大性能最好的，我天天夸你们的时候怎么没人鼓励我呢？也不见你们给我发感谢信呀，我这好不容易说你们一次不好就上赶着这儿撤稿那儿撤稿的，我觉得这个格局太小了啊。再一个就是还是要客观公正的站在我的一个测评的角度来讲，大家如果说近期想买荣耀600系列的话，真的三思啊，真的三思，因为配置降得特别特别厉害，但是与此同时它的价格还涨了，它跟人家 OPPO Reno 16系列没法比。有人说我踩一捧一，没有踩，只是这俩都是同一天晚上发布的，你肯定会放在一块去对比啊。那 Reno 16系列确实涨价了，但是它的配置也进行了常规升级，你荣耀也涨了，你常规升级了吗？你没升，你降得还很厉害。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
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追剧，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所咨询的问题啊。小马哥说16加 512G 的内存应该选小米15 Pro 还是红米 K90 Pro Max？ 我的建议就是选红米 K90 Pro Max， 有更好的性能，更大的电池，更好的续航表现，然后它拍照也不差，前往长焦也有，再有就是音质更好啊。大手拉小手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现在用的是 vivo X60， 平时呢不玩游戏，只是刷视频，工作群比较多，有钉钉有微信，想要512的内存，照相没有特别的要求，价位在3500元之内，性价比高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 iQOO Neo 11，因为你之前用的是 vivo 嘛，所以建议还是从这个vivo 家去选，这样的话就是不再至于说还得重新适应操作什么的。 iQOO Neo 11性能好，屏幕好，因为它有 2K 屏，有超声波指纹，再有就是电池也不小，跟你的 X60 相比的话续航一定会有明显提升，还有防护等级，就是防尘防水啊， IP69 IP68。另外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你对照相没有特殊要求，其实我倒觉得你没有必要一直纠结于 512G 的内存，因为大多数朋友但凡你不拍照的话，那么 256G 也完全够用， 512G 的用好多好多年，所以我建议你可以考虑 iQOO 15的 256G， 因为 iQOO 15各个方面都要比 iQOO Neo 11更厉害，当然除了电池啊，因为电池的话 iQOO Neo 11要更大一点，其他各个方面 iQOO 15都要更厉害，但是现在我们在3500之内买 iQOO 15的话也只能买到 256G， 所以就是两个建议，第一个选 iQOO Neo 11的 512G， 第二个选 iQOO 15的 256G 啊。还有新宇他说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在抖音上买到正品手机呢，求指点。其实抖音上很多的店铺啊，有官方的，有第三方的，我的建议就是你找品牌官方旗舰店，比如说你想买 OPPO， 你就看看有没有 OPPO 旗舰店，官方旗舰店，你想买华为就看看有没有华为官方旗舰店这样。但如果实在分不清楚的话，那建议你要么去品牌的官网，比如说你直接搜 OPPO 的商城，华为的商城，或者说这个 vivo 商城，对吧？如果你不想去官方商城，你觉得官方商城平时的活动力度太小，你也可以去京东上找，直接在京东上去搜你想要买的那一款手机，你比如说 iQOO 15，比如说华为 Mate 80，然后你看在商品页面图片底下标着自营的，那个是京东自营，京东自营也都有保障啊。还有最爱中华他是想问一下昨天节目里面介绍的题词的小程序是什么，专业题词器，专业题词器，这个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专业题词器就可以了，然后你搜出来很多的小程序都跟题词器相关，咱们推荐的这一款呢，它的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人物的头像，应该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这个是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那一款啊，专业提词器。然后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很简单也很好用，它没有乱七八糟的界面设计，上来直接是一个输入框，你可以把你要提的那个词儿的内容输入进去，或者粘贴进去，或者导入进去都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点击开始它就可以给我们提词了啊。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屏幕就会变成黑屏白底儿的黑底儿白字儿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然后白字儿就是你的字儿，底儿是黑色的，看上去非常的醒目，也比较的清楚，而且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滚动的速度，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识读的能力不太一样，你可以调整快一点或慢一点，字体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有问题啊。专业提词器，还有朋友问 Reno 15 Pro 怎么样？其实 Reno 15 Pro 从配置上真的没得说，挺好的。但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芯片上涨，导致它的这个最终的价格
看起来比较贵，因为确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起售价4400多，真的不便宜啊。但如果说预算没有问题的话， Reno 15 Pro 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价格去看一下，比如说它的这个放的 X9 现在应该4500也能买到吧。具体价格每天都有变化，现在我也说不太清楚。就是说你可以考虑 Reno 15 Pro， 也可以考虑 OPPO 的放的 X9 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一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变，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

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说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的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的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形，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涂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

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然后选择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无名的人，来自孙楠跟陈楚生的合作。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君明他说，今天听汽水音乐的时候广告加载不出来，如果说明天广告还是加载不出来，看不了广告，那就没办法免费听了。这个一般来说不会，如果说这么大体量的一个 APP 它动了规则，那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闻就爆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明天再试一试。如果依然没有蹦出广告来，没有办法通过看广告来获得免费的听歌的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把这款 APP 先卸载一下，然后再重新安装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啊。还有高处不胜寒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性价啊，不对，这是之前的问题，我看一下这个，说想购买一款手机，其中 OPPO Find X9 Pro 好还是小米 K9 好？我不太知道你这个小米 K9 指的是哪一款，你指的是红米的 K90 吗？那如果是红米的 K90 的话，你指的是 K90 系列的哪一款呢？是 K90 呢 ？K90 Max 呢？还是 K90 Pro Max 呢？因为不同的手机的这个对比下来，肯定结果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你个人的使用的需求是什么？你是侧重拍照多一点，侧重续航多一点，侧重游戏性能多一点，还是怎么样？你都得清楚的告诉我啊，可以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才能知道哪一款手机更适合你。一路上有你说，现在用的是荣耀 20S， 2019年买的，现在手机电池不行了，屏幕也摔坏了，想推荐，能不能想请您推荐一款2000元左右的手机？基本诉求呢，就是偶尔刷刷短视频，看看微信，不打游戏，最爱听广播。首先，你可以考虑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另外如果对于性能的需求希望它尽可能好一点的话，2000元左右还可以看一下一加 A6T 以及红米 Turbo 5 Max， 红米 Turbo 5 Max 这两款的话属于在这个价位段性能非常厉害的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我，随时向我咨询问题，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申请加入到咱们的交流群。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

0: 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违规宣传食品及可吞咽，夸大奥拉福的概念，制造医用级防坏牙的这种话术。近日的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进行了调查，曝光了儿童牙膏市场上的一些乱象。比如呢，牙膏不是食品，产品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不能食用，但是商家在销售页面和客服的回复当中却频频暗示可以吞服，勿吞也安全。再比如说呢，市场上热炒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事实上大多只是概念性添加，在16款相关产品当中，仅有一款使用纯奥拉福，其余呢仍以普通含氟成分为主，与一般的牙膏差别不大，但是售价却高出了数倍。很多家长呢愿意为食用级食品级可吞咽买单，其实并不难理解。牙膏啊，毕竟是入口的东西，低龄儿童刷牙时呢，也确实有可能会形成一种误吞的状态。但是呢，误吞少量通常问题不大，和可以吞咽是完全两个概念。哪怕产品呢用了部分食品级的原料，也不意味着牙膏就成了食品。否则呢，含有食品级成分的洗发水、护肤品，难道也能入口吗？那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类宣传会潜移默化的模糊孩子对牙膏和食物的界限。儿童牙膏本就大量使用水果味、糖果味，如果说再不断强调可吞咽，像食品一样安全，很容易让一些低龄儿童把误吞没关系等同于牙膏可以吃。与此同时呢，不少儿童牙膏还在制造一种高科技神话，仿佛只要使用了某种高端的成分，孩子就能远离蛀牙。奥拉福呢，就是被重点包装的概念之一。不可否认啊，奥拉福确实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问题在于许多产品一边高调宣传奥拉福，一边却只是微量添加，真正发挥防蛀牙作用的依然是普通的含氟成分。家长呢，以为花了高价买来的是更加高效的产品，结果买到的可能只是被包装出来的伪科技。还有一些商家呀，是故意混淆牙膏、医疗器械，这种防蛀牙的凝胶的之间的一些边界。那所谓呢，医用防蛀膏啊，械字号防蛀牙凝胶，听起来似乎更加专业，但实际上并不等同于牙膏。甚至有的产品缺少牙膏最基本的清洁能力，却被宣传成可以代替牙膏长期使用。还有一些明明标注成人型、儿童慎用的产品，却在销售页面里主打儿童专研。这种混乱已经不仅是营销夸张的问题，而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透支公众对专业认证和监管体系的信任。儿童消费市场当然需要科技创新，但真正负责任的创新应该是让家长更加轻松、更加清楚，而不是把专业名词变成营销的话术。

对于儿童牙膏来说呢，重要的东西其实非常朴素，那就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含氟牙膏，正确刷牙，养成一种良好的刷牙习惯，控制糖分的摄入，定期口腔检查等等。那这些基础的习惯其实远比某一个被神化的黄金成分更加的重要。那当然，这类儿童牙膏市场的现象呢，其实也并不陌生。此前的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童水饺等打着儿童名义的商品都走过类似的路径，先制造家长的焦虑，再用儿童专属带来更加安全、更加天然、更专业的一个印象，最后呢完成溢价。儿童产品之所以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套路当中，是因为为了孩子会降低家长的一个价格敏感度，宁愿多花钱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去冒风险。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啊，这个针对儿童牙膏的监管已经在不断的收紧的过程当中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这些都对食品级、可食用等宣传用语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孩子的健康绝不能被当成一场概念的游戏，越是面向儿童的产品，越应该减少制造焦虑，减少信息的误导。儿童不该只是更贵的理由，而应该是更严的约束。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几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据报道，近日广州越秀区幼儿园因举办毕业典礼向家长收取150元一大一小的门票费引发了热议。家长直言呢，看自己娃毕业演出还要花钱买票，太憋屈了。这个事儿呢，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呢给我们私信留言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去参加自己孩子的毕业晚会典礼还要收门票啊？确实是没太听过。

0: 看下一个话题。近日呢，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当中特别提及了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论文致谢当中呢，他表达了对学校保卫处的感谢。他是这样说的，说我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的拾荒而感到酸楚，而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冯子东注意到拾荒老人们并非乱翻垃圾，他经常看到老人拿起垃圾桶旁边的扫帚，将地上的垃圾仔仔细细地清理干净。他感受到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冯子东的这一论文致谢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太一样，不仅因为其特殊的感谢对象，更因为他从细微处着笔，观察到了校园中的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群体。学校里每天人来人往，学生的大部分精力可能会放在学习事物和兴趣活动上，未必能够注意到拾荒老人这类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而冯子东细腻地捕捉到的是他身边平静发生的默默的善意。学校虽然实行的是预约制进校，但保卫处总是放行一位推车弓背行走的拾荒老奶奶，而这位老人呢，在翻完纸壳瓶子之后，也会将垃圾桶周边清扫干净，将垃圾归位。这种彼此体谅的温情互动的背后，是普通人看见彼此的柔软心意，也是善意循环往复的双向流动。校园管理固然需要规则和秩序，但如果不顾具体的情况，只是一味机械的执行，恐怕会造成苛责和冷漠，而少了一些人性化的温度。学校保卫部呢，没有冰冷的拒绝拾荒老人，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为其保留了一份默许的通道。所谓将心比心，莫过如是。真情切意最是动人，表达内心感想从来没有一定之规，不论采取多么新颖的形式，也不论语言风格是华丽还是朴素，真正能穿透人心的永远是那份真实与真诚。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悠然，让他来给大家推荐今天的好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

0: 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0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 的激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呢冲着喝，那这里面的这个微囊专利技术呢，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那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 国家，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也可以在微信上去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

0: 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只能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

0: 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0: 察官苗生明介绍，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5: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6: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8: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7: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

0: 文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

0: 季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 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被

0: 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晋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晋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公安部发布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全国实行。新规打破单一驾驶时长的粗放标准，引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将闭眼大于等于2秒等生理特征纳入认定依据。网约车、出租车、客车司机等重点群体被纳入严管范围。在驾驶行为层面，新规细化了夜间客运驾驶要求，严格管控累计驾驶时长，紧盯事故高发的风险场景。在生理状态层面，聚焦疲劳本质，将闭眼时长、生理监测数据等可量化的指标纳入认定范畴，让无形的困倦啊变得可捕捉、可查证。在作息轨迹层面，向前溯源，核查驾驶人睡眠、作息以及相关身体状况，从根源排查这个疲劳诱因。这疲劳驾驶是道路安全的隐形杀手啊！长期以来，疲劳驾驶认定是依赖连续驾驶4个小时这个硬指标，标准单一，也留下了不少的监管漏洞啊。那么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以科学的标准取代经验判断，用精细化治理破解监管顽疾。良法更需善治啊！新规的有效力量啊，最终得靠落地执行来彰显。一方面要细化取证流程，统一认定尺度啊，另一方面要做好政策解读跟普法宣传，引导全体驾驶人明晰规则、严守底线，摒弃熬一熬、撑一撑的这种侥幸心态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疲劳驾驶没有差不多啊，生命安全没有将就过。严格监管并非刻意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守护啊！划定行为边界，也不是说增设门槛，而是对从业者权益的有力保障。只有规则落地有声，执法从严有据，安全意识入脑入心，才能让每一位驾驶人告别疲劳上路。人社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并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聚焦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填补了相关法律制度的短板。规章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需要签订书面协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杜绝欠薪、同工不同酬等乱象，让超龄劳动者享受一般劳动者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还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个人无需缴费，这打通了工伤认定待遇申领通道，直击工伤无保这一核心制度痛点，卸下劳动者跟企业的双重顾虑啊。那么与此同时，新规打通了社保医保的衔接堵点，明确经协商单位可以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已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的劳动者其相关权益保持不变，为超龄劳动者筑牢保障底线，吃下了安稳就业的定心丸。超龄劳动者他也是劳动者呀，之前却没有办法跟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就很多时候人社部门也很难依法处理相关的纠纷，甚至还衍生出了个别劳动者啊这个伪造身份证把自己变年轻啊，虚报年龄这种违法问题。这次5部门推出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算是终于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劳动者都应该被善待。据江西广播电视台热度新闻报道，西安的刘先生反映，近日他带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的殴打，该男子声称帮忙教育孩子。5月26号，当地警方发布通报说，5月12号，16岁的女孩刘某涵与其父刘某顺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时长达10余分钟，引起过路男子石某的注意。啊，石某自称啊，对刘某涵辱骂其父的行为不满，于是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之后，将对涉案人员依法作出处理。根据报道，经过法医初步鉴定，孩子构成了轻微伤，其牙齿颈椎损伤需要3周后复查，届时将进行2次伤情认定。但因孩子身心遭受严重创伤，留下心理阴影，抗拒后续的复查治疗。按照石某的主张，自己当街打人算是路见不平啊，甚至还以为是见义勇为。可仍啊，在他看来，作为子女就不应该顶撞长辈儿。 啊，遇到这样的不孝顺的行为，他必须要帮忙教育孩子。问题是，他有充当街头判官随意殴打他人的权利吗？说白了呀，石某属于打着帮别人教育孩子的道德旗号，借机用暴力发泄个人情绪。刘先生说，对方从始至终都没有出面道歉啊，在做笔录的时候就见过一面，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歉意。啊，看来呀，石某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接下来该让法律帮他好好长记性了。如果鉴定啊造成女孩轻伤，那么等待石某呢还有涉嫌故意伤害的刑事追责呢。法治社会不容街头暴力判官，当街殴打16岁女孩啊，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都无法推卸责任。无论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都是借正义之名行伤害之实。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保护和引导，而不是把暴力当管教孩子的武器。打孩子不是仗义，反而暴露了自身的情绪失控和欺软怕硬。手感不是手感，陈克明道歉了。近日央视曝光知名挂面品牌陈克明印有手感字样包装的挂面，实际啊是机器制面，所谓手感实为陈克明注册的商标啊。该品牌还打出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极易误导消费者。对此，陈克明食品发布关于手擀商标相关问题的声明，表示公司经过深刻反省，并采取如下行动：第一，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第二，同步启动相关产品包装宣传内容以及传播物料的整改；第三，成立专项小组对全品类商标及宣传物料进行全面审查。记者查询陈克明淘宝、京东等旗舰店，发现手擀挂面已经搜索不到了，出现了仿手擀挂面产品。陈克明淘宝旗舰店客服回应记者表示说，目前公司已经停止这款包装产品的生产，正在推进新包装陈克明手擀风味挂面的全面改版优化工作，确保新包装标识信息传递更加清晰准确。近年来新机商标频频被曝光，比如白象多半袋面、多半桶面系列产品包装上显示的多半啊，这是个商标；潘婷三分钟奇迹洗发水产品背面用小字表明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产品名称并不是功效宣称啊，都曾引发了这个公众热议。针对新机商标引发的消费陷阱，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展开整治了。手擀面的手擀是个商标，面条实际上就是机器产的，工业化生产的，这明摆着会误导消费者呀。你说陈克明能不知道吗？只不过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类似新机商标之前被曝光了很多了，陈克明不必非得等到被点名之后才道歉整改吧？事发之后再道歉，总是有一种变味的意思，很可能是为了规避舆论压力，快速平息风波的标准化流程啊，还有这个公关套路。所谓深刻反思啊，内部复盘听起来诚恳，但消费者更想追问的是，你出事之前干嘛去了呀？真正的负责任呀，不是等到舆论炸锅之后才被动回应，而应该在产品上架之前就守住伦理和诚信的底线。相关部门应该对商家刻意低俗营销、虚假宣传等行为严肃追责，抬高违法违规成本，减少企图用事后道歉抵过的侥幸心理。商家更应该真诚地对待消费者，用心做好产品，套路化的致歉只会让人反感，玩多了终会反噬自身。近日盒马旗下一款粉木耳产品因包装设计引发争议，有网友吐槽该商品标签低俗，涉嫌性暗示。记者从盒马了解到，相关商品已经下架了，对于该商品标签造成的不适，向广大网友和消费者郑重道歉。据了解，涉事产品属于盒马菌菇星球系列，名为贵妃粉耳，标称产地是山东。争议焦点集中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其标签右侧印有女性侧面剪影，内部填充粉木耳食材纹理。这粉木耳配着女性的轮廓剪影，你说是无心之失谁信呢？食品包装上的每一个视觉元素、每一处文案表述，都应该是经过反复推敲、层层审核才确定的。一个粉字，一个女性剪影，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呢？设计与审核真的不清楚吗？如此带有争议推向公众的营销方案， 难免被认为是故意在边界线上试探，能赚一波眼球就赚一波，万一翻车了，无非就是道个歉下个价，成本跟收益相比可以不计。值得警惕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啊，类似的挑战社会底线和公序良俗的擦边营销啊太多了。之前我妈有两个老公啊那个广告文案，到某品牌牛奶直播间因这个啊低俗宣传引发的争议，这套路几乎都一样，就是先打擦边球博流量，翻车的话呀马上道歉，甚至道歉还能再收割一波流量。相关企业是把擦边当成了流量捷径了吗？如此营销，短期内流量或许真能上去，但损失的却是像什么消费者信任、企业信誉这种长期资产。我们乐见企业在这条高级赛道上啊，多动脑筋，多实践，把精力放到真正有价值的创意表达上，而不是一再的卷下线、秀底线。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到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广泛关注。在论文致谢中，他写道：同时我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拾荒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当然拾荒的老人们并非乱翻垃圾，我经常看到老人们拿起垃圾桶旁边的扫帚，将地上的垃圾仔仔细细地清理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老人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据奔流新闻报道，冯子东目睹这一幕已有3年，学校实行预约制进校，但是保卫处总是默默放行一位推车弓背行走的老奶奶。老人每天进学校翻捡纸壳子瓶子，翻完之后会用保洁员的扫帚将垃圾桶周边清扫干净，再把垃圾归位。冯子东认为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呢特意写进了论文致谢里。他认为兰州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学习和科研的条件，这件事更深刻地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一所高校的善意就这样被学生牢牢地记在心里了，让人感动啊。校园管理固然需要规则和秩序，但如果不顾具体情况，只一味的机械执行，恐怕会造成苛责和冷漠，而少了人性化的温度。学校保卫部没有冰冷地拒绝拾荒老人，而是为他保留了一份默许的通道，所谓将心比心莫过如此啊。这种校园管理上的有意留白，对学生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言传身教啊。大学之道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知识的养成和价值观的塑造。理想中的大学会不断地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明辨是非，自己希望长成什么样的人啊。所以这样一件温暖的事儿啊，它确实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包养。今天济广玉米商城重磅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6款颜色可选，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不用的风嘴，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了。戴森官方旗舰店一只吹风机要2799，别急，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还没完，前500名下单者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元，1299，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梳一个。它搭载着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男女日常造型都适配。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 轻松打造氛围感的精致发型啊。操作很简单啊，滑动开关，三档精确风速设置，四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元，还没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元，配有5个风嘴，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啊！这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啊，男女同款，四色可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尺码从 S 到2XL。90斤到170斤都能穿，这次是奥莱直发的好价，激光用品商城，啊，夏日换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啊，它有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的讲一下，就是咱们夏天最怕什么呢？就是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啊，穿这件呢，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就湿不进来。早晚天凉，这衣服一穿呢，能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啊，这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它是把防晒的这个因子呀织进了纱线里的啊。哪怕你一个夏天洗它个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的设计，戴上帽子，这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妥妥的。版型是微宽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啊。套一件 T 恤也活动自如，又不会显得松垮邋遢。建议大家呀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呢，可以选大一码，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是实时变动的，它断码特别快啊。激光用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吴越广场一家奶茶店内，一名女顾客因为店员漏放了两根吸管，啊，折返店内当众辱骂打砸，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呢，涉事女子已经被当地警方啊。

依法行政拘留五天，并处罚款500元。涉事女子被网友指认为是当地建宁小学的一位语文老师，啊，区教育局表示正在调查处理。如果这位泼妇啊，哎，真是一位语文老师的话，恐怕她的饭碗可能就不保了。店员漏放了两根吸管，啊，虽然有错在先，但是这能算多大的错呢？就这点小问题，值得他这样大动干戈、怒火攻心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他的学生如果犯点小错误，他是不是也对学生暴力相向，动辄体罚呢？一个控制不好自己脾气的人，混迹在教师队伍中，对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身边有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定时炸弹。啊，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那段监控视频。事发当天，该女子在奶茶店买了两杯奶茶，打算送人。啊，由于店内订单多，比较忙，一名年仅19岁的男店员在打包的时候就疏忽了，没有将两根吸管放入到那个外卖袋中。这女子离开之后啊，发现啊少了两根吸管，然后就返回店内进行理论。这女子进店之后啊，这情绪极度的激动，啊，对着男店员大声质问，说你算什么东西？我好心好意来照顾你家生意，你为什么少给我两根吸管？尽管店员第一时间连声道歉，并表示马上补放吸管，但这位女子并没有因此平息怒火，反而是越来越暴躁。随后呢，女子抓起吧台上的吸管盒，多次将吸管狠狠地砸向店员的脸上和身上。她还把前台上的计算器、纸巾盒、点单牌啊这些物品全都扫落在地，啊，操作台一片狼藉。这期间，女子不断地挽起衣袖，啊，好像要上去打人，并扬言惹到我算你倒霉。面对女子的过激行为，人家男店员才19岁，全程的低头道歉，没有还嘴，更没有还手，就是本能的抬手遮挡，然后躲在墙角里。这场冲突啊，持续了大概3分钟吧。然后女子拿到那吸管之后，扬长而去。哎呀，我就觉得，这种暴躁狂心里有问题吗？啊，脑子不正常吗？我看不一定啊。其实就是典型的什么欺软怕硬。就这种人啊，他把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看作低人一等，啊，自己作为消费者稍有不如意就对别人啊颐指气使。而在消费领域，这样的案例啊还有很多。之前一名星巴克员工被顾客持续辱骂10几分钟，委屈落泪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还有去年有一位旅客强行要求啊到飞机的服务间摆餐去，闲得没事干，吃饱了撑的。人家那空姐肯定不同意啊，然后就开始持续的刁难人家乘务组，乘务组只能忍让。啊，这消费者至上这个原则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是在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之下，很多服务行业的劳动者呀，就必须在工作过程中消化顾客的各种负面情绪。但是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的关系啊，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隐患。就是一旦某一方的情绪在冲动之下不受控制，一旦负面心情积压到一定程度，一次偶然的冲突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啊，就一件小事就有可能带来惨痛的教训。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企业呀、商家呀，专门为自家员工设立了委屈奖，用制度性的补偿呢缓解员工在工作中遇到的负面情绪，啊，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广大企业更应该积极地站出来，用更多切实的配套管理措施维护自家基层员工的权益，尤其是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啊，实际上啊，有的时候无底线、无原则的妥协呀、退让啊，它未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商业运营秩序，还可能危及到其他消费者的利益。啊，很多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误区啊，认为自己是消费者，花了钱了那就是上帝啊。但我告诉大家，这种观念它是错误的。尊重是相互的，你在咖啡店呀、奶茶店呀消费，服务员提供服务，这是平等的交易关系。你不要因为自己花了点钱啊，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顾客可以要求服务，但是也要尊重服务员的工作和人格。啊，不要因为一点小问题就大发雷霆，甚至侮辱服务员。啊，打工人很辛苦的，

0: 他们要面对很多单子，工资不高，还要忍受顾客的谩骂。啊，作为顾客，你可以有意见，但能不能好好说呀？不要突破作为人的忍耐极限，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才是王道。有的时候因为一句话就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人呐，一定要知道分寸。啊，骄傲可以，但不要狂妄，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上帝。而作为用工方呢，要对自家员工啊赏罚分明，是非分明，避免因消费者的不合理诉求而过度的惩罚自家员工，进而寒了员工的心。啊，要知道啊，企业经营其实不需要那些无理取闹的顾客，但需要一支对企业有认同感、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员工队伍，而向心力就藏在善待员工的点点滴滴中。
1: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1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啊，或者在景区排队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呀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前边的人呢一边走着一边抽着烟，跟在后面的人呢只能被迫的吸着二手烟。想上前劝一劝吧，又怕引发呀口角啊冲突，最终只能默默忍受或者匆匆离开。这种一边走一边抽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油烟啊。最近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发了广泛共鸣啊，再次让油烟为什么难以掐灭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油烟的困扰，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啊。数据显示，当人们被迫吸入二手烟的时候，真正上前劝阻或者向管理方投诉的人呀寥寥无几啊。这种沉默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了你们这种行为，而是公共规则不够清晰，劝阻成本太高，维权渠道不通畅，共同造成的结果。那室外公共场所的这些油烟为什么这么难以灭掉啊？首先呀，就是规则的空白和执法的尴尬，这是核心痛点。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来推进。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室内禁烟这已经是共识了，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室外控烟的规则呀在各地

0: 一两分钟就抽完了，你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和及时劝阻。你加上这个肢体冲突，啊，比如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就因为这个劝阻抽烟发生了打人事件嘛，而且基层管理能力也有限，导致室外控烟长期处于啊看得见管不着、管不住这种状态。那么其次呢，在我国传统的社交文化中，递烟敬烟长期被视为一种社交礼仪，这种观念渗透到商务宴请、红白喜事等等这些场景中，就形成了不抽啊就失礼了这种社交压力。很多吸烟者将公共场所视为个人吸烟的自由空间，他缺乏对他人健康权益的尊重，模糊了公司边界。要破解油烟这个难题啊，还是要回归到控烟的本质。就咱们控烟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控烟的本质从来不是说彻底禁绝这个抽烟啊，一刀切了谁都不能抽了，而是要在个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啊。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你爱怎么抽怎么抽，没人管你啊，你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到公交车站呢、商场门口啊、人行道啊、景区啊这种公共场所，吸烟行为那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侵害他人呼吸清洁空气与维护健康的权利。就是你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界啊。那么怎么打破僵局达成社会共识呢？这就需要疏堵结合啊，多元共治。一方面呀、城市治理不能只堵不疏，你一味的禁止围堵啊，你容易让那些烟民们呀、对产生对抗情绪。就城市管理者应当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呀、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呢？让这些烟民有处可去啊，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通道上打游击这种现象啊。那么另一方面，要构建政府、场所管理方、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啊。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像商业商场的物业啊、餐厅的老板，你不能就贴一张禁烟标识就拉倒了啊。劝阻吸烟应当成为他们的法定义务。同时我们也需要完善便捷的举报通道，降低公众的维权成本，避免让普通人独自面对吸烟者啊，硬碰硬，这非常容易起冲突的。总之啊，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也考验着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啊。希望每一位抽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行为说不啊。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告别被迫共享烟味的日子呀。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入住亚朵酒店的时候发现酒店可以提供隐藏摄像头免费的这个检测仪借用服务，住客可自行对客房进行全面检测，排查偷拍风险。这个细节迅速引发热议。随后呢，界面新闻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北京的两家亚朵酒店，客服说目前大部分亚朵酒店都已配备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可在入住后前往柜台免费申领，仅可以在酒店使用，不能带走啊。说酒店客房日常会按照标准流程进行多轮检查和风险排查，同时呢，为了让顾客更放心，门店提供摄像头检测仪借用服务。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亚朵酒店这项服务是公司层面的统一要求。

0: 自2025年10月起，公司要求每家亚朵酒店至少备用两台隐藏摄像头探测仪，啊，供有需要的住客免费借用。在亚朵酒店的官方宣传和合作伙伴平台上，这项服务被纳入其安心工程体系。从网友分享的截图以及现场实拍的图片可以看到，亚朵酒店提供的隐藏摄像头检测仪啊，是专业的便携式设备，配备红外扫描、信号探测等等这些功能，可检测有线、无线以及不联网的微型针孔摄像头。这些年酒店隐私安全面临着这个挑战日益的严峻，因这个隐藏摄像头的存在呀，从高端连锁酒店到平价民宿，这偷拍事件呀，已经成为行业难以忽视的痛点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入住酒店啊，都会可能自己先排查一遍，网上呢也有一些实用技巧的指南，啊，最方便呢就是拉上酒店的窗帘，然后用手机的摄像头去排查。有安全意识当然好，但不能只靠着消费者单打独斗啊。就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源头上去下功夫，第一个呢就是生产源头。就现在偷拍设备的销售环节太多了，就尤其是网络渠道难以杜绝。经过这几年的治理，网络上销售偷拍窃听窃照这种设备，你不能说少了，而是更隐蔽了。就是你在电商平台上搜针孔摄像头，什么偷拍摄像头，你肯定搜不到啊。但是你要输入其他的关键词，什么迷你摄像头、无线呀啥啥的，可能就会有。其实早在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过规定，对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而擅自生产销售，这都属于违法行为，甚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偷拍设备越来越多，五花八门的，还有的还能做成水杯啊，那个螺丝钉啊，车钥匙，甚至插排。这有的出事之后啊，现在可能顾客退房之后就排查啊，先过了这阵风啊，然后就不查了。这是一种自我约束，自律，商家自律靠不住，你风头一过他就松懈。作为酒店管理方，理应将偷拍摄像头排查工作纳入到日常的客房管理啊，像日常打扫客房卫生一样做到常态化排查。而市场主管部门也有必要及时的更新相应的行业标准，得明确酒店在偷拍摄像头排查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就倒逼酒店管理方去履行顾客隐私的保障责任。去年是2月1号起，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实行啊，人家这规定就明确提出，旅馆应当确保客房内没有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同时规定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旅客个人信息和视频监控等信息。但是广东是首个在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中明确旅馆防偷拍责任的省份。履行防偷拍的责任，酒店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啊。酒店本身就有查房制度，在客人退房前啊，会检查房间的设施啊。酒店不妨把防偷拍落实到日常的查房工作中，在客人入住后退房的时候，或者入住之前，都可以用专业设备检测一些啊，是否有没有摄像头啊。如今酒店的设备，这个像在亚朵酒店还酒店啊，相关设备住客还可以借用啊，等于是让住客自己呢再检查一遍，双保险。这不仅是给住客的隐私又加了一层安全罩，同时又能震慑那些不法之徒啊。所以啊，建议有条件的酒店啊、民宿啊，都可借鉴亚朵酒店的这一做法。这既是保护住客的隐私的应有之义，同时呢也能维护自家品牌形象啊。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7号。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到对马海战。这是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和俄罗斯在对马海峡进行的海战。这是海战史上损失最为悬殊的海战之一。日本联合舰队使用钉子战法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接着我们会说到圣彼得堡建成，这是在1703年5月27号。圣彼得堡最初作为军事要塞而建，旨在巩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圣彼得堡如今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其历史中心以及古迹群在199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和文化首都。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7号，1905年5月27号，对马海战开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在陆地战场和海上呢接连失利。当时俄军在远东，这个远东是从欧洲人视角啊，远东、中东、近东，远东亚洲这块吧，俄军在远东占领了一个不动港，就是我们旅顺。

当时被日军重重包围。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这第一是相对第二来说啊，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你说这什么意思？大伙儿给你解释啊，就是太平洋舰队啊，俄军呢、啊、也被日本联合舰队封锁在旅顺港内。那沙俄想保旅顺，想保太平洋舰队，那你就得想办法增援了。沙皇抽调俄国的原来波罗的海舰队，还有黑海舰队的一部分军舰，拼凑成了太平洋第二舰队，任命了一个舰队司令，是罗尔杰斯托文斯基，海军上将，由他率领这个舰队去挽救旅顺港内的俄军。但是俄国呀、啊，当时效率很低下，还农奴制呢，磨磨唧唧，后勤也不利，导致呢拖了三个多月。原来舰队想七月下旬就出发，你想你是要去救旅顺呢，军情如火呀、啊，结果推迟到十月中旬这才出发。当时沙皇是尼古拉二世啊，还要鼓舞士气，检阅了整个舰队，旗舰叫索罗夫号战列舰啊，他鼓励俄军啊奋勇作战，祝福大家胜利的返回故乡。然后这支俄军舰队有40艘各种舰船吧，包括20艘辅助舰艇，一支庞大舰队是从芬兰湾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航程，那要跨越半个地球啊。这一路啊叫凄风苦雨，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吧，目的地是海参崴，要沿着欧洲和非洲的海岸到非洲最南端，绕好望角，再过印度洋到太平洋，然后才能到目的地，就海参崴啊。整个航线20000海里，途中呢没有休息和补给，因为当时的这个规矩啊，既然是日本俄罗斯已经处于战争状态，那你舰队是参战去的，那人家中立国不能接待你啊。另外英国和日本结盟了，英国是海上强国啊，还要给俄国找麻烦，就是说对俄国很不利。英国是要阻止沙俄在远东扩张的，所以扶持日本对抗俄国呀，签了英制同盟啊。俄国舰队一路上要和风浪搏斗，还要解决这样那样的麻烦，你比如说航行需要燃料，那主要烧煤呀、啊、还有淡水食物药品呢、啊、这都得省吃俭用，甚至你闹了病扛着吧，硬扛吧。这位舰队司令做梦的时候梦话是什么呀？是煤啊，煤。当时军舰上几乎所有地方都装上煤啊，这个时候你说你是将军，你是将军也得跟煤一块睡觉啊。那自从俄国这个第二太平洋舰队起航出发之后，日本那儿就高度警惕啊，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密切关注这个舰队的动向，关于俄军这个行踪，这个动态的情报不断传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司令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叫东乡平八郎，他获得消息之后马上放弃原来计划攻打这个旅顺的俄国舰队的计划，还是以封锁为主啊，围困。而联合舰队的主力是准备迎战这支远道而来的俄军第二太平洋舰队，有点围点打援那个意思吧。东乡号称是日本海军名将，他本人很崇拜英国海军的，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东方纳尔逊的。纳尔逊是英国海军名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中阵亡，那是英国的英雄啊。根据情报呢，东乡已经了解到双方舰队的实力，俄国海军的数量众多，但是呢新旧船只混杂呀，参差不齐，而且缺乏训练，又是劳师远征啊，疲惫不堪呐。所以东乡平八郎呢把自己舰队主力集结在对马海峡北部的朝鲜镇南湾，然后严格的进行战前的训练。他说一句什么话，说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过100门百发一中的大炮，那就练吧。日本联合舰队火炮射击精度提高很快，战术配合也逐渐的默契，当然他弹药消耗都很大，练嘛。而且东乡下令把一些庞大的商船伪装成战舰，开到台湾海峡附近巡逻，迷惑俄国人。他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俄国人啊误以为日本舰队主力在这儿，这就等于要引诱俄军另走别路。最终呢，俄军这个舰队啊改道从对马海峡经过的时候，隐藏在对马海峡附近的日本海军主力吧，就可以对俄军进行伏击。他这个计划呢应该说是高明的，俄军几个月的时间啊也没有保养，长途跋涉呀，水手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军舰摸索的也很厉害，而日本海军训练有素，以逸待劳，就等着。俄国的舰队原计划是啊，到海参崴先休整一下，然后增援旅顺，争取和这个在旅顺的第一太平洋舰队会合，然后共同击败日本海军。

但是他们呢刚转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这是1905年的一月份啊。这时候收到噩耗，旅顺港被日军攻陷，要塞剩余的陆军残部啊投降了，海军那第一太平洋舰队啊全军覆没了。换句话说，你这第二太平洋舰队这么老远赶过来，过了好望角，你不是想援助、想救援第一太平洋舰队和旅顺吗？你救援的目标没了，怎么办？你想这消息传来，本来舰队就士气低落呀，现在叫雪上加霜啊，这局面太过凶险。你现在是孤军深入了，所以多数海军将领就说，要不算了，原路返回，避免再遭损失。但是舰队司令官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他呢是考虑到，哎呀，沙皇希望打个胜仗啊，殷切的期待呀，得为国家挽回点面子呀，所以就说还是继续前进，哪怕只是到海参崴也算胜利啊。俄国的舰队纸面上讲这还是很厉害的，战列舰有10多艘，就作战舰艇40来艘呢，10000多人啊，不比日军差呀。但是你也知道，刚才我们讲东乡看得很透，俄军啊甚至俄国呀、腐败成风啊，士兵是缺乏基本训练，不要说训练，缺衣少食啊，军事素质很差，士气又低落，关键在海上泡了几个月了，而且大多数将领也是平庸无为，对海军战术也不精通。俄国海军当时不是没有名将，有一个马可洛夫，但是呢他是围在旅顺，你说他名将让人家困在旅顺了，很不幸突围的时候他的军舰撞水雷了，随舰沉没，人已经阵亡了。所以我们讲他这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是拼凑的嘛，新船旧船都有，你要知道舰队的速度是最慢的船决定的，他会拖累你啊。所以总的来说，这支舰队并不适合去交战，但是呢司令官下决心还是要去，先奔海参崴吧，完这也是个目标，海参崴当时俄国站着的嘛，到那喘口气再说吧也行，大家觉得也可以。否则哈，有人都提出有一些军舰根本都开不动了，在越南把它拍卖了算了，咱拐弯回去吧，这都有人想。但是最后大家统一思想还往前走啊，这样逐渐接近台湾海峡，眼看着快到家了，哎呀精神了一点，士气有所回升。但实际上你士气再高船不行了，漫长的海上航行，俄军的军舰上啊说到处都是这个藤壶啊、海藻啊这些海洋生物，就影响船的这个速度啊，比设计的航速低了能有1/3。而且舰队在台湾海峡附近发现伪装的啊日本舰队，实际上日本货船嘛，哟有敌人，怎么办？绕开绕开，这就奔了对马海峡了。前往海参崴的航线有3条吧，对马海峡呢航程是最短，俄国人确实也不愿意在海上待着了，尽快到，尽快到海参崴啊，哪怕冒点风险吧，这归心似箭啊，一步一步钻到人家日本人的陷阱里。俄国舰队到达对马海峡，这大半年的远航啊再有几天要结束了，而好像日本舰队也甩到后边去了，以为在台湾海峡嘛，大家觉得这回行了，这回行了。你想这个心情啊，实际上也不是一种高度戒备，它有点放松，有点散。5月26号夜，俄军舰队辅助的医疗船上那些贵妇人，你说怎么还有贵妇人？哎呀，说起来也没法说啊，这个人家俄国人也有贵族，也有贵妇人，有太太，人家还有爱国主义，人家是自愿在医疗船上要陪着俄军官兵去远征，爱国吗？但是这帮贵妇啊，这帮太太啊，无视夜晚这个灯火管制，公然开灯。你想附近的日军的侦察船马上发现，哟来了，马上汇报行踪。东乡意识到俄军主力到了，哎，准备决战啊，日本联合舰队马上迎战。东乡平八郎在自己的这个旗舰就3利号上升起一面 Z 字旗，这在海军史上很有名啊，这个 Z 字旗当年英国海军纳尔逊就升起过。你说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这么理解啊，皇国兴废啊，再次一战，全军将士恪尽职守，或者叫奋勇杀敌啊，就这个。后来你看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也升过 Z 字旗，哎，又赢了。再往后中途岛海战，山本56又升这面旗，哎，打输了，一败涂地啊，老升旗子没用啊。但是当时1905年就5月27号嘛，升这面旗还是有用的。所以到了27号凌晨啊，俄国舰队进入当时很平静的对马海峡，一切都好像是很正常。接近中午，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突然出现在不远处，当时

也没有雷达，就靠眼睛看吧，拿望远镜看啊。这个时候俄国舰队就惊慌失措啊，日本人怎么出现了，不是在台湾海峡吗？这个时候日军对俄国舰队数量啊、航速啊、队列很清楚，而俄国人对日本海军的情况完全不摸底啊，这不吃亏栽跟头吗？日本舰队突然出现，俄国舰队这边先乱了阵脚。你想这船只航速又不一样，真正啊这个远航的时候，这个舰队的这个阵型啊和真正海战的时候阵型它不一样，需要变阵，乱了套了。但是日本军舰在逼近的时候呢，按照当时这个海战啊，有一个抢 T 字头，就英文大写字母 T， 有这么一个战法，要占这个有利的上风的位置啊。所以日本舰队也冒险做了一次 U 型的转弯，对俄国人来说这是机会，正好在俄军炮口前他要进行变阵嘛，俄军抓住机会轰，那也不管火炮射程了，就轰吧。哎，你别说这个对日军还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呢俄军这个炮数太差，那你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也有限，你要是拼这个战斗素养的俄军还真不行，所以炮火很猛烈，甚至三利号就是日军旗舰也挨炮了，但是一艘船没击沉。而等到日本舰队呢完成这个队列转换，占据有利的这个 T 字头，那俄军就该吃亏了。日本舰队是到了距离俄军这个万米内的时候，以三利号为首马上开炮，第一排炮俄军的旗舰索洛夫号就被击伤，第二排炮齐射之后，这个索洛夫号受伤已经很严重了，舰长和舰队司令就是那个罗尔杰斯·托文斯基已经身受重伤，炮塔无线电都受到损坏，刚开战不久旗舰受重创，指挥官负伤，那么舰队的协同这就更无从谈起了，这就很狼狈了。那你说跑吧跑不了，战舰老旧航速就缓慢，而且在海上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能也就十一二节这个航速，而日舰能达到十六节以上，另外是以逸待劳，那占很大的便宜，利用自己速度快的优势不断调整这个航向啊、位置，占据优势阵位开炮。所以俄国舰队呢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还击杂乱无章，对对方也构不成太大的压力。到这天下午吧，俄军舰队已经损失很惨重，旗舰索洛夫号还有这个奥廖尔号、波罗丁诺号多艘主力战舰先后被重创或者是沉没。到晚上俄罗斯舰队的剩余舰只向北跑吧，但是附近海域呢又有日军的鱼雷艇，这是东乡平八郎早就布置好的，趁夜色鱼雷艇不断向俄军发射鱼雷，这等于说在夜战的时候这俄军吧就是军事素养确实比较差，居然打开探照灯，他也没办法，他想用探照灯呢去照海面啊，防止对方鱼雷攻击啊，可你想想你探照灯打开那不成了对方活靶子了。连夜海战，俄军旗舰索洛夫号终于被击沉，还有亚历山大三世号也被鱼雷击沉，另外还有两三艘巡洋舰被击沉击伤，至于日军呢也赔了几艘鱼雷艇，但总的来说俄军是连遭重创啊，人心惶惶，很多人对能不能活着到海参崴已经产生怀疑了。所以当时舰队里一个少将叫奎斯特，连夜率自己的四条快速巡洋舰脱离舰队跑吧，往南跑，这是出乎日本人预料的，这四艘巡洋舰是反其道而行，反而跳出日军包围圈，跑到哪儿呢，跑到菲律宾去了，躲过一劫，菲律宾是中立啊。而东乡这边呢咬着俄国这个残存舰队主力不放，这个舰队是往北跑的，不是奔海参崴吗？到第二天中午，就二十八号中午，俄军舰队再次遭遇日本舰队的截击，大多数俄国海军的舰只已经没有反击能力了。当时指挥官临时指挥官啊涅布加托夫，很多军官向他提出来咱投降吧，这打什么打、啊、这位一听哎呀都没有斗志了，大家都不想打了，那算了别打了，所以向日本人打出白旗投降。至此对马海战告一段落。你看这个沙俄海军跨越半个地球想去增援旅顺，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旅顺失守，就你的作战目标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坚持往前走，最后来了个几乎是全军覆没，几乎全军覆没，还没有真正全军覆没，有三艘最终到达目的地海参崴，被击沉了二十多艘，被俘获九艘，另外刚才我们讲四艘跑到中立国菲律宾去了。那俄军这损失的吨位能有二十多万吨，官兵伤亡万余人，其中阵亡五千，被俘六千多，舰队司令重伤就是那个罗尔杰斯特文斯基，他等于被俘了，而且因为重伤躺床上呢，东乡还去看他，坐惺惺相惜状。这个俄军的将军就说：“哎呀，输在你手里，我也没话说哈，服气啊！”表达这么个态度。
至于日军方面，损失了3艘鱼雷艇啊，吨位能有个300吨是吧？伤亡700人，阵亡有100多人，所以这次这个海战呢，从结局上看，相当的不对等。沙皇尼古拉二世知道这个最终的战败的消息啊，完全丧失了打下去的信心。国内又爆发革命，就是1905年革命，这被称作是十月革命的总演习啊。那怎么办呢？美国说调停，我调停，双方开始和谈。1905年的9月，双方签了一个普斯茅斯合约，规定俄国把东北、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权益转让给日本，包括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特权、旅顺港的租借权等等，丢失了库页岛南部的一些岛屿，最后达成这个合约，这是这个对马海战的直接后果。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27号，1703年5月27号，圣彼得堡建成。圣彼得堡在苏联时代名字叫列宁格勒，到苏联解体以后又改名叫圣彼得堡了哈。它的奠基日是在1703年5月27号。有一个作家叫做阿兰多费吉斯，他曾经描写过这么一段啊，说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儿汇入波罗的海。这些人在寻找一个地方建造要塞抵抗瑞典人，当时瑞典和俄罗斯正在打仗，但是在位于侦察队伍前面的沙皇看来，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对于内陆国俄罗斯来说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当他们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下了马，就彼得大帝啊，用随身佩戴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把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了一个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儿应该建一座城。实际上很少有地方比这儿更不适合作为欧洲第一大国的首都了。彼得的士兵们往下挖，发现一米左右深的地方就是水，沼泽嘛，北边的地势呢稍微高一点，是唯一可以建立一个坚实地基的地方。在4个月时间里，工程热火朝天地展开，至少有一半的劳工死亡。为了建造彼得保罗要塞，征召2万人，他们徒手挖泥，拖木头和石头过来，或者用肩来背，用衣服兜着搬运泥土。几年时间里，这个河口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建筑工地。而且随着1709年到1710年瑞典和沙俄之间战争，俄罗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控制了海岸线以后，这个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来自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等边远地区的25万农奴还有士兵啊，日以继夜砍伐森林，挖掘运河，铺设道路，建造宫殿。甚至现代历史讲，当年那个木匠和石匠啊，有法令规定他们不得到别处工作，就得到这儿来搞这个新城市。还有什么货运马车夫啊，凿冰的、雪橇主、船夫、工人都到这儿来找工作。每一处空地都密密麻麻搭着这种简易的窝棚吧，木质的，他们就睡在那儿。一开始呢，工作就很原始啊，用那个最简单的手工工具，用一种很简单很粗陋的方式在完成。甚至有人说斧头比锯子在数量上更占优势，而且树干呢也不剥皮，配上用细小的桦树枝做的车轮，制作出很简单的手推车。而且对石料需求非常巨大，每一艘抵达城里的船或者车辆吧，必须带一定吨位的岩石石头税哈。之后各种新型的这个工业就涌现出来，加工砖头啊，什么玻璃啊，云母啊，油布啊，造船厂很快让这座城市的水上交通逐渐繁忙起来。大大小小的船只在这儿卸下石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原木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你想造一座城啊，按照俄罗斯人的传说啊，说当彼得大帝宣布这儿应该有一座城，这个时候呢，说可能正有一只老鹰掠过他的头顶，停在两棵桦树的树顶。这两棵桦树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拱形吧。到了18世纪呢，俄罗斯的一些诗人把彼得就吹捧为神了。彼得的城啊，就相当于古代的罗马。彼得也是呼应这个，在那个卢布硬币上铸上自己的头像，而且仿照当年凯撒大帝呢，加上花冠，加上铠甲。还有一个大诗人普希金，他那个长诗《青铜骑士》1833年写的，开头几句就很有名啊。这首诗可能俄罗斯学龄儿童都能背，就开头几句至少啊。那里在辽阔的海波之旁，他站立，就是彼得大帝啊，充满伟大的思想，向远方凝视，夸他啊。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个圣彼得堡我还真去过，所以也愿意了解他的历史啊。就是在当年1703年历史上今日嘛，彼得大帝下令涅瓦河边，实际上是在叫兔子岛，在那个地方搞一个要塞，主要是做战争的前哨阵地吧。所以在这儿诞生了圣彼得堡最初的建筑群，就是彼得保罗要塞。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兔子岛，或者说兔子岛名字怎么来的，可能真是因为兔子多。实际上兔子岛当时也没什么名气，彼得大帝看中的是这儿啊，紧靠涅瓦河，这个地理位置好，易守难攻啊。当然这个小岛没任何名气，有一个芬兰名字，而芬兰语发音像俄语的兔子， 不过如此，选定了兔子岛最早搞的就是彼得保罗要塞，这是兔子岛上最主要的建筑啊。其实这儿啊，彼得大帝就管它命名叫圣彼得堡，只不过是什么意思啊？是为了纪念那个东正教吧，那个圣徒彼得。后来要塞里边那个彼得保罗教堂还奠基，这个要塞就被称作叫彼得保罗要塞。其实这是一个六棱的古堡，就这个要塞啊，高有12米，厚呢1米2到4米，真的是铜墙铁壁啊，很结实，主要就是防御啊，监控敌军，跟瑞典人打仗，后来还改成监狱。这儿的监狱里啊，关过很多历史名人，就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彼得大帝的儿子阿列克谢，因为参与谋反呢，就被他下令关在这儿，他是岛上第一个犯人，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就在这儿被杀了。再后来呢，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车尔尼雪夫斯基啊、高尔基啊等等，都在这儿被关过。列宁的哥哥叫乌里扬诺夫，是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被关在这儿，在这儿被杀。当然目前我们看这个岛上最醒目的是那个彼得保罗大教堂，巴洛克风格，一度是这个最高的建筑啊。这儿安葬着彼得大帝在内的俄国13个沙皇，包括他们的皇后，包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们一家不都被杀了吗？后来遗骸也是安葬在这个教堂。这儿呢还有这个彼得大帝的雕像，这个雕像显示彼得很特殊的，一个是身材很高大，有一个明显不合比例的脑袋，就脑袋小吧，手指很细长，让人觉得有点怪异啊。据说摸他的这个手指头，就雕像的手指头会有好运气，所以他这手指头不断被摸哈。但是好像摸哪只手是有好运气，摸另一只手相反啊，这我们就不多说了，挺搞笑的一个事情。这个彼得保罗要塞也是俄罗斯整个国家命运转折的一个见证，在十月革命前夕呢，起义军司令部就在这儿。按照列宁指示呢，那个城堡的旗杆上挂了一盏明灯做信号，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因此向东宫打了第一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二次创业收官之年，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新变化；
2: 王正甫在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
1: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市举办，科技赋能养老产业，提质升级。
2: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1: 雄安新区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
2: 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启动。
1: 我国渤海1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原油日产超2800吨。
2: 特朗普政府计划将禁止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入境。
1: 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国家情报局法案。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

0: 爱喊罢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但行走在林海中，有些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2: 您看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结个小的幼苗。
3: 这一片
1: 不只是伐根，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樟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龄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2: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30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平均每2平方米林地里就长有一棵樟子松。由于后期生长空间不足，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2: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虽然树种还是以樟子松为主，但一林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而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树林丰富。这里呢是塞罕坝造林的起点。那在我身旁这棵宽大的落叶松呢，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0多年了。而落叶松旁边是一棵挺拔的云杉，它呢树龄也有12、13年了。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云杉的脚下呢还有一颗小的云杉宝宝。这棵小云杉呢是从去年刚刚落脚在这里的，树龄也只有5、6岁。把它们种在一起不是巧合，而是塞罕坝人的精心设计。
4: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落叶松为主，咱们在落叶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 像这样的混交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而每一株树木的起点都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5: 这个就是樟子松。
1: 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5: 块头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所以说呢我每天7点必须准时到苗。
1: 育苗周期少则2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6: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1: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樟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高低错落的树苗，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已然不同。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7: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1: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8: 5月26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位于邯郸市的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王正普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与青年学生交流。他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 抓创新、优结构、扩内需、促协同，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15-57，河北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全力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广大青年学生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在邯郸期间，王正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有效举措，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王正普还实地调研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工业品直播、防汛备汛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3: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推动优秀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项目从经济样本加速转化为可推广的产业标杆。5月25日至26日，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
9: 本次大赛以机器人赋能养老、科技温暖夕阳为主题，设置康复机器人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两大赛道，涵盖生活照料、辅助行走、健康监测等八大核心赛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家单位及团队携带80余款养老智能产品参赛，最终北京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伊利诺护理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摘得康复机器人赛道和养老机器人赛道一等奖。
10: 我们这个设备叫二变智能护理机器人，它类似于一个床上的智能马桶，我们现在就彻底解决了人工照护的一些不彻底、不及时这样的一些问题。
9: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近1/4，传统养老面临护工短缺、服务不规范、照护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智能养老需求，本次大赛同步举办了创新成果发布、行业主旨研讨等系列活动，业内专家、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前沿技术趋势和市场化落地路径。为加速赛事成果落地转化，廊坊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落地本地的参赛项目和企业给予专项算力补贴。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云港陪伴新智人廊坊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润泽科技7大智算中心的顶级算力资源，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优惠算力支持，帮助团队依托赛场真实数据迭代算法、打磨产品，缩短科创成果从赛场实训到实景应用的转化周期。
11: 那我们就会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要让它不断的迭代的话，我们从0到1、1到10的研究和研发都要做，而且还会有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盯着，我们也要做。
9: 本次大赛集中展现了我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中的创新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资源链接。
12: 把这次的成果利用好、转化好，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呀、基金呐、支持条件呀，打造一个比较齐全的生态。我们还要建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训练场，包括共享工厂等等，就是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8: 锚定创新主线，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深耕新赛道，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13: 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等新型生物材料产品，得益于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

0: 也落户园区，专家面对面问诊，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去年三月，园区还瞄准细胞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1: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0: 如今赛流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运用生物技术培养一种贝塔细胞前体细胞，未来将应用于糖尿病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2: 贝塔细胞的前体细胞就像种子一样移植到患者体内，在体内发育成贝塔细胞，具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依赖于体外输入胰岛素和吃降糖药物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细胞治疗行业尚属首次。
0: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7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布局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醬药品3个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4: 5月25日至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调研组到河北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调研。王东明对河北见义勇为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做好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和保障善治。要通过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鲜明导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和见义勇为事业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委员杜航伟等参加调研。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聚焦钢铁、焦化等7个重点行业继续创 A， 力争在用3年时间实现能创尽创。同时拓展创 A 范围，对7个重点行业外的其他行业选取污染物排放量大、具备条件的，继续常态推进创 A 工作。
4: 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7: 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实地观摩了马兰农场小麦种植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小麦优良品种。河北大地种业公司总经理、推广研究员武金义
8: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一两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共计300多个品种。
7: 四新智慧农场新集马兰农场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以连续

0: 2024年亩产超800公斤，最高达835.2公斤。现场参观的种粮大户李希林很有感触。种粮大户李希林：
1: 通过资金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4月天吧突破1000公斤了，这是我得到的最大收益。
0: 河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郭进考：
2: 把这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这4个新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田间地头选技术，田间地头引进用什么农机，来推进我们整个小麦单产提升。
0: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全省各地粮食主产区建立了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
3: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7月1号起开始施行，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一级保护，树龄300年以上不满500年的实行二级保护，树龄100年以上不满300年的实行三级保护。名木实行一级保护，不受树龄限制，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0: 今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安开赛，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1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刘慧宇：
4: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这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0: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省体育局乒羽运动中心竞训科科长赵静磊：
5: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3: 近日，装载着43台大客车的艾丽卡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大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巴基斯坦。抵港直装模式是石家庄海关所属京唐港海关大力推广的一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出口货物无需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堆存，可直接运抵码头。
0: 石家庄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定于5月29号晚23点开工，到10月15号，工期140天。围挡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3: 2026年张家口市人才需求目录日前发布，目录涵盖现代制造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大数据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绿色农牧产业等主导产业，以及教育业、医疗卫生业等区域特色行业，共收录招聘单位110家，招聘岗位267个，需求人才总量约850人。
0: 日前，全国首届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河北省代表队有3人获奖，王曼京获得个人1等奖，张宇、张宁获得个人2等奖，河北代表队荣获团体风采2等奖。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表示，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完成率达73.4%。今年拟安排审议34件法律案，包括制定金融法、检察公益诉讼法等。
1: 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启动在即。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河南约5月28日大规模开放，安徽约5月29日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日左右大规模开收。据了解，黄淮海麦区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施行，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同时，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
1: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明天至31号在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80多家国内外企业将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0: 山西沁水县今天决定在全市煤矿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期间，开展煤矿安全专项有奖举报活动。根据举报信息，经核查属实后，对举报人给予奖励，最高奖励200万元。
1: 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对此做公开回应。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将分3个阶段推动月球基地建设，力争在2032年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送往肯尼亚，而不是将他们带回国进行观察和治疗。政府还计划阻止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入境。
0: 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23: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和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根据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0: 在超级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印度再次受到极端高温天气，新德里最高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停电，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罕见的超前热浪也席卷了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连续刷新5月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其中法国已有7人因极端高温天气而死亡。气候专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是欧洲热浪季节不断提前并趋于常态化。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严志静、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1、2、3，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重写规则，华为发布韬定律，直言不讳，梅洛尼批评欧盟限制了欧洲在全球舞台上发展与竞争的能力，后果难料，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争取2030年代中期首艇下水，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25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公布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并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逻辑几乎都建立在摩尔定律上。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倍，从而实现更强性能与更低成本。传统芯片制造主要依赖在单块硅晶圆上集成更多电路，以提升计算速度。然而，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传统制程正逐渐接近物理极限，芯片元件尺寸难以继续缩小。英特尔曾总结称，你可以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小，直到无法再缩小。但华为提出的韬定律更强调时间缩放，其核心思路并不是继续无限缩小晶体管尺寸，而是优化芯片内部各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效率，通过缩短信号传输路径，提升通信速度，来提高整体性能。
1: 聊这个话题得先容我解释一下哈、昨天没有在节目里聊这个话题，也许让很多朋友感到失望或者意外了啊。你想，铺天盖地都是华为的这个韬定律哈、容我解释一下。首先呢，我知道这个事儿和大家一样，还真是比较早，就看新闻嘛，看到了。不过呢，昨天有一个活动，是河北省会石家庄吧，社会科学普及月，就是石家庄市的社科院、社科联他们主办，参加这个活动哈、而且在这个职业技术学院有一个讲座，所以昨天时间就比较紧。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抽个空刷手机的时间也还有啊，所以一直在关注华为这个韬定律，也在关注大家的评论啊。但就我来说，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搞清楚，所以我想我谨慎一点，今天再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职业的媒体人总还有自己的一些标准或底线吧。比如说，新闻讲是5月25号，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正式提出韬定律。那他演讲的原文你不得看一下吗？对吧？何庭波何许人也？以前这个名字还是知道哈，一星半点了解，你总得大概看看这个人的简历，看看他的介绍啊。另外，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呢？你想涉及到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领域啊，虽然我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但是因为做新闻做媒体啊，你还得关注，所以我早就知道，节目里咱们也聊过，像这个所谓摩尔定律，它可能走到尽头了，因为宇宙最基本的物理法则摆在那儿，那原子的直径摆在那儿，就是说突破是有天花板的，就摩尔定律走到尽头，这个我们早就聊过。所以呢，芯片我们说硅基的、碳基的不论啊，硅基芯片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我早已就看过相关的一些报道、一些论文，就讲啊，以前这芯片实际上是二维的，在一个平面上，你去设计、你去铺是吧？你去布置晶体管，你可以往高里走啊，把它做立体了，甚至啊，我扯远了，当年阿尔法狗打败李世石，就是围棋，人工智能打败人的时候。还有人提出来过，围棋可以发展吗？围棋是二维，是平面，横竖都是19道线，对吧？361个交叉点，那纵横图吗？咱搞成立体的，也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呢，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之后还出来一个什么呢？3D 封装技术，就立体封装。所以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最直接的反应啊，就是这是一码事儿吗？就所谓韬定律和之前我们了解的那个3D 封装技术是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是不是在3D 封装基础之上有一个多多少少的创新？这你需要了解，你得知道啊。另外，所谓什么逻辑折叠、什么三维布线啊，在2021年，我们知识产权局的官网上就已经有这方面的东西了。实际上，今天我们热议的韬定律，它不是天上突然掉个馅饼，何庭波福祉心灵，不是这么个事儿。它是由1000多个技术专利组成的一个技术规则，这个是酝酿了很久了。所以何庭波也说嘛，6年前华为就开始干，那这个来龙去脉你总要捋清楚啊。而且这个所谓韬定律，它只是对华为、对中国芯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有意义，还是对整个人类有意义？那这些问题总需要找到答案。等我大概了解清楚、想明白，都是半夜了，所以昨天节目没有来得及和大家聊这个事情。那这也是个人的，或者说节目的一种风格，或者说性格吧。 咱就别人云亦云了。反正昨天我的手机上铺天盖地全是这东西，各种振奋人心甚至耸人听闻的标题，但你打开之后啊，大同小异，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说嘛。咱们总应该争取多了解一点，多往前迈半步。你说你扯了半天呢，今天你会说什么呢？会说的和别人不一样吗？这个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尽我所能把我了解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此而已。先说清楚这事儿啊。那怎么聊呢？恐怕还是先回到所谓摩尔定律。你看昨天我看到很多自媒体的评论哈，什么终结摩尔定律啊，死磕摩尔定律啊，就是这个涛定律啊，其实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也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首先我要说，摩尔定律其实就那么一说，它是定律吗？它不是啊，它是一种猜测，基于经验的一种猜测而已，或者说它是一种期待，甚至是一种祈祷，如此而已啊。摩尔定律顶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啊，甚至最成功的基于产业经验的预言而已。1965年，戈德摩尔他不过统计了之前4年芯片晶体管增长的数据，就做了一个大胆的预判，就说未来10年吧，注意是未来10年啊，就到1975年吧，说芯片元件每年要翻倍。1975年他又修正啊，每2年翻倍，没有什么物理公式来指导啊，去推演，没有的，就是对过往趋势的一个外推的猜测而已。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不过是个行业发展目标啊，不是科学定律，当初把它取名叫 LAW 啊，只不过是这个约定俗成，甚至不排除，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哗众取宠啊。摩尔定律说到底并不是他把摩尔定律说出来整个行业就努力去证实它，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个猜测。过去几十年确实他这个猜测是比较精准的，是契合了趋势，但不是物理必然，是整个行业努力往前走，客观上证实了他这个猜测，他这个猜测符合实际啊，猜对了而已。就这摩尔定律啊，他和牛顿的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啊，什么热力学，什么熵增定律不是一码事儿，就你不能把它奉为圭臬。那华为的所谓这个涛定律也谈不上去什么死磕它，终结它，它就不是定律。这摩尔定律说到底就一句话，就大概是18个月啊。刚才我不是讲了，最初他可没那么乐观啊，但现在最终我们讲摩尔定律这18个月吧，集成电路的晶体管集成度就会提升1倍，就同样尺寸同样面积的这个芯片上啊，就集成的晶体管每18个月就翻1倍，那芯片的性能同步提升1倍啊，那么单位算力的生产成本呢就降低1半啊，这就摩尔定律。就这个摩尔定律应该说横行半个世纪吧，50年总没有问题啊，甚至你说60年也行吧，但是现在确实遇到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两个，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讲了，你原子总是有直径的吧，宇宙有它的自然法则吧，你撞到这儿算撞南墙了，踢到铁板了，你拱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成本高了，就这个事儿我能做成但是花巨资，就有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了。其实就这么俩事儿，摩尔定律走到尽头。当然有事情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啊，有些厂家动不动我们搞出3纳米2纳米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纳米啊，它是一种宣传手段，它不是真正的这个纳米，也有这个说法。所以现在呢，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其实啊，5纳米就是目前啊先进纳米制程做到5纳米

问题不大，就是人类目前的技术做到五纳米，这个东西良率也很高，这产品很靠谱，符合摩尔定律没问题。再往小里做就很难，就是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物理极限，第二是钱，成本太高。有新闻讲现在光刻机能做到什么两纳米，但是你做出来这个芯片还到不了两纳米，说到底就是物理规律使然，天花板到了就在这儿。你说三纳米两纳米无限接近原子本身的尺寸了，硅原子的直径是0.2纳米，那两纳米就是10个呗，10个硅原子排一块儿，两纳米制成的电路到这个尺寸，经典的物理学定律就要失效，开始出现什么呢，那量子力学那种诡异的效应不可控了。说到这儿，有个现学现卖的概念告诉你，就是那个隧穿效应，隧道的隧，穿越的穿。传统芯片工作相当于什么呢，就在一定面积之上啊，那芯片嘛有电路啊，电子在电路里跑，那电路就相当于高速公路呗，你比如说开关一关咔停，打开走，就是一切可控啊。但是如果到五纳米以下，形势就变了，就是这个路很窄了。那电子本身呢，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不只是粒子，它那个波的特性就显示出来了，那波呢就绕开障碍物了，跟水一样啊，你比如绝缘层它就能突破了，那你开关就没用了，它凭空给钻过去了，这就是隧穿效应嘛。大尺寸的芯片就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但是你现在小啊，高速公路窄啊，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你说那这穿过去会怎样，漏电呗，漏电麻烦就大了，那你芯片的性能就不能保证，它不可靠嘛。而且这意味着什么呢，热，无效的发热，两纳米芯片这个漏电功耗啊，可以占到总功耗40%，那这芯片你还用吗，它一工作这芯片本身上百摄氏度谁受得了，你就想办法散热吧，这也是成本的。而且呢，这样的芯片往往就是计算会容易出错混乱，你想那电子在隧穿嘛，乱跑嘛，杂乱无章啊，你费那么大劲做芯片你图什么呀。而且呢，到这一步你会发现集成度越高，芯片性能越差。刚才我们讲的摩尔定律嘛，整个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尺寸越来越小，或者说同等尺寸你上面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其实到五纳米芯片能够塞到100亿个晶体管，两纳米按说能塞进几百亿个。关键是刚才我们讲嘛，你塞的越多，你的尺寸越小，隧穿效应越严重，你实际上功能就下降了，所以集成度越高性能反而越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了，就是物理的天花板到了，说到底就这么个问题。另外还贵呢，大家知道做高端纳米制程这种高端的光刻机，它这个产品良率也不够，刚才我们讲五纳米其实大家可以保证，再低保证不了了，那就成本很高嘛。说起来很可笑，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哈，各种打压，逼着阿斯麦最先进的光刻机你还不能卖，我最好的这个芯片 GPU 不卖啊，他你来这个，坦率说中国还是个大市场，如果你卖啊，如果中国还买的话，你这个投入啊，就收回成本啊，多多少少还可能，你还把中国排除在外，全世界范围内这么高端纳米制成的芯片你说谁买，200来个经济体能有几个买的，这就美国这个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嘛。所以最终呢，物理天花板到了，而且呢成本还非常高，而且就算没有这个隧穿效应，就算你这个两纳米芯片好得很，如果它是天价，我也得掂量掂量我兜里多少钱啊，我值不值得买啊，还有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到底一句话，摩尔定律，或者说刚才我们讲的摩尔，人家最初想的就是未来10年是吧，未来20年他讲的是这个，现在这将近60年过去了，他那个预测或者说期待到现在不准了也很正常，这不是他的问题，你要迷信他那是你的问题。那由此我们就说到华为，就是这个韬定律哈。这个韬呢，汉字写的就是那个韬略，文韬武略那个韬，什么意思啊，我还找这个人工智能问了一下，说这韬是双关语啊，一个最基本的啊，这个韬本身是一个希腊字母，它怎么写呢，你注意那个汉字丁，一横一竖钩那个丁，你把那竖钩呢别往左往右，大概就这么一个样子啊，这个韬希腊字母，它是一个电路专业名词，时间常数代表芯片里边呢这个信号传输切换的延迟时长，这是这个韬定律的核心的技术指标。当然也有人呢给这个韬定律这韬，因为写成汉字是文韬武略那韬嘛，韬光养晦那韬嘛，给了它一个人文寓意，就是说这是韬光养晦啊，厚积薄发，有这个意思。哎，那今天我就
啊，我的想法说了，这个韬定率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我们现在说什么呢？先说华为，它是6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而且已经搞出了381款芯片。那美国对华为真正进行这个打压，大概是2019年之前，你说有试探什么呢？那是2018年。那就是说，美国在全面对华为动手之后，那华为肯定有一系列应对。现在看，那6年嘛，所以这个韬定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拿出来的。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不是说今天晚上咱喝顿酒，一拍脑门，喊两句口号就把这定律拿出来，不是这样的。那之前就有一系列的酝酿了。这个酝酿呢，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围观群众，我们来猜，肯定是基于两个事实。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是美国要对华为下手，或者说已经对华为下手，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下手，人家肯定要保自己的这个优势嘛。后来提的词儿什么小而高强啊，脱钩断链啊，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人家领先，人家不希望你追上，甚至要迟滞你的发展。那具体到芯片领域，你要做芯片，你就需要光刻机。光刻机呢，现在最好的我们都知道荷兰的阿斯麦，那你阿斯麦最好的光刻机不肯卖给中国，这个也没什么难理解的。一方面跟荷兰人、荷兰政府有关，另一方面跟美国也有关。因为光刻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产品，它上面凝聚大量的就人类智慧，它可不只是荷兰人的，它的很多子系统、很多专利和其他国家有关系，包括和美国。所以美国可以对阿斯麦有要求和约束啊，逻辑就这个逻辑啊。所以中国不可能拿到他们最好的光刻机，甚至既有的光刻机能不能很好的维护零部件的供应，这都不一定顺利啊。你想，你做企业当然要未雨绸缪啊。基于这样一个对未来的判断，那华为不可能坐以待毙，肯定要想这样那样的办法。包括你鸿蒙系统什么的，不都这么搞出来的吗？只不过任正非这帮人，他们站的位置很高，他们能看到全局，他们是基于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啊，对未来的判断，划分诸多的战场、诸多的领域，然后分头去突破。但这是我们的猜测啊。如果具体说哈，我们猜啊，华为的决策层恐怕也会做一个大概的预判，就是中国的高端纳米制程的就最好的光刻机什么时候能出来。你比如站在2020年的时候，你来判断5年能不能出来，6年能不能出来。说的再明白一点，等不等得起？等不起，只争朝夕啊。实际上到现在，把2020做一个起点，到现在5、6年不是过去了吗？确实我们最好的最高端纳米制程的光刻机并没有做出来。你不能空等5、6年啊，那你就要改换自己的技术路径啊。不是像这个美欧日韩那样就是拼这个光刻机，5纳米、3纳米、2纳米，不是一条路跑到黑，得另辟蹊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除了华为本身要解决自己，包括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面对的直接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级别的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摩尔定律要失效啊。实际上我开个玩笑说啊，你就让西方跑，他沿着现在这个技术道路走，他走不了多远了。那硅原子直径是不会变的，你走到这不就走到头了吗？实际上现在我们不说到5纳米以下就不好办了，3纳米、2纳米可以做，但良率很低啊，成本很高啊，得不偿失了。那到这儿就没办法了，你希望再往前跑，跑不动，拱不动了。那华为只管在后边追就可以，就是这条路早晚能追上，但是追上他们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啊。我们不是常说我们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就这个问题现在西方遇到了，就摩尔定律失效啊。当中国追上他们的时候，这个问题中国也会遇到啊。物理学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退避三舍嘛，那怎么办？这事儿也需要及早的考量。所以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再就是人类遇到的问题，那就一并解决吧，通过这个所谓韬定律来解决。它不是终极方案，但是在目前咱们见招拆招，遇到这个问题你还能不能往前拱，什么3纳米啊、2纳米，你能做到1纳米吗？做到1.4、1.5行不行啊？现在华为给了个答案，再给我5年做到1.4，相当于1.4纳米，就通过这个韬定律，通过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可以干到1.4，就这么个事儿。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说到这儿，终于可以千呼万唤始出来，说两句这个韬定律啊。摩尔定律是靠这个缩小晶体管的尺寸，属于几何层面的缩微，变相缩短时延。而这个韬定律核心思路呢，是全系统降低这个韬数值，压缩信号耗时，用时间缩微来提升芯片的性能，不再单纯死磕那个极致的制程尺寸。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方面人家不骂你最好的光刻机，你自己研发需要时间，你又不愿意等，
所以就别在老路上。

要死磕，就几何缩微，那个咱尽力也要干，早晚要干到头。刚才我们讲碳原子直径在那摆着呢，那就是头啊，干到那儿为止啊，早晚是干到那儿。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在走。但与此同时，要解决目前所谓卡脖子问题，你就另辟蹊径。另外，不单是解决人家卡我们脖子的问题，还有一个物理定律、宇宙基本规则，卡人类脖子的问题一并解决。大家知道，越往后难度越大，你从五纳米到什么三纳米，这个推进就非常艰难啊，时间用的也长，投入也大，而且目前产出效果也不好。那你换一个思路，套定律这个思路，至少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到1.4嘛。而且华为做了6年的实践，中国人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喜欢先把牛吹出去，先做，有把握了再说。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个人理解它是很靠谱的。当然你要让我说呢，还是那句话，这是厚积薄发呀。在之前华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内其他的科研人员企业也没闲着，甚至全球范围内很多精妙的这个思考啊，很多研究的成果都可以拿来用啊。所以你看华为这个套定律啊，你要说起来好像也很简单，正面攻不下侧面攻呗。而且在历史上你看美苏冷战的时候，一般认为美国的科技水平比苏联要高，那苏联呢也不可能甘愿落后啊，一方面争取去赶超，另一方面想别的办法。这个苏式啊，苏系的武器往往是什么呢，整合能力很强，它很多子系统性能很一般甚至比较差，它通过整合的方式让这个产品整体性能不次于甚至还优于对手，这是本事，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不是一条路跑到黑嘛。哎呀，这话题聊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啊，最后还有几点感慨啊。第一，刚才我谈到了不是一条路跑到黑，不是一根筋两头堵，解决问题乐观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华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第二呢，华为在这个时候把这事儿公之于众，他可不是小儿高强，不是自己什么闷声发大财，不是，他是广而告之，这说明什么，这确实说明他有足够的技术上的自信和市场上的自信，他在这个时候拿出一个新的技术路径，他不吃独食，华为也吃不了这个独食，不但不吃独食，他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就全球范围内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的队伍，走我的路，这个才叫改变规则，这才能赢得真正的市场。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不但能在技术上有突破，它对市场也要有把控，对规则它要重塑。那最后我们再说呢，这个套定律它是一种解题思路，它可以用来解决很多技术问题，它甚至对霞斯麦这样的光刻机企业都会是一种提点，否则你想随着这个物理极限的到来，像光刻机它不也就做到头了吗？实际上我们就说阿斯麦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原来不过是飞利浦的一个子公司吧，连固定的这个办公场所都没有啊，后来也无外乎是孤注一掷，在技术上押宝押对了一次宝而已。那就说当年光刻机这个市场真正的霸主是尼康啊，日本的，阿斯麦排不上号。就是当时台积电一个叫这个林本坚的工程师，他提出过一个特殊想法，就是在光刻机这个透镜和硅片之间加了一层水，通过光的折射让原有的那个光的波长啊能有所缩短，所谓沉浸式光刻。那当时如日中天的企业不敢试啊，人家挣钱挣得很多，路走得很顺，干嘛尝试新的呀。阿斯麦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压这个宝压对了，把尼康远远甩在后面，他成了新霸主，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了，各领风骚能有几年啊，更不要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他还犹豫。当然背后你看到美国的身影啊，但你一个做光刻机的做到现在，做到这个物理极限，你还能怎样？那翻回来我们说，套定律有没有可能让阿斯麦醍醐灌顶，让光刻机啊这个产业也跟着调整赛道，这咱们走着瞧吧。所以重复一句，最后我们还是要总结一句，华为的套定律它不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解决人类的问题，

0: 当地时间5月26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出席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年度大会时，批评欧盟加重了欧洲民众与企业的监管负担，并指责欧盟限制了欧洲整体在全球舞台上的发展和竞争力。梅洛尼说，当下直接影响我们的最突出短板就是欧盟现行架构。欧盟俨然成了官僚庞然大物，屡屡因奉行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式治理思路，牺牲区域竞争力和战略性发展。报道称，此番言论发表前，意大利已向欧盟提出申请，希望放宽欧盟财政预算规则，以便意大利政府能增加开支，应对能源危机。但这件事儿推进难度不小。数据显示，意大利2025年财政赤字率达到3.1%，小幅超出欧盟划定的赤字红线，未能完成既定财政管控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是欧盟复苏基金的最大受益国，累计获批扶持资金规模超190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已投入实体经济运转。针对外界可能出现的质疑声音，梅洛尼专门阐释了自身批评的初衷。他称，提出批评的初衷是助力而非拖累欧盟，推动其提升运转效率。他进一步补充，欧盟不断出台各类规章，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可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时却目光短浅。
1: 这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对欧盟开炮，说欧盟限制了我们啊，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和竞争的能力。哎呦，这话说的其实意料之中。为什么呢？梅洛尼本人在这个意大利或者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他就偏右，甚至极右，他是个疑欧派，说的再明目张胆一点，就是脱欧派嘛。对欧盟他是有质疑的，现在又在批判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他真正的政治底色，你不会感到意外哈。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实际上啊，他的话咱们两面听啊。当然我得再加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梅洛尼本人，我们讲了他自己呢，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吧，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这样的年纪轻轻啊就辍学就工作啊，换过很多工作。但他很小对政治就感兴趣，就青少年时候对政治就感兴趣，他就加入过意大利的这个右翼的政党的青年组织，类似的你看莫迪也是啊，莫迪小时候对政治也感兴趣，加入这个一个政党的青年组织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说梅洛尼本人呢，他呢在意大利政治光谱里边他是偏右的，右到什么程度，这就说到那个著名的墨索里尼家族了。墨索里尼本人在二战的时候是号称是三元凶之一嘛，德意日法西斯意大利是最先撑不住的，他本人包括他的情妇都被游击队干掉了，意大利率先投降，仗没打完就投降了。但是墨索里尼这个家族依然在意大利，在意大利政坛还是有影响力的，当然他是极右了。而我们说梅洛尼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投身政治，其实他的底色就是右，极右。他现在所在的叫兄弟党啊，也是右翼政党，只不过我们多次讲，他在竞选，就是参加意大利这个总理竞选的时候，他其实调整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是那么右，不是那么民粹，不是那么极端，你太极端大家就不敢选你了。而他最终成功当选，他一当选，欧盟就冯德莱恩那帮人就警告梅洛尼，你小心点啊，当总理好好当啊，你别疑欧，别闹闹的话我们得制裁你，就曾经过过招。但是也有评论说，梅洛尼刚才我们讲嘛，他很小就辍学就工作，甚至在一些酒吧什么的都工作过，比较会来事儿，所以一度他和冯德莱恩关系还不错，说俩人一块什么逛街什么的，这还都有过，就情商比较高吧。所以你看梅洛尼他跟那个特朗普跟马斯克关系还都不错，一度啊，至少一度不错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政治主张就有根本性的改变呀，他还是疑欧啊，只不过做了意大利的总理，意大利本身也是欧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吧，他这个政治底色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暴露，我们只能这么说。那现在你看呢，对欧盟的这个批判他是有锋芒的，有力度的呀，这是我们说他的政治主张吧，在欧洲的这个政治光谱，在意大利政治光谱之中的位置，它是右甚至极右，它本身呢也有民粹的一面。那你看他这次批判欧盟什么呢，说欧盟啊现行架构不行，就是个官僚机构，屡屡啊 因为奉行意识形态和技术官僚式的治理思路，牺牲区域竞争力和战略性的发展，加重了欧洲民众和企业的监管负担啊！而且欧盟限制了欧洲整体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和竞争力，这是他的这个指责。这个指责对不对呢？其实是对的，因为欧盟这些年确实发展的呀，它不是差强人意的问题，不是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实际上确实很糟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就欧盟整体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下降，你的话语权在下降。我们不是讲过吗？欧盟跟俄罗斯关系不用说了，那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全球就这么几个主要角色，你跟这仨角色关系都不好，你说你怎么搞的？那就太被动了。而且到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能就走出困境，能突围，能改变目前这个被动的局面。所以梅洛尼作为意大利的领导人吧，也是欧盟很重要的一个政治领袖，对欧盟本身开炮，他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当然话说回来，欧盟本身到就是发展或者到进化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我多次讲过，欧盟最初就欧共体，那个时候主要是西欧吧，当然就包括意大利啊，就是几个国家他们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比较一致，你要说这个文化宗教啊历史啊也比较接近，就大家达成共识，在经济啊在外交政策上他确实相互比较理解比较了解，也比较能匹配，这就比较好。但是呢后来欧盟不断的在扩张，随着北约东扩，欧盟也开始东扩，大量的非西欧的非列强这样一些国家加入，那大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就不一致了吗？你想协调立场就很难了，达成共识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欧盟本身呢，我一再讲它是个挺伟大的尝试啊，但这个尝试成功失败那就不好说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往前走很难走。那么这个布鲁塞尔这帮人，就是什么欧委和欧理会啊，这帮人你想增加凝聚力，你就只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就是逼着大家都听我的，我说了算，你们都跟着，这欧盟才能够维持住啊。可是你这种集权，你这种权威，那大家其实不一定真的能接受能认可呀。再说你那个决策对不对，你说光把权力集中了，你决策错了，这不满盘尽输吗？这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那么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现在对欧盟开炮，应该说他说出了欧盟很多人的心声，可能很多人想说不敢说吧，这是一个啊。然后我们说硬币的另一面，因为就在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呢，意大利向欧盟申请就是要放宽欧盟财政预算的规则，以便意大利政府能够增加开支应对能源危机。但这个事儿又说这个很难，不容易，做不到。这我们就说到意大利本身他有他的问题，那梅洛尼呢把矛头指向欧盟，他骂欧盟不是不对，但是不是说意大利就没有问题。意大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聊过吧，就是欧盟啊，就是欧洲现在大概真的是东南西北的矛盾啊，显而易见，东西的矛盾，西欧老欧洲老列强，他们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比较相近也比较先进吧。那么东欧这边原来苏东集团这边后加入的，相对西欧那边他们要落后，就经济不那么发达，而且希望从欧盟呢拿到更多的补贴啊支持，而且在话语权上他们希望争得更多的，你比如波兰，这我们聊过。那么南北也有矛盾，北边呢就比如北欧国家呀，北边的其实你像这个德国荷兰都算啊，他们号称叫勤俭五国，这是个老概念，现在没人提了。说到底呢，大家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比较严谨的，不轻易的去发债，不轻易的借贷，保证自己这个就财政是比较稳定比较平衡的。而南欧这边不是，西班牙意大利是借债借的多了，一直在借，可从欧盟来讲它有统一的政策，你不能无限制的借呀，所以对意大利对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就有比较多的约束。当然你比如说疫情你得援助吧，甚至欧洲经济的重建吧，是吧？有一系列的政策，意大利应该说从中受益了，但是你的底子是潮啊，习惯于借债啊，我增加我的赤字嘛。那你想你这套逻辑跟欧盟其实是有矛盾的，欧盟不愿意，就是约束住意大利了，所以梅洛尼也不满。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硬币两个面哈，加在一块，一个是欧盟确实有问题，另外呢，意大利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吧，这种冲动吧，被欧盟给控制住了，约束住了，我也不满，哈哈。当然你要说意大利这个小心思，

0: 他肯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嘛。意大利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啊？我该发债发债啊，你欧盟老管我，我怎么发展呢？他有他这个考虑。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思路对不对，或者说对意大利经济，对意大利的发展好不好，这个我们不好轻易判断。但总之意大利经济状况并不好，他其实也需要做改革，解决自身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政府，我考虑那么多我也解决不了，我借点债，我整点钱，我先花着嘛。那你欧盟不愿意让我放债，不愿意让我借钱，我不高兴啊，大概就这意思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发丝和头皮，头发顺滑蓬松，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多款颜色可选。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00多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再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一个。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的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的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蓬松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配有5个风嘴，还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都能轻松胜任。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北面的品质，实惠的价格，让您买得开心。夏天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或者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穿上这件，要是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滑落了。早晚天气凉，这件防晒衣可以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可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有效果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多洗几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版型微宽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套件 T 恤活动自如，又不会显着松垮，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些的，可以选大一码。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报道，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20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20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日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基本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安圭博表示，推进争取一号核潜艇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20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映

0: 要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
1: 韩国要搞核潜艇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关注过，现在你看又在往前推，而且呢，这个路线图似乎越来越清晰吧。如果我们概括一下，大约是这样：韩国的潜艇部队实际上比朝鲜啊，就建军要晚。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搞，但他起点比较高。他一出手呢，是从德国引进的那个 U-209 内型潜艇，然后又买了 U-214， 他都本土化了，当然给人钱啊。那韩国拿到这个德国潜艇，拿到一定的技术之后，就开始走自主创新之路。一个呢，他自造潜艇没有问题，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挑战这个德国，啊，加拿大这个潜艇，可能是要招投标是吧？那德国的这个 U-214 要去投标，韩国也派潜艇去啊，去加拿大转一圈，这么老远转一圈，展示实力吗？实际上挑战的是德国的潜艇工业啊，你是跟人家学的，你是学生，但挑战老师去了，那没办法，有这个能力啊。而且你说你是 A 版吧，你比德国货肯定要便宜。如果性能基本一致的话，那你反而是有竞争力啊。另外呢，在德国潜艇基础上，韩国要放大这个潜艇，就是艇型不变啊，或者说稍作调整，把船整个放大。那艇大了，吨位大了，装载的这个燃料武器也就多嘛，人就多呀，就更适合远洋作战，就自制力就更高。那你可以继续放大，把这个德国潜艇放大到个4000吨，装反应堆，形成韩国自己的核潜艇。这条路从技术上讲应该是通的。当然话说回来啊，全球范围内我们说联合国安理会这五常，法国是个特例。法国是什么呢？当年戴高乐呀，太强调自主，太强调和其他几位要平起平坐，所以法国是唯一的一个先搞了弹道导弹核潜艇，先形成核威慑，你别管我水平高不高，我有，然后翻回来再搞攻击核潜艇。而且法国搞的那玩意儿很小，叫红宝石。法国人思路也很奇特，有时候喜欢搞小家伙，2000多吨红宝石级核潜艇，那他那堆就很小了。你看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现在在青岛海军博物馆吧，我们第一艘核潜艇在那儿展示呢，那还5000吨呢。除了法国以外，其他几家都是先搞了核动力攻击潜艇，然后呢，我不是说嘛，最简单的是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这个分段主要就是弹道导弹那个发射舱，插入一个分段形成最初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大家都这么干。法国是反其道而行之啊，这放在一边。那韩国现在是什么呢？把常规动力潜艇我整个放大，估计也是中间切开插入反应堆舱段，就形成自己第一型核潜艇。它不是弹道导弹核潜艇，它就是攻击核潜艇。那么这个技术路径应该是通的啊，甚至说难度不是很大。那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动力，这个核潜艇啊，一般说来指的是核动力潜艇。你说我潜艇常规潜艇带核武器，那个不叫核潜艇。你比如我说过嘛，以色列从德国引进过海豚级潜艇，常规潜艇啊，它这个533鱼雷发射管呢能发射巡航导弹，它那个巡航导弹弹头呢装核弹头，它形成核威慑，但它是常规潜艇，你不能管这玩意儿叫核潜艇。另外朝鲜呢，它有常规潜艇搭载了核武器，它自称叫核攻击潜艇，那可不是攻击核潜艇，它不是核动力。韩国搞的是核动力潜艇啊，这我们得说清楚。那它核动力怎么来呢？它玩了个邪乎的，和别人不一样。因为韩国呢，民用的核工业还比较发达，还曾经出口中东啊。他是想在民用的核反应堆基础之上，把它小型化装到潜艇上。这个两方面说，一方面呢，有技术上的麻烦或者说风险，毕竟是民用堆啊，它不是军用堆啊。你民转军，这先天可能就不足，而且尺寸体积什么的恐怕会比较大。军用堆多紧凑啊！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它是基于民用堆吧，它的这个核燃料丰度比较低，就浓缩铀啊，20%以内就可以。那你看美国的核潜艇，那90%多的，这就说到韩国本身呢，它核工业呢是比较畸形，它不是没有啊，但是美国对它是有约束，这是个技术，也是个法律问题吧。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韩美原子能协定，就是禁止韩国从事浓缩铀啊，包括这个氟燃料处理。后来到2015年呢，修订了，松绑了，就是氟燃料的这所谓干式处理啊，允许，但是呢，韩国必须获得美国同意才能够进行丰度低于20%的铀浓缩，就这个事儿得美国点头。所以现在韩国搞核潜艇呢，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呢，实际上你可以说是法律问题，或者说是美国问题。那特朗普呢，明确表示说可以，

同意，我同意，这个同意也不是他自以为是，确实韩美之间原来是有协议的。那现在出现新局面是什么呢？你看有一个韩华公司，就韩国造船企业韩华呢，买了美国的那个费城船厂，算是韩美合作吧。所以你得让特朗普高兴啊，特朗普满意啊，这样啊，这个潜艇呢要在费城造，其实很可笑。个人以为哈，费城真不可能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美国的潜艇舰队全是核潜艇，美国不会造常规潜艇。你说他不会吗？或者叫不能吧？或者说你给他投钱足够的钱，他做个常规潜艇，他研发重新设计制造可以的，但那是天价。他的能力确实在核潜艇，可是呢，韩国基于自身的这个技术实力，刚才我们讲德国潜艇技术嘛，撞上他那个民用堆基础的核反应堆，这些东西都不是美国有的，恰恰美国没有。所以最终呢，折中方案是什么呢？韩国把分段造好，反应堆什么造好，估计是运到费城船厂去组装，一说是在美国造的，这就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或者叫虚荣心吧，重振美国造船业了啊。那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最终呢，韩国的这个潜艇，它的燃料就核燃料浓缩铀，这是由美国紧紧的把在自己手里，美国允许你就可以有，如果不允许就会很麻烦。好在核潜艇啊，它那个核燃料棒，你加入一次核燃料吧，可以用很长时间。至于将来你说这个大修啊、升级啊，是在韩国还是在美国，到时候再说吧。估计那时候特朗普已经下台了啊。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儿哈。目前从技术上讲，包括这个特朗普不点头嘛，从法律上讲没有太多的障碍，慢慢走就是了。当然最终这个艇的性能怎么样啊，我们初步判断不会太好，就是因为它这个反应堆啊，这核动力啊，它不是专业的军用堆。然后我们说个但是啊，但是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韩国真正拥有了核潜艇，对两个国家，至少两个国家会有刺激。一个是谁呢？朝鲜。这可能就会逼迫或者说促使朝鲜加快自己研发建造核潜艇的步伐。这就说到前不久曾经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俄罗斯有一条货船，它是说从圣彼得堡出发到哪儿呢？说是到海参崴，但是多次发生爆炸然后沉没了。这个船长后来讲说，船上运载的就是潜艇的核反应堆，那目的地是哪儿呢？据说是朝鲜，当然因为这是西方媒体报的啊，你不可全信。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呢，倒也未必没有可能，因为朝鲜和俄罗斯在军事合作方面已经到了新的水平啊。俄乌战争等于朝鲜都介入了嘛，所以俄罗斯投桃报李，向朝鲜提供自己的一些核技术，比如潜艇反应堆这样的技术，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韩国如果拥有核潜艇，那么半岛的水下核竞赛将加剧，这恐怕是一个大家都预料得到的趋势，就是说会刺激朝鲜。还有一个恐怕就是日本，如果韩国拥有核潜艇，对日本恐怕也会形成一个刺激，或者说日本以此为借口，甚至按照韩国的技术路径研发自己的核潜艇，也未必没有可能。因为说起来，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军事同盟类似的，美国日本也有啊，甚至美日之间同盟关系似乎比美韩之间还要更密切，而这个当然是需要整个世界高度警惕的，因为日本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你连军队都不应该有，你凭什么有核潜艇啊？所以从理儿上讲，他不应该有，只不过他未必，或者说他早就有这样的心思，这是需要整个世界高度警惕的。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清代贪腐大案，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案件，这个案子叫东乡血案。在这个清朝历史上有著名的同光三大案，指的是同治和道光年间发生的3起大案，分别是刺马案、杨乃武和小白菜案，以及四川东乡血案。我们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东乡血案，知名度好像不如杨乃武小白菜，也不如刺马案，但是这个案子历时8年，经过大小审判14次，上至总督，下至升斗小民，数以百计的角色牵扯到案件当中，历史意义更胜于前两案。有关于刺马案和杨乃武小白菜案，此前在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了。那么这个东乡血案呢，他的案情惊心动魄，牵扯面极广，他也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紧绷、官府虚弱无力、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夜的征兆。这个案子我们放到这一个系列的最后，而且1天2天可能都说不完，那我这就慢慢说，您呢慢慢听。
1: 四川东乡百姓为什么要高举良清民安的大旗围堵县城？清朝清徭薄赋制度在东乡县遭遇了怎样巧立名目的残酷事实？建生李金良因为何事从拥护包税制的改革者变成了革命者？他以何种理由起诉捐书局，并找袁廷娇替他越级上访？多次上诉又多次失败的袁廷娇，在幕后主使李金良撤诉之后，为什么还要坚持诉讼？绥定知府做了什么许诺，暂时缓解了千人围城的局面？ 又是谁做出了什么决定，再次点燃了百姓的反抗之火？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5: 话说那是光绪元年的五月，炎热的夏季笼罩在四川省绥定府的东乡县，这儿即将进入令人最难耐的酷暑时节。三伏天虽然没到，但是天也够热的。五月十九，就有这么七八百人聚集在了县城州河南岸的观音崖，人群当中扛出了一面白布大旗，上书四个大字：粮清民安。粮是粮食的粮，清就是清算的清，民安不用解释。人声鼎沸，混合着热浪，一波一波地冲击着对岸的县城，这个阵仗可就吓坏了官府了。知县叫常连，他紧急下令关闭城门，除非有紧急事务，谁也不能进，是谁也不让出了。不得入城的人群就在这个河南岸聚集了三天三夜。三天以后，人群非但没有散去，反而增至2000多人。这些人呢，情绪越来越激动，而且高喊着粮清民安，粮清民安。甭管是摇旗呐喊的百姓，还是围观的人群，或者是各级的官府，谁也没想到这个事儿会逐渐摆脱各方的控制，就跟这个脱缰野马一样，扫荡东乡的城镇和乡村，而且持续了数年之久，整个过程吞噬了难以计数的鲜血和生命。那么这起围城事件是怎么起来的呢？粮清民安什么意思？又从何谈起呢？困守县城的官府又作何打算，有何反应呢？我们说东乡的百姓围城是苦于税赋太重了，皇粮国税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粮税征收的不清不楚，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担子日益沉重，那自然是民心不安。其实啊，如果按照制度而说呢，清朝的税赋还不算重，而且呢征收比较简便。早在康熙朝，朝廷就宣布了叫永不加赋，把康熙年间的税收数量作为之后征税的标准。理论上来说呢，随着清朝中期人口的爆炸性的增长，每个人纳税的额度还在不断的稀释，人们这个税负感应该是变得越来越轻松。再加上雍正年间他执行了摊丁入亩改革，把这个人头的征收的丁银呢摊入到按土地征收的田赋当中，存在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消解到田亩之中。清朝人呢按理儿说啊，只需要缴纳一种正税，叫地丁银。伴随着税种的简化，老百姓缴税呢更是进一步的便利了。官府事先告知每家每户应缴的税额，老百姓在征税期间拿这个银子到了官府，官吏验足成色和这个重量以后呢，加盖足额的印章，老百姓自己把这个银子给投入银柜，整个过程叫自封投柜。清朝是在制度上做到了轻徭薄赋，与民为善。可但是您听我这重音您也明白了，这是制度上的事儿。问题在于制度遭遇了残酷复杂的事实，它往往在实践当中就面目全非了，甚至变得狰狞可怕了。四川东乡县的税收实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清朝的税收基本上是以货币的形式缴纳，白银和铜钱儿，这是通行于大江南北的两大货币。朝廷颁布的兑换标准是1000文制钱儿，就是朝廷制作的铜钱儿啊，对应1两白银。可是在征税过程中，东乡县的官吏不断在提高着兑换标准，强迫老百姓按照1两白银对应2000文甚至更高的标准缴纳铜钱儿。咱们就说吧，这家人呢本来是应该交5两银子，他按照制度来说呢，整个家庭拿着5000个铜钱儿换成官银就缴了税就没事儿了。但是官府不干，你必须给我10000文，这样的话才给你兑换5两银子。考虑到这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府通常的做法，并且白银的实际购买力确实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东乡这种缓慢的加征尚且没有触及到老百姓抗争的临界线，老百姓还能忍。而突破底线的这个行为是发生在咸丰初年，当时啊，太平天国运动兴起， 作为国家财富重地的东南半壁江山陷于战火当中，税收无望。而对于朝廷来说呢，军费逐年的激增，国家财政都快崩溃了。于是清朝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相对稳定且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官府在四川加征津贴，以填补财政漏洞，就是让你们这儿再多交钱。可即便加了津贴，仍然是入不敷出，够不上军用，怎么办呢？同治初年，四川省又再次加征了捐书。四川省下辖的160个州县当中，除了最贫瘠的几十个州县以外，每年都会派定加征的金额。就仅捐书一项，派下来的金额啊，就在正税地丁银的2倍左右。除了津贴、捐书两项，包括你的地丁银以外，地方官吏又巧立名目，额外收取各种的补贴、漏规，这些统称为杂费。就这乱七糟的都加一块啊，在比较富庶的州县，近乎于正税的10倍。即便在一般的州县，也达到了地丁银的5-6倍。哎呦，这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广袤巴蜀大地上，官民的矛盾时有发生。税额高起，老百姓缴税困难，而上缴钱粮的时候呢，州县官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说为了尽快的完成任务，就发明出了种种的土方法。东乡县地处于四川省边缘的大巴山区，山地占到90%以上，那四面环山，悬崖峭壁，自然条件非常差，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别的产业，什么上富士康打个工啊，淘宝上开个店啊，都没有，就是靠天吃饭种地。老百姓并不富裕，自然就不能够及时的缴纳逐年增加的税额。但是即便偏僻的乡村呢，它也有富贵人家，一些有财力又有想法的绅士就代替乡亲们缴纳了捐税，这就算是先行的垫付。哎，我先替你们垫上，交给官府，官府那儿去完差，然后我呢再找乡亲们要钱去。但是您琢磨琢磨，这些人是在做慈善吗？他哪可能是这个意思呢？当然这个话呀也不能够说绝对。您看，甭管是宋朝啊明朝啊，有的那个乡绅他真是这么办的，自个儿家比较富裕，替乡亲们先垫上，然后让这个乡里乡亲的你们再慢慢还，这样一来呢他就有威信。可是一旦面对官府加征加派的时候，他也没那么多钱去垫付了，这种事儿他就干不了了。由谁来干呢？列位，有好心肠的就会有那恶毒歹毒心肠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想法的乡绅呢，不是做慈善，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包揽税赋的士绅们在杂费之上再加杂派，这可就属于变种的印子钱了，高利贷一般，使劲的压榨老百姓。要不怎么说无利不起早呢？这里边种种额外的加征被统称为叫浮收，浮就是浮动的浮，这一个浮字妥帖地描述了不少士绅的法外敛财。这里边没有规矩，没有法律，也不用公示，也无据可查。东乡县从事这种勾当的士绅们颇有心机啊，要求百姓你得是先缴纳各种的杂派，然后才允许你交津贴和捐书，然后再允许你交正税，也就是交地丁银。有朋友说先交哪个后交哪个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因为你只要交了地丁银再缴纳津贴和捐书，按理说官府就得给你开这个完税的串票，有了串票呢就相当于你缴纳完毕了，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完税证明。可问题是好的真正有良心的士绅已经干不了这种活了，这都是经过筛子筛出来的，有点权力有点钱有点名望的，良心还得少少的这么一伙子人，这帮人替老百姓垫付了这些钱了，所以你先得给我缴纳杂派，先保证我的利益，然后你再交什么津贴呀捐书啊，再交地丁银呢，否则就不给你这个串票。说没这个串票又能怎地呢？我的老天爷呀，当老百姓的不缴税，那官府就会上门治罪，这叫抗粮罪。也就是说朝廷的赋税在四川东乡的实践演变成了包税制的变种，少数地方士绅就决定了税收的标准，把持了收税的实权了。那么从自封头贵到包税制的转变，既是州县政府财政窘境和权力萎缩的反应，也是乡绅势力的膨胀，他们掌握了实质的收税权了。 普通老百姓呢，在关乎自个儿利益的问题上丧失话语权，任人宰割，贫瘠的土地，沉重的税赋，那老百姓能受得了吗？当然古往今来呀，巴蜀山区不乏反抗的传统。早在康熙年间呢，东乡一名武生就不满官吏任意哄抬银钱标准，千里迢迢到北京城去告御状去了。康熙皇帝呢为此批示，说许每两银子折合1400文，永铸为令，立碑铭之。东乡县就把这个康熙的御批铸成了铁牌，立到县衙门口，接受百姓监督。但可叹的是，铁碑终究还是败给了地方官吏的狡猾无赖和加征的冲动，很快呀就成了一纸的空文了。您等到这同治年间呢，东乡的包税行为已经是相当的成熟稳定了，全县的税收由他们本地捐书局来全权负责，全县48个场镇，每个场镇你公举出一个人进这个捐书局办公，筹划东乡的税收。这48个人呢，被称为叫局绅，听局级的局，乡绅的绅。每年呢，知县大老爷把这个税收的责任就交给捐书局，这些局绅们先垫脚，然后商定给老百姓杂派多少啊，银钱比例多少啊，到时候咱们能挣多少啊。好，定下来以后找老百姓要钱去，谁敢不给，那有衙门呢。话说东乡的陈家坪有这么一个贱生，名字叫李金良。这老李家呀，在乡里也算是数得着的殷实的人家，人家李金良呢又有功名在身，所以他就想当这个局绅。因为你虽然是富户，但只有寄身于局绅的行列，才能够挣点钱，最起码能够保住家里边的产业，政策偏向自己这方。所以这李金良啊，经常就往县里边捐书局跑动，希望得到一个局绅的位置。可是绝大多数现任的局绅跟李金良是一样，人家也想保住这个位置，所以就很讨厌他这种既有格局又有钱还总想掺和事儿的所谓的改革者。同治末年的某一天，李金良跟某位局绅就发生了口角，结果对方这位局绅呢抬手啪给了李金良一大耳贴子。哎呦，这清脆的耳光声可就把这导火索点燃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耳贴子深深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啊。李金良把这一巴掌视为奇耻大辱，我是有功名在身的，见到县大爷我都不用下跪，你凭什么扇我呀。他一下从拥护包税制的改革者变成了革命者。你们那个捐书局包括这些局绅，那都是不符合朝廷法度的，我告你们去。所以说他跟他哥哥李金都联合了本乡本土同样不得意的地主富户，要向捐书局报仇。因为你捐书局本来就是一个非法机构，李金良决定我要把这个灰色层面的事儿拿到台面上晒晒阳光。他以东乡局绅佃粮浮收，破坏朝廷税制，以此为由要发起诉讼。当然了，他也知道包税制是四川全省很多州县的惯常做法，向四川的各级官府起诉吧，胜诉的可能性那就微乎其微，干脆就越级上访，上北京告御状去。可是李金良这儿那打小娇生惯养惯了是吧，他又不想吃翻山越岭的苦，不想面对京城衙门的刁难，所以他需要找这么一个替身，找一个既信得过又有能力的人替自己出面，让他代替自己去京控，京城的京，控诉的控。于是东乡血案的主角袁廷娇可就闪亮登场了。咱们说这个袁廷娇何许人也呢？他本是东乡袁家坪人，大概是生于道光15年，公元1835年。他是李金良的一个远房亲戚，管这个李金良叫舅舅。袁廷娇他们家有薄田三四亩，粗通文字，还曾在东乡县衙门充当过白役，就是编制之外的差役。虽然后来遭到辞退，但是袁廷娇呢也是增长了社会阅历，磨练了胆识，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能力，非一般的贩夫走卒可比。因此李金良就认为自个儿这个远房的外甥袁廷娇是可以信赖又有办事能力的京控人选。同治11年的8月，37岁的袁廷娇在东乡部分乡绅的支持下就上北京城京控去了。 状告东乡县局绅垫缴粮银，收纳福收。也不知道是同治末年京控的案件太多，导致朝廷不太重视，也或许是四川的包税势力早已经买通了相关的衙门。袁廷骄上诉到步军统领衙门，结果呀，被以鲁莽扣婚罪押解回四川。您看这个罪名多搞笑啊，鲁莽扣婚罪，扣就是扣门的扣，婚呢，外边一个门，里边一个昏迷不醒的婚，这代表的是宫门，在这儿代指衙门的大门口。好，袁廷骄这儿竟然是被押解回四川，交给四川总督处理。时任四川总督叫吴唐。有朋友说吴唐，哎呀，这是糖尿病人吃的吧，是木糖醇的吗？吴是口天吴，唐是海棠的唐。他责令杖打李金良100，加号30日，杖打袁廷骄90，加号25日，打完了加完了交给东乡县发落。当过差役的袁廷骄途中找一机会他跑了，东乡县呢也没有穷追袁廷骄和李金良的罪责，估计啊是不想把事儿闹大。同治12年的10月，东乡前河部分乡绅和这个局绅王宗恩也爆发矛盾了，这伙子人呢就加入到李金良的革命行列，一块支持袁廷骄继续诉讼。袁廷骄就向时任东乡知县常连状告局绅，说像什么王宗恩呐、冉正江啊、向若潘呐、说他们一共是13个人私家税捐，我们有证据。知县常连认为你所控的各款都是东乡百姓商量以后征收的，而且不是今年如此，他历年都如此啊，判定袁廷骄污蔑局绅，驳回指控。之后袁廷骄多次赴成都控告，四川总督这个吴唐都是命令东乡知县复核。有没有这个情况？有的话你们解决。作为被告方的局绅势力，他们推出后任知府也是当地局绅的张玉康上下打点，贿赂了四川省绥定府东乡县的官员。那这些官员收了钱了，敷衍了事，也不认真的侦查侦办。凡是自身有问题的人，他当问题爆发以后啊，他不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反而是想要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东乡的局绅们就把这个矛头对准了李金良，王宗恩和冉正江等人呢就找到李金良谈话。别闹了，不就是想加入我们这个群体，你也想当个局绅吗？这事儿没有什么不可谈的嘛，你让袁廷骄那上蹿下跳的，何必呢？何苦呢？来，我们这个团体敞开大门，你加入进来吧。哎，就这么着，李金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东乡捐书局，他也成了局绅的一员。那他自然就退出了告状的行列了，自个儿的目的达到了。局绅和李金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啊，那离开了李金良这些乡绅富户的支持，袁廷骄的诉讼行为那就消解于无形了，这相当于是釜底抽薪了，你还告什么告啊？结果所有人都看错了袁廷骄了。李金良退出以后，袁廷骄这儿啊继续艰难的诉讼，他已经不是为了李金良的私利，而是真正的把矛头对准了客捐杂税。事实上没有了李金良的幕后约束，袁廷骄啊他竟然能够迅速的把东乡乃至整个四川省搅了一个天翻地覆。首先他再次向四川总督衙门控诉，明确提出要逐层的清算税负，核定永久性规章的要求。四川总督吴唐一瞧，我了个亲娘嘞，怎么又来了？他再派员查办，结果派出的人到了东乡那儿啊，被人家一贿赂，行，这事儿又不了了之了。袁廷骄一瞧，正常的法律途径走不通是吧？那我们就自下而上督促一下吧。光绪元年的3月份，袁廷骄率领着30多名百姓到局绅向若潘等人的家中，要求清算历年的粮账。向若潘等局绅态度蛮横，不予理睬，滚！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背后的靠山都加入我们了，你还闹什么闹啊？那这种局绅的傲慢增强了袁廷骄动员百姓的号召力，于是这可就出现了节目一开始给您说的千人围城的场面。光绪元年5月19，袁廷骄聚集了700-800各乡的乡民，在东乡城州河南岸的观音崖竖白布大旗，明确提出要粮清民安。至此 袁廷蛟和东乡县就开启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业。当时啊，东乡的知县常连，他这当然着急了，上千名老百姓就在县城河对岸搁那示威呢，这事儿得赶紧处理呀。他向绥定知府易蒙之告急，易蒙之这个名字您也记住啊，他派出了临近的太平县的署理知县姓祝，让这位祝知县呢赶赴东乡调停官民矛盾。因为你这是隔壁县的署理知县，你这属于是第三方，到那儿好好说说，让他们散了吧。祝知县到了这儿以后呢，安抚为主，百姓们有诉求啊，纷纷说，大老爷您不知道啊，这个税赋征的不清不楚啊，我们

0: 这儿日子没法过了。我们可不是造反啊，我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只求降低苛捐杂税，减轻我们的负担，让我们有条活路。驻直县这儿赶紧安慰，好好好，你们的诉求我都了解了，我去找他们谈去。哎，这个局势就有所缓解了。可等到这位驻直县进入东乡县城以后，局绅们都冲出来了啊，反了他们了。您也甭说，您也甭劝，我们找上级官府要查办暴民，对于所谓的什么查账啊、降税啊，压根就不提，驻知县的调停可就完全失效了。而知府易蒙之呢，随后也赶到事发现场。这位易知府啊，也是一心缓和百姓的情绪，当场就许诺，说从第二年开始，咱们就减征捐税，同时答应袁廷娇等百姓的代表，说这么着，你们跟东乡的局绅呢，一块到我的知府衙门，咱们一起清算历年的粮账。围城的百姓诉求得到基本的满足，大家伙纷纷就散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呢，哎呀，淳朴的百姓们缺乏斗争经验呢，因为这位知府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这个清算工作呀，一拖再拖，后来就没下文了。因为作为知府的易蒙之一瞧，东乡围城困局已解，这事儿就落听了。没有迫在眉睫的难题，就没把这个矛盾放到心上，所以东乡这个问题啊，远远谈不上解决，甚至说就被基本搁置了。如果说千人围城只是点燃了一个导火索的话，接下来发生的事儿那是彻底踹翻了炸药包了。光绪元年秋天，东乡知县常连接到其他的差委，庆福县的知县松定阳，他到东乡这儿署理知县。到了这年的十月份呢，孙定阳置历史问题于不顾，竟然是接受局绅的倡议，东乡的银钱比例再提高500文，一两白银如果按照理论来说应该等同于1000文铜钱，而白银的购买力高，所以说1400啊、1500啊也正常。而官府和局绅呢，层层的盘剥，2000呢、3000呢也到过，结果这回一两白银竟然是折合成了4700文铜钱，以这个数来征收。官府还派出了丁勇四处催缴，此前暂时熄灭的火焰迅速升腾起来，民间直接可就炸了锅了。袁廷娇继续鼓动百姓和局绅要清算税账，这回老百姓们纷纷加入，找他们算账去。那之后这个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夏天闷热爱出汗，每天都得洗澡洗头，可是吹头发有点太磨人。这说到吹风机，您最先想起哪个品牌呢？估计大部分人会说戴森呢，它可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那集广优品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戴森 HD08 吹风机，它的黑科技能颠覆传统吹风体验，它手柄轻盈，还有负离子加持，能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蓬松自然。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有6款颜色可选，还配备了5个不同的风嘴。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99，不过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了专属活动价，只要1399。这还没完，前500名下单再立减100，到手只要1299。那今天下单再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快速干发，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它是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握久了也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吹完之后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发质肉眼可见变好。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老款清库存优惠活动， 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

0: 到手只要1299。它配有五个封嘴，另外今天下单再送您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直接冲，准没错。这才五月份，紫外线就已经开始下狠手了。除了要及时擦涂防晒霜，想要真正焊死紫外线，还得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那今天必须把我的防晒刚需战袍拿出来跟您分享了，它就是奥莱直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七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上新大促，它是 Windy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通俗讲就是咱们夏天最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穿上它突然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全都滑落了，早晚天凉的时候这衣服一穿，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是把防晒因子织进纱线里，哪怕您一个夏天洗它个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妥妥的，这就是为什么户外的徒步大佬们都只认北面的原因。它的版型是微宽松的，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建议您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点可以选大一码。哪怕你有100件防晒衣，也缺这样一件能陪您上山下海的北面。七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有白色、浅绿、黑色、米白四种颜色，90到170斤都能穿。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七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讲述东乡血案。
0: 究竟是怎样的意外，导致东乡百姓的怒火越烧越旺？是谁做了什么，致使东乡县各种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绥定知府易蒙之想出了什么对策，想快刀斩乱麻？袁廷娇等人跟各路官兵展开了怎样的激战？监察御史吴震在发往紫禁城的奏折中写了哪些石破天惊的实情？袁廷娇在供词中又供述了怎样的事实真相？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东乡血案。
3: 石方才给您说道，东乡的知县孙定阳，他竟然是接受了菊深的倡议，把东乡的银钱比例再提高500文。老百姓有不满是吧？没关系，派出丁勇四处催缴，敢抗粮抗税，房子给你扒了，锅给你砸了。本来暂时稍息的火焰，迅速的火苗就变大了。到了这年的12月份，袁廷娇鼓动百姓和菊深清算税账，老百姓们纷纷加入。腊月，山区的冬天非常的寒冷，袁廷娇一行人到官场渡的菊深、梁天贵他们家算账。梁天贵安排清账代表就住在官渡场的文昌宫，结果这天半夜，文昌宫是发生了火灾了。官场渡的团练团首李开邦还有吴方体，他们认为是袁廷娇等人纵火，赶紧一棒铜锣，汤汤汤汤，要抓捕清账代表这一行人。袁廷娇这儿仓皇逃脱，但是有9名的清账代表被李开邦等人给砍伤了。咱们必须得说，这个血不会白流的。原本就非常紧张的身民关系，到这儿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说这场火到底是谁点的，还是无意间这蜡烛啊，或者是煤油灯啊，它失火了引起的这个火灾，谁也说不清楚。可是乡民的怒火也是随之熊熊燃烧了。转过天来，袁廷娇带领着上百号人到官渡场这儿找李开邦报仇。李开邦倒是跑了，但是袁廷娇这边可就开砸了，砸毁了场上的盐店花行，这一腔怒火全撒到这儿了。菊深和团首李开邦等人 就上报到知县那儿，说袁廷娇啊纵火滋事。这新来的署理知县孙定阳，他竟然是下令让本县的把总许安国率乡勇百余人前往官渡场这儿追捕袁廷娇。咱们必须得说，来的不是朝廷的军队，只是本县的乡勇，但是愤怒的老百姓反而把许安国的队伍给缴了械，把他们骑的马匹也给夺了，把他们手里边拿的器械也给抢了，局面进一步失控。局身代表张玉康还有李开邦等人呢，进一步要求县的老爷要请兵剿办。可以说这一下潘多拉的魔盒可就被打开了，东乡县积压的各种社会矛盾这全面爆发起来了。您看，首先当地呀，帮会势力是很庞大的，四川的袍哥在川东那儿势力强大，当地就流行着拜官府不如拜码头。由于袍哥组织是游离于朝廷的律法之外，官府呢视之为会党加以打压。结果官渡场风波发生以后，有这会党的头目叫吴凤山，他们带着人参加了打砸抢活动。哎呦，这帮会袍哥和民众又融为一体，而且吴凤山的公开口号就是帮助穷苦兄弟们报仇。袁廷娇等人一瞧，这也没法拒绝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吧。那这里边就难以分清谁是真正来清算的乡亲，谁是浑水摸鱼的会党，反正都是对朝廷不满的人。而在官府和局身的眼中，袁廷娇竟然是勾结会党，当然官府把他们称为叫会匪。当地的盐枭马洪伦也参与进来了，四川呢盛产井盐，私盐贩子走街串巷历来有之，而东乡的盐商自然会严厉地打击私盐贩子，我们是卖官盐的，你们这些卖私盐的来搅和什么呀。他们雇佣了巡丁，遇到零星的私盐贩子就缉拿送官，盐贩子为了自保，逐渐的是拉帮结伙，形成了盐帮。两派的冲突在东乡这儿愈演愈烈，道光初年曾经就爆发了血腥的火拼，那可是闹出过人命的。而东乡的正经的盐商呢，又大多是局身，所以说私盐贩子跟这些盐商们也有不可磨灭的矛盾。此前呢，袁廷娇率众围城的时候，大盐枭叫马洪伦他就行动起来了，数百盐贩子声称要进城保卫县衙。有朋友说不对呀，这些私盐贩子怎么会向着官府呢？不是保卫县衙官府，其实啊，他们想闯进城去，到那个监牢里边把被关押的同伙给救出来。现在官渡场这儿又出了事儿了，老百姓跟官府的矛盾彻底激化了是吧？好，私盐贩子们也窜进来了。说到底呀，苛捐杂税是导火索，引燃了东乡这个大炸药桶，看似相关的不相关的各路人等就挤压到一块儿。而绥定知府易蒙之呢，是在这年的12月12日接到了孙定阳的禀报，当时腾就火起来了。围城事件发生不久，易蒙之呢亲赴东乡安抚过民众，在他看来，我已经是够尽职尽责的了，给你们脸了。我曾经召集东乡的绅士和百姓到我知府衙门来查账，完了你们也没来呀，事情没有下文，怎么这矛盾还在继续呢？易蒙之本来呢就打算把这事儿啊给他摁压下去，等自己什么时候升官了，这儿跟我就没关系了，没想到矛盾还是在自个儿的任期爆发了。易蒙之决定快刀斩乱麻，派出驻军千总杨开泰还有侍职蔡启祥带兵100多名赶赴东乡查办。光绪二年的大年初二，杨开泰等人率着100多官兵啊，就到了距离官场渡40里的双河口，忽然就听到一阵竹筒号声，四周的民众蜂拥而来，手持刀枪农具把这官兵团团围住，拿锹的，拿棍子的，拿镐的，还有拎着粪叉子就出来的。杨开泰这儿威吓老百姓，说我乃奉命查案的千总，尔等速速散去。老百姓们谁也不怕呀，大家伙七嘴八舌的就骂这个杨开泰，说他们呢是假冒的官兵，还有人呢说他们是县里局身王宗恩雇佣的私人武装，要去官渡场找乡亲们复仇呢。反正群情激愤，人数众多。杨开泰这一琢磨，跟你们废什么话呀，干脆动武算了。但是好在呢，侍职蔡启祥把他给劝住了，杨兄不能打呀， 这儿老百姓众多，

得过打不过放到一边，真闹出人命来咱们也没法交代。蔡启祥这儿放下身段好好的解释，可老百姓们还是不听。杨开泰也发现这场面眼瞅着要失控了，他这只好是下令让官兵放下武器，脱下号褂，并且留下了旗帜马匹，空手撤退回城了。咱们客观来说，官兵在这个事儿上还是保持了克制的。遇到局身围绕的知县孙定阳，本来就恼火乡下的乱象，听闻杨开泰一行狼狈而逃，他这气得嗷嗷叫唤，又写了一道呈文给省里边，语气啊进一步加重，而且呈请绥定知府转四川总督要发兵搅拌。上级一盟之志痛定思痛，他知道东乡这个事儿敷衍不了了，他一边向临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把孙定阳的呈文可就发往成都了。到了二月，当地局绅呢，包括团首李开邦在内，联名向四川总督控诉袁廷骄，说他呀屡次抗粮阻捐，纠众围城，勾结外匪抢劫市场，焚掠乡村，而且还自证说我们都是受害者。正月间呢，袁廷骄啊、吴凤山呢，率数千人鸣锣吹筒，把他们的住宅给抄毁，器物、钱粮、账簿等被扫楼一空，恳请发兵搅拌。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以后，让冀明提督李有恒率所部虎威保营2000人，中营总兵雷玉春率1500人，管带玉子营游击谢思友率玉子左营500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镇官兵500人进驻东乡勘乱，这可是整整的4500人呢。二月初四，谢思友率部最先抵达东乡，之后其他各部也到了。那么李有恒呢，是本次勘乱行动的总指挥，麾下有四处汇聚而来的兵马4500人，他这就下令了，让刘道宗、李光岳率队分别进驻昶西和官渡。这李有恒啊，是湖南新化县人，咸丰二年投的军，先后在两湖、云贵、四川等地作战。他这20多载戎马生涯，因为有战功，先后获赏花翎、勇号、黄马褂和3代一品封典，累升为冀明提督。说提督就提督吧，怎么还冀明提督呢？这提督啊，是清朝陆营军队里边最高的军衔，从一品，主管一省的水陆军务。提督以下分别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陆营军队的建制从上到下分别是镇、协、营、训，那就意味着从一个小兵子升为提督是非常困难的。而清朝后期战争频发，立功的官兵不在少数，加上封疆大吏滥保举荐，很多将士得以快速升迁。而在湘军系统当中，参将游击多如牛毛，提督总兵也不在少数，可是军职有限，僧多粥少，很多立功升迁的军官没有获得实缺，只能是候补。于是乎呢，记名这个词儿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李有恒具备了出任提督的资格，朝廷啊先记下他的名字，等有空缺职位以后再行补授，这就是记名提督。他的部将刘道宗人家也是记名提督，雷玉春是记名总兵，谢思友的头衔呢在档案里边一会儿是游击，一会儿是总兵，反正都比千总高啊，他们在现实中都是高官低就。李有恒和雷玉春都率领3个营，类似于副将的角色，刘道宗和这个谢思友呢只率领1个营，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营官，记名军官太多了，这都没处用去了，只能是大官小任。正是因为没有得到实缺，那个俸禄也很少，那怎么办呢？官兵们的额外收入全靠作战的补贴和奖赏，所以陆营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作战欲望特别强烈，赶紧打起来吧，盗匪的人头就是我的军功章。大兵压境以后，在东乡这儿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目呢？我们先来看官方记载，当时说四川总督吴棠抱病在身，四川的布政使文革暂时署理四川总督。文革在光绪2年3月20日就上奏了李有恒勘乱的情况。还是那句话啊，这是官方记载，说这个袁廷骄党羽众多，有很多的主谋啊，大兵初到东乡，袁廷骄的党羽假扮百姓来到各营请求免缴，以为缓

交合伙滋事，纠结朋党，意图大举。列位，这大举就是造反。驻扎官渡场的刘道宗接到探报，说袁廷骄率领两三千名匪徒分作三股，直扑军营垒。接下来就是描述官军这如何的威猛，说这个袁廷骄呢如何的狡猾。最终结果是说匪徒溃败而逃，生擒匪徒七人，都是甘心从逆的凶犯，就地正法。此战堪称是官渡寨子粮大捷，这就是表功劳呢呀。大捷以后呢，李有恒协调各营于三月初四进攻各寨。初四的黎明，前营刘道宗、中营李凤友分别督率部队进攻了乌嘴寨。乌嘴寨的头目王胜祥被手下匪众献给了官军投降，另外一个寨子悍匪赵元作二十余人都被官军杀死，其余的匪众出寨起降。旋即啊，官军又围攻了中和乡的红岩寨，奋力攻破寨门，杀死悍匪赵尚任等十人，缴获了鸟枪、台炮、刀矛多件，其余的匪徒跪地求饶免死。经过这几场硬仗，附近的各寨闻风丧胆，赴营请罪，纷纷的弃寨归家。只有尖峰寨、新寨倚仗着地势的险要，赵登银、赵富仁、杨千祥等人盘踞在这两个山寨，不时的吹筒放炮，顽抗到底。到了初五，刘道宗、李光岳进攻尖峰寨，各营将士从羊肠小道攀援而上，结果匪徒呢从上边扔这个飞石滚木，官兵们冒险向前，枪炮齐施，攻破险要关卡数处，同时很多官兵受伤。李有恒就发现尖峰寨的悍匪都聚集在寨前以及寨的左右，后寨的石灯天梯几乎是无人防守。李有恒这运筹帷幄，命令李光岳督令亲兵以坚成卒，就是上边人呢踩着下边人的肩膀。白长胡响清最先突入寨中，结果被守门的悍匪砍伤右额，官兵见状振臂高呼，攻破了尖峰寨，镇斩逆党三百余人，包括赵登银等头目全是斩了。此一战官兵阵亡一人，受伤三十名。攻破尖峰寨以后，官军转战新寨，配合李凤友的部队攻打新寨，两部官兵奋力仰攻，枪炸火弹齐施，成功的攻占了山寨，杀死悍匪四十余人，生擒二人，官兵受伤四名。两次大规模作战以后，东乡的局势基本稳定，官军进入扫荡剩余山寨的阶段。三月初时，雷一春和王兆南分别督队攻破了千金洞，杀死悍匪多名，余众投降。南城寨、斑鸠洞此二处的匪徒纷纷是弃械出寨请罪，官军逮捕了袁廷骄的父母，而贼首袁廷骄诡计多端，不知所踪。文革最后又奏报说，李有恒正会同各军乘胜进剿，务求擒斩袁廷骄，同时咨请陕西省派军入川协剿，防止袁廷骄等匪徒跨过川陕交界逃往陕西汉中地区。您看这个文革的奏折呀，表述清晰，立场鲜明，把这官军描写得特别英勇，然后说这个袁廷骄呢占据山寨对抗官府。而官军经历两次战役，将近十日的战斗，英勇作战，终于镇压叛乱，稳定了局势。最后说明主犯袁廷骄在逃，官军正在全力追捕。之后呢，太平县的知县，就是那个姓祝的，此前想要调停没成功的那一位，他上报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开县的会匪吴凤山纠集数百人想和袁廷骄联合，袁廷骄是拒不接纳。袁廷骄怎么说的呢？说我辈求减粮价并非谋逆，我们不是造反呢，我们跟你们这些会匪不是一波的。完了还给了吴凤山一笔钱让他遣散会党。想不到吴凤山离开袁廷骄以后，竟然是强掠各乡，听到有官军抵达才远逃而去。那么为了彻底的安定地方，对于官府来说呀，当务之急就是缉拿逃脱的袁廷骄。文革采取的是明纵暗擒的策略，把李有恒大军撤往成都，只在东乡那儿留了一个营，在绥定府驻扎两个营，暗地里边呢，府县两级衙门以及局身团练武装。

那可是明岗暗哨，遍布耳目，就想让袁廷娇放松警惕，抓住他以后啊，判他一个谋反大逆的寡罪。四川官府在扫尾全功，东乡的战事好像是要落下尘埃了。可就在这个期间，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掌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吴震，他的一道奏折递进了紫禁城。哎呦，这道奏折呀，石破天惊。他奏折里边的话，可跟之前的这个奏报完全不一样了。这位监察御史吴震，乃是绥定府平昌县人，咸丰十年的进士，由翰林院转任御史台。此人呢，刚正不阿，不畏权贵，遇事敢言。作为绥定的老乡，吴震始终关注着东乡事件。四川省奏报事件的经过和吴震耳闻的完全不同。他描述的事件过程呢，是这么回事：地方官糊涂不作为，一误再误，把普通的民间骚动当作叛乱，向省里边请兵剿灭。最先抵达的统带五字营长长官谢某，听说这个袁廷娇已然是畏罪潜逃，其余的百姓啊，耕作如常，该下地下地，该生火做饭生火做饭，就知道这并非是民变。再看百姓，没有什么军火器械，反而是由十多名的长者老头们呢成文诉苦。谢某就觉得这没有发兵必要啊，于是带着兵勇回省。而这李有恒到这儿以后，他看到的其实跟那个谢某相同，却因为部下官兵逼奸民妇，遭到百姓惩治，于是纵兵报复，老百姓惊慌失措，纷纷的躲进山寨，哭声震野。李有恒借清查袁廷娇为名，骗入山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是屠杀殆尽，还殃及了临县太平县的百姓。更令人发指的是，李有恒的部队对这个当地的妇女呀，先奸后杀，事后留下数百名相貌出众的女子传载而去。按照这位御史所言，东乡事件那可不是镇压叛乱，而是官军烧杀淫掠的一桩血案。御史吴震就愤怒指出，袁廷娇聚众滋事，自然理应严惩，但是东乡的知县以及局绅们也应该查明责任，依法审理。绥定知府易蒙之办理不善，轻率请剿，难辞其咎。统兵的将领李有恒滥杀无辜，祸害乡里，又杀了老百姓，假冒军功，还纵兵强奸民妇，把貌美的女子掠走，实属祸国殃民的大恶人。哎呦，同一个事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呢？况且涉及到数以千百计的生灵，关系重大，不容遮掩蒙混。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御史吴震手里边掌握有证据吗？哎，他这儿啊还真掌握着。您看呢，在光绪二年七月初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有这么一处轿屋的门口。什么叫轿屋呢？就是老百姓来这儿雇轿子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外地装扮的中年男子，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看着贩夫走卒在宣武门奔走进出。他似乎在享受着白日里难得的闲暇，又好像安静地在等待着什么的到来。忽然间，几个官员率领着一帮凶神恶煞的差役兵丁飞跑过来，把这闲坐的男子团团围住。为首的就质问他说，你可是来自于四川的袁廷娇？男子并没有被吓住，非常镇定地回答说，小的正是。那为首的一听，来，锁上带走。顿时有锁链套在他的脖子上，几个差役就把他给押走了。四川全省正动员千百人全力缉拿的要犯袁廷娇，却在千里之外被京城的巡使轻松捉拿到。官兵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七月初五啊，御史吴震派遣家丁报告巡城的御史说，这个袁廷娇住在宣武门外某处。后来民间传说呀，袁廷娇来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刚正直言的同乡御史吴震来告御状的，可是没想到吴震告密呢，把他给出卖了。又有传说说，吴震此举可不是出卖啊，而是藏有深意。他从袁廷娇处得知东乡血案的实情，给捅到皇帝那儿了。但是案情查实之前，袁廷娇他始终是叛逆谋反的要犯，是整个四川的眼中钉，随时有可能就死于非命。

保住袁廷娇的性命，吴镇呢就跟他演了这么一出苦肉计，唱了一个双簧，安排袁廷娇在京里边坐牢，避免落入四川方面的魔爪。话说巡城御史抓住袁廷娇以后，奏报给皇上，并且按照规矩交给刑部审讯，刑部尚书随即奏报了审讯的概况，并且附上了袁廷娇的供状。那么现如今东乡血案事件的当事人袁廷娇，他的供状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是以亲历者的视角诉说了当年的情形。他自己供述说，我呢叫袁廷娇，是四川东乡县人，今年40岁，在县属的袁家坪地方居住，本县往年征收粮银1两，金贴1两，都有旧章可寻。同治3年，贼匪窜乱东乡，本县所属的48厂被王宗恩、向若潘、李开邦、王启言等48人会求县长官按厂设局，每厂设身一名，一定

0: 福收渔利，从不向我们百姓清算捐税，也不悬挂清单。因此间，学政夏大人挂牌试狱，东乡的文武同生这才知道家乡的赋税不敷，有大额的捐税没有上缴朝廷。全县百姓向橘申、王宗恩等人要求清算捐税，王宗恩呢藏匿账簿拒绝清算。我们告到县里边，王宗恩等人贿赂县官仍不清算。在同治十二年八月间，我进京，在步兵统领衙门呈控，但是步兵统领大人把我借送回四川总督衙门，交发审局审讯。我不服，我就跑了。去年五月十九，我和众捐户进城找王宗恩算账，城内因见我们人多，关闭城门。数日以后呢，绥定知府易老爷来县里边查讯，随后下令按旧章交粮，并且刻了石碑，永远遵行，并要求王宗恩等人跟百姓清算钱粮。我们百姓遵照知府大人的示意就解散了。可是到了本年的正月十二，我们到丰镇场找王宗恩去清算，他花钱雇用了假差人诬告百姓，大家伙都很不安。正月二十八，太平的知县祝老爷来查核，我们禀报祝老爷要求查账，并未聚众滋事。祝老爷也让橘申、王宗恩等人清算账目，王宗恩等人藐视不尊，再次贿赂了我们本县的孙老爷，设计陷害我们。孙老爷随即请兵就围剿我们。二月十九，谢大人统兵到了我们东乡县，接受百姓的呈词六十余张。谢老爷知道我们不是聚众滋事，人家二十八就撤兵回省了。可到了三月初三，李提督、雷总兵统兵抄杀尖峰寨。当时啊，我们各户的老弱人口都是拿了衣服、拿了钱粮，就到搬金洞那躲避。李提督的兵到了以后，因为我们这儿又有钱又有粮食，没给开寨门，但是也没有抵抗。结果这位李大人呢，纵兵抄杀，先后共抄杀道寨乡堡十二座，洞十八处，连掳带杀一千名无辜的百姓，奸掳妇女二百余人，烧毁民房五百余间，寨洞衣物钱粮被抢烧一空，并将我的父母妻子掳去，在东乡县的监狱监禁着，包括我的叔侄弟兄也被他们囚禁了。后来我听说我父亲被押身死，我和其他九人赶赴成都躲避，不料官兵来捉拿，四人被捕，其他四人逃散了。我于六月二十九抵达京城，在宣武门外同乡教屋那儿寄居。听说吴御史老爷是我们乡亲，七月初三想向吴老爷呈诉，但是并未见面。初四我在茶馆里吃茶，不料吴老爷家人带着官兵把我拿获了。袁廷娇的供述大体和御史吴镇的弹劾相符，同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细节。人家也总结了几点关键信息。首先，王宗恩等橘申侵吞捐款，贿赂知县，请兵剿灭。其次，李有恒、雷玉春纵兵滥杀无辜，奸淫妇女，烧毁民房，抢劫钱粮。最后也是他着重强调的，东乡百姓那可不是造反，也没有拒捕，更没有向官军扑营。供述上报以后，那么朝廷中枢鉴于东乡事件所有案卷人证都在四川省呢，命令把袁廷娇押解回四川，催促已经调任四川的总督，也就是原湖广总督李汉章抓紧到任，会同文革确切查明，据实禀奏，不得稍涉回沪。毕竟两方面讲述的事实差距太大了，真相究竟如何呢？对呀，真相究竟如何呢？这个事件又将如何发展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二十三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

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张宇的这首《用心良苦》。5月27号是一个带着温度的日子，在网络世界里，527是我爱妻的谐音。那提到这个日子呢，很多人会想到黄磊和孙俪的特殊缘分。2015年的这一天，孙俪平安的产下儿子，黄磊借这个日子向妻子深情告白。我们同时也会想起齐豫那首哀婉动人的《绝》，那是她模拟陈意映写给丈夫林觉民的回信，字字句句都是对爱人的眷恋和不舍。但今晚呢，我想和大家聊聊更广阔的爱。我爱妻不仅是男士对女士的专属表白，它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无论是先生对太太还是太太对先生，我们都应该去珍惜身边那个默默陪伴自己的人。今晚让我们用心去感受那份跨越岁月的深情。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愿每一段感情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齐豫的这首歌，歌名只有一个字，绝。

首老歌，一段回忆。刚才的旋律里有没有哪一句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却忘了表达爱意最好的时机就是当下。就像王菲刚刚《红豆》里唱到的，有时候不是不懂，只是不想懂。其实呢，婚姻和爱情里的浪漫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中。不管是黄磊在产房外握着妻子的手，还是我们在下班后为爱人留的一盏灯，这都是我爱妻最真实的模样。接下来几首歌依然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依赖和执着，他们在告诉我们，爱是相互支撑的，是彼此在疲惫时的避风港。今天借着527这个日子，希望大家听完这些歌也能够给身边的伴侣一个拥抱，告诉他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和陪伴。

然是一把刻刀，它带走了青春，却也留下了最真挚的情感。当我们走过半生，再听李宗盛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释然。而当邓丽君温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响起时，我相信那种穿越时代的纯粹依然能够瞬间击中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经典老歌的魅力，他们见证了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个属于我爱妻的夜晚，我们把这份感动化作行动吧，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仪式感，也许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顿亲手做的晚餐。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罗大佑深情的恋曲1990当中回味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身边的人还在，爱就永远年轻。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继续陪你听歌。

这是蔡琴低吟浅唱《被遗忘的时光》，像极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点滴。其实呢，所谓的五二七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天，它应该是流淌在每一天生活里的暖流。男士们，请多体谅妻子的辛劳，女士们也请多给予丈夫一些理解和支持。最后这首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送给所有在红尘中携手相伴的伴侣，风雨同舟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无论此刻呢，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爱人的身旁，都希望你能把我爱妻，我爱你这句话大声地说出来，或者用行动证明出来。珍惜眼前人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承诺。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愿这深夜的经典老歌能够抚平你一天的疲惫，温暖你的梦境。今晚先陪你到这里，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肠胃问题哈，更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碰到的健康困扰。那说到肠道健康，有一个隐形的杀手不得不提，它就是肠息肉。很多朋友查体的时候查出肠息肉都会非常的慌张，担心说这个息肉会不会发生癌变呢？也有人觉得这息肉没有症状就不用管。那肠息肉到底是什么？它跟肠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预防和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荣幸邀请到肠胃疾病专病中心带头人消化内科主任赵永晓赵主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全方位科普肠息肉的相关知识，解答朋友们的疑惑。赵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赵主任呢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胃肠疾病专病中心的带头人，也是消化内科的主任哈。今天跟赵主任来聊一聊说这个肠息肉的事儿，其实也想请您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这个肠息肉它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们以为的说这就是肠道里边长了小疙瘩了哈？它在咱们肠道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的，肠息肉呢，它是指肠道的黏膜表面呢突出到肠腔的一个隆起性的病变，它统称为息肉，在没有区分它的病理性质之前，用传统的意义上的话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肠道长了一个小肉疙瘩或者小肉坠儿。
0: 很多朋友其实一听到息肉就有一点担心哈，说这个肠息肉它会不会对身体会有远期的影响？那像肠息肉它我们一般都分哪些类型？是不是所有的肠息肉都会发生癌变？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吧。
1: 好的，肠息肉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它主要是分为两大类，一种就是肿瘤性息肉，它可能跟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一种呢就是非肿瘤性息肉，它跟肿瘤的发生关系不太大。我们关注的呢主要就是这一部分肿瘤性息肉，它包括了腺瘤还有锯齿状的病变。我们常说的息肉呢主要就是这种腺瘤。
0: 您说的这个分为比较容易癌变的哈，肿瘤性的息肉，它在这个临床上比方说做了一些检查之后有明显的这种特征吗？能观察出来它跟正常的没有危害的息肉的区别呢？
1: 我们常见的就是说不会发，一般是良性的，这种一般就是炎性的和增生性的息肉。你像这个增生性息肉，它主要就是在左半结肠靠近直肠的位置，就是一些扁平的小的白色的这种隆起，它这种呢一般不会癌变。还有一些呢就是炎性的息肉，它呢就跟你慢性的肠道炎症有关系。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腺瘤，它有分为管状的腺瘤，还有绒毛状的腺瘤，还有就是管状绒毛状腺瘤。因为我们这个结肠癌的70%-90%主要就是由腺瘤转变而来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腺瘤性的息肉这部分人群。
0: 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在比方说做了检查之后在外观上是怎么来看它呢？就比方我们知道聊到肺结节的时候啊，一般会说什么实性结节啊、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混杂型的哈。那像这个息肉您刚刚提到它比较危险型的可能就是这种腺性的，它外观上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1: 腺瘤性息肉呢怎么说呢，主要还是靠咱们的病理分型。
0: 就是
1: 单纯从外观上也不好鉴别
0: 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对，
0: 像身边好像很多中老年人更容易查出肠息肉哈，它的这个发病率包括年龄啊、性别啊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就是说有没有说男性啊或者说女性更容易发生肠息肉呢？
1: 的确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肠息肉的发生是增高的。我们最近的男女比例的数据呢，就是男女比例是1.2到1.5比1，就是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0: 就是男性会要更高一点。
1: 对，男性要高一些。我们一般人群筛查呢，大概是有10%左右的人他可能会筛查出这个肠息肉。而且我们做过一部分统计呢，就是在40到74岁的这些高危的人群筛查，它的息肉检出率会更高，会达到35%左右。
0: 就大部分的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岁数之后，肠道检查都会发生一些有查出息肉的这种情况哈。您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说，大部分的息肉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能会有一些小部分的息肉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呢？
1: 对的。就是目前我们主要发现腺瘤性的息肉，就发现不论大小都要切除，因为它跟咱们的肿瘤是相关的。比如说像一些炎性的息肉啊、增生性的息肉啊，又特别小的这些呢，我们就可以观察。
0: 我们知道有一些省份，比方比较爱吃辣的，比较爱吃刺激性的这种味觉上往你的食物哈。那像咱们河北地区这个肠息肉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呢？
1: 河北地区跟我刚才说那个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一般人群的筛查，它可能将近有10%的人能筛查出这个结肠息肉。如果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40到74岁以上的，家族里边有息肉的家族史啊，或者是有肿瘤的家族史，他这些人群呢，他的息肉的检出率会更高。
0: 我们像在脸上的皮肤，有的时候长了一个青春痘或者说火疙瘩之后，你发现它这段时间消下去了，或者说我们把它挤了，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会长出来。那像这个息肉的话，我们生活当中朋友们对于肠息肉也有比较多的误区哈。比方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没有症状就没事儿，切了这个息肉也就一劳永逸了。您给大家来破除几个常见的这种误区吧，包括说这个息肉它是切了之后还会再长吗？
1: 它是这样的，大多数息肉它确实是没有症状的。我们是发现息肉大多不是因为它有症状来检查，大多都是因为做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说好多息肉都没有症状。个别的人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息肉太大呀，或者息肉有出血呀，可能会出现腹痛呀、便血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没有症状，不能说没有症状咱就没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息肉切了就一劳永逸了，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肠道的环境还有遗传背景它都不太一样，有的人确实切完了它还会再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部分人切完了息肉，会根据它息肉的数量呀、大小呀、病理类型呀，给它制定一个复查的时间。
0: 那包括这个切完的这个肠息肉，像因为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哈，可能做完胃肠镜之后发现肠道里有一些息肉，他就会切了，切了之后好像医生还会叮嘱患者这个过一段时间或者定期来去复查，这个复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怕它再长出来吗？
1: 对，有一部分息肉还会再长。
0: 就类似于我刚刚说到这个青春痘是吧，就是可能挤了之后它还会再长。
1: 对。
0: 那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肠道包括胃肠道它都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吃了的食物可能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肯定也会有一些饮食习惯也会诱发我们这个肠息肉的这种发生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跟赵主任再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家会长肠息肉，这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高危的因素会诱发大家长肠息肉。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帮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七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胃肠疾病专病中心带头人、消化内科主任赵勇晓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全方位的科普肠息肉的相关知识哈。我们刚刚也跟赵主任聊了，这个生活当中大家都说病从口入，这个胃肠呢是我们食物的这个直接的承载体。那像肠息肉的出现，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不是也是息息相关的？有哪些食物赵主任觉得这些可以诱发我们肠息肉呢？
1: 其实结肠息肉的发病原因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它确实会增加咱们肠息肉的发生。比如说吃一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呀，还有腌制的食物啊，长期进食一些深加工的食品，红肉进食的比较多，纤维素类的食物进食比较少，这些呢都会增加一些结肠息肉的发生。
0: 尤其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也跟赵主任聊到了哈，现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这个口味的偏差，比方说四川重庆啊爱吃辣的，湖南那边哈，咱们河北这边很多朋友尤其老一辈的都特别爱吃腌咸菜，尤其这个现在食物已经非常丰富了，但是一到春天呀、或者冬天的时候，老人家都爱腌点萝卜、腌点黄瓜什么的。那像大家爱吃的这个腌咸菜，包括现在很多朋友爱吃的这种油炸呀、烤肉啊、油腻的食物，它是不是也会增加肠息肉的发生呢？
1: 确实是，这些都会增加一些肠息肉的发生。
0: 它是对我们这个肠道有什么样的刺激吗？
1: 首先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高盐食品呢，它会影响到一个肠道的环境，刺激肠道黏膜，它可能会处在一个慢性的炎症的状态，慢性炎症机体肠道黏膜可能要修复，它就可能会增生出现息肉。
0: 我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士哈，比方说喝了大酒之后，可能都会有这种频繁跑厕所的情况，这种跟我们这个喝酒对肠道的刺激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 有关系，因为喝酒它其实对肠道黏膜它是一个直接的损伤，它这样好多喝酒的人喝完酒之后可能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是因为这个喝酒呢它影响了咱们肠道的菌群。正常肠道菌群它菌种啊数量啊都是比较丰富，你要喝完酒之后可能对一些菌种的数量会有影响。
0: 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除了刚刚说喝了酒之后会频繁跑厕所，但是有一些朋友是另一个方面哈，他就是长期习惯性的便秘。那像这种长期便秘啊，还有现在年轻人都习惯熬夜了，我们发现现在大家的生物钟好像自然而然的往后调了几个点儿。那这种熬夜包括我们说到的抽烟，它跟肠息肉发生有关系吗？
1: 长期的便秘和肠息肉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长期的便秘，肠道黏膜也是受到这种各种毒素啊还有反复的刺激，肠道黏膜也是会处在一个慢性的炎症的状态，它也会导致这个息肉的发生。另外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熬夜，它也会受影响，但是它并不是说直接损伤了咱们肠道，它是因为咱们熬夜呢它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这样呢就导致肠黏膜的修复能力下降，肠道的菌群也会发生变化，内分泌紊乱，这些呢都导致了肠道环境的变化，从而就会有可能会引起咱们息肉的发生。
0: 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可能就是肠息肉的高危人群呢？
1: 有，比如说 他的直系亲属，像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属于直系亲属，他们有肠息肉或者是肠癌的家族史，那么这些人群他的息肉的发生率要比普通人要高2到4倍。还有一些像家族性腺流行息肉病，这个是跟遗传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部分人群就是我们筛查结肠镜的时间要靠前。
0: 嗯，说到这个筛查了哈，结肠镜包括我们说到的胃肠镜，我们后台有朋友留言说一直想去做肠镜，但是老过不去心里那关，怎么办呢？他可能就是觉得有点紧张哈，不知道赵主任在接诊的时候有没有患者也跟您表达过这方面的焦虑情绪呢？
1: 啊，有的，因为做肠镜其实主要有两大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做肠镜前我们要肠道准备，要把肠道清洗干净，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肠黏膜的情况。可能好多人喝泻药过程当中比较痛苖，因为我们大都要喝到3到4升的这个水把肠道清洗干净。第二个呢，就是做肠镜过程当中确实会有一些不舒服。这个跟不同的人他肠道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人做完之后他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有的人可能他肠道的拐弯比较多呀，咱们在做镜子拐弯的时候确实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大都是能够耐受的。而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咱们可能也会应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减轻一些他的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0: 我其实是做过全麻的这个胃镜的哈。我当时做之前还做了很多功课，在网上查，就是究竟做全麻的这个无痛胃镜好，还是做这个不用麻醉的直接做好，纠结了很长时间，还是因为胆儿比较小，选了一个这种无痛的胃镜。但是我没做过肠镜，这个肠镜有没有必要选择就是无痛的，就全麻的这种状态呢？
1: 其实可以选择无痛的。无痛呢，它就是在全麻的状态下做，就是我们在睡眠状态下就做完这个肠镜了，就是病人的痛苦比较小，耐受程度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操作对这个操作者这个医生来说他也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他不难受嘛，就是配合度会很高，所以说咱们观察的会更仔细，这样呢更不容易漏病变。
0: 他如果是全麻的状态下，整个状态是放松的是吧？
1: 对，
0: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生理性的抵抗哈。
1: 对，就配合的会很好，
0: 就可能像我做这个全麻胃镜一样，睡一觉醒来就发现医生叫醒已经做完了，然后清醒清醒
1: 舒服是吧？
0: 对，就可以缓缓神儿，就可以走了。
1: 对的，其实好多年轻人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无痛的肠镜。确实舒适度上是很好的。
0: 那这个无痛的肠镜费用多少呢？
1: 无痛的肠镜呢，其实在我们医院它的无痛主要是体现在麻醉费上，在400到500之间。
0: 现在有朋友也有留言哈，他说他直肠有一个腺瘤性息肉，他说他才28，觉得自己这么年轻就会有一个这个腺瘤性息肉，28岁，像这种情况多见吗？
1: 这个可以，就是腺瘤性息肉，刚才我在前边可能也提到，它虽然跟肿瘤相关，但是说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问题。咱们发现了之后，切除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顾之忧了，就关键就是要定期的复查，因为有一些它可能还会再长。
0: 然后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也有朋友留言了哈，这位朋友叫春天哈，他说想麻烦一下专家，说家里人有一个结肠息肉0.3厘米，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做体检检查出来的，说当时给钳除了，做了病理没有事儿，染色后 NICE 分型是2型，问一下赵主任什么时候再去检查比较合适呢？
1: 息肉大小是多少？看
0: 看息肉大小，我看一下，他说0.3厘米结肠息肉。
1: 这种特别小的息肉，当时处理干净了，基本上3年复查就行。
0: NICE 分型，这个是一般做完之后都会检查一下，是吗？
1: 它根据这个高清放大内镜，不同的分型有不同的表现。这个就是比较细一点的了。
0: 还有朋友留言问哈，说割了这个肠息肉之后，多久还需要再去做一次肠镜呢？
1: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息肉复查的频率。主要还是根据它息肉的大小、数量，还有病理类型。比如说像它一些 增生性的息肉啊，炎性的息肉啊，这些呢就是它是良性的，而且这种息肉一般不会太大，咱们的复查时间就是3到5年。如果是腺瘤性的，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提到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如果不是很大，数量也不多，咱们就是3年复查。如果说它这个息肉比较大，超过了1公分，而且一次就发现了3个以上的这种呢，我们就建议1年之后就复查。
0: 哦，数量多的话，超过3个，可能就要隔年复查了哈。
1: 对，
0: 还有我们知道啊，有一些朋友留言问到说这个，他说有一些网上的传言说，要是一旦得了癌症之后，短时间内会快速消瘦。他说但是他家里大姨肠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并没有瘦，明显的症状是频繁的跑厕所和便血。这个情况在临床上多见吗？就是他可能患了肠道癌症了，但是他并没有发生消瘦
1: 啊。这个是有的，因为这个有没有消瘦跟这个肿瘤的消耗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这个，它如果是靠近肛门这一侧，就是左半结肠的，它可能就是出现便血啊，排便习惯改变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尤其是靠近直肠这一块，它可能直肠刺激症状会多，它可能就大便次数多。有个别的有一些他还是总想上厕所，但每次去量也不多，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里脊厚肿的症状会比较明显，主要跟他肿瘤的位置有关系。
0: 您说的这个总想上厕所让我想到了另外一种炎症性的肠病，克罗恩病啊。好像有克罗恩病的朋友也是这种总有想去厕所的感觉哈。他们这种有办法在这个临床的症状上区分吗？还是必须要通过检查呢？
1: 确实克罗恩病和咱们的这个结肠的肿瘤它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是排便习惯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可能有脓有血。这个做肠镜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呢就是看病变的位置到底是在哪儿，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取病理，明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一个病变。
0: 那我们说这个肠镜的检查是不是就算肠道疾病的一个金标准了呢？
1: 可以这么认为吧。
0: 我们刚刚这一部分说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哈，跟我们这个肠息肉有没有一些关联。而且刚刚也提到了高危人群，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他说他的家族，他说家族性的肠癌，他这种情况多久做一次胃肠镜比较合适呢？应该是想筛查一下哈，提前的关注一下。
1: 他这个如果家族中确实有结肠癌的家族史，我们就建议40岁以后就开始筛查了。
0: 40岁之前如果没有什么肠道不适，可以先不做吗？
1: 他也是根据情况。比如说他家族中这个他发病年龄比较早，就建议他更提前，35岁左右也可以进行筛查。
0: 您看还有朋友留言啊，他说他家里就是外公是肠癌，外公的弟弟是胃癌，他说他的妈妈是结肠癌、宫颈癌。到了他这儿之后他就很害怕。像这种他是这种虽然不是同一种癌症哈，像这个肠癌、胃癌、结肠癌、宫颈癌，他这种是属于高危人群吗？
1: 他是属于高危人群。因为一个是他母亲有。因为我们其实国家有一个结直肠癌高危人群的筛查，里边提到了就是家族中只要是有肿瘤病史的，他就属于这个高危人群了。而且他外公和
0: 他的外公的弟弟，
1: 对，就是在他母系这一边呢，他都是消化道肿瘤的病史。
0: 这就算是一个系统的疾病哈。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也有一点焦虑哈。他说他的母亲是直肠癌，现在呢，母亲的一个妹妹、两个弟弟，还有妹妹的儿子、女儿都得了肠癌。他说目前呢，他也是每年做肠镜，做一次胃肠镜。像这种每次做肠镜，他都会发现息肉。他现在他的感觉就是天天坐火山上，不知道肠癌哪一天会到来哈。他现在这个情绪是比较焦虑，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您觉得他这份焦虑有必要吗？
1: 他提高警惕是对的，就是咱们每年做筛查，您看刚才他提到他每年检查都会发现腺瘤。而且他这个家族史，他比其他人发生结肠癌的几率还是高很多的。所以说他每年筛查是对的。 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它只要定期的筛查，如果发现腺瘤型的息肉切除了，然后定期复查就可以。因为从这个腺瘤到肿瘤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不是说你今天发现腺瘤，哎，过两天它就癌变了，不会的。一般从这个腺瘤到癌变它可能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像刚才这个听众他每年坚持复查，我觉得应该不会，他也不用太紧张，只要咱们定期的复查就能够解除这个隐患。
0: 听了他的这个描述，我感觉他有一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小品相声当中等着另一只靴子落地的那个人的感觉哈。
1: 对，
0: 其实就像赵主任刚刚说的，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家族有这样的家族史，但是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可能给自己造成这么焦虑的情绪，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太好哈。就定期的做好这种检查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说到早发现嘛，早发现可能早的预防干预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哎，而且现在年轻人的作息都大多不太规律，我们也知道这个外卖特别方便哈，大家点个外卖吃的也比较多，这肠息肉是不是也开始年轻化了呢？
1: 确实是，因为我们在临床见到好多人，年轻人他做肠镜发现有息肉的也挺多的，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呀，生活方式的改善都有关系。
0: 我们知道这个胃部，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说胃部是我们的一个情绪器官哈，好像情绪不好的时候胃也会不太舒服，比方说紧张的时候，甚至有的朋友会有恶心呕吐的这种感觉。那像比方说情绪不好，压力大，对于肠道健康有影响吗？会导致长息肉吗？
1: 这个压力大会对肠道是有影响的，这点是比较肯定的。因为长期的压力啊，情绪不好都会影响到这个肠道的健康。刚才您提到了咱们这个胃是一个跟情绪相关的，其实胃肠道症它就是一个情绪相关的器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这个牵肠挂肚，对吧？字面意思好像就是在表达这个胃肠道的情况，但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种牵挂和思念。其实这个就客观描述了一个这个咱们这个情绪啊，它会影响到咱胃肠道的功能。
0: 您说这个词儿让我觉得特别形象了哈，一下子挂连起来了，牵肠挂肚。确实，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身体上会不会发出一些信号呀，就会提醒我们说有可能就是肠息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再聊一聊身体发出哪些信号，可能就是提醒大家有肠息肉了。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 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胃肠疾病专病中心带头人、消化内科主任赵永晓赵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肠息肉的相关知识哈。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说到，这个很多肠息肉的早期它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那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异常的信号的时候，大家就需要警惕了，可能是肠息肉在作怪呢。赵主任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1: 好的，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个肠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大都是在结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的。如果说要有一些症状呢，可能就是息肉比较大呀，发生梗阻啦，或者出血了，它可能出现呀腹痛呀、便血呀、排便习惯改变呀，这些情况我们就需要警惕，就要做个肠镜的检查。
0: 像您刚刚提到了便血，包括腹痛哈，包括排便习惯的改变，这些症状跟我们知道熟知的像痔疮啊、肠胃炎啊，其实还是挺像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一旦发生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哈，说这种怎么来去区分呢？来怎么着更好的去别耽误病情？
1: 首先说一下，就是痔疮和肠胃炎呢，它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痔疮呢，它主要是在肛门附近，有无论是内痔和外痔，它都是在肛门附近。它的便血呢，就是更常见一些，而且便血呢，主要表现为这个便后滴血，大便和血呢，它不混在一起，大都是这个血在大便的表面。而且痔疮呢，它一般不会腹痛，大多就是肛门局部的疼痛。而这个肠胃炎呢，它一般呢都是会有腹痛的症状，可能是隐隐的不舒服，也可能是拧着这种疼痛。它大都伴有一些大便次数的增多，稀便。它这种肠胃炎便血相对少一些。
0: 那像大家比方说在肠镜的检查当中哈，一旦查出肠息肉了，是不是一般情况下都会建议大家马上去切掉它呢？有没有一些是可以先观察不用去做手术的这种呢？
1: 确实是肠息肉，如果是我们怀疑腺瘤性的，大都是无论大小只要发现了就是要切的，因为它跟咱们的肿瘤相关。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增生性的息肉啊，或者炎性的息肉，我们可以先观察。但是如果比如说像这些息肉它比较大了，我们也是建议切的。
0: 那像现在这个肠息肉的治疗方式哈，大家一般都会采用哪些方式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各个学科好像都在讲究这个微创治疗，都是在讲微创可能恢复得更快一点哈，肠息肉现在也介入这种微创治疗了吗？
1: 对的，肠息肉主要是一个内镜下的切除，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这个息肉，辨别一下，可能就要进行一个内镜下的治疗，它是微创的。
0: 肠息肉切除之后，一般在术后的饮食生活上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大家一般切了这个肠息肉之后，多久就能够恢复正常的吃饭呀、工作啊、生活了呢？
1: 这个也是根据它的肠镜下的息肉的大小，还有创面的大小，还有这个息肉的多少来决定的。比如说特别小的息肉，咱们就用活检钳一下子就给钳下来的这种特别小的，可能当天也不需要进食水，就是流食几天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息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到时候可能是用的电凝电切这种的呢，创面相对大一些，我们可能就是术后三天的流食。如果创面更多的，比如说又做了黏膜的剥离的这种创面比较大的，可能术后还要进食水1到3天之后再去流食，一周之后慢慢恢复。
0: 怪不得我说怎么身边的朋友当中有的哈，发现十几个肠息肉割完立马就走了，然后有的朋友说做完之后医院要求再住个3到5天的院，我说哎，为什么之前的朋友是割完都能立马就走的？看来可能是跟您刚刚说的，比方它的位置啊，或者创面大小都有关系哈。
1: 对，跟它创面大小呀、息肉的多少呀都有关系。
0: 也有朋友留言说，3年前他切了3个增生息肉，今年年初复查又切了腺瘤性息肉。他说怎么来去避免长息肉呢？他今年是27岁，他说日常经常会拉肚子，觉得腹痛。 所以说想问一问赵主任，这个日常有没有避免长息肉的方法？我觉得他可能是想问怎么会切了又长，切了又长哈。
1: 确实是，避免长息肉的方法，我觉得最基础的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善，比如说咱们一些健康的饮食，少吃这些高油高盐的呀，油炸的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呀，纤维素进食适当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保证大便通畅，也可以进食一些酸奶，因为酸奶它有一些益生菌，可以帮助咱们肠道菌群的恢复。
0: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有的朋友他就是这种体质，比方他切了之后他的息肉就是过段时间会再长出来，那像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切了又长切了又长的？一般这种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切两次吧就没什么耐心了，还需要再接着切吗？一直切吗？
1: 他这个复查就是说看他这个息肉的类型，多少和大小，比如说息肉比较大，我们就建议一年之后复查，在就是第二年复查的时候看你肠镜下的情况，比如说第二年肠镜下挺好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让你三年复查，三年之后再复查，如果还挺好的，没有长息肉，那我们可能就要延长到五年，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肠道环境不一样，你既然长过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就有可能还会再长，但是我们随访的年限和复查的年限会根据它这个息肉的大小啊类型，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那像切了息肉之后还需要再去吃药去预防吗？
1: 没有什么特殊的药可以预防这个息肉的再长。
0: 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哈。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去年九月份做了胃肠镜，切了仨息肉，报告上写着是炎性的，他就没有再去找医生了。也有朋友跟他说这个炎性的基本上不会癌变，但是他说现在有一点担心哈，是有这种说法吗？炎性息肉就不会癌变吗？
1: 炎性息肉是这样，是大多数不会癌变，也不是说绝对的，因为有一些特别大的息肉，它可能在肠道黏膜就是时间比较长，跟大便的摩擦呀，或者肠道蠕动对这个息肉的摩擦呀，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如果这个炎性的息肉它特别大的话，我们也会建议积极切除的。
0: 有朋友还问到说自己胃不好，但是做碳十四什么的也都没有问题，又不敢去做胃镜，怕控制不住自己会呕吐或者挣扎，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可以吞下去一个小东西带着显微镜或者摄像头的胶囊，顺着胃和肠子拍然后排出去，他说的是不是胶囊胃镜啊？
1: 对，他说的要是连小肠一块看的就是胶囊内镜。现在还有一种磁控胶囊胃镜，它就只看胃的，就是外面有一个这个控制里边那个胶囊的走形的位置，然后把胃里整个看一下。
0: 像他说的这种又想看胃又想看肠的这种有吗？
1: 就是胶囊内镜，但是它呢主要侧重的就是小肠结肠这一块，因为结肠咱们肠腔它相对来说宽一些，看的效果会差一些。
0: 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肠息肉方面的事儿啊，很多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像大家说到的这个想要去预防肠息肉，咱们日常饮食上赵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去调整吧，比方说什么应该多吃点，什么应该少吃点。
1: 其实还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首先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多一些，就是少吃这种油炸的呀、高盐的呀、腌制的呀，还有就是尽量的多进食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一些适当的粗粮，这样的话它可以促进排便，缓解这个便秘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比较提倡就是大家可以适当的喝一些酸奶，当然这是针对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有乳糖不耐受呀，或者是喝了酸奶肚子不舒服这部分就除外了，就是可以适当补充一部分酸奶，因为它有益生菌，可以调节肠道的环境，对我们的这个肠道非常有好处。
0: 说到益生菌了，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益生菌哈，有一些是医生给开的这种药用的益生菌，会让患者吃上个三五天的，一般不超过一个星期的哈，也有一些是食品保健类的益生菌。比方说新手妈妈们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益生菌保健类的吃，长期吃，您建议 这个孩子家长给孩子加益生菌吗？
1: 嗯，益生菌它是这样，主要是根据咱们肠道的环境。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有一个词叫肠道的微生态。
0: 嗯，
1: 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肠道的环境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南北方的水土不一样，长的树木不一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肠道的环境不一样，它的菌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确实这个小朋友有腹泻呀，或者是有消化不良呀，或者肚子胀呀，这些情况我觉得是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的。
0: 嗯，但是我们去到药店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售货员就会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保健型的益生菌哈，可以长期吃的。但是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一般医生给开的益生菌都会说这种益生菌不建议大家长期吃。那究竟这种保健的是不是可以长期吃呢？
1: 嗯，这两年大家的这个保健意识确实特别强。
0: 嗯，
1: 就是外面卖的这个保健品这种益生菌呢，因为它里边的菌种呀还有数量呀，其实种类也特别的繁多，这个确实不太好说。但是医院就是说医院医生开的这种，大多它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菌种的来源，还有菌种的数量，还有一些保存方法，这些都是可以保证的。
0: 嗯，另外我们知道老年人哈，老年人经常会发生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便秘，老年人有的时候会吃一些我们知道的这个润肠的药物，或者说喝一些所谓的茶，就是帮助来排便。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新闻报道出来，老人喝这种东西喝多了之后，胃肠镜下显示这个肠道黏膜就会发生黑的这种变化哈。您建议这个老年人一般发生便秘的时候去吃点什么样的来调节呢？
1: 确实是临床上这种在我们肠镜检查的时候，确实有好多人他有这个结肠的黑便病，其实呢就是跟长期服用这些还有泻剂的通便药有关系。
0: 嗯，
1: 尤其市面上现在通便的药物很多，大都里边还有一些这类泻剂性的成分。因为好多人觉得吃上这个药就见效。是因为它里边有泻剂的成分。但是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呢，它可以引起结肠黏膜的黑便，它也会这样呢，也会引起息肉的多发。尤其一些老年人，确实有一些老年性的便秘，它也很顽固。这跟老年人活动少呀，消化能力差呀，肠道蠕动慢都有关系。可以补充，第一个呢就是补充一些益生菌，这是有利的。第二个呢就是服用一些不吸收的这些通便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如果糖还有聚乙二醇。就这些药物它不吸收，对咱们身体也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因为好多老年人他一般都是多病共存的，他会服用好多药。药物之间可能也会有相互的作用。像我刚才提到这两种药物呢，一个呢就是药物之间它没有一个相互交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些药不吸收。
0: 这个如果糖我之前也喝过哈，这如果糖它是可以长期喝吗？它有依赖性吗？
1: 它不能说是有依赖性，因为通便的药物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吃一段时间可能就不太敏感了。就有的人说我以前吃这个挺管事的，现在不行了。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通便药物选择上可以吃一段时间，这个可以调换一下。
0: 就是可能说换换安全的这个药来吃哈。
1: 对，
0: 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一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还是应该来到医院去问问专业的医生，给出专业的指导哈。比方说你这段时间需要换个什么样的药了，你千万别自己做主去药房随便买一个这种所谓的润肠通便的药来去用。另外我

0: 第二个呢，就是这部分人可能消化酶，有的人是消化酶缺乏，吃的饭
1: 问题哈，大家应该去医院当中找医生再去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好，也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听众朋友们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细致的讲解了肠息肉的这个知识。我们从认知啊、诱因啊、发现，再到这个治疗预防，全都是贴近咱们生活的这种实用性的内容，相信朋友们也是收获满满。那在节目的尾声，再请赵主任给朋友们说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包含这个肠道的养护啊，还有我们这个肠息肉方面的。赵主任，
0: 好的。我提倡大家呢，还是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首先呢，就是少吃油腻的呀，油炸的呀、熏的呀、烤的呀这些食品。另外呢，就是多进食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多喝水。第二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可以改善肠道的循环蠕动。另外呢，运动它可能对咱们身体的各个机能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减少抽烟喝酒。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压力大呀、情绪不好都会影响到肠道、胃肠道的功能。
1: 好，也要再次感谢赵主任，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提醒大家这个肠道健康是没有小事儿的哈，肠息肉一定要早筛查、早干预，也就能够远离癌变的风险。如果朋友们还有肠胃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来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找到消化内科赵永晓主任来去咨询他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一批歌曲天然带着九零年代的属性，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我们一秒回到当年。今天的开场歌曲由刁寒演唱的《花好月圆》就属于这一周。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由刁寒本人作词作曲。跟别的情歌不一样，它不单单讲小情小爱，而是以爱情为线索。

加入了对人生、时光、年华的描写和思考，整首歌的内容特别丰满，歌词写得又精炼又优美，绝对算得上是早期的国风音乐代表。在当时的内地乐坛，创作型歌手很少见，大家习惯性的只关注台前唱歌的歌手，很少去考虑是谁把歌写得这么好。而刁寒的首张专辑几乎每一首歌的词曲都是由他本人完成，除了花好月圆一夜爆红之外呢，主打歌春水似年华在当年的传唱度也非常高。当然他也给别人写歌哈，比如说给孙悦写的那首我的祝福，记得吗？在90年代，刁寒合作了众多当时活跃在一线的歌手，像谢晓东、戴军、陈红、白雪、张咪等等，都唱过刁寒的作品。这些名字每一个都如雷贯耳，都是当年各个点歌台节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歌手。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短视频，听歌全靠买磁带、听广播，或者守着电视看点歌台。而刁寒的歌曲在某一段时间几乎霸占了所有这些渠道，只要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没有人不知道谁是刁寒。所以今天再次听到这首花好月圆会觉得很亲切，对吧？就像是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确实是这样，虽然在今天的音乐市场我们很难主动会想到这首歌，但只要旋律响起，那就是王炸级别的，炸出来的是一大批人的童年、少年或青春时光。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代结婚的时候流行全程录像，然后刻成光盘。那如果说你家还有父母当年结婚时的影像资料，那么十有八九能够在画面当中听到这首花好月圆，因为意境太美了，跟新婚喜事儿就是绝配。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这首花好月圆很有画面感，每次听呢我都会想到古装剧中男主女主大婚的画面，郎才女貌的两个人穿着大红的喜服，牵着红绸的两端，一步步走向前厅，在所有人的围观和祝福下拜天地、拜父母以及拜彼此。那镜头扫过的时候呢，两人眼中肯定都有藏不住的笑意，而新娘更是喜极而泣。如果说哪天想把古装剧当中的这些片段都剪出来，那么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来听周震廷作词，游鸿明作曲，迪克牛仔在2012年发行的《花好月圆》。

这是成龙在1995年发行的《问心无愧》，也是电影《红番区》的主题曲。《红番区》真的太好看了。大致故事讲的是成龙去美国找自己的叔叔，然后认识了接手叔叔所经营的超市的梅艳芳。当地有一群黑帮混混，三天两头的就来超市捣乱，不是砸东西就是收保护费。成龙本就一身正气，根本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所以呢就挺身而出教训了这帮混混，然后呢得罪了黑帮，双方的梁子算是解下了。再之后，成龙还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一桩钻石盗窃案，而这起案件又跟那帮混混背后的黑帮团伙有关。所以呢，一边是要守护超市的安宁，一边是被黑帮疯狂报复追杀，成龙只能凭借一身好功夫，在纽约的街头巷尾上演一场场惊险对决。我们知道成龙电影最具特色的就是不要命般的各种惊险动作，那在红番区当中最经典的画面一定是成龙从一个楼顶跳到对面另一个楼顶上。说实话，当时那一幕真的震惊了年小的我，因为当时的具体情节是他被黑帮堵在天台的边缘，步步紧逼，退无可退，怎么办呢？只能豁出去跳到对面一个楼上，但是两栋楼隔着数十米的距离，脚下呢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你光是往下看一眼，那腿就得发软。但成龙就这么跳了过去，那种实打实的惊险，比任何特效都更让人震撼。所以这个镜头也成了成龙电影当中的名场面。当然我们知道这样拼命的画面在成龙的电影中比比皆是，所以说男孩子很喜欢看成龙的电影，会从心里面认为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英雄，几乎所有男生都会把成龙当作偶像。我们经常会租成龙的电影录像带，然后聚在某个同学家里看，谁家里有录像机 VCD 或者 DVD， 那这个人一定特别受欢迎，每天都有很多小伙伴去找他玩。90年代的记忆当中一定有成龙的身影，那时候正是香港电影全盛的时期，那成龙作为最受欢迎的功夫巨星，不管产量还是质量都非常高。细数那些年我们看过的成龙的电影，我相信大家能脱口而出说出很多部，像警察故事系列、醉拳、快餐车、飞鹰计划、我是谁等等等等，包括2000年之后的神话、十二生肖、宝贝计划，还有很多很多，每一部都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成龙的电影那么好看就忽略了他也是一名出过专辑的歌手。那成龙电影的主题曲基本上都是由他自己演唱，不仅如此，他也为其他影视剧献唱过众多金曲，比如你给我一片天、壮志在我心、男儿当自强，都很经典，对吧？那如果总结成龙的音乐风格，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充满热血和阳刚之气。戏里呢是无所不能的拼命英雄，戏外呢是嗓音铿锵的实力歌手，这就是成龙，一位享誉全球的中国超级巨星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庄里人他说听着节目很经典，愿一切的一切安好。蝴蝶飞过这片海他说准时打卡，每天必听。前方521说听着经典正在夜骑，加油加油。还有50年的老听众，他是在山东。舞动飞扬说忙碌了一天真的好累，下班回来洗个澡躺在床上听节目，缓解了一天的疲惫。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问心无愧》发行于1994年，我们来听裘海正。

是陈明在1996年发行的《为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好洋气呀、啊。我们知道90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歌手，还有很多一夜爆红的高质量金曲，但女歌手的演唱其实整体是偏优美抒情范儿的，大家都在自己最舒适、最甜美的声音区域规规矩矩的唱歌，而且一定是每一个字都极尽可能的唱到完美、唱到饱满，尤其最后肯定是要有颤音的。而陈明的这首《为你》让大众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发现女生在表达情感的时候竟然也可以如此高亢，如此有力量。

果说别的女歌手呈现的是那种长发温婉的形象，那么陈明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头利落的短发，一身干练的装扮，她不需要过度的修饰，只需要自由自在的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就可以了。我觉得陈明之所以在90年代独树一帜，并且拥有超高人气，就是因为他的声音中带着一股冲破束缚的洒脱和坚定，那种不卑不亢的劲儿，打破了大家对女性情歌就该温柔婉转的刻板印象，女生表达深情也可以铿锵有力，坦荡热烈。当然啊，陈明的这种风格其实在更早发布的那首《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当中就已经展露无余了，并且获得了很多关注，再加上后来推出的《快乐老家》《等你爱我》等爆款作品，所以陈明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虽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听陈明了，毕竟后续的作品确实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但只要提到当年的陈明，70后80后甚至90后一定会瞬间想起很多熟悉的旋律，他的作品在华语乐坛的黄金时期绝对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宏远他说，高磊你好，在东莞大朗听节目。辉哥努力他说，第一时间来收听依然是在福州长乐区。1575在湖南张家界他说，很喜欢听高磊的节目，你的声音让旧时光有了温度，谢谢你把经典变成了温柔的现在时。还有哥哥萌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这些年的陪伴，感谢高磊，节目很棒，我在大汉之源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徐州沛县，欢迎大家来玩。好，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有什么想说的话吗？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张国荣有一首比较经典的粤语作品叫想你，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哈。那这首歌是发行于1988年，歌曲的国语版同样非常好听，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张国荣的这首为你啊。

这是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也是她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提到周慧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玉女掌门人这个称号。没错，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乐坛和影坛，周慧敏就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笑起来温婉又恬静，简直把玉女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不过站在今天的视角，如果说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那么可能对周慧敏基本没什么了解，只能说是知道她很漂亮，是女神，对吧？那这也不奇怪，因为周慧敏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选择了淡出娱乐圈，而那一年是1997年。但其实巅峰时期的她并不仅仅只是靠颜值出圈，像影视剧方面，她演过《大时代》当中温柔坚韧的阮梅，那这个角色至今还是很多剧迷心中的经典。而在音乐作品上呢，除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为你》之外，周慧敏还有《最爱》《痴心换情深》以及《留言》这些金曲，当年也都曾经火遍了大街小巷，大家可以抽空去听听看。因为在最红的时候选择了隐退，所以就导致后来的年轻人只是仅仅知道他的名字，但却从来没有在作品当中好好感受过他的魅力。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Wrong with you 他说，默默地听了好久，听着节目可以让情绪平静一点。喜欢梧桐树的落叶依然是在上海，想打篮球的三井也是一位在上海的朋友，且听风吟在衡水，还有林林木木是在新加坡，他说已经到新加坡第5年了，听节目呢也已经是第3年了，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天比一天快乐。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天的第4首《为你》。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珠江人家》的国语版主题曲。我们来听容祖儿。

这是陈奕迅在2003年发行的《圣诞节》，那这个节不是节日的节，而是终结的节，心结的节。歌曲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用一句歌词就能概括：落单的情人最怕过节。换句话说，这段感情走向了结束，所以陈奕迅的演唱还是很痛的，尤其是歌曲最高潮的部分，他的嗓音带着一种近乎撕裂的紧绷感，像是快要破音却又死死撑住，特别像我们在极致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不住快要发疯的嘶吼。时间很快又到了最后一首歌啊，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张玉华在2006年发行的同名歌曲《圣诞节》，那希望这些歌曲以及我的喋喋不休能给你带来些许陪伴。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

0: 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这儿呢，闲言少叙，继续来跟您八卦医学史。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女人的妒忌啊，这是不能容忍的缺点之一，所以古往今来呢，嘲笑汉妇女人的段子那比比皆是，这种笑话呢也是层出不穷的。你看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说有一个官员呢想纳妾，但是老婆呢坚决不答应，于是就赶紧吧找亲朋好友，找故交，给他老婆做思想工作。怎么说呢，说你看啊，男人三妻四妾是周公定的规矩，是吧，你不能拦着呀。结果人这个夫人呢丝毫不买账，人家说了，如果规矩是周婆定的，那肯定不是这样的，说白了全是你们男人说了算呗。哎，笑话归笑话啊，但是无意当中呢他道破了一个真相。什么呢，在古代的男权社会，这些规矩都是男人定的，所以这些规矩呢对女人来说自然是不公平的。中国的男权社会延续了几千年，那么不光规矩是男人定的，连历史都是男人写的，所以中国历史记载里边啊，难免呢有些就带着男性的偏见的。还别说历史了，咱就说有一些这个法律条文啊，或者是相应的规定吧。你看古代休妻呢讲究的是七出三不去，哎，有七种条件之下呀，你可以把你妻子给休了，但是有三种条件之内你是不允许休妻的。这个七出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叫妒忌，哎，你这儿没生孩子，然后呢还不让老公纳妾，这不行，这就可以把他给休了。你想想这谁规定的，肯定是男人制定的呀。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历史，中国历史的书写者，他呢是理直气壮的以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里边从来就没有为女人讳，他不仅是不讳啊，相反的经常啊扣屎盆子泼脏水。在中国历史上，女人长得美都是一件罪恶的事儿，有道是红颜祸水啊，只要你长得漂亮，这就属于不安定的因素了，你就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典型了。翻开历史一看，商朝让妲己给弄灭亡了，再说这个周褒姒给弄灭亡了，夫差亡国是因为西施，吴三桂这儿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情况啊真是史不绝书。
1: 您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吴三桂，你是无耻又无知，怪不得昭仁公主这样看不起你。你就算一个风尘女子陈圆圆，也都始于同你在一起。你还说冲冠一怒为红颜，
2: 岂有此理？
1: 还有，不语说飞鸟尽而攻草，当你为满奴平定中土之日，就是你吴三桂丧身之日。你自己想清楚。我不想再指点你。
0: 其实呢，您把这些史书撂下，自个儿好好的琢磨一下，就知道这不全是胡扯吗？是吧？国家是你的，权力是你的，军队是你的，阁臣是你的。完了，你治理不好国家，你这儿呢办一些昏庸的事儿，你办的这些事儿跟女人有什么关系啊？尤其是跟那些漂亮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说。就像唐宗宋祖那样的一代天骄啊，英雄豪杰，人家老婆就是丑八怪吗？人家怎么没丢天下呢？人还打天下呢？把丢江山的责任推到美女的身上，就好像说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耍流氓啊，对方穿得太少了，长得太漂亮了，哎，跟这个原理这是一个路数的，都是不着调的。然后这些写史书的呢，包括民间一些传说呢，他不骂皇帝，他就敢骂女人，这不就是欺负人家没有话语权吗？是吧？这不就是推卸男人的责任吗？有朋友说，老郭，你这儿八卦医学史难道把这个妒忌也当成一种病了吗？不是啊，您听我慢慢给您说。我们想说的是啊，在男权社会里边，那个历史的作者呀，经常是把一些漂亮的女子给钉在耻辱柱上。在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人的名气啊，他没有像妲己啊、陈圆圆呢、褒姒啊，哎，没他们名气那么大，但是却作为女人恶毒的形象流传了上千年。这个人的名字叫郑袖，哎，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的那个南后。
3: 臣妾

0: 拜见大王。
1: 爱妃免礼，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
2: 拜见大王。
0: 大王累了一天了，臣妾备了点薄酒，给大王解解乏。
1: 爱妃，你可知道，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捉住了寡人，即便是在朝堂之上，只要寡人想起了你，那都是心惊摇曳，难以自持。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
0: 哎呀，大王，大王，你先别急，臣妾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1: 快问快问。
0: 臣妾问大王，你对芈月和她弟弟今后有何打算？
1: 今日真是奇怪，屈子来向寡人提议，想让那芈月、芈蓉回宫受教，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现在你又来问寡人，为何呀？
0: 在陵园时，芈月曾帮助过臣妾。
1: 哦。
0: 臣妾觉得这件事情，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听说芈月和她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六七年，就算是给先王守灵三年，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
3: 话说呀，这楚怀王也算个倒霉蛋儿了。他执政时期呢，主要对手就是秦国，而秦国那时候呢，经过了商鞅变法，逐渐变得强大了。楚怀王刚执政的时候，赶上秦国的国君去世，他们那边啊内政不稳，于是楚国凭借着深厚的家底儿呢，占了不少的便宜。可您等到后来，人秦国那儿啊缓过劲儿来了，人又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和张仪的高超的外交手段，跟楚国呀全力相争，楚怀王呢就被对方是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到后来干脆被扣押为人质，然后还死在秦国了。
4: 白起，朕命你为左庶长，受此虎符，千骑斩将，挥师伐楚。
5: 遵旨。
6: 公元前298年，白起、魏冉、芈戎、司马错兵分两路进兵楚国，斩首楚军5万，得15城，楚国政局面临崩塌。
0: 如今国家危亡，如何是好？
7: 扣押大王，又从两路进袭我楚国，令我头尾不得相容。如今楚国危在旦夕，我等必须立刻整顿兵马，动用秦国之力再度迎战秦军。我们对秦人退让越多，他们越不可能放了大。
3: 当然了啊，按照中国文人的传统，那国君倒霉了，得找找奸臣呢，得找找背后这个坏女人呢，是吧？于是那个郑袖啊，就是他那个男后啊，就被揪出来了。这郑袖呢，给楚怀王的昏庸无能背了黑锅了。当然不止他啊，还有一些朝臣，像什么上官大夫那个晋上啊，哎，他们是一块儿的，说他们呢都是祸国殃民的反面角色。你看现在很多的影视剧里边就说这个郑袖啊，机关算尽，最后呢遭到亲儿子囚禁致死。
8: 你做出如此丑事，就怪不得我了。从今以后，你在这笼中不见天，不见地，烦扰你了，王宫的繁华你也再也看不到了。
9: 我是你母妃啊。
8: 你还有脸说你是我的母妃？
9: 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看不起我，唯独你不能，你是我的亲骨肉。
3: 可是你说啊，你既然是被塑造为一个背黑锅的这么一个角色，首先呢你得足够的坏，那坏的流水，你不够坏的话，怎么能够啊蒙蔽楚怀王呢？怎么能祸国殃民呢？可是找来找去可能没找着切实的证据，不够坏没关系，给你编点儿吧。
10: 楚怀王和郑袖有什么秘密？楚怀王为什么会被迷惑？魏美人和郑袖是什么关系？魏美人又为什么会被割鼻？身为一代君王，他身体上犯了什么毛病？心理上又出了什么问题？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解密楚怀王的隐疾。
3: 您看，在这个战国策的楚策里边就记载了一个郑袖他如何坏的这么一个故事，说魏王以楚王美人，楚王悦之，夫人郑袖知王之悦新人也，甚爱新人。哎，巴拉巴拉就不给您念了啊， 我就一边看着一边给您解释吧。就说这个魏王啊，那时候留下一个大美人，这个楚王啊特别喜欢。然后这个夫人郑袖一瞧，哦，只听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你竟然很喜欢这个大美人是吧？好，我也帮你一块喜欢吧。怎么喜欢呢？又给这个新的大美女儿给她弄好的衣服，这卧室里边给弄新的褥子啊、被啊、好的家具啊，择其善而为之。这楚王一瞧，哎呀，太贤惠了，一点都不嫉妒啊，我喜欢她都没你这么喜欢，太好了，你这人啊我中意。然后这个郑袖呢就跟这个新的小美人就说了，说咱们这个楚王啊特别喜欢你，但是呢就有这么一点啊，他不喜欢你那个鼻子，一看你那个鼻子就生气，所以以后啊你尽量挡着你的鼻子，这样你就完美无缺了，那楚王就喜欢死你了，我都替你美得慌。扭过头去，然后呢又跟这个楚王就说了，说你看啊，这个新人呢哪哪都好，但是啊他就有一点对您这儿啊有点不太好。楚王说怎么回事啊？郑袖说您不知道啊，哎呦，他非常讨厌您身上那个臭味儿啊，每次见您呢都恨不得堵上鼻子。楚王说有吗？我怎么没发现呢？后来再见这个大美女的时候，果然这个美女儿啊，哎呦，用袖子捂着鼻子。楚王一瞧，嫌我身上有味儿是吧？呵，真如我的郑夫人所言呢，那你的鼻子留着有什么用啊？来，左右给我拿下，把这鼻子给他割了。一气之下把这小美人的鼻子就给割了。
1: 美人病了？
0: 美人妹妹没病，我回去取九尾天狐灯了。
1: 取灯就取灯吗？有何不好讲的？
0: 他说他要用这盏灯去除异味。
1: 爱妃生辰，你看今日的歌舞如何？
0: 好极了。
1: 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今夜清冷，你那扇子该收了吧？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
0: 大王说笑了。
5: 那你为何遮遮掩掩？
1: 都这个时候
5: 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来人，
1: 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
5: 割了他那娇贵的鼻子。
0: 大王冤枉啊！大王，大王。
3: 所以史书里边就说呀，看看啊，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郑袖啊，这女人太恶毒了，太阴险了啊！毒蛇口中刺，黄蜂尾上针，二者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个故事呢也在不停地被传承着，大家伙也说这郑袖忒本东西了。但是列位，您再把这个史书给它撂下，咱们再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啊，这个故事它能符合逻辑吗？是楚王身上有臭味儿，这个美女呢肯定是知道的，然后郑袖呢就交给这个美女，就说你捂住鼻子，完了这个美女呢就听了。
0: 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秀色可餐，可后来大王又说端详你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妹妹别担心，大王提起此事时我马上打岔过去了，我说大王你太过于挑剔了，妹妹是丽质天成，白玉无瑕。
11: 可是大王日日都来张华台，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
0: 傻妹妹，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妹妹请看这样如何？这样呢？或者是这样？
11: 谢谢姐姐悉心指教，
0: 是妹妹聪慧。
3: 我说这美女的智商啊，有3.1415926没有啊？一个人有狐臭，你在人面前捂着鼻子，这不用说也是你嫌弃她呀。而且楚王也不傻呀，啊，你郑袖说这个美人啊，她这个见着我呢就捂着鼻子，嫌我身上有味儿，那之前怎么不嫌呢？怎么忽然就嫌了呢？行，就算前面的都不算，这小美女呢就堵上鼻子了，这个楚王也生气了，他就不能问问吗？你干嘛呀？你为什么堵上鼻子？你是不是嫌我身上有味儿啊？然后这个美女就不回答吗？啊，就跟咱们看那些言情剧里边吗，一个女的问一个男的，你跟那个小妖精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解释，你说。这男的说，亲爱的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到底听不听啊？是吧？你让不让他解释啊？ 马上鼻子要被割了，他割的不是舌头，他不能喊吗？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是那个郑秀说的，他让我堵着鼻子说你讨厌我的鼻子。然后楚王再一还原，这事儿不就水落石出了吗？怎么郑秀就判断双方没有辩解和沟通的机会呢？如果真有这种机会，你这点小阴谋不就马上就露馅了吗？哎，这么多的疑问如何解释呢？只能怪这个编故事的呀，变得有点漏洞百出。那么如果我们试图的去想象一下，还原一下，它可能是怎么回事呢？楚王这儿吧，确实有严重的狐臭。某次呢，可能因为汗出的多了，或者是长时间没洗澡了，味儿确实比较大。这小美女儿呢，服侍他的时候，哎呀，这个味儿啊，有点实在太刺鼻子了，受不了了，做了一些不合适的动作，比方说啊，捂住鼻子了，或者是说扭过脸去了。这楚王这受刺激了，吩咐左右把他鼻子给割了，他也就可能是这种事儿啊。然后怨恨郑秀的人呢，借此编了这么一个谣言，说这个小美女啊是被这个郑秀给害的，并且被史书给记载下来了。反正说来说去，他都是一种病给闹的。哪种病呢？狐臭。所谓这个狐臭啊，其实就是腋窝臭。这种臭的让人捂鼻子的异味呢，是人体大量汗腺分泌物被细菌分解的结果。人体这个汗腺呢分两种，一种是小汗腺，小汗腺在咱们全身呢大概占这么九成，排出的汗液就是水分跟盐分，是没有异味的。而大汗腺呢，它主要分布在这个腋窝啊，或者是外耳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隐私部位啊。人在进入青春期以后，大汗腺呢就开始发育了。患有这个狐臭的患者呀，他这个大汗腺分泌的汗液里边，除了水和盐分以外呢，它还有含量比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酸。这些蛋白质和脂肪酸被细菌分解以后呢，就产生了特别刺鼻的异味了，这个就是狐臭。而一般人呢，咱那个汗腺里边啊是不分泌这种东西的，所以没有异味。说白了，这种狐臭呢对人体的这个生理健康啊没什么影响，但是会影响患者的社交、工作和生活，给这个患者呢造成心理压力，甚至导致心理障碍。这事儿也很好理解，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坐那公交车，如果你旁边有这么一个啊患有狐臭的，咱真是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闻呢。你说对他本身来讲，他也知道我身上有这种味儿啊，所以就会有压力。其实啊，我们说这个狐臭它也叫腋臭，这种病呢就在东亚它是个问题，在白人和黑人当中根本就不是问题。有朋友说啊，白人黑人他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吗？不是啊，之所以在他们那儿不是问题，不是因为发生率低，而恰恰是因为发生率实在太高了。事实上，白人跟黑人绝大部分呢，他都是有这个腋臭的。你看狐臭，在咱们那个古代的医典《肘后备急方》当中就写作狐臭，哪个狐呢？胡人的胡。为什么写成胡人的胡呢？就有可能啊，那些老外胡人在他们当中啊，这种病比较普遍啊，可能有这种缘故。既然他们那儿都有，那你也有，我也有，这就不叫个事儿了。倒是在中国这边呢，腋臭的发生率是很低的，也是因为发生率比较低，有腋臭的人呢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甚至是被别人歧视。其实人类的远祖啊都是有腋臭的，而且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呢，腋臭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对生存有利的。有朋友说，难道拿这种味儿去把这个动物啊什么的给熏死吗？不是，是有这种浓浓的气味就可以在夜晚的时候呢作为同类的识别的标志，防止你掉队了、走散了，或者黑夜里边啊，我这扔一标枪把你给怼死了，防止这种事儿发生。人类祖先在走出非洲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腋臭的，但是呢大概在40000年以前，在到达亚洲的某个人类祖先里边，其中啊那个第16号染色体的某个基因发生了突变，这个人呢就是绝大部分东亚人共同的祖先了。发生突变的这个基因叫做 ABCC11 基因，在这次突变里边，这个基因合成的蛋白呢就失去了功能。这种蛋白质啊参与多种物质的运转，对腺体分泌呢有重大意义。可是当这种蛋白质失去功能以后，大汗腺分泌的时候就不分泌那个蛋白质和脂肪酸了，这种功能就没有了，哎，这个腋臭啊也就不会发生了。然后呢，这个基因它又是一个显性基因，你看咱们这个人类的染色体啊是成对

0: 分布的，只有两个染色体携带的都是突变以后的基因，才不会产生腋臭。于是乎啊，几万年来这个变异的基因呢，在东亚人群里边就占据绝对优势了。中国人95%都没有腋臭，而北方地区呢，99%的人都没有腋臭。韩国那边跟咱们差不多，也都是99%的啊，没有腋臭的。而日本那边呢，就稍微多一点了，86%没有腋臭。而白人里边呢，是吧？他不是亚洲的了，他们那边啊，没有腋臭的只有10%。换句话来说，90%的人都有腋臭。而黑人里边那就更可怜了啊，99.5%都是有腋臭的。其实得了这种腋臭呢，也完全没有必要紧张和自卑。腋臭的这种处理呢，包括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保守治疗就包括平时勤洗澡，保持局部的清洁，就是避免细菌的过度滋生和那种不饱和脂肪酸气味的蓄积。然后呢，使用西施兰这些药物减少汗腺分泌，减少细菌滋生等等等等吧，这是保守治疗。手术的话呢，方法也有很多，最主要的原理啊，就是破坏人的大汗腺。大多数情况之下，手术以后都会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但有的时候啊，手术当中呢，也难以完全破坏这个大汗腺，会有少部分的大汗腺残留下来，使这个患者呢，仍然是有不同程度的异味。最后我们再说这么一点，就说咱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 ABCC11， 它的基因变异以后啊，还会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控制丁宁的分泌。什么叫丁宁呢？就是咱们说那个耳屎啊。换句话来说，您像那个楚怀王那种的啊，因为有这个狐臭的，所以说他耳朵里边那个耳屎啊没有得到控制啊，就是特别粘稠的，量特别大的，而且是油性的。而发生了变异的人呢，就是咱们绝大部分人呢，一般他就是干的。哎，他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根据此呢，有人就推断了啊，说你看那个屈原啊不受楚怀王的喜欢也是有原因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么分析的，说你看屈原写那个离骚里边动不动的有什么芳草啊、深交啊、幽兰啊、杜衡啊、方芷啊，全是这些词儿。你这领导这有狐臭呢，你天天在市里边啊没完没了的嚷嚷，你自个儿是有多香，别人都醉着的，你清醒的，别人都臭的，你是香的。那你说这楚怀王心里边能高兴吗？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啊，咱们当个乐听也就得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接下来，济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咱们的皮肤总是受到环境污染、电脑辐射的伤害，再加上日常化妆品的残留，皮肤状况肯定受影响。要是洗脸洗不干净，问题可就大了。那就算用再好的护肤品，洗脸洗不干净也是没用的。那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款知名品牌、超人气选手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150毫升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男女都能用，特别合适。那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它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很好冲洗，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 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它用量很节省，挤出来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它全肤质都可以用，打开就是一股清新山茶花的香味儿。而且它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可以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用量还节省，味道还好闻，男女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季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马上就要到五一假期了，出门踏青游玩，一双舒适好穿的洞洞鞋绝对是出行的刚需。那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都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上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7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不管是日常出门接玩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合适。一体成型的软底儿，上脚轻的就像没穿鞋一样，走久了也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也能快速干爽，防滑耐磨鞋底儿，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真是懒人的福音。搭配短裤、裙子、休闲裤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一双能穿整个夏天，结实耐穿还容易清洗，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不管是给自个儿、家人还是孩子背上，都是夏天出行的绝佳选择。轻松解锁舒适清凉的夏日穿搭，闭眼入绝不吃亏。穿洞洞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上新大促，奥莱仓直邮，成人款一双只要179，儿童款只要139，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非常合适。这款因为是特价，所以不配鞋花，那您喜欢什么鞋花可以自己买来安上，现在购买巨划算，眼下正是换季囤鞋的好时候，这波错过可真的要等到明年了。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呢，咱们还是跟您继续来八卦医学史，接下来要跟您说的呀，跟这个肝病是有关系的。说起这个肝病，我们会首先想到一种饮品，没错，就是酒。说白了，就是酒里边那个酒精。这个酒啊和酒精啊，对人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到底什么影响呢？对这个肝病的发作有什么关系呢？咱们慢慢说来。
1: 曾经爆红网络的布鞋院士，在出名不到一年之后死于肝硬化。他的死跟他爱喝酒的生活习惯有什么关系？历史上爱喝酒的名人真的就是风流潇洒，值得称道吗？小酌怡情，多喝伤身，真的有道理吗？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漫谈酒文化和肝硬化。
0: 今天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还真不是古人了，而是一位当代的科学工作者。我们说科学工作者 尤其是我们说中科院的院士这个群体啊，虽然是受到我们的广泛尊重和普遍尊重，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呢很少有交集，他们随便把课题这么一说，咱们呢就跟看那个天书似的，别说看懂了，听都听不懂。除了像钱学森这种被广泛宣传的科技英雄之外，这个中国院士群体里边极少有人的知名度啊跟一个普通歌星差不多，所以有人呢就感觉到不公啊。很多网友呢在这个网上经常就议论说，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家世天下知，说你瞧瞧啊，某个小鲜肉今天吃什么了，穿什么了，怎么打扮了，哎，大家伙啊追捧的不行，可是我们那些默默无闻的那些科技工作者，大家伙啊却是不闻不问的。这里边呢并不是说我们的民众啊有多么八卦，而主要是啊就是这些科学工作者他们那个工作性质包括他们的工作内容，咱们普通人呢有点看不太懂。当然了，凡事啊都有个例外，您比如说有这么一位中科院的院士，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晓文，他呀是一个例外。前两年的时候呢，这个李晓文的名气那是相当的高的，即便到了现在，在抖音上呢还经常是出现他那个照片，就是他坐在讲桌之后穿着一汗衫，脚上塌了着拖鞋，是那么一个形象。给这个李院士带来巨大知名度和旺盛人气的竟然是他的这个打扮，当然了还有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什么生活习惯呢？赤脚布鞋，不修边幅，还有一天一斤耳锅头。这也就应了那句话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啊。2014年，这个李院士赤足穿着布鞋讲课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以后啊，一时间被舆论热捧，他呢也被称为叫布鞋院士和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扫地僧。这个扫地僧这个名字，如果您是熟读金庸的话，或者说但凡是看过金庸的影视剧的话，肯定对这个扫地僧呢不陌生。
4: 你是谁？
5: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金书弄得这么乱？
4: 你藏在这里多久了？
5: 多久了？老僧不记得了，恐怕有70-80年了吧。我还记得这位萧居士第一次到藏经阁来偷看经书的时候，老僧就在这里扫地扫了40年。后来慕容居士也来了，直到10年前这位大轮明王也来了。哦，你来我往，弄得我们藏经阁乱七八糟。哎，
0: 可是啊，就在李院士出名的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的1月10号，年仅67岁的李院士就驾鹤西去了，死因呢是肝硬化所导致的门静脉高压大出血。我们说八卦医学史这一系列内容啊，是来自于烧伤超人阿宝的一本书。这个烧伤超人阿宝呢，原名叫宁方刚，这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大夫。早在李院士走红的时候，他就瞧出一些端倪了，他就觉得，哎，李院士这种不修边幅有点过了吧，而且还是讲课的时候，再结合着媒体所说的一天一斤二锅头，然后这个阿宝就认为呢，这种不修边幅很可能就是酒精性肝硬化所导致的肝性脑病的早期表现。我们说这种肝性脑病早期啊，没有明显的智力和语言交流的沟通异常，患者只表现出性格和生活习惯的一些异常。当时呢，这个阿宝就在微博里边提醒了一句，结果您想想啊，那网友能饶得了他？说你懂什么呀，自己是个大夫，看谁都像病人是不是啊？结果他这个提醒仅仅9个月以后，李院士呢就因为肝硬化导致的门静脉高压大出血而去世了。事实上害死李晓文院士的恰恰就是他这个生活习惯，一天一斤二锅头。我们说中国是一个乙肝大国，中国的肝硬化患者呢以乙肝肝硬化为主，而在西方国家呀，肝硬化呢则是以酒精性肝硬化为主。你像在英国，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占到总体数量的80%，美国呢是40%-90%。可是随着咱们国家大规模乙肝疫苗的接种和酒类消费的逐渐上升，酒精性肝硬化所占的比例呢也是逐年递增的。一般来说， 大量饮酒十年以上，就可能发展为酒精性的肝硬化。刚开始饮酒的年龄越小，发展成肝硬化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死亡的危险性也就越高。导致肝硬化患者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面咱们所提到的门静脉高压引。

0: 引起的消化道大出血。门静脉，这是一个连接着胃肠道和肝脏的血液通道。咱每天吃的各种营养物质，只是维持人体代谢和更新的原材料，如同刚被开采出来的化石。这营养物质啊，首先要在胃肠道内消化。胃肠道呢，好比就是矿石的冶炼厂，把各种有用的成分给它提取出来，加工成钢材。这些钢材呢，还需要进入工厂做进一步的加工，制造出各种这个品类繁多的复杂的构件，也就是说呀，参与到人体的代谢和更新里边。而肝脏呢，这就是一个加工厂了，经过胃肠道所吸收的营养成分，被吸收到胃肠道半行的血管里边。这些血管就是咱们前面打的那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是钢材的运送通道，小通道汇集成大通道，最终呢和另外一条大通道，就是那个脾静脉结合，在进入肝脏前汇集成了一条极为重要的血管，就是门静脉。门静脉是胃肠道吸收的营养物质进入肝脏这个工厂的最终主干道。门静脉这条主干道进入肝脏以后呢，又分成了一级一级的小公路了，就成了国道了，把这些需要处理的营养成分运送到肝脏内的各个车间。正常情况下，这个门静脉作为人体内生死攸关的交通要道，这是畅通无比的。但是肝炎或者是长期饮酒这些原因呢，引起肝硬化以后，由于肝脏这个大工厂里边各个车间功能的丧失和运输通道被破坏，这条道路上可就逐渐开始了严重的拥堵了，也就是说门静脉高压。当拥堵到达一定程度，主干道上的血流呢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小路进行分流了，绕过肝脏直接进入这个人体循环了。其中的一条小路呢，就是胃底和那个食管的静脉。门静脉压力越高，主干道越来越拥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血液呢朝着这条小道就涌过来了。最终胃底的食管的静脉被这个越来越高的压力给撑得呀迂曲扩张。如果是在内镜下观察，就可以看着啊胃跟食管壁上一个一个高度充盈的静脉图。这些高度充盈扩张的静脉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地雷，一旦患者因为吃了一些粗糙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呢，导致这些血管破裂了，就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消化道大出血，从而呢导致患者死亡。门静脉高压大出血虽然危险，但是并非是必死之症，如果是早期的及时诊治，必要的时候用手术手段切断胃底管曲张的静脉，这个患者呀还是有希望给救活的。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李小文院士呢最终呢就是死于门静脉高压所导致的消化道大出血。但是要说起诱因的话呢，肯定是和长期大量饮酒有关系的。说起这个喝酒啊，就是前些年的时候，网上还有人挑起了白酒挑战赛。先是一个这个小伙啊，给朋友们表演如何的豪饮，把一瓶白酒倒到碗里边，十几秒一饮而尽。这个视频放到网上被迅速传播，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有喝三斤的、四斤的，还有五斤的、六斤的。据说有的挑战者呢，因为过量饮酒已经是致死了。说实在话，就是这种的八卦新闻呢，咱们这个媒体啊是不应该炒作，不应该宣扬的。咱们中国呢有着比较浓厚的酒文化，对这个历史上能喝酒的人呢也更多的是美化。咱们看这个金庸的小说里边，古龙的小说里边，能喝的那多了去了。而历史上像唐朝诗坛的三大天王巨星，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爱酒之人。李白呢也更是号称叫饮中八仙之一，被后世津津乐道。而民间故事里边呢，但凡是英雄人物，他几乎就没有不喝酒的。您像林冲风雪山神庙，都落魄到这个程度了，依然是离不开酒啊。武二郎景阳冈打虎，上岗之前呢先来这么十八碗的烈酒。
1: 这酒有力气
2: 哟。客官是懂酒的人呐，今天要喝个痛快。
1: 哎，怎么不筛酒了呀？
2: 客官，我们这酒店门口招旗上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啊。
1: 怎么叫三碗不过冈？
2: 我们这店里的酒啊，虽然是村酒，却胜过老酒，一般在我们店中吃上三碗的人就倒了，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
1: 你看我醉了。
2: 没有，客官不知，我们店里这酒叫做出门岛，哎，出入口时纯浓好吃，少客便倒。
1: 再来三碗给我吃，我不少你银子。
2: 这，吃。
0: 武松呢，醉打蒋门神的时候，那是一路喝过去，到关底了，再把蒋门神痛打一顿。如果说不是喝点酒，是直接过去把人就给痛扁一顿，好像这个塑造的时候感觉到不够劲儿，不够牛。
3: 爱喝酒的诗仙李白真的很能喝吗？他怀才不遇跟他爱喝酒又有什么关系？白居易酒后写下的千古名篇《琵琶行》展现了他哪些不好的性格？除了会导致肝硬化，喝酒还有哪些危害？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漫谈酒文化和肝硬化。
0: 爱喝酒的这个古人的形象里边，最好的呢，当然得数李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何其潇洒呀。但实际上咱们得说啊，古代的那个酒跟咱们现在这个酒啊还不太一样。古代酒的酿造呢，主要靠发酵，这种办法酿造的酒呢，酒精含量其实相对比较低的。提高酒精度数的方法最开始啊，只能是靠这个延长发酵的时间。所以酒的储存年份呢，它越高，这个酒啊度数越高，它就越值钱了。在李白那个年代，酒的度数一般就是3到15度之间，度数高的呢属于窖藏时间极其长的，这种酒也是极其贵的。一般你到这个小酒馆里边喝酒，那个酒也就是3-5度的样，跟现在啤酒呢差不多。至于说斗酒诗百篇，这个斗唐代分为大斗和小斗，一大斗呢大概是5000毫升，也就是10斤，小斗呢是2000毫升，也就是4斤。那么当时盛酒的一般用的是小斗，咱们就这么说吧，北京那个燕京啤酒每瓶是600毫升，换句话来说，您折算下来，如果您能喝这么4瓶的燕京啊，或者是青岛八度啊、雪花啊、哈啤啊，差不多跟这个斗酒啊就一样了。至于说这个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上船呢，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主流史学家认为呢，这个船呢是古代对于那个衣襟和衣扣子的这么一种称呼。不上船说白了就是不系衣襟或者说不系扣子。那么咱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啊，李太白这儿接到皇帝的这个召唤的时候，哎，4-5瓶啤酒给喝得烂醉，衣冠不整，敞着扣子就去见皇帝了。所以说这个怀才不遇啊，有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怀才遇不遇咱们且不说，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关于饮酒的危害，这个危害呀有挺多的，从脑血管到性功能障碍，酒对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呢都有损害，而且会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病概率。目前对于酒的研究里边，唯一发现这个喝酒的好处啊，就是适量的喝点小酒呢，能够小幅度的降低冠心病的发病率。据说这个降低的概率呢是20%。有朋友说，哎呀，这挺好啊，对身体有好处啊。但是凡事得有个比较啊，是吧？即使是你每天少喝点酒，比如说来这么2两，这个也会导致其他疾病这个风险呢明显增加。比方说像什么口腔癌呀、咽喉癌呀、食道癌呀、乳腺癌呀、原发性的高血压呀、肝硬化呀、慢性的胰腺炎呢，得这些病的概率都会增加的。降低了一点点冠心病的风险，然后呢让多种其他的疾病发病率上升，这叫不划算，这是得不偿失的。像网络上那种白酒挑战赛，那更纯属作死呢。酒精的成人致死剂量是250到500克，几斤白酒足能够引起致死性的酒精中毒，而且短时间的大量饮酒还能够诱发重症胰腺炎，这是特别凶险的病啊。所以说对这个酒呢，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刚才我们也给您提到了，除了这个酒精性的肝硬化，中国人得这个肝硬化最大的原因就是乙肝。中国也是一个乙肝大国，乙肝病毒在咱们中国流行程度啊，曾经一度啊让人是触目惊心。
3: 根据1992

0: 肝患者，感染病毒的年龄越早，转化为慢性乙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 根据统计，如果感染年龄小于一岁，有80%-90%的感染者会转化为慢性乙肝，而当感染年龄超过5岁，概率仅有6%。在成人感染者当中，这个概率进一步下降为5%。
0: 在婴儿慢性乙肝患者里边，有15%-25%会在成年的时候死于乙肝所导致的肝硬化或者是肝癌。防止婴儿的乙肝病毒的感染，这是乙肝预防的重中之重。乙肝它曾经是中国的一大健康问题，所幸啊，现在有了这个乙肝疫苗了。乙肝疫苗的发明呢，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既能够看到天使的光环，也能够看到魔鬼的犄角，令人五味杂陈。
1: 乙肝疫苗是如何诞生的？医生在试图让乙肝远离人类的时候，又为何让孩子感染乙肝？为了乙肝疫苗能够投放市场，研发者又对他身边的亲人同事做出了怎样疯狂的举动？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让人类摆脱乙肝困扰的那些恶魔天使。
0: 给这个乙肝疫苗的诞生奠定基础的是谁呢？这是一位美国医生，叫克鲁曼。这个人呢也是饱受争议的，有人说他是天使，有人说他是恶魔，有人说他流芳千古，有人说他遗臭万年。他把这些这个对立的这个词儿啊，这些形象啊，这些关键语啊，都是划拉到自个儿身上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在1965年的时候啊，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有这么一个大夫，他的名字叫布隆伯格。哎，这个布隆伯格呢，在一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血液当中，就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了。这个抗原呢，也被称之为叫澳大利亚抗原，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澳抗。澳大利亚抗原的发现，给这个后来乙肝疫苗的发明呢，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时啊，医学界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抗原属于什么病毒，那时候的人们呢还分不清甲肝和乙肝的区别呢。那么把这个乙型肝炎从肝炎当中划分出来的，就是前面咱们所提到的那个克鲁曼。1967年的时候，克鲁曼呢，他是纽约大学医学院儿科系的那个主任，他呢通过对一个肝炎泛滥的精神病收容医院的患者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就发现呢，肝炎患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临床流行病学特点。于是他把自个儿这个发现，把这个研究成果呢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章的名字叫《传染性肝炎两种临床上、流行病学上和免疫学上都截然不同的感染》。这是人类第一次把甲肝和乙肝区分开来的，也给后来的乙肝的研究呢打下了基础。把乙肝和这个奥抗联系到一块儿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是纽约输血中心的病毒学专家，叫普瑞斯。你看克鲁曼呢，他发表了文章的第二年，这个普瑞斯就发现呢，把含有奥抗的乙肝患者的血液输给别人以后呢，原本奥抗阴性的接受者，他这个血液当中啊就可以检测出奥抗了。他根据这个结果就认为呢，澳大利亚抗原跟这个乙肝病毒是有关系的。这是人类第一次把澳大利亚抗原跟乙肝联系起来。至此呢，利用澳大利亚抗原制备乙肝疫苗，这个理论基础呢算是初步完成了。但是这只是从理论层面。那么克鲁曼呢知道这个理论了，他就想实验一下。但是这个实验就太疯狂了，太丧心病狂了。他把一名乙肝患者的血清注射给了精神病院的25名弱智儿童，结果呢24个人就感染了乙肝了。这个疯狂的举动之后，克鲁曼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乙肝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而且呀，克鲁曼的这种疯狂呢还没有结束呢，他把患者的血清稀释以后呢，用一定温度给它加热，加热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就发现呢，那个乙肝的病毒给灭活了，但是表面的抗原的活性是依然存在的。这个发现可就让他兴奋不已了。所有具备免疫学和病毒常识的朋友都知道，保留稳定的抗原

0: 源而失去活性的病毒，它另外一个名称啊，就叫疫苗。而这个克鲁曼呢，拿着这种疫苗在弱智儿童的身上继续他的疯狂的实验。他先是给这些孩子注射疫苗，然后呢再给这些孩子注射含有病毒的血清，结果就证实了疫苗啊可以让接种者获得对乙肝病毒的免疫力。列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乙肝疫苗。那么这个事儿就得分两个层面来说了。克鲁曼的工作，他的成果是杰出的，是伟大的。他的工作呢，使得后来的乙肝疫苗的研发成为可能了，并且最终呢是救人无数。但是他的这种行为，他的这个过程，这是野蛮的，可怕的。你想想，他给这些弱智的孩子注射活体病毒，并且导致孩子患上乙肝的做法，这叫什么呢？咱们不说他反人类吧，这可是已经挑战了医学和人类伦理的底线了。后来的报道也证实了，他的团队呢曾经就威胁家长说，你们啊如果不参加实验的话，你们这些孩子医院就不救治了啊，不管了，给你们轰走。在1995年的10月26号，饱受争议的这个克鲁曼因为脑血栓呢在佛罗里达去世了。甭管是他生前还是他死后，对于这个克鲁曼的评价呀都是两极化的。有人说他是天使，有人说他是恶魔，说他是圣贤的有，说他是禽兽的也有。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指妄言。能够在这个医学史上做到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集于一身的，他这个也算蝎子粑粑独一份了。那么克鲁曼的工作为乙肝疫苗的商业化可就奠定了基础了。但真正完成乙肝疫苗商业化生产的则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希勒曼。希勒曼呢是默克公司的研究人员，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乙肝疫苗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最终从乙肝感染者的血液当中分离纯化出了安全的乙肝疫苗。疫苗研究出来了，但是却不被批准进行临床试验。为什么呢？因为希勒曼的疫苗啊是从乙肝感染者的血液当中给提取的，虽然检测结果还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但是美国的 FDA， 也就是他们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仍然对它的安全性呢深为担忧，就担心这玩意儿它会不会传播乙肝病毒呢？会不会传播艾滋病呢？因为毕竟是从人的血液当中你给弄出来的。这点啊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说有人告诉你，你要注射的这个成品呢，它来自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或者是以此为原材料的，无论对方给你提供怎么样完美的检测数据，你恐怕呀也会有心理障碍。于是这个 FDA 呢就拒绝批准啊希勒曼的疫苗进行临床试验。这个希勒曼呢也是比较轴，比较倔强，不批准是吧，那我就给你们来点疯狂的，想当年克鲁曼就挺疯狂的，我也来这么一回吧。他选择从哪儿下手呢？从自己，从亲人，从公司内部员工的身上进行实验。这个实验理论上是自愿参加的，但是你说亲人呢还好说，你自己呢也好说，你这个公司的员工当下属面对上级的时候，这种自愿有多可靠呢？实在是不好说。但无论如何，这个希勒曼呢他还是成功了，他用实验证明了疫苗是安全的，是有效的，然后他最终说服了 FDA， 得到了进行临床试验的批准。此后呢进行了大样本实验，实验也证明了疫苗可以把这个乙肝的感染率啊降低 75%。 到了1981年，历经磨难的乙肝疫苗终于是得到了 FDA 的批准上市的这种许可，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商业化的乙肝疫苗，也是人类对抗乙肝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但是啊，有限的来源和高昂的价格让这种疫苗呢很难在大众当中普及。那么后来是怎么普及的呢？这就说到另外一项技术了，著名的转基因。人类啊是设法分离出了乙肝病毒所表达抗原的基因，并且把这种基因呢转移到了酵母菌里边，使得酵母菌呢就可以合成乙肝抗原了。酵母菌很容易大量繁殖，这一技术啊最终解决了疫苗原料的来源问题，使得疫苗大规模生产可就成为可能了。
1: 1986年，转基因酵母乙肝疫苗获得 FDA 的上市批准， 此后，同样利用转基因技术，人类将乙肝病毒抗原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细胞中，获得了多种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1994年，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被引进中国。1997年，利用酵母菌的转基因乙肝疫苗被正式批准生产。
0: 被乙肝大国这个帽子困扰了多年的咱们的中国呀，也是获得了向乙肝宣战的有力的武器了。此后呢，咱们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大规模免费接种和补种乙肝疫苗，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198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的感染率为10.1%，而到了2006年呢，这个数字已经被降到1%以下了。如今呢，有超过2亿儿童得到了乙肝疫苗的强有力的保护。那么，有关于肝病，有关于喝酒，有关于乙肝疫苗，就跟您聊这么多了。今天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月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

0: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年的九月份呢，我们幼儿大班的宝贝们即将升入小学，幼儿园阶段的生活呢也即将圆满结束。那么在大班的这一年啊，我们会感受到孩子们的成长啊是巨大的，同时呢也发生了一些蜕变，方方面面都有了很亮眼的进步。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影院幼儿园的明星教师苗艳霞老师来分享一下，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孩子的习惯如何养成，能力如何提升，我们又怎么样来做好幼小衔接。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苗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大班这个阶段的家长哈来分享分享，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关键的可以说是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孩子的这个习惯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养成，适应我们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刚刚升入大班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可能有的小朋友会稍微强一点，有的小朋友可能还没那么强。那么经过我们大班一年的耐心培养，孩子们在成长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您观察到？
1: 首先就是咱们进餐方面，我们严格规范用餐礼仪，要求安全安静就餐，引导孩子们均衡饮食，不挑食，不剩饭，不浪费粮食，慢慢孩子们改掉坏习惯，什么饭菜都愿意尝试了，懂得好好吃饭才能长高长壮，身体健康，用餐秩序呢也会越来越好，桌面干净整洁，自主进餐呢又快又好。
0: 可以说是在这个用餐礼仪上小朋友们进步还是挺大的哈。那我们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小朋友们日常在整理自己的玩具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简单的这个学习用具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培养孩子们呢？
1: 我们也着重呢培养孩子的这个整理收纳的这个好习惯，让孩子们明白玩具啊图书文具都会有自己的小家，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送回家，不用老师反复去提醒。区域活动结束，游戏结束呢，我们孩子们也都会主动去收拾场地，归纳物品，摆放整齐。放学之前呢都会自主去检查书包，整理好所有的学习用品，做事呢井井有条，干净整洁。
0: 通过我们大班一年的慢慢的培养，就是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小学生活，其实我们大人对孩子要充满信心啊，我们小朋友们也充满着期待。那当然就是在方方面面的能力上，我们也需要跟幼儿园完成这种配合的练习，让孩子们养成更多的好习惯。那么我们从中班升入大班之后，这即将大班都毕业了，我们孩子们的独立性是不是提升了特别多？您感觉？
1: 对，是的，像他们的独立性呢大幅度的提升，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呢主动做，从来就不推脱不依赖，都有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不仅让孩子呢更加自信，更是让孩子能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是最重要的基础。小学呢没有老师时刻的去贴身去照顾，孩子必须自己管理日常起居，整理个人物品，从小养成的自理习惯都会陪伴孩子们整个校园生活。
0: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幼儿园比如说学到特别多的知识，好像我们才这一年学得不错，我们要从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入手，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衔接到我们小学。说到衔接小学，我们家长在大班这一年也是最焦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跟小学生活和学习做更好的一个衔接。家长会担心说，你看我的孩子会不会跟不上小学课堂的节奏啊，或者是说我的孩子这个自理能力也好，或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整理的能力也好，没有那么的好，那我们在上小学之后会不会有点就是跟不上啊，或者是有点措手不及呀？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在我们大班阶段，我们作为幼儿园这一方，我们会重点侧重培养孩子的哪些核心能力呢？
1: 首先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这个身心准备，这个身心准备呢包含了四点。第一点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向往入学，主动的呢期待成为小学生，对小学的课堂呀校园生活都抱有好奇心，没有抵触心理恐惧心理。第二点呢就是有情绪良好，能识别表达自身情绪，比方说那个开心生气难过，遇到挫折可自行的调节，不轻易的哭闹崩溃。第三点喜欢运动，坚持规律锻炼，身体耐力协调性达标，适应小学体育课以及咱们的日常课间活动。最后一点就是动作协调，肢体动作灵活，平衡跑跳能力呢达标，精细动作比如有穿珠啊剪纸等这些基础扎实。整体来说呢，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具备健康体魄与稳定情绪，快速适应小学的节奏。
0: 这是我们身体和心理上做的准备。当然我们其实在家可能我们家长也会啊，就是让小朋友们有这种身心方面的准备，但其实有些家长的焦虑点在于说，我自己比如说也是第一次当妈妈，第一次当爸爸，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阶段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即使我们在家里没有做特别好的引导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幼儿园会做特别重点的一些培养，让孩子们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开始适应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身心准备方面，我们其他方面幼儿园还会让小朋友们准备什么呢？
1: 生活准备，这个生活准备呢也是分为这个四点。就是独立完成穿衣啊、洗漱、吃饭、入厕、整理书包，保管个人物品。第二点就是作息规律，早睡早起，适应小学作息节奏，不迟到，不赖床，具备基础时间观念。第三点习惯养成，保持个人卫生，遵守用餐、整理等基础生活规则，主动承担简单家务。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安全防护，掌握校园出行安全常识，懂得自我保护，能主动求助。那么这四点的最终的核心目标就是摆脱依赖，实现生活自主，养成适配小学的作息自主与安全习惯。
0: 这些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会培养的生活上的准备，独立自己的能力呀，以及规则习惯啊。但其实我们想跟爸爸妈妈说的是，我们小朋友在努力的学习，并不是说我们一学习有的小朋友可能马上就做得特别好，需要我们家长给更多的耐心。其实我们幼儿园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的这个交流和学习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来培养孩子们的这些习惯，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耐心给到我们的孩子们。好，除了生活上的准备，其他方面的准备呢？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容易忽视的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社交，是不是也是我们幼儿园重点要在大班这个阶段培养孩子们的？
1: 对，是的。这个社交准备呢也是分为四点。有那个交往合作，主动与同伴老师沟通，会礼貌交流，能合作完成任务，可以自主化解小矛盾。第二点呢就是诚实守规，理解课堂校园规则，做到举手发言不随意插话，遵守集体秩序。第三点就是任务意识，听懂并执行简单指令，能独立完成分配的小任务，做事有始有终。第四点要有集体意识，热爱集体，愿意参与班级活动，适应小学集体生活模式。
0: 我们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呢，
1: 就是融入集体，具备沟通合作能力，理解并遵守小学的集体规则。
0: 这个集体意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啊，他真的是需要学习，并且需要有一个过程来理解的。我们有的家长比如说送孩子上幼儿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困惑，说你看其实我早晨可以早点把孩子送幼儿园。

0: 孩子一起吃饭，那我希望孩子能够就是在家吃早饭，跟我一起晚点送幼儿园，是不是也没讲？或者是说，好像从幼儿园学习的东西耽误的课程来讲，好像并没事儿，没有太大的事儿哈。但是对于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说明老师，
1: 嗯，对，是的，
0: 嗯，因为我们孩子之间，我们家长有时候就觉得说，嗨，不就是跟这个小孩玩，跟那个小孩玩吗？其实不是的，小朋友们之间的社交有他们自己的方式，而且小朋友们除了跟小朋友的这种社交之外，他还有跟老师的沟通啊，还有就是整个集体的一些活动啊，这些可能你比如说你每天都迟到，或者说每天你都不去早晨的这一段时间，那可能他加入到这个集体生活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就会缺失一部分，说明老师，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小朋友们进入到幼儿园也好，还是进入到小学也好，他是有更多的这种集体意识需要培养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方面还需要准备什么呢？学习上我们是不是家长最关注的，这方面我们又能准备什么？
1: 嗯，是的，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学习准备。
0: 嗯，
1: 那么首先要培养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保持好奇心，求知欲，主动探索新知识，喜欢阅读，提问。嗯，第二点就是提高他们的专注，能专注听课15到20分钟，认真倾听他人讲话，不随意分心打断。第三点就是表达能力，能完整清晰地表达想法，复述故事，敢于与集体中大胆发言。
0: 嗯，
1: 最后一点就是基础的素养，具备良好的握笔姿势，精细动作，拥有简单逻辑思维，观察思考能力，养成爱护书籍文具的好习惯。嗯，那么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保持这个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储备核心学习能力。
0: 嗯，这个学习是我们家长一直关注的最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太多，反而可能会破坏到孩子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幼儿阶段就开始进行这种英语的学习，然后呢家长可能就摁着打卡，我们会发现在幼儿阶段可能还好，孩子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表现。有的家长比如说到孩子2、3年级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反馈，说可能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打卡打伤了，就是孩子进入到小学阶段以后，你再让他去打卡，他就很反感，是吧？
1: 是的。
0: 他不一定是说我就是不喜欢学英语，而是他很不喜欢这种看上去就是很僵硬的一种打卡模式。所以我们家长不是说我们不抓孩子的学习，而是说我们在抓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保护到孩子的一个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可能比如说每天确实我们需要做一些练习，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但是我们不能让孩子反感啊，我们需要想一些方法来保护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刚才我们说了啊，健康的体魄也是我们大班孩子非常需要具备的，并且我们大班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因为他们长大了很多，然后呢体能方面也好了很多，那我们大班的孩子在户外的体育锻炼啊，以及动作技能的发展上，现在我们小朋友们都会具备哪些本领了？他们收获了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1: 幼儿成长呢，身体健康永远就是排在第一位。大班孩子呢，肢体力量，平衡能力，身体协调性呢，进入了快速发展关键期。我们每天保证就是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开展多样化的体能游戏，专项体育训练，全面提升孩子的各项运动技能。刚进入大班时呢，大部分孩子呢，大肌肉发展不足，跳绳完全不会，绳子呢频繁的去绊脚，一个都连不了，平衡能力弱，我们呢就是不攀比，也不急躁，循序渐进的慢慢训练他们，从基础的动作练起，一点点提升难度，多鼓励，多包容，多陪伴，日复一日的坚持呢，我们就是每天早上7:30到8:30，7:30到8:00半个小时的这个晨运锻炼，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体育游戏，孩子们的进步真的是这个肉眼可见。现在大部分孩子呢也都能熟练连续跳绳了，速度越来越快，每分钟都可以达到25个了。
0: 哇，这还真的是挺巨大的进步。就像刚才您说的，有的小朋友可能最开始连

0: 一个绳也跳不好，每次都会绊住这个绳，或者是说这个手和脚的配合没有那么的协调。但其实呢，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幼儿园会有这方面的侧重练习，而且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回家做这个跳绳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幼儿园一样，我们要多鼓励，是吧苗老师？
1: 是的。
0: 我们也不要说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心中老是会有一杆秤或者是有一个尺，说你应该跳成什么什么样子，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有差异，只要孩子他不反感，他愿意跳，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他手脚最开始配合没有那么协调，他在努力的在做好，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更多的鼓励。苗老师接着分享。
1: 我们呢还会那个熟练掌握立定跳远，障碍跑，接力赛跑，攀爬、翻越、匍匐前进等运动技能，身体平衡、肢体协调、反应速度、心肺耐力全面提升，孩子体质越来越好，抵抗力变强，很少生病请假。最珍贵的就是运动呢磨练孩子的坚强意志，跳绳反复失败不气馁，一遍遍练习直到成功。体育活动呢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坚持到底不放弃。团队接力比赛呢懂得团结协作，互相配合，遵守比赛规则，正常看待输赢。赢了呢咱们不骄傲，输了也不气馁，慢慢养成勇敢坚强、不怕挫折、永不放弃的好品质。这种不怕困难呢，团结互助、坚持不懈的品质，不仅于我们的这个运动，更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当中，让孩子们面对任何挑战呢都从容自信、勇敢面对。
0: 真的是从日常的运动当中让孩子收获一些我们家长非常想要孩子形成的一些品质，比如说坚持不懈。我们就拿这个跳绳来说，可能小朋友们在跳的时候一下子没跳好，两下子也没跳好，可能怎么也跳不好，在这个时候他只要能够坚持的去完成手和脚之间的配合，然后不断的在努力，哪怕我们只能跳成一个，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我们鼓励的品格。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无论是幼儿园老师，还是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的家庭成员，对于孩子在无论是运动方面也好，或者是说在很多方面也好，我们看到了孩子的品格形成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

0: 相遇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是晨曦。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苗艳霞老师，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在大班的这一年，我们要重点培养孩子哪些习惯，同时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的衔接小学。刚才说到了幼儿园对于孩子的个人能力的培养，方方面面的准备，其实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包括小朋友们的这个健康体魄的形成，也是我们幼儿园工作很重要的一环。那大班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啊，这个阶段的小朋友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同伴之间我们会发现闹矛盾，比如说抢玩具呀，或者是说告老师的这个情况会多一点。那苗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平时您会怎么样引导孩子们之间更好的来相处，比如说我们要学会合作和分享这样的一些好的品质。
1: 针对呢这些社交问题，我们日常渗透品德教育，文明礼仪相处技巧，首先教会孩子们懂得分享，好玩的玩具呢，好看的绘本，有趣的小物件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起观看，可以轮流使用，明白分享才能收获双倍快乐，不自私，不独占。其次就是培养孩子呢有一个团结合作能力，集体搭建积木，小组手工制作，情景剧表演，户外团队游戏，孩子们分工配合，互相互帮互助，齐心协力地完成集体任务，深刻体会团结力量大。感受合作带来的快乐。然后呢也会教会孩子们文明礼貌沟通，想要别人的东西呢，我们好好商量，不抢夺，不争抢，彼此产生矛盾呢好好说话，不争吵，不动手，学会体谅他人，换位思考，互相包容，互相谦让。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幼儿园老师会在幼儿园反反复复的跟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练习的一些能力哈。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是让孩子呢慢慢的呢越来越有暖心，懂得关心同伴，乐意助人，小伙伴绊倒呢主动呢我们把他搀扶起来，同伴呢难过了伤心了，我们耐心的去安慰，遇到困难呢主动伸手帮忙，尊敬老师，友爱同伴，主动照顾小班的弟弟妹妹，自觉遵守班级集体规则，排队有序，不推不挤，文明有礼。孩子们呢从任性自私，慢慢的变得善良懂事，大方包容，懂得感恩，人际交往能力大幅度提升，顺利进入小学之后呢能够快速的融入新班级，结交新朋友，和谐相处，集体生活，身心健康都能快乐的成长。
0: 这些能力对于我们孩子不仅仅是说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们和谐的相处，对于孩子未来的进入到小学面对很多陌生的新同学的时候也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相处能力。我们知道孩子上小学之后呢自主的活动会变多很多，所以孩子的这个自我保护也是我们幼儿园阶段需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意识和能力。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幼儿园平时会开展什么样的一些安全教育，让小朋友们有这个安全保护的意识。
1: 为了全面落实咱们幼儿园安全的主体责任，幼儿园会进行1530制安全宣教。每天呢离园前有1分钟的安全提醒
0: 啊，这个1530的一就是这个，是吧？
1: 对，然后呢我们每周五离园前有5分钟的安全小节。节假日呢寒暑假前30分钟我们都会有一个安全宣教。包括呢我们日常也会有这个安全宣教。日常安全有那个 个上下楼梯靠右慢行，不追逐，不打闹，不推搡拥挤，不触碰这个尖锐锋利的物品，不把这些小珠子小零件呢塞进嘴巴鼻子耳朵，远离电器这些，还有热水高温物品，不玩火，不玩危险的器械。户外活动呢也是紧跟着队伍，不能擅自离队，不能做危险的动作。其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交通安全，有牢记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走人行斑马线，不在马路边路边呢玩耍打闹，不随意横穿马路，不乘坐陌生人车辆，严格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
0: 交通安全也是我们经常要跟孩子们提及的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安全意识的教育吗？
1: 还有这个防拐防骗的安全教育。坚决不能跟陌生人离开，不能吃陌生人的一些零食呀饮料呀，不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礼物。一定要牢牢记着咱们爸爸妈妈的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和家人走散呢不慌乱，原地等待，及时寻找警察叔叔、工作人员求助。同时呢，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消防安全，然后防溺水安全呢，饮食卫生安全、居家安全、校园自我保护等这类的知识。通过情景模拟、应急演练、故事讲解、动画科普呢等多样的形式，让孩子们牢记安全常识，深入人心。孩子们不仅自己严格按照安全的规则，还争当班级安全小卫士，时刻提醒同伴远离危险，扎实的安全知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才能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家长安心，老师才能放心。
0: 所以这些安全教育的这个知识，我们幼儿园会不断地跟孩子们来进行普及。当然我们家庭方面也在这个安全教育方面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小朋友其实啊，我们知道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们这个思维集中的注意力时间比较短，或者是说有的家长会说，我跟我的孩子其实说过很多很多遍，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嘴啊都不想再说了，但是会发现孩子还是有点记不住。没关系，我们这个阶段小朋友本身就是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反复的来跟孩子们进行这些安全知识的普及。那孩子在大班即将进入小学，您陪着孩子们走过大班的这一整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就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孩子们成长，看着他们从稚嫩懵懂的小不点，长成了独立自信懂事优秀的小朋友，我心里呢满是欣慰、骄傲，同时也十分的不舍。幼儿园三年时光呢，尤其是大班是关键的一年，孩子们收获的不只是穿衣吃饭，然后呢运动玩耍这些的外在本领，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养成了自律好习惯、坚强好品格、善良内心、感恩之心、规则意识、责任担当、自主独立，让孩子们从容生活，专注认真，让孩子们轻松学习，坚强坚韧，让孩子不惧挫折，友善温暖，让孩子们收获真挚友谊，安全知识守护着孩子们平安长大。我们坚信科学的幼小衔接，不盲目超前教学，不攀比内卷，尊重孩子们每个成长节奏，温柔陪伴，耐心教导，守护孩子们天真童心。我们衔接的不只是书本知识，而是生活习惯、学习能力、心理状态，让孩子们轻松平稳地过渡到小学，不焦虑不胆怯，适应快，学得好。我真心的呢也祝愿咱们每一位上大班的宝贝，带着幼儿园三年所有的温暖与收获，昂首挺胸，自信大方走进小学校园，在新的环境里认真学习，快乐生活，有爱同伴，积极向上，遇到困难呢不退缩，面对挫折呢不放弃，永远阳光开朗，善良真诚，健康茁壮。也衷心祝愿每位家长一直以来信任配合支持家园共育，家园同心携手并肩陪伴孩子们慢慢长大， 越来越好。幼儿园短暂相伴，却是孩子们一生最珍贵美好的回忆。祝愿所有的宝贝们都前程似锦，一路闪闪发光，快乐奔赴更远更好的未来。
0: 品格教育对孩子一生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大班这个阶段在孩子的品德呀以及性格方面的培养上养成上，我们重点会进行什么样的引导呢？
1: 品格和性格是陪伴孩子们一辈子的底色，比学多少知识都重要。所以呢，在大班这一年，我们没有把品德教育呢做成枯燥的说教，而是把它融入到每天的生活游戏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里，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让好习惯好品德真正的刻进心里。首先呢，我们重点就是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礼貌，从最基础的文明用语做起。见到老师要主动的问好，见到同伴热情的打招呼，接受别人帮助要说谢谢，不小心碰到别人就要主动的说对不起。我们会抓住生活里的小事，随时提醒，随时引导，让孩子们明白礼貌不是形式，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慢慢的，孩子们不仅会对老师、家长有礼貌，对身边的小伙伴也越来越友善，懂得珍惜别人的付出，学会感恩身边的人，做一个文明有礼、温暖懂事的小朋友。其次呢，我们也会培养孩子们学会合作，懂得包容。大班的孩子呢，有自我意识呢越来越强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在一块玩耍的时候呢，难免会因为这个玩具争抢、意见不合闹小矛盾、闹小情绪。遇到这些情况呢，我们不会说是简单的去批评，而是耐心的引导孩子们好好沟通。教他们学会商量，学会谦让，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在集体搭建呀、

0: 小组手工、户外游戏、情景表演的这些活动里呢，我们会特意设计合作任务，让孩子们分工配合，互相帮助，一起完成目标。
1: 只有我们一起配合才能够完成最后的目标哈。
0: 是的。
1: 那我们小朋友们就知道了，合作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是。孩子们在合作中呢也慢慢明白了，就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有大家咱们团结在一起才能完成更难更有趣的事情。也慢慢学会了包容同伴的小缺点、小失误，懂得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收获真挚的友谊。同时呢，我们也是特别注重锻炼孩子的不怕挫折、敢于挑战的坚强性格。大班是孩子们学习新本领、突破自我的关键期，学跳绳、学拍球、学折纸、学书写，很多本领呢都是需要咱们反复的去练习才能掌握。遇到失败、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有的孩子会灰心，会苦恼，
1: 会放弃，
0: 对，
1: 说我不动这个了，
0: 就是想放弃。这个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耐心的去鼓励他们，告诉孩子，失败不可怕，多试一次就好了，多试几次呢，我们同样呢都会有进步，坚持下去呢就会成功。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的坚持中呢，孩子们慢慢的变得就是勇敢，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接受挑战，不会因为一点点挫折呢就想着退缩，就哭闹，内心呢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阳光自信。之外呢，我们也会引导孩子们学会自律，懂得责任，遵守班级规则呢，遵守游戏规则，遵守公共秩序，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平时呢，我们做值日，整理班级环境，照顾自然角，帮忙分发物品，会让孩子们成立力所能及的小任务，培养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孩子们慢慢明白，自己不仅是集体的一份子，更是集体贡献力量，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孩子才幼儿园，他不知道什么是自律，不知道什么是责任，并不是这样的哈。孩子们只要知道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学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律的行为。还有就是他也知道说，我比如说今天全班都不迟到，然后我要是迟到了，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觉得就面子上也很过不去哈，小朋友们也是要面子的，所以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这个责任感，也要培养孩子的这个集体意识。那这些品德和性格上的培养，其实是我们需要长时间坚持，且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孩子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品格和性格哈。
0: 是的，懂礼貌呢，会感恩，让孩子们就会特别受人欢迎。会合作呢，会包容。让孩子们就是融入集体，不怕挫折，敢于挑战，让孩子们从容地面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有自律，有责任，让孩子们养成受益一生的好习惯。
1: 这些好习惯，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大班这一年才来培养和养成，可能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还没上幼儿园，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有这些好习惯的培养，但是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所以可能我们培养呢也没有培养的特别的孩子掌握的特别好。那到了大班的这一年，因为孩子无论是身体上的发育，还是心理上的发育，以及动手能力的发育都变得好了很多，所以在这一年我们做更多的努力，会让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想让苗老师跟我们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们来提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配合幼儿园完成这种家园共育，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做可以平稳的帮助孩子度过这个衔接期。因为我们有的家长我们会发现太过焦虑了，或者是说我们想为孩子做一些什么，想帮孩子做一些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您给家长提几条建议吧。
0: 幼小衔接呢不是幼儿园单方面的工作，家园同心，双向配合，才能让孩子最好的成长助力。结合咱们大班孩子的特点，想给咱们家长们三点

0: 实在在、简单好操作的建议，帮助孩子们平稳过渡，自信迎接小学生活。第一点就是坚持巩固学习习惯，不包办，不代替。小学的生活节奏更快，需要孩子们具备很强的自理能力。希望家长们在家呢，我们继续坚持，让孩子们自己穿衣，自己吃饭，自己整理书包，自己收纳玩具和书本，力所能及的小事都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
1: 哪怕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我们也要让孩子来做，是吧？
0: 对，不要因为咱们那个心疼孩子呀，嫌麻烦呢，就替这个孩子去包办。过度照顾呢，只会让咱们的孩子产生依赖，进入小学后呢，也很难去适应。多给孩子锻炼的机会，多鼓励，多肯定，让孩子们在独立做事中呢建立自信，养成终身受益的自理好习惯。
1: 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说完全放手，而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的事情尽量自己做。孩子如果向我们求助啊，我们可以提供帮忙，但是我们不要包办和代替的太多。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0: 就是第二个，就是咱们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不超前，不焦虑。很多家长呢，为了让孩子赢在这个起跑线上，会提前教这个拼音，教写字，写大量的算术题，甚至呢报名各种的幼小衔接补习班。
1: 真的很多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啊，就是处在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就是又不希望这样做吧，但是又看到身边的小朋友都那样做，自己也不得不那样做，可是这样做了以后，自己也处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是吧？小朋友们也会有一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很反感的情绪，比如说他可能不会说，但是他不配合，对吧？
0: 对，其实这样呢就很容易让孩子就是产生厌学情绪。提前透支学习兴趣，幼儿园阶段我们重点就是培养的是专注力、倾听习惯、任务意识和探索的欲望。希望家长们在家呢多陪伴孩子们，就是亲子阅读、讲故事、玩益智的小游戏、观察大自然，让孩子们觉得学习是一件有趣快乐的事，而不是枯燥的任务。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比提前学多少知识都重要。
1: 这个真的特别重要。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幼儿园阶段打卡太多了，孩子到小学阶段正常的这个学习他都开始反感了，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提前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要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着乐趣，充满着这个兴趣，那他才会有想要学习下去的动力，而不仅仅是说我现阶段好像我认识了多少字，我会算了什么样的算术，其实这些远远没有孩子的兴趣更重要。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建议。
0: 就是多鼓励，正向的去引导他们。传递积极期待，家长的心态和情绪呢会直接影响孩子们对小学的看法。可千万不要说那个对孩子说上小学了就要受苦了，上小学就不能玩了。小学老师很严肃的。这些负面暗示会让孩子们产生这个恐惧和焦虑。
1: 会很反感，是吧？
0: 对，
1: 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比如说有的孩子不太好管的时候，家长会说那这个事儿就是让你们上小学的老师管你，那老师就非常的厉害，孩子还没上小学呢，就开始对小学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情绪。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和孩子们分享一些这个小学的新鲜事。告诉孩子们小学有更大的操场，更多的图书，更多有趣的课程，引导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向往。
1: 其实可以带孩子去即将进入的小学转一转也可以， 是吧？
0: 对，
1: 让孩子对未来的这个小学生活一定是充满向往，而不是还没开始呢他就抵触了。
0: 是的。像我们平时呢孩子呢出现这个小失误小缺点的时候呢，一定要那个多鼓励少指责，帮孩子们呢建立自信，让孩子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走进小学。幼小衔接咱们衔接的是习惯，是能力， 是心态而不是知识，希望幼儿园和家长们一起呢耐心陪伴，科学引导，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不攀比，不焦虑，让孩子们都能平稳地过渡幼小衔接期，自信快乐从容地开启全新的小学生活。
1: 嗯，好的，今天苗老师给我们家长分享了特别多，在这个幼小衔接的阶段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在情绪上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在行为上可以帮助孩子来完成什么样的衔接。谢谢苗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

0: 10: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音乐的艺术生哈，需要认真来听。我们在高中阶段需要怎么样来学习，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大家呢才能够在3年之后的这个高考当中啊，可以成功的上岸。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12中学的音乐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北省学科名师、石家庄中学音乐首席教师申建博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申老师，下午好。
1: 你好，陈烨。
0: 沈老师先来跟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石家庄市第12中学。我们是在艺术方面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学校，是吗？
1: 对的，咱们是艺术特色高中，是省级示范性高中。
0: 那么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什么呢？比如说是不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专业？
1: 对，音乐包括器乐、声乐、舞蹈都有。
0: 那我们同学们要是在高中阶段想进入到我们第12中学学习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才有机会？
1: 首先呢，我们得参加市里的一次通考，一般都在4月份的第三个或者第二个星期六。
0: 这是我们的专业课吗？
1: 每年4月份的，对，专业课。专业课的学习就是也分这个舞蹈、器乐和声乐，还有考试这个节奏，听模唱，模唱，然后剩下是这个试唱，这三项再加上自己的专项，一共100分，100分，像今年呢，你要能考到49分就算合格了，往年像50分、51分左右，
0: 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数，上下差不了2-3分，是吧？
1: 对，
0: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我们音乐的这个相关专业课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考完这个试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文化课的中考吗？
1: 对，进行文化课的中考。然后看文化课中考的，它的建档线呢是在文化的。就是高中建档线的下浮20%，也就是它是打八折。下浮20%以后，它就够这个艺术线了。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建档线是600分吧。咱们艺术生呢，你的建档线就是480分了。480分。你够480分就具备报考这个艺术高中的资格了。
0: 是这样。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比如说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提前我们需要在其实初中的阶段我们就需要提前来进行这个规划了，是吧？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进入到了12中之后，我们在高中这3年的学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有音乐学院的一些教授对大家进行讲座或者1对1的指导吗？会在专业课上会有哪些方面的学习呢？
1: 这是咱们学校的，就是因为咱们是艺术特色学校，所以咱们的学生就比较集中，咱们学生的这个培养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他需要有一些名师的指点，需要有一些升学方向的一些指导。你说咱们大学的老师呢，他对自己的院校的招生的这个方向啊，更加的明确。然后请过来以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是时常有的。这也是一种方向的把握。当然大学的老师水平也是非常高的。让学生们在这个首先他从意识上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一个认知。当意识支配行动嘛，对吧？
0: 对。
1: 当他这个意识正确了以后，他练习的也比较带劲儿了。他方向就以中为始，是吧？
0: 是的。
1: 他的方向也就确定了。这样以后呢，练起功来也就能做到事半功倍。能达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0: 其实就是音乐学院的这些教授啊、老师啊来讲座或者是分享的过程，其实也会让很多同学明确了目标。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可能上高中之前他其实没想过说我要进入到哪个学校去继续的深造和学习，是吧？
1: 对。
0: 然后经过这个大学的老师来进行讲解之后，可能这些同学们对自己的未来的规划也就

0: 就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1: 没错没错，你看这个今年，我们六月份。邀请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老师，来做了一场指导和报告，就很多学生原先他对南京艺术学院了解是不够的，
0: 不了解
1: 啊，对，他不太了解，
0: 不知道说我还可以报这样的一所学校，
1: 对
0: 是吧？
1: 对，他这个学校牛在哪里？将来这个学校的这出路是在哪儿？
0: 对
1: 啊，自己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学校有一种渴望，是吧？原先可能这个劲头没这么足。等老师讲完以后，看到这个老师个人的魅力，是吧？哎，他对这个学校就非常向往。
0: 对，
1: 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他就又感兴趣。比如这个六朝古都啊。
0: 这个
1: 他对他的文化又可以进行深入的了解。等他感兴趣以后，他就有可能去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深入的了解一下。
0: 是的。
1: 等他了解清楚以后呢，自己看看这个学校的比如说招生的标准是什么。这自己私底下吧。就玩命开始练嘛
0: 是的，就冲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了，是吧？
1: 对，开始努力了，有方向了。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大学的老师，除了就是在这个未来孩子们的这个人生职业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目标之外，哈，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给孩子们的这个指导和这个影响也是巨大的，是吧？
1: 对，因为孩子，你看他在学校，我们这三年当中，主要是一种。说白了就是强化了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重复重复再重复，他这个重复就是力量嘛，
0: 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吧？
1: 对，他得不停的在这个重复当中螺旋式上升，
0: 对，
1: 它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这个专业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每个阶段和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器乐生、声乐生和舞蹈生，他都是有一定的。科学的一定进阶性，那么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在练习过程当中，自己就是一是老师的要求，我们在学校老师会定期的给学生给同学有演出的机会啊，互相交流的机会，然后老师呢也安排这种实践的课堂，这样以后呢给同学有一定的建议，使这个。孩子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少走一点弯路，就是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这么练习。
0: 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学器乐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音乐会呀，听音乐会呀，就这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同学之间来互相配合，这个默契程度？
1: 对，您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一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平时的我们可以练习的时候，让他们之间在一起叫合练。小乐队嘛，你比如有民乐队，我们甚至有这个流行乐队，几个孩子的这个学电吉他的，架子鼓的，这个甚至唱流行乐的，他们在一起进行合练，合练是非常锻炼人的，包括我们那个民乐队，民乐队，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节奏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卡点儿。
0: 对
1: 啊，你要卡不对点儿，他就演的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还得注意自己的音量，对吧？你的音量太突出也不行，
0: 影响整个演出。
1: 对，你的音量不够也不行，你音不够你就失去色彩了，
0: 对，
1: 是吧？然后他这个需要力量的配合，节奏配合，音准的配合，你要音乐不准。别人音是准的，你不准，你产生小二度，那就成打架了。这个声音就会出问题了，是吧？然后呢，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要求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还得需要表演。上台不是一个小木头，对吧？
0: 要有表情啊，动作呀的配合，是吧？
1: 表现力还有表现艺术表现力，你也达到声情并茂。
0: 真的是
1: 听见没有？这样以后呢，他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上台演出，经常自己排练，他就更容易能使这个音乐能达到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他这个状态就 就容易来
0: 啊，是的，嗯，就是每次我们在模拟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就是真正的我们上了大舞台上正式演出的那个感觉
1: 啊。
0: 那我们上大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平时练习的那个感觉，那其实就好了，是吧？
1: 那没错，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另外，我们同学们，比如说，除了在学校有这样的配合演出之外，我们会不会去参观，学习一些，比如说专业的乐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排练？或者演出也好，
1: 有的，除了这个是会有观摩。你比如说咱们学校的孩子，我们跟那个省交响乐团，经常有互动，省交响乐团他们人家工作，他们的工作做得也非常的好，非常好，也很欢迎同学们去参观，去学习，这样时候在这个演播厅里头，感受这个艺术家们的之间的排练，他是怎样排练的，他对自己这个对作品的这个严谨程度，以及自己是否对这个作品的了解程度，是吧？
0: 对，
1: 他都能达到一种提升，这每一次孩子去看这个排练，他不一定是演出，尤其是排练的这个过程，对孩子们特别的有益处
0: 啊。排练的过程反而是特别能够学习的过程，
1: 对对对，在那儿一坐一上午。一上午就看看那些演奏家们，甚至歌唱家们，这些都是大腕儿，省级的大腕儿，是吧？他们是怎么一丝不苟的去练习的？他们的舞台上的表演也是经过不停的、不断的提升和练习，才能上舞台。就是这么高水平的。
0: 专家
1: 了，是吧？他们也得需要大量的练习，练习，最后达到一种比较不错的状态。
0: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对同学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是吧？我们即使达到了专业程度上很高的一种这个造诣，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的进行努力和积累。那我们同学们更需要在不断的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来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程度。
1: 对对对，有些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刻意的练习，必须得达到一定的高度。有的孩子你看练胡，小提琴，就是这些弦乐的小孩，这一小节成千上百遍的练习，这一小节就是不停了俩小时就练下去了，就是练到驾轻就熟，这才可以，就是其实你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你的手指了。
0: 有的时候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孩子们可能他形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是吧？
1: 对，
0: 就反复练习当中，有的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大脑觉得挺累的了，但是我们的手指还是能跟上这个节奏，能弹出或者能拉出这样的曲调，是吧？
1: 对，形成条件反射了，
0: 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京剧《武家坡》选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京剧断蜜饯呢又叫做双头堂，是一出久演不衰的生境对戏了。尤其呢是以裘派花脸和余派虚声的联袂演唱而相映生辉。尤其呢是李密和王伯当逃出宫院行走在中途的那段激烈的对唱，尤为引人入胜。那朋友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这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原版对唱。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由裘派花脸孟广禄和余派老生王佩瑜演唱的这一段

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豫剧朝阳沟。豫剧朝阳沟呢，在中国现代戏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呢，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云和王善普的一段对唱，《走一道岭来翻过一架山》。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江女婿》呢，同样也是反映农村题材的经典剧目了啊，和《朝阳沟》一样，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唱腔。那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宋丽演唱的评剧《小女婿》当中的《小河流水》。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评剧《刘巧儿》当中的《火红的太阳出东方》一段。

0: 我天天守在小桥旁。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朋友们来欣赏不同版本的《龙凤呈祥》当中的选段，其中甘露寺的乔玄唱段“劝千岁沙子修出口”是广为流传的经典名段。咱们先来听听马连良先生的演唱录音。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请朋友们欣赏齐派的再传弟子陈少云先生演唱的南派的京剧《甘露寺》当中的劝千岁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以上呢，我们欣赏了京剧南北两派这个版本的《甘露寺劝千岁》选段。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咱们河北梆子版本的《劝千岁》一段。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甘露寺》当中的《劝千岁》沙子修出口一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龙凤呈祥当中洞房一场，孙尚香唱的西皮散板，昔日梁红配孟光是广为流传的经典名段了。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版本的吧，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团长王红玲演唱的孙尚香在洞房当中的一段唱。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同样也是祖籍河北的京剧名家杨舒蕊，他演唱的京剧版本的《龙凤呈祥》，昔日梁红配孟光一段。

0: 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布纹。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

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重写规则，华为发布韬定律；直言不讳，梅洛尼批评欧盟限制了欧洲在全球舞台上发展与竞争的能力；后果难料，韩国核潜艇规划出炉，争取2030年代中期首艇下水。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25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公布韬定律，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并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逻辑几乎都建立在摩尔定律上。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倍，从而实现更强性能与更低成本。传统芯片制造主要依赖在单块硅晶圆上集成更多电路，以提升计算速度。然而，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传统制程正逐渐接近物理极限，芯片元件尺寸难以继续缩小。英特尔曾总结称，你可以把东西做得越来越小，直到无法再缩小。但华为提出的韬定律更强调时间缩放，其核心思路并不是继续无限缩小晶体管尺寸，而是优化芯片内部各模块之间的数据传输效率，通过缩短信号传输路径，提升通信速度来提高整体性能。
1: 聊这个话题得先容我解释一下哈，昨天没有在节目里聊这个话题，也许让很多朋友感到失望或者意外了啊。你想，铺天盖地都是华为的这个韬定律哈，容我解释一下。首先呢，我知道这个事儿和大家一样，还真是比较早，就看新闻嘛看到了。不过呢，昨天有一个活动，是河北省会石家庄吧，社会科学普及月。就是石家庄市的社科院、社科联他们主办，参加这个活动哈、啊，而且在这个职业技术学院有一个讲座，所以昨天时间就比较紧。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抽个空刷手机的时间也还有啊，所以一直在关注华为这个韬定律，也在关注大家的评论啊。但就我来说，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搞清楚，所以我想我谨慎一点，今天再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职业的媒体人总还有自己的一些标准或底线吧。比如说，新闻讲是5月25号，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正式提出韬定律。那他演讲的原文你不得看一下吗？对吧？何庭波何许人也？以前这个名字还是知道哈，一星半点了解，你总得大概看看这个人的简历，看看他的介绍啊。另外，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呢？你想涉及到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个领域啊。虽然我是不折不扣的外行，但是因为做新闻做媒体啊，你还得关注，所以我早就知道节目里咱们也聊过，像这个所谓摩尔定律，它可能走到尽头了，因为宇宙最基本的物理法则摆在那儿，那原子的直径摆在那儿，就是说突破是有天花板的，就摩尔定律走到尽头，这个我们早就聊过。所以呢，芯片我们说硅基的、碳基的不论啊，硅基芯片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早就存在，我早已就看过相关的一些报道、一些论文。就讲啊，以前这芯片实际上是二维的，在一个平面上，你去设计，你去铺是吧？你去布置晶体管，你可以往高里走啊，它做立体了。甚至啊，我扯远了，当年阿尔法狗打败李世石，就是围棋，人工智能打败人的时候，还有人提出来过，围棋可以发展吗？围棋是二维，是平面，横竖都是19道线，对吧？361个交叉点，那纵横图吗？咱搞成立体的，也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呢，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之后还出来一个什么呢？3D 封装技术，就立体封装。所以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最直接的反应啊，就是这是一码事儿吗？就所谓韬定律和之前我们了解的那个3D 封装技术是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是不是在3D 封装基础之上有一个多多少少的创新？这你需要了解，你得知道啊。另外，所谓什么逻辑折叠、什么三维布线啊，在2021年，我们知识产权局的官网上，就已经有这方面的东西了。实际上今天我们热议的韬定律，它不是天上突然掉个馅饼，何庭波福至心灵，不是这么个事儿。它是由1000多个技术专利组成的一个技术规则，这个是酝酿了很久了。所以何庭波也说嘛，6年前华为就开始干，那这个来龙去脉你总要捋清楚啊。而且这个所谓韬定律，它只是对华为、对中国芯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有意义，还是对整个人类有意义？那这些问题总需要找到答案，等我大概了解清楚想明白都是半夜了，所以昨天节目没有来得及和大家聊这个事情。那这也是个人的或者说节目的一种风格或者说性格吧， 咱就别人云亦云了。反正昨天我的手机上铺天盖地全是这东西，各种振奋人心甚至耸人听闻的标题，但你打开之后啊，大同小异，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说嘛。咱们总应该争取多了解一点，多往前迈半步。你说你扯了半天呢，今天你会说什么呢？会说的和别人不一样吗？这个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别人在说什么，只是尽我所能把我了解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此而已。先说清楚这事儿啊。那怎么聊呢？恐怕还是先回到所谓摩尔定律。你看昨天我看到很多自媒体的评论哈，什么终结摩尔定律啊，死磕摩尔定律啊，就是这个涛定律啊，其实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也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首先我要说，摩尔定律其实就那么一说，它是定律吗？它不是啊，它是一种猜测，基于经验的一种猜测而已，或者说它是一种期待，甚至是一种祈祷，如此而已啊。摩尔定律顶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啊，甚至最成功的基于产业经验的预言而已。1965年，戈登摩尔他不过统计了之前4年芯片晶体管增长的数据，就做了一个大胆的预判，就说未来10年吧，注意是未来10年啊，就到1975年吧，说芯片元件每年要翻倍。1975年他又修正啊，每2年翻倍，没有什么物理公式来指导啊，去推演，没有的，就是对过往趋势的一个外推的猜测而已。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不过是个行业发展目标啊，不是科学定律，当初把它取名叫 LAW 啊，只不过是这个约定俗成，甚至不排除，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哗众取宠啊。摩尔定律说到底并不是他把摩尔定律说出来整个行业就努力去证实它，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个猜测。过去几十年确实他这个猜测是比较精准的，是契合了趋势，但不是物理必然，是整个行业努力往前走，客观上证实了他这个猜测，他这个猜测符合实际啊，猜对了而已。就这摩尔定律啊，他和牛顿的什么万有引力定律啊，什么热力学，什么熵增定律不是一码事儿，就你不能把它奉为圭臬。那华为的所谓这个涛定律也谈不上去什么死磕它，终结它，它就不是定律。这摩尔定律说到底就一句话，就大概是18个月啊。刚才我不是讲了，最初他可没那么乐观啊，但现在最终我们讲摩尔定律这18个月吧，集成电路的晶体管集成度就会提升1倍，就同样尺寸、同样面积的这个芯片上啊，就集成的晶体管每18个月就翻1倍，那芯片的性能同步提升1倍啊，那么单位算力的生产成本呢就降低1半啊，这就摩尔定律，就这个摩尔定律应该说横行半个世纪吧，50年总没有问题啊，甚至你说60年也行吧。但是现在确实遇到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两个，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讲了，你原子总是有直径的吧，宇宙有它的自然法则吧，你撞到这儿算撞南墙了，踢到铁板了，你拱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成本高了，就这个事儿我能做成，但是花巨资，就有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了。其实就这么俩事儿，摩尔定律走到尽头。当然有事情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啊，有些厂家动不动我们搞出3纳米、2纳米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个纳米啊，它是一种宣传手段，它不是真正的这个纳米，也有这个说法。所以现在呢，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其实啊，5纳米就是目前啊先进纳米制程做到5纳米问题不大，就是人类目前的技术做到5纳米这个东西良率也很高，这产品很靠谱，符合摩尔定律没问题。再往小里做就很难，就是我说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物理极限，第二是钱，成本太高。有新闻讲现在光刻机能做到什么2纳米，但是你做出来这个芯片还到不了2纳米，说到底就是物理规律使然，天花板到了，就在这儿。你说3纳米、2纳米无限接近原子本身的尺寸了，硅原子的直径是0.2纳米，那2纳米就是10个呗，10个硅原子排一块，2纳米制成的电路到这个尺寸，经典的物理学定律就要失效，开始出现什么呢，那量子力学那种诡异的效应，不可控了。说到这儿，有个现学现卖的概念告诉你，就是那个隧穿效应，隧道的隧，穿越的穿。传统芯片工作相当于什么呢，就在一定面积之上啊，那芯片嘛有电路啊，电子在电路里跑，那电路就相当于高速公路呗，你比如有开关，一关咔停，打开走，就是一切可控啊。但是如果到5纳米以下，形势就变了，就是这个路很窄了。那电子本身呢，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它不只是粒子，它那个波的特性就显示出来了。那波呢，就绕开障碍物了，跟水一样啊， 你比如绝缘层它就能突破了，那你开关就没用了，它凭空给钻过去了。这就是隧穿效应嘛，大尺寸的芯片就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但是你现在小啊，高速公路窄啊，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你说那这穿过去会怎样？漏电呗，漏电麻烦就大了，那你芯片的性能就不能保证，它不可靠嘛。而且这意味着什么呢？热，无效的发热。两纳米芯片这个漏电功耗啊，可以占到总功耗40%。那这芯片你还用吗？它一工作，这芯片本身上百摄氏度，谁受得了？你就想办法散热吧，这也是成本的。而且呢，这样的芯片往往就是计算会容易出错、混乱。你想，那电子在隧穿嘛，乱跑嘛，杂乱无章啊！你费那么大劲做芯片，你图什么呀？而且呢，到这一步你会发现，集成度越高，芯片性能越差。刚才我们讲的摩尔定律嘛，整个半导体行业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尺寸越来越小，或者说同等尺寸，你上面放的晶体管越来越多。其实到5纳米芯片能够塞到100亿个晶体管，2纳米按说能塞进几百亿个。关键是刚才我们讲嘛，你塞的越多，你的尺寸越小，隧穿效应越严重，你实际上功能就下降了，所以集成度越高，性能反而越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了，就是物理的天花板到了，说到底就这么个问题。另外还贵呢，大家知道做高端纳米制程这种高端的光刻机，它这个产品良率也不够。刚才我们讲5纳米其实大家可以保证，再低保证不了了，那就成本很高嘛。说起来很可笑，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在半导体这个领域哈各种打压，逼着阿斯麦最先进的光刻机你还不能卖，我最好的这个芯片 GPU 不卖啊，他给你来这个。坦率说，中国还是个大市场，如果你卖啊，如果中国还买的话，你这个投入啊就收回成本啊多多少少还可能，你还把中国排除在外。全世界范围内这么高端纳米制成的芯片，你说谁买？200来个经济体，能有几个买的？这就美国这个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嘛。

有这个隧穿效应。就算你这个两纳米芯片好得很，如果它是天价，我也得掂量掂量我兜里多少钱啊，我值不值得买啊，还有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到底一句话，摩尔定律，或者说刚才我们讲的摩尔，人家最初想的就是未来十年是吧，未来二十年，他讲的是这个。现在这将近六十年过去了，他那个预测或者说期待到现在不准了也很正常，这不是他的问题，你要迷信他那是你的问题。那由此我们就说到华为，就是这个韬定律哈。这个韬呢，汉字写的就是那个韬略，文韬武略那个韬，什么意思啊？我还找这个人工智能问了一下，说这韬是双关语啊，一个最基本的啊，这个韬本身是一个希腊字母，它怎么写呢？你注意那个汉字丁，一横一竖钩那个丁，你把那竖钩呢别往左往右，大概就这么一个样子啊。这个韬，希腊字母，它是一个电路专业名词，时间常数代表芯片里边呢这个信号传输切换的延迟时长，这是这个韬定律的核心的技术指标。当然也有人呢给这个韬定律这韬，因为写成汉字是文韬武略那韬嘛，韬光养晦那韬嘛，给了它一个人文寓意，就是说这是韬光养晦啊，厚积薄发，有这个意思。哎，那今天我就按我的想法说了，这个韬定律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啊。我们现在说什么呢？先说华为，他是六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而且已经搞出了381款芯片。那美国对华为真正进行这个打压，大概是2019年，之前你说有试探什么呢？那是2018年。那就是说美国在全面对华为动手之后，那华为肯定有一系列应对，现在看那六年嘛，所以这个韬定律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拿出来的。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不是说今天晚上咱喝顿酒一拍脑门喊两句口号就把这定律拿出来，不是这样的，那之前就有一系列的酝酿了。这个酝酿呢，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围观群众，我们来猜肯定是基于两个事实。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是美国要对华为下手，或者说已经对华为下手，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下手，人家肯定要保自己的这个优势嘛。后来提的词儿什么小而高强啊，脱钩断链啊，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人家领先，人家不希望你追上，甚至要迟滞你的发展。那具体到芯片领域，你要做芯片你就需要光刻机，光刻机呢现在最好的我们都知道荷兰的阿斯麦，那你阿斯麦最好的光刻机不肯卖给中国，这个也没什么难理解的，一方面跟荷兰人荷兰政府有关，另一方面跟美国也有关。因为光刻机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产品，它上面凝聚大量的就人类智慧，它可不只是荷兰人的，它的很多子系统很多专利和其他国家有关系，包括和美国，所以美国可以对阿斯麦有要求和约束啊，逻辑就这个逻辑啊。所以中国不可能拿到他们最好的光刻机，甚至既有的光刻机能不能很好的维护，零部件的供应，这都不一定顺利啊。你想你做企业当然要未雨绸缪啊，基于这样一个对未来的判断，那华为不可能坐以待毙，肯定要想这样那样的办法，包括你像鸿蒙系统什么的不都这么搞出来的吗？只不过任正非这帮人他们站的位置很高，他们能看到全局，他们是基于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啊，对未来的判断，划分诸多的战场诸多的领域，然后分头去突破。但这是我们的猜测啊，如果具体说哈，我们猜啊，华为的决策层恐怕也会做一个大概的预判，就是中国的高端纳米制程的就最好的光刻机什么时候能出来。你比如站在2020年的时候你来判断，5年能不能出来，6年能不能出来，说的再明白一点，等不等得起，等不起，只争朝夕啊。实际上到现在把2020做一个起点，到现在5、6年不是过去了吗？确实我们最好的最高端纳米制程的光刻机并没有做出来，你不能空等5、6年啊，那你就要改换自己的技术路径啊，不是像这个美欧日韩那样就是拼这个光刻机，5纳米、3纳米、2纳米不是一条路跑到黑，得另辟蹊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那除了华为本身要解决自己包括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面对的直接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级别的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摩尔定律要失效啊。实际上我开个玩笑说啊，你就让西方跑，他沿着现在这个技术道路走，他走不了多远了，那硅原子直径是不会变的，你走到这不就走到头了吗？实际上现在我们不说到5纳米以下就不好办了，3纳米、2纳米可以做，但良率很低啊，成本很高啊，得不偿失了，那到这儿就没办法了，你西方再往前跑跑不动拱不动了，那华为只管在后边追就可以，就是这条路早晚能追上，但是追上他们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啊，我们不是常说我们目标

是星辰大海啊。就这个问题现在西方遇到了，就墨尔定律失效啊。当中国追上他们的时候，这个问题中国也会遇到啊。物理学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退避三舍嘛，那怎么办？这事儿也需要及早的考量。所以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遇到的挑战，再就是人类遇到的问题，那就一并解决吧，通过这个所谓涛定律来解决。它不是终极方案，但是在目前咱们见招拆招，遇到这个问题你还能不能往前拱，什么三纳米啊两纳米，你能做到一纳米吗？做到 1.4 1.5 行不行啊？现在华为给了个答案，再给我五年做到 1.4， 相当于 1.4 纳米，就通过这个涛定律，通过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可以干到 1.4， 就这么个事儿。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说到这儿终于可以千呼万唤使出来，说两句这个涛定律啊。摩尔定律是靠这个缩小晶体管的尺寸，属于几何层面的缩微，变相缩短时延。而这个涛定律核心思路呢，是全系统降低这个涛数值，压缩信号耗时，用时间缩微来提升芯片的性能，不再单纯死磕那个极致的制程尺寸。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方面人家不骂你最好的光刻机，你自己研发需要时间，你又不愿意等，所以就别在老路上死磕，就几何缩微那个咱尽力也要干，早晚要干到头。刚才我们讲碳原子直径在那儿摆着呢，那就是头啊，干到那儿为止啊，早晚是干到那儿。这条路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在走。但与此同时要解决目前所谓卡脖子的问题，你就另辟蹊径。另外不单是解决人家卡我们脖子的问题，还有一个物理定律宇宙基本规则卡人类脖子的问题一并解决。大家知道越往后难度越大，你从五纳米到什么三纳米，这个推进就非常艰难啊，时间用的也长，投入也大，而且目前产出效果也不好。那你换一个思路，套定律这个思路，至少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到 1.4 嘛。而且华为做了六年的实践，中国人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不喜欢先把牛吹出去，先做有把握了再说。所以现在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个人理解它是很靠谱的。当然你要让我说呢，还是那句话，这是厚积薄发呀。在之前华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内其他的科研人员企业也没闲着，甚至全球范围内很多精妙的这个思考啊，很多研究的成果都可以拿来用啊。所以你看华为这个涛定律啊，你要说起来好像也很简单，正面攻不下侧面攻呗。而且在历史上你看美苏冷战的时候，一般认为美国的科技水平比苏联要高，那苏联呢也不可能甘愿落后啊，一方面争取去赶超，另一方面想别的办法。这个苏式啊，苏系的武器往往是什么呢？整合能力很强，它很多子系统性能很一般甚至比较差，它通过整合的方式让这个产品整体性能不次于甚至还优于对手，这是本事，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不是一条路跑到黑嘛。哎呀，这话题聊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啊，最后还有几点感慨啊。第一，刚才我谈到了不是一条路跑到黑，不是一根筋两头堵，解决问题乐观一点，条条大路通罗马，华为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第二呢，华为在这个时候把这事儿公之于众，他可不是小儿高强，不是自己什么闷声发大财，不是，他是广而告之。这说明什么？这确实说明他有足够的技术上的自信和市场上的自信。他在这个时候拿出一个新的技术路径，他不吃独食，华为也吃不了这个独食。不但不吃独食，他是希望更多的企业，就全球范围内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我的队伍，走我的路，这个才叫改变规则，这才能赢得真正的市场。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不但能在技术上有突破，它对市场也要有把控，对规则它要重塑。那最后我们再说呢，这个涛定律它是一种解题思路，它可以用来解决很多技术问题，它甚至对像阿斯麦这样的光刻机企业都会是一种提点。否则你想随着这个物理极限的到来，像光刻机它不也就做到头了吗？实际上我们就说阿斯麦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原来不过是飞利浦的一个子公司吧，连固定的这个办公场所都没有啊，后来也无外乎是孤注一掷，在技术上押宝押对了一次宝而已。那就说当年光刻机这个市场真正的霸主是尼康啊，日本的，阿斯麦排不上号。就是当时台积电一个叫这个林本坚的工程师，他提出过一个特殊想法，就是在光刻机这个透镜和硅片之间加了一层水，通过光的折射

让原有的那个光的波长啊能有所缩短，所谓沉浸式光刻。那当时如日中天的企业不敢试啊，人家挣钱挣得很多，路走得很顺，干嘛尝试新的呀？阿斯麦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就压这个宝压对了，把尼康远远甩在后面，他成了新霸主，一直到现在。差不多了，各领风骚能有几年啊？更不要说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他还犹豫。当然背后你看到美国的身影啊，但你一个做光刻机的做到现在，做到这个物理极限，你还能怎样？那翻回来我们说，涛定律有没有可能让阿斯麦醍醐灌顶，让光刻机啊这个产业也跟着调整赛道，这咱们走着瞧吧。所以重复一句，最后我们还是要总结一句，华为的涛定律它不只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在解决人类的问题。

0: 当地时间5月26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出席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年度大会时，批评欧盟加重了欧洲民众与企业的监管负担，并指责欧盟限制了欧洲整体在全球舞台上的发展和竞争力。梅洛尼说，当下直接影响我们的最突出短板就是欧盟现行架构。欧盟俨然成了官僚庞然大物，屡屡因奉行意识形态与技术官僚式治理思路，牺牲区域竞争力和战略性发展。报道称，此番言论发表前，意大利已向欧盟提出申请，希望放宽欧盟财政预算规则，以便意大利政府能增加开支，应对能源危机。但这件事儿推进难度不小。数据显示，意大利2025年财政赤字率达到3.1%，小幅超出欧盟划定的赤字红线，未能完成既定财政管控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是欧盟复苏基金的最大受益国，累计获批扶持资金规模超190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已投入实体经济运转。针对外界可能出现的质疑声音，梅洛尼专门阐释了自身批评的初衷。他称，提出批评的初衷是助力而非拖累欧盟，推动其提升运转效率。他进一步补充，欧盟不断出台各类规章，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可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时却目光短浅。
1: 这是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对欧盟开炮，说欧盟限制了我们啊，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和竞争的能力。哎呦，这话说的其实意料之中。为什么呢？梅洛尼本人在这个意大利或者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他就偏右，甚至极右，他是个疑欧派，说的再明目张胆一点，就是脱欧派嘛。对欧盟，他是有质疑的，现在又在批判嘛，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他真正的政治底色，你不会感到意外哈。那我们一样一样说，实际上啊，他的话咱们两面听啊。当然，我得再加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梅洛尼本人，我们讲了。他自己呢，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吧，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这样的年纪轻轻啊，就辍学就工作啊，换过很多工作。但他很小对政治就感兴趣，就青少年时候对政治就感兴趣，他就加入过意大利的这个右翼的政党的青年组织。类似的，你看莫迪也是啊，莫迪小时候对政治也感兴趣，加入这个一个政党的青年组织，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说梅洛尼本人呢，他呢？在意大利政治光谱里边，他是偏右的，右到什么程度？这就说到那个著名的墨索里尼家族了。墨索里尼本人在二战的时候是号称是三元凶之一嘛，德意日法西斯，意大利是最先撑不住的，他本人包括他的情妇都被游击队干掉了，意大利率先投降，仗没打完就投降了。但是墨索里尼这个家族依然在意大利，在意大利政坛还是有影响力的，当然他是极右了。而我们说梅洛尼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投身政治，其实他的底色就是右翼。

0: 他现在所在的叫兄弟党啊，也是右翼政党，只不过我们多次讲，他在竞选，就是参加意大利这个总理竞选的时候，他其实调整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是那么右，不是那么民粹，不是那么极端，你太极端大家就不敢选你了。而他最终成功当选，他一当选，欧盟就冯德莱那帮人就警告梅洛尼，你小心点啊，当总理好好当啊，你别移欧，别闹，闹的话我们得制裁你，就曾经过过招。但是也有评论说，梅洛尼刚才我们讲嘛，他很小就辍学就工作，甚至在一些酒吧什么的都工作过，比较会来事儿，所以一度他和冯德莱关系还不错，说俩人一块什么逛街什么的，这还都有过，就情商比较高吧。所以你看梅洛尼他跟那个特朗普跟马斯克关系还都不错，一度啊，至少一度不错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政治主张就有根本性的改变呀，他还是移欧啊，只不过做了意大利的总理，意大利本身也是欧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吧，他这个政治底色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暴露，我们只能这么说。那现在你看呢，对欧盟的这个批判他是有锋芒的，有力度的呀，这是我们说他的政治主张吧，在欧洲的这个政治光谱，在意大利政治光谱之中的位置，他是右甚至极右，他本身呢也有民粹的一面。那你看他这次批判欧盟什么呢，说欧盟啊现行架构不行，就是个官僚机构，屡屡啊因为奉行意识形态和技术官僚式的治理思路，牺牲区域竞争力和战略性的发展，加重了欧洲民众和企业的监管负担啊，而且欧盟限制了欧洲整体在全球舞台上发展和竞争力，这是他的这个指责。这个指责对不对呢，其实是对的，因为欧盟这些年确实发展的呀，它不是差强人意的问题，不是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实际上确实很糟啊。你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就欧盟整体在全球的影响力在下降，你的话语权在下降。我们不是讲过吗，欧盟跟俄罗斯关系不用说了，那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全球就这么几个主要角色，你跟这仨角色关系都不好，你说你怎么搞的，那就太被动了。而且到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能就走出困境，能突围，能改变目前这个被动的局面。所以梅洛尼作为意大利的领导人吧，也是欧盟很重要的一个政治领袖，对欧盟本身开炮，他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当然话说回来，欧盟本身到就是发展或者叫进化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我多次讲过，欧盟最初就欧共体，那个时候主要是西欧吧，当然就包括意大利啊，就是几个国家他们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比较一致，你要说这个文化宗教啊历史啊也比较接近，就大家达成共识，在经济啊在外交政策上他确实相互比较理解比较了解，也比较能匹配，这就比较好。但是呢后来欧盟不断的在扩张，随着北约东扩，欧盟也开始东扩，大量的非西欧的非列强这样一些国家加入，那大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不一致了吗，你想协调立场就很难了，达成共识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就是这么个状况。所以欧盟本身呢，我一再讲它是个挺伟大的尝试啊，但这个尝试成功失败那就不好说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往前走很难走。那么这个布鲁塞尔这帮人，就是什么欧委和欧理会啊，这帮人你想增加凝聚力，你就只能扩大自己的权力，就是逼着大家都听我的，我说了算，你们都跟着，这欧盟才能够维持住啊。可是你这种集权，你这种权威，那大家其实不一定真的能接受能认可呀。再说你那个决策对不对，你说光把权力集中了，你决策错了，这不满盘尽输吗？这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那么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现在对欧盟开炮，应该说他说出了欧盟很多人的心声，可能很多人想说不敢说吧，这是一个啊。然后我们说硬币的另一面，因为就在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呢，意大利向欧盟申请就是要放宽欧盟财政预算的规则，以便意大利政府能够增加开支应对能源危机。但这个事儿又说这个很难，不容易，做不到。这我们就说到意大利本身它有它的问题。那梅洛尼呢把矛头指向欧盟，他骂欧盟不是不对，但是不是说意大利就没有问题。意大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聊过吧，就是欧盟啊，就是欧洲现在大概真的是东南西北的矛盾啊，显而易见，东西的矛盾，西欧老欧洲老列强，他们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比较相近也比较先进吧。那么东欧这边，原来苏东集团这边后加入的，相对西欧那边他们要落后， 这经济不那么发达，而且希望从欧盟呢拿到更多的补贴啊支持，而且在话语权上他们希望争得更多的。你比如波兰，这我们聊过。那么南北也有矛盾，北边呢就比如北欧国家呀，北边的其实你像这个德国荷兰都算啊，他们号称叫勤俭五国，这是个老概念，现在没人提了。说到底呢，大家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比较严谨的，不轻易的去发债，不轻易的借贷，保证自己这个就财政是比较稳定比较平衡的。而南欧这边不是，西班牙意大利是借债借的多了，一直在借。可从欧盟来讲，它有统一的政策，你不能无限制的借呀，所以对意大利对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就有比较多的约束。当然你比如说疫情你得援助吧，甚至欧洲经济得重建吧，是吧？有一系列的政策，意大利应该说从中受益了，但是你的底子是潮啊，习惯于借债啊，我增加我的赤字嘛。那你想你这套逻辑跟欧盟其实是有矛盾的，欧盟不愿意，就是约束住意大利了，所以梅罗尼也不满。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硬币两个面哈，加在一块，一个是欧盟确实有问题，另外呢意大利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吧，这种冲动吧被欧盟给控制住了，约束住了，我也不满，哈哈。当然你要说意大利这个小心思，他肯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嘛。意大利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啊？我该发债发债啊，你欧盟老管我，我怎么发展呢？他有他这个考虑。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思路对不对，或者说对意大利经济对意大利的发展好不好，这个我们不好轻易判断，但总之意大利经济状况并不好，他其实也需要做改革，解决自身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政府，我考虑那么多我也解决不了，我借点债，我整点钱，我先花着嘛。那你欧盟不愿意让我放债，不愿意让我借钱，我不高兴啊，大概就这意思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发丝和头皮，头发顺滑蓬松，实物是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多款颜色可选。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00多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再加赠价值200元气囊梳一个，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的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的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的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蓬松有光泽。济广优品商城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399，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299，配有5个风嘴，还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都能轻松胜任。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170斤。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北面的品质，实惠的价格，让您买得开心。夏天就怕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或者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穿上这件，要是下点小雨，轻轻一抖，水珠就滑落了。早晚天气凉，这件防晒衣可以防风锁温。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可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有效果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一个夏天多洗几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版型微宽松，对身材包容度很好，套件 T 恤活动自如，又不会显着松垮，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些的可以选大一码。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一件只要29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20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20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日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基本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安圭博表示，推进争取一号核潜艇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20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使用浓度低于 20% 的低浓度油，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
1: 韩国要搞核潜艇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关注过，现在你看又在往前推，而且呢这个路线图似乎越来越清晰吧。如果我们概括一下，大约是这样，韩国的潜艇部队实际上比朝鲜啊就建军要晚，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搞，但他起点比较高，他一出手呢是从德国引进的那个 U-209 内型潜艇，然后又买了 U-214， 他都本土化了，当然给人钱啊。那韩国拿到这个德国潜艇，拿到一定的技术之后，就开始走自主创新之路。一个呢，他制造潜艇没有问题，甚至到什么程度呢，他挑战这个德国啊，加拿大这个潜艇可能是要招投标是吧，那德国的这个 U-214 要去投标，韩国也派潜艇去啊，去加拿大转一圈，这么老远转一圈展示实力吗？实际上挑战的是德国的潜艇工业啊，你是跟人家学的，你是学生，但是挑战老师去了，那没办法，有这个能力啊。而且你说你是 A 版吧，你比德国货肯定要便宜，如果性能基本一致的话，那你反而是有竞争力啊。另外呢，在德国潜艇基础上，韩国要放大这个潜艇，就是艇型不变啊，或者说稍作调整，把船整个放大，那艇大了，吨位大了，装载的这个燃料武器也就多嘛，人就多呀，就更适合远洋作战，就自制力就更高。那你可以继续放大，把这个德国潜艇放大到个4000吨，装反应堆，形成韩国自己的核潜艇，这条路从技术上讲应该是通的。当然话说回来啊，全球范围内我们说联合国安理会这五常，法国是个特例。法国是什么呢？当年戴高乐呀，太强调自主，太强调和其他几位要平起平坐，所以法国是唯一的一个先搞了弹道导弹核潜艇，先形成核威慑，你别管我水平高不高，我有，然后翻回来再搞攻击核潜艇。而且法国搞的那玩意儿很小，叫红宝石。法国人思路也很奇特，有时候喜欢搞小家伙，2000多吨红宝石级核潜艇，那他那堆就很小了。你看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现在在青岛海军博物馆吧，我们第一艘核潜艇在那儿展示呢，那还5000吨呢。除了法国以外，其他几家都是先搞了核动力攻击潜艇，然后呢，我不是说嘛，最简单的是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这个分段主要就是弹道导弹那个发射舱，插入一个分段形成最初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大家都这么干。法国是反其道而行之啊，这放在一边。那韩国现在是什么呢？把常规动力潜艇我整个放大，估计也是中间切开插入反应堆舱段，就形成自己第一型核潜艇，它不是弹道导弹核潜艇，它就是攻击核潜艇。那么这个技术路径应该是通的啊，甚至说难度不是很大。那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核动力

这个核潜艇啊，一般说来指的是核动力潜艇。你说我潜艇，常规潜艇带核武器，那个不叫核潜艇。你比如我说过嘛，以色列从德国引进过海豚级潜艇，常规潜艇啊，它这个533鱼雷发射管呢，能发射巡航导弹，它那个巡航导弹弹头呢，装核弹头，它形成核威慑，但它是常规潜艇，你不能管这玩意儿叫核潜艇。另外，朝鲜呢，它有常规潜艇，搭载了核武器，它自称叫核攻击潜艇，那可不是攻击核潜艇，它不是核动力，韩国搞的是核动力潜艇啊，这我们得说清楚。那它核动力怎么来呢？它玩了个邪乎的，和别人不一样。因为韩国呢，民用的核工业它比较发达，还曾经出口中东啊，它是想在民用的核反应堆基础之上把它小型化装到潜艇上。这个两方面说，一方面呢有技术上的麻烦或者说风险，毕竟是民用堆啊，它不是军用堆啊，你民转军这先天可能就不足，而且尺寸体积什么的恐怕会比较大，军用堆多紧凑啊。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它是基于民用堆吧，它的这个核燃料风度比较低，就浓缩铀啊，20%以内就可以。那你看美国的核潜艇，那90%多的，这就说到韩国本身呢，它核工业呢是比较畸形，它不是没有啊，但是没有约束，这是个技术，也是个法律问题吧。在1973年的时候，有一个韩美原子能协定，就是禁止韩国从事浓缩铀啊，包括这个发燃料处理。

他有一个韩华公司，就韩国造船企业韩华呢，买了美国的那个费城船厂，算是韩美合作吧。所以你得让特朗普高兴啊，特朗普满意啊，这样啊，这个潜艇呢要在费城造，其实很可笑。个人以为哈，费城真不可能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美国的潜艇舰队全是核潜艇，美国不会造常规潜艇。你说他不会吗？或者叫不能吧？或者说你给他投钱足够的钱，他做个常规潜艇，他研发重新设计制造可以的，但那是天价。他的能力确实在核潜艇，可是呢，韩国基于自身的这个技术实力，刚才我们讲德国潜艇技术嘛，撞上他那个民用堆基础的核反应堆，这些东西都不是美国有的，恰恰美国没有。所以最终呢，折中方案是什么呢？韩国把分段造好，反应堆什么造好，估计是运到费城船厂去组装，一说是在美国造的，这就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或者叫虚荣心吧，重振美国造船业了啊。那大约就是这样一个路径。最终呢，韩国的这个潜艇，它的燃料就核燃料浓缩铀，这是由美国紧紧的把在自己手里，美国允许你就可以有，如果不允许就会很麻烦。好在核潜艇啊，它那个核燃料棒，你加入一次核燃料吧，可以用很长时间。至于将来你说这个大修啊升级啊，是在韩国还是在美国，到时候再说吧，估计那时候特朗普已经下台了啊。这是我们说清楚这个事儿哈。目前从技术上讲，包括这个特朗普不点头嘛，从法律上讲没有太多的障碍，慢慢走就是了。当然最终这个艇的性能怎么样啊，我们初步判断不会太好，就是因为它这个反应堆啊，这核动力啊，它不是专业的军用堆。然后我们说个但是啊，但是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果韩国真正拥有了核潜艇，对两个国家，至少两个国家会有刺激，一个是谁呢？朝鲜。这可能就会逼迫或者说促使朝鲜加快自己研发建造核潜艇的步伐。这就说到前不久曾经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俄罗斯有条货船，它是说从圣彼得堡出发到哪儿呢？说是到海参崴，但是多次发生爆炸然后沉没了。这个船长后来讲说，船上运载的就是潜艇的核反应堆，那目的地是哪儿呢？据说是朝鲜，当然因为这是西方媒体报的啊，你不可全信。如果这事儿是真的呢，倒也未必没有可能，因为朝鲜和俄罗斯在军事合作方面已经到了新的水平啊。俄乌战争等于朝鲜都介入了嘛，所以俄罗斯投桃报李，向朝鲜提供自己的一些核技术，比如潜艇反应堆这样的技术，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韩国如果拥有核潜艇，那么半岛的水下核竞赛将加剧，这恐怕是一个大家都预料得到的趋势，就是说会刺激朝鲜。还有一个恐怕就是日本，如果韩国拥有核潜艇，对日本恐怕也会形成一个刺激，或者说日本以此为借口，甚至按照韩国的技术路径研发自己的核潜艇，也未必没有可能。因为说起来，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军事同盟类似的，美国日本也有啊，甚至美日之间同盟关系似乎比美韩之间还要更密切，而这个当然是需要整个世界高度警惕的，因为日本二战是个战败国呀，你连军队都不应该有，你凭什么有核潜艇啊？所以从理儿上讲，他不应该有，只不过他未必，或者说他早就有这样的心思，这是需要整个世界高度警惕的。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

0: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1: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2: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2: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351年5月28号，颍州刘福通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史称红巾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1987年5月28号，德国人鲁斯特驾驶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了莫斯科红场。鲁斯特是汉堡航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1987年5月28号，19岁的他驾驶一架螺旋桨式飞机飞过800公里苏联领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飞行途中未曾受到任何阻拦。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8日，1351年5月28日，颍州刘福通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史称红巾起义。红巾军起义那是元末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当时什么背景啊？是在公元1332年，在位4年，但是很有建树的元文宗波尔之金图帖木儿病逝，元宁宗继位，2个月后稀里糊涂也死了。那就是说统治层出现权力真空，剧烈的权力斗争由此展开。最终是元明宗的长子成功继位，就是元惠宗。但这时候帝国权柄是在右丞相伯颜手中，这样元惠宗和伯颜的矛盾逐渐尖锐。后来元惠宗靠谁呢？靠着脱脱。脱脱是谁呢？是伯颜的侄子，靠他的帮忙最终干掉伯颜，控制了朝廷和政局。一轮一轮的政治斗争啊，清洗啊，对国家的控制力逐渐衰弱。实际上元朝的政局啊，一直是混乱不堪。从忽必烈建国，就大元啊开始，元朝啊国祚是97年，都不到100年。忽必烈在位是35年，元惠帝亡国呀，他在位35年，剩下是27年。这27年，元朝经历9个皇帝，那就3年换一个呗。一个最高权力不断的变化，你方唱罢我登场。另外呢，对地方的控制也不断的

另外，原平的地方政府啊，也逐渐的腐化堕落，失控啊，这是大背景。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豪族也在不断兼并土地，那老百姓日子就没法过了。当然，我把话先放在这儿，也有人讲元朝啊，我们对他了解比较少，真正导致元朝衰落的啊，不是什么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是瘟疫，也有这个说法啊。到了至正四年1344年的五月，黄河暴溢啊，在白毛堤、金堤一带决口。一般说来，天灾过后肯定有大疫啊，沿河州郡先遭水灾，然后是旱灾，之后是瘟疫，灾区死者过半呢。而且山东的盐场也被冲了，那政府的国库收入受到影响，那怎么办？到至正11年四月，任命贾鲁做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制黄河两岸民工150,000，疏浚河道。而且为了治黄啊，就得向地方摊派徭役，还有重税，各级官员层层加码，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激起民变。这就说起来，在中国古代，每逢农民起义，其实往往使用一些迷信手段吧，给自己套上一层玄学的外衣，它管用啊。这就说到两个人，韩山童、刘福通，这是起义的推手。那个韩山童啊，是赵州栾城县，就是今天这个栾城石家庄栾城区人呐、啊。他们这个家族是白莲世家，信白莲教，祖上就因为传教被流放过，而韩山童呢，继承了衣钵，成为白莲教的北方的一个教主。那韩山童在传教过程之中就预感到天下将乱啊，所以结交豪杰，广积良田，暗中积聚力量。另一位刘福通，这个人实际上是个富豪，他们两个倒是志趣相投。韩山童传教啊，官府会有警觉要抓啊，这个时候刘福通往往保护韩家人不被迫害，两个人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呢，这个起义的核心层还吸纳了一些什么呢？官僚官员，就是和这个朝廷离心离德的这帮人，因为他们对官僚系统比较了解，在他们建议之下，起义的口号啊，从之前的就是造反啊暴动，改成叫什么？叫反元复宋，这就是有政治眼光了。1351年，这时候因为一直在治黄啊，两岸民不聊生，另外经过多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啊，河南的官场也已经虚弱不堪，无力控制基层单位，起义条件就逐渐具备。那么韩山童、刘福通两个人授意之下，有一只独眼石人像在山东境内河道里就给挖出来了。但是你知道那是他们自己埋的呀，这一挖出来还了得，马上有一个顺口溜在工地流传，这你都知道吧，中学课本里讲了嘛，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烦。你想这个事儿在古代就传播吗？人啊口口相传啊，而且这个过程肯定是添油加醋啊，刺激百姓的神经。到韩山童准备在颍州起事之时吧，黄河两岸已成火药桶啊，只待起义这火星燃起。到1351年五月初，那你论功力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玉、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这叫起义啊。刘福通呢就说这个韩山童啊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他自称呢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代，应当辅佐，就提出来反元复宋的口号。但是就在大家这个聚众啊宣誓之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就被抓了，就被杀了。这儿子韩灵儿和母亲杨氏趁乱嘛，跑到武安山，就是在江苏徐州啊，藏起来了。所以起义啊一开始就不顺，关键时刻刘福通率余部撤到了界首，重新组织数万民工起义啊。起义军是以红头巾为号，所以称红巾军。当朝廷听闻怎么着有起义，黄河沿岸农民起义，急令守将贺斯突赤率6000精锐，就是阿速军呢、啊、还有各路的汉军去镇压。但是这些人平常啊这欺男霸女啊，烧杀抢掠，早失民心，所以反而被红巾军打败。到1351年的九月，刘福通率红巾军攻占了整个豫南，就河南的南部吧，声势很大。当然朝廷必然要镇压呀。那刘福通呢在一系列征战中啊展示了自己的能力，他的军事能力确实很强，成功扭转北方红巾军的不利局面，为各地起义军分担压力，他本人被视作红巾军实际上的领袖。1352年呢，各地起义军纷纷出击，刘福通派人进入南阳，成功夺取了整个豫南。南方徐寿辉有一个天完政权啊，是以湖北黄冈作为核心向四川发展，攻陷两湖以及江西大部分地区。

0: 另外呢，大湾军吸纳各省大量的小股的义军，所以有百万之众啊，这是南方最大的势力。两淮呢，有个郭子兴攻陷凤阳，他的义军之中有大量的淮西人，所以他在当地呢招揽兵马，扩充军力。这谁啊？朱元璋就是这个时候加入义军，开启了自己的这个霸业吧。1355年的二月份，刘福通啊迎回了韩山童的儿子，就韩灵儿，在亳州建立政权，国号是大宋。之后派南北两路大军攻城略地。到1356年九月，认为时机成熟了，刘福通还策划北伐，兵分三路和元军展开战略决战。但是三路大军相继失利，中原形势逆转，红巾军各部转攻为守，同时元军对这个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的紧缩。到1359年五月吧，红巾军最终不敌啊，最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这个小明王啊，就韩灵儿南逃，还中了埋伏，他们一直逃到淮南安丰才得以安定。那这时候刘福通的势力已经失败，河南淮北之地又回到元朝手中。到1363年的二月份，张士诚啊，他算地主武装呗，趁着安丰空虚啊，派部将吕珍攻破安丰，刘福通遇难，北方红巾军势力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1366年，那小明王韩灵儿在瓜埠沉入江中而死，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彻底结束。一般认为韩灵儿就是被朱元璋所害，之后朱元璋取而代之，而且他成为笑到最后那个人。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8号哈，1987年5月28号有件事儿。当时一个德国人叫鲁斯特，他驾驶一架小飞机呢，跑到莫斯科的红场降落。我先跟你说一句，红场我还算去过。你看俄罗斯有时候在红场阅兵啊，所以那个地方它算道路哈，算跑道的话很宽，所以小飞机从那儿降落呀，也不是多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啊。问题在哪儿呢？这个小伙子从德国把飞机飞过来，要穿越非常严密的防空网，他才能到莫斯科降落。这个难度是在这儿啊。所以你看，这确实跟演杂技一样。当时那小伙子是西德的青年，德国还没有统一啊，19岁，就是鲁斯特啊，叫马蒂斯·鲁斯特。他驾驶他的一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就是那种螺旋桨的单引擎的运动飞机啊。他穿越了当时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苏联的防空系统，就重重的警戒啊。他是在莫斯科的红场降落，他穿一身红色的运动装吧，这鲁斯特走下飞机，据说是很羞涩，有点不好意思，反正陌生嘛，向红场上散步的人群报以微笑。当时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啊，就这事儿还有人做是吧。然后呢，这哥们因为非法入境罪，同时是扰乱航空秩序罪，被判入狱4年啊。苏联国防部因此呢颜面尽失，大批的高官呢就丢官了吧，就下岗了呀。那你说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1987年5月28号，恰好是叫全苏边防军日，就举国欢庆啊，是个节日。当时在赫尔辛基附近呢，叫做马里阿密，那是个机场啊。这位19岁的鲁斯特驾驶自己的小飞机塞斯纳172啊，就起飞。22分钟以后呢，他改变了航向，就奔着苏联国境可就过去了。同时，他关了除了无线电罗盘以外的一切的通讯设备，这个飞机呢，就等于在就是雷达上可就消失了。在下午2点29分的时候呢，爱沙尼亚那个地方呢是有防空系统的雷达抓到了他，很不起眼一个小目标啊。当时苏军三个导弹师呢是处于一级战备，一声令下就把他打下来了。但是呢没有等到命令，为什么呢？这有一个插头，就我们说这次鲁斯特哈，这不是奔苏联来，这个事儿之前4年前，苏联萨哈林群岛上空呢有一架韩国的波音747民航机被苏联人给打下来了。因为当时情况没有搞清楚，这边可就开火了，说是飞机上的200多人全部死亡，连这个机组啊，当时世界为之瞠目结舌，也是啊，反应强烈啊，很多人是抗议啊，甚至有些国家连续几个星期不允许苏联飞机进入本国领空，就表达自己这个愤怒，民航机你也敢打是吧？所以当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这臭了街了，真是啊，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这个惨剧啊，导致苏联军方啊，哎呀，人家非常窝火，下了一个秘密的命令，就说你要没有办法判明飞机有军事目的啊，那你别开火，特别是民航机啊，别开火，包括小的体育运动飞机也别打。 所以鲁斯特因为在那个事儿四年之后哈、有人说他好像是摸准了苏联军方的心理一样，就大大方方的就飞过来了，因为他知道苏军一般不会开火，在以前那可就说不准了。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苏军也得查呀，庐山真面目怎么办？起飞两架米格23截击机啊，就从军用机场起飞去拦截。但是呢，因为塞斯纳是一种轻型的小飞机啊，做个向下俯冲的动作，就从截击机飞行员的视线里消失了，从地面雷达的这个监控中啊也消失了。飞机非常小啊，这样5分钟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雷达屏幕又抓住一个飞行目标，但是呢，这回可不是那个塞斯纳了。可是地面这回可就疏忽了，以为还是原来那个家伙，而对方发出说我是自己人，有这个敌我识别的应答啊，警报就解除了，拉倒，飞机回来，这事儿就过了，等于说把那家伙就放过去了。这塞斯纳继续向东南飞，在接近15点时间呢，就下午3点啊，到了普斯科夫市。当时苏联这个地方正有这个航空团的教练飞行啊，空中有几十架飞机在盘旋，所以鲁斯特的飞机过来的时候呢，在雷达屏幕上多这么一个点儿，别人也没关注，又是个小飞机，它肯定不是军用飞机啊，所以就晃晃悠悠就又过去了。这在苏联领空又晃悠了200公里。这回呢，到了托尔若克市，在这儿又有一个巧合。在前一天呢，托尔若克市市郊40公里呢，有一场空难，一架就苏军的米格25和一架图2M 战略轰炸机撞了。所以在这一天，这个城市上空啊，到处是飞机、直升机，就执行任务啊、搜救啊，就干这个。所以这飞机从那儿过，不早不晚吧，就是鲁斯特这个塞斯纳呀，就晃悠过去了，没人关注它，因为它的速度哈、和高度和直升飞机类似，很慢的，所以塔台人员以为它也是搜救飞机，拉倒，没管，这就又混过去了。所以这一天对鲁斯特、这飞行员来说，充满了奇迹般的幸运的巧合。他这回可就飞到莫斯科了。这个时候呢，有个大人物，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啊，到现在可能也不知道，正好有个命令说关闭防空网，那个自动控制系统要进行一次计划外的停机检修，20分钟。这20分钟的空档呢，让鲁斯特就是傍晚了，7点38分，这可就到了莫斯科了。莫斯科是目的地啊，冒险结束了，闹剧开演了。鲁斯特后来自己承认说，最初他打算降落在哪儿呢？在克里姆林宫啊，那儿我也去过，那等于说是一个大院子，你想政府的办公机构大院子里边有教堂呢。但是呢，那个地方确实缺乏飞机降落的平台，道路不是没有，我进去看过，还有洒水车什么的，但是飞机从那儿降，好多树啊，还有好多那个遗迹啊，就是文物啊，那个地方确实飞机很难降下来。所以他呢想了想，算了，在瓦西里大教堂前面，教堂前面呢是人群，所以呢他就开了降落识别灯，就晃这个飞机翅膀啊，就从人们的脑袋顶上过，就大家得让开啊，甚至还有很多人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以为是自己人呢，挥手致意，还有这样还有笑的。这一天呢，又有一架直升飞机啊在红场进行航拍，所以当时红场保卫处的值班少校，这个人呢叫做托克列夫，他接到电话问询的时候，他就说没事儿，搞航拍的。然后呢，有巡逻哨兵啊向他报告说，有架飞机在红场上空飞。哎，他也是懒洋洋的说，那是航拍的，你就不要大惊小怪啊，你要当心别让母牛进红场就行了，天上的你不要管啊。你想这边还是这态度呢，那边鲁斯特飞机他尝试了3次之后就落下来了，在莫斯科河桥的南边，而且向这个瓦西里这边开始滑行。过了20分钟，来了一帮穿制服的，那当然保安就来了吧，把他就带到卢比扬卡广场，那是科格勃的总部，就把他带过去了。当然苏联领导人呢马上是用这个事件叫做文章啊，谁呀、就是戈巴乔夫啊，他利用这个事件本身对苏军等于说进行了大洗牌。几天之内呢，你看啊，国防部长索克洛夫元帅就被解职。当然这个时候这哥们也很冤，他是在柏林和华沙条约国的有关领导会议上，对这事儿并不知情，但是那你得负责任呢。另外全苏的防空军总司令，他叫格杜诺夫，被打发退休了。那整个司令部人权换了一遍啊，大批军方高层莫名其妙的就丢了官，等于说这次这个鲁斯特啊，这么一个西德的小飞行员19岁哈，不自觉的是助了戈尔巴乔夫一臂之力，因为戈尔巴乔夫当时和这个军方集团做博弈嘛，哎，等于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大洗牌，这个客观上对将来苏联的解体等于说也起了作用。那你说鲁斯特这位什么人呢？为什么跑到红场去降落？这不神经吗？那你知道你惹多大的祸吗？这样讲啊，鲁斯特这个人本人可能还真是比较单纯， 他比较单纯，他是一个狂热的飞行爱好者，又很年轻哈。咱们网上那词儿叫什么？图样图森破啊，很年轻，很简单，这么个人。你说你那么喜欢飞行，当兵去？想过想当兵，就是西德的国防军啊，空军啊，眼睛不行。他14岁呢，因为视力达不到标准呢，没法参军，就是不可能驾驶战斗机翱翔蓝天了。但是他父亲呢说，你要不上个什么飞行学校之类的吧。他是在16岁呢参加航空俱乐部，这就开始学飞行。大飞机不行，小飞机可以啊，战斗机不行，运动飞机可以啊。他确实也有天赋，很快有了86个小时的飞行记录。所以你看，有技术有胆子，这就跑到红场来了。在莫斯科监狱里面呢，接受克格勃很严厉的盘问呢，他当然否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啊。有人就问他是不是中情局的啊，是不是间谍，是不是北约在试探苏联的防空力量啊，你就是探子吧，或者说要不你是个贩毒的，贩卖私货的，走私犯。结果鲁斯特对审讯官就说，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东西方对抗的坚冰啊，我纯粹是和平之举啊。但是给判了4年嘛。后来他最终回到德国了，回去之后发现自己呢被一些媒体捧为英雄，但同时呢还有一些媒体就说这是疯子，这是个疯子，反差很大。那么鲁斯特没有办法接受哈，以至于就是终日是郁郁寡欢呢，一直过着很不如意的生活。另外还有事情对他造成打击，在一家医院呢，他得了一份临时工作，但是情不自禁呢陷入了一份爱情之中，有个女护士，哎，风情万种，他对人家有单相思。但是呢想不到这位姑娘呢听说，哦，你曾经弄个飞机跑到苏联去，这号称是全世界第一冒失鬼呢，所以对方对这个小伙子非常反感，很厌倦。鲁斯特盛怒之下对人家大打出手，结果呢又蹲了2年半的监狱，再出来就更不如意了，这居无定所了，跟他弟弟在一块混，就是在一个公寓里吧，中间隔开一下就凑合着睡吧。用他的话说呢，我在德国仅有方寸的容身之地，我感到非常孤独，非常失望，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仍然活着。后来他又跑到英国，就鲁斯特跑到英国南波尔小镇就谪居了，终日是痛饮威士忌啊，整天是醉醺醺的。后来1997年呢，他又去了趟莫斯科，这回他是试图向莫斯科人推销一种德国产的鞋，但是呢他显然已经不是名人。97年了嘛，你想没有记者采访，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那个鞋柜也是冷冷清清。在之后呢他也没有再飞行过。后来他就说呢，说我回到德国以后呢，航空协会让我去做测试，确定我是不是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你神经啊，你是这个要求让我非常生气，所以我呢宁愿不飞，也不愿意向人证明我不是一个疯子。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

0: 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

0: 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 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 当地在利用1234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

0: 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喊罢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二次创业收官之年，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新变化。
3: 王正普在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
2: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市举办，科技赋能养老产业，提质升级。
3: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2: 雄安新区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扩展至625项。
3: 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迎来晴好天气，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启动。
2: 我国渤海1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原油日产超2800吨。
3: 特朗普政府计划将禁止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入境。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从一棵幼苗的倔强扎根，到百万亩林海的碧波荡漾，塞罕坝人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绿洲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塞罕坝人锚定目标，笃行实干，奋力续写绿色奇迹。记者蹲点调研，记录这片世界最大人工林海的新变化。
1: 五月的塞罕坝林木还没有完全返青，但行走在林海中，有些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2: 您看这个伐根上，种子落到这之后，它就会结个小的幼苗。
3: 这一片
1: 不只是伐根，拨开地面上的厚厚松针，高低不一嫩绿色的樟子松幼苗随处可见。抬眼望去，整片林子树龄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自然森林本来的面貌。
2: 下面它天然落种的这个，有的地方特别的密，有的地方就没有，人工种的都是机械性的成行成列的。
1: 位于千层板分厂的这片示范林，30多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平均每2平方米林地里就长有一棵樟子松。由于后期生长空间不足，不仅林木长势不好，林下的物种也几乎为零。
2: 初植密度很高的情况下，当森林完全育碧后，林下几乎很少见阳光的，除了有极少数的草和一些松针以外，没有其他植物。
1: 从2011年起，塞罕坝职工开始对这片林子进行抚育。经过多次监伐，每亩株数从最初的333棵逐渐降低到了15棵。虽然树种还是以樟子松为主，但一林复层的结构让森林更有层次。而一个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只是树龄丰富。这里呢是塞罕坝造林的起点。那在我身旁这棵宽大的落叶松呢，它已经在这里扎根了60多年了。而落叶松旁边是一棵挺拔的云杉，它呢树龄也有12、13年了。最让我们欣喜的是，云杉的脚下呢还有一颗小的云杉宝宝。这棵小云杉呢是从去年刚刚落脚在这里的，树龄也只有5、6岁。把它们种在一起不是巧合，而是塞罕坝人的精心设计。
4: 像咱们塞罕坝呢，主要是以落叶松为主，咱们在落叶松下面栽植了一些白桦呀、云杉呀，还有一些花楸呀等这个树种，对病虫害的抗性或者是防火的抗性，它都比这个纯林的抗性会高一些。
1: 像这样的混交林，塞罕坝已经建设了6.2万亩，在整个森林中的占比超过了26.9%。今年林场还要继续营造8000亩混交林。而每一株树木的起点都是一粒粒小小的种子。
5: 这个就是樟子松。
1: 在第三乡分厂的苗圃基地，王树新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从种子培育开始，直到他离开苗圃奔赴山林。
5: 阔头一出这会儿，一片绿色，我的心里都特别高兴。但是呢，也担心呢，随时可能出现天灾呀、病害呀、虫害呀。所以说呢，我每天7点必须准时到苗圃。
1: 育苗周期少则2年起步，这期间如果遇到了自然和病虫灾害，幼苗需要重新培育。然而对苗圃基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培育适应塞罕坝的新品种。
6: 它那个无生期短，你得培育这些适应发生这种气候，你像风大或者冬天越冬这些个不利的因素吧，首先得先试验。
1: 现在塞罕坝的两个苗圃里，云杉、落叶松、樟子松三大树种依然占据主力，桦树、花楸等树种也渐渐崭露头角。高低错落的树苗，深深浅浅的绿色，层次已然不同。种苗丰富起来，森林就有了更安全的屏障，猞猁、马鹿等不同种类的动物也有了更踏实的家。现在塞罕坝的动植物物种已经超过了1000种。
7: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也是频繁的出现，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小动物入住于我们塞罕坝，来我们塞罕坝来安家。
1: 林深见鹿，走兽安家，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说，这是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海的绿色奇迹。但塞罕坝人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3: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位于邯郸市的河北工程大学讲授思政课。王正普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和开启“十五五”新征程与青年学生交流。他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抓创新、优结构、扩内需、促协同，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全省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

0: 等方面，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全力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广大青年学生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定理想信念，勇担历史使命，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绽放青春光彩。在邯郸期间，王正浦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链条，强化有效举措，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治理成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王正浦还实地调研共享制造赋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应用、工业品直播、防汛备汛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推动优秀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项目从竞技样本加速转化为可推广的产业标杆。5月25号到26号，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在廊坊举办。
2: 本次大赛以机器人赋能养老、科技温暖夕阳为主题，设置康复机器人和养老机器人任务挑战赛两大赛道，涵盖生活照料、辅助行走、健康监测等八大核心赛项。来自全国各地的近70家单位及团队携带80余款养老智能产品参赛。最终，北京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伊利诺护理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摘得康复机器人赛道和养老机器人赛道一等奖。
3: 我们这个设备叫二变智能护理机器人，它类似于一个床上的智能马桶。我们现在就彻底解决了人工照护的一些不彻底、不及时这样的一些问题。
2: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近1/4，传统养老面临护工短缺、服务不规范、照护成本高等问题。聚焦智能养老需求，本次大赛同步举办了创新成果发布、行业主旨研讨等系列活动，业内专家、科创企业、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齐聚一堂，系统梳理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前沿技术趋势和市场化落地路径。为加速赛事成果落地转化，廊坊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对落地本地的参赛项目和企业给予专项算力补贴。活动主办方之一的云港陪伴新智人廊坊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润泽科技7大智算中心的顶级算力资源，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优惠算力支持，帮助团队依托赛场真实数据迭代算法打磨产品，缩短科创成果从赛场实训到实景应用的转化周期。
4: 那我们就会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在制造业上下功夫，要让它不断的迭代的话，我们从0到1、1到10的研究和研发都要做，而且还会有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盯着，我们也要做。
2: 本次大赛集中展现了我国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应用中的创新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机器人企业、养老机构、产业园区和投融资机构之间的资源链接。
5: 把这次的成果利用好、转化好，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政策呀、基金呐、支持条件呀，打造一个比较齐全的生态。我们还要建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训练场，包括共享工厂等等，就是给这个产业的发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0: 锚定创新主线，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深耕新赛道，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竞争力评价中跃升至第9位。
6: 河北纳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等新型生物材料产品。得益于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和审评前置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显著降低。
7: 药学院上门指导，帮我们梳理技术要求， 还有产品性能的一些不足，降低我们企

0: 些产品在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也缩短了它的注册的周期。2025年以来呢，我们有6个二类的器械获得了产品的注册证和生产批件，有一个三类的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到了国家局的前置审评的绿色通道。
1: 此外，国家药监局特药检查中心也落户园区，专家面对面问诊，降低企业研发风险。去年3月，园区还瞄准细胞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2: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1: 如今赛流生物的科研人员正在运用生物技术培养一种贝塔细胞前体细胞，未来将应用于糖尿病治疗，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3: 贝塔细胞的前体细胞就像种子一样移植到患者体内，在体内发育成贝塔细胞，具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解决了糖尿病患者依赖于体外输入胰岛素和吃降糖药物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案在细胞治疗行业上述首次。
1: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7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推动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谋划布局细胞与基因技术应用、新一代疫苗与佐剂、麻醬药品3个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生物医药新质生产力，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5: 5月25号到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调研组到河北开展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调研。王东明对河北见义勇为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见义勇为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质量做好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立法工作，以良法促进保障和善治。要通过立法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立加强对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鲜明导向，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推动见义勇为工作和见义勇为事业发展，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委员杜航伟等参加调研。
6: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5年河北将如何优化布局结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7: 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工程，推进交通、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建设京哈智能化高速公路、黄骅智慧港口、雄安数字道路等，实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有序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深化千兆光网部署，配合国家做好卫星互联网系统地面设施建设，建设国家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数据中心河北分中心。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省内段全部贯通，基本建成高速铁路8纵8横主通道河北段，打造世界级港口群、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推进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唐山三女核机场等改扩建，新建衡水军民合用机场，研究谋划沧州支线机场，建设一批通用机场，推进空港、海港、陆港3港联动发展，推进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及支线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及其他陆港设施互通。在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推进传统能源设施建设，稳固煤炭、电力、石油

0: 天然气保障能力，推动煤炭龙头企业华北油田、冀东油田持续稳产增效，加快坚强柔性智能电网建设，持续提升冀北电网外送能力和河北南网电力安全保障水平，建设新型能源设施，布局加氢站、输氢管道、储运基地等基础设施，打造绿氢全产业链体系，统筹推进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等储能设施布局建设，构建多元化储能体系。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完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持续构建以大型水库为骨干、河道堤防为基础、蓄滞洪区为依托、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提高省级水网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东线后续配套工程建设，实施雄安调蓄库等配套工程，推动冀中南地区外调水利用提升工程建设，提高引江水自主调配能力，加强农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完善提升农村供水设施，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

0: 火虎发物，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聚焦钢铁、焦化等7个重点行业继续创 A， 力争再用3年时间实现能创尽创，同时拓展创 A 范围，对7个重点行业外的其他行业选取污染物排放量大、具备条件的，继续常态推进创 A 工作。
3: 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重点围绕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每年帮扶小微企业1000家以上。
2: 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效收益，我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
4: 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实地观摩了马兰农场小麦种植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全国各地的小麦优良品种。河北大地种业公司总经理、推广研究员武金义
5: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1-2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啊，共计300多个品种。
4: 四新智慧农场新集马兰农场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已连续4年亩产超800公斤，最高达835.2公斤。现场参观的种粮大户李希林很有感触。种粮大户李希林：
6: 通过资金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4天吧突破1000公斤了，这是我得到了最大收益。
4: 河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郭进考：
7: 把这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这4个新的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就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田间地头选技术，田间地头引进用什么农机来推进我们整个小麦单产提升。
4: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在全省各地粮食主产区建立了42个四新智慧农场，辐射带动400多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种植专业合作社参与其中。
3: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7月1号开始实行，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1级保护，树龄300年以上不满500年的实行2级保护，树龄100年以上不满300年的实行3级保护。名木实行1级保护，不受树龄限制，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2: 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迁安开赛，这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

0: 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
1: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一周，分为甲乙丙丁戊五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五个小项。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刘慧宇：
2: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1: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省体育局乒羽运动中心竞训科科长赵静磊：
3: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夜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4: 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
0: 雄新高铁雄安地下段47.4公里无闸轨道铺设任务近日完成。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西至新州西站，全长约342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4: 近日，装载着43台大客车的艾丽卡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大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巴基斯坦。抵港直装模式是石家庄海关所属京唐港海关大力推广的一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出口货物无需在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堆存，可直接运抵码头。
0: 石家庄交管部门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措施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推出了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及17处非机动车停放区。机动车共享停车泊位需提前预约，驾驶员可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公众号、微服务错峰共享停车、错峰共享小程序、电话等方式预约。
4: 石家庄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定于5月29号晚，也就是周五的晚上11点开工，到10月15号，工期一共140天。北挡淮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0: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新打造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目前进入试运行阶段。依托中心，市人民医院已与灵寿县医院成功完成一例远程及时联合协作门诊，实现了县域患者足不出县即可接受三甲医院专家面对面诊疗。
4: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2026石家庄百人百日戒烟大赛也即将启动。大赛依托专业医疗力量，利用科学手段助力烟民摆脱烟草依赖，现在已经开启报名通道。来听报道。
5: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烟草是引发4大类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控烟戒烟是从源头减少慢性病发生的关键举措，但对于多数老烟民而言，戒烟之路困难重重。
6: 有11年了吧，感觉到就是说抽太多了受不了，一天又抽2包，呛不住劲儿，就说戒了吧。戒烟挺难的，戒了以后就是做梦还抽烟。
5: 为破解大众戒烟难题，本次石家庄百人百日戒烟大赛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为戒烟者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戒烟帮扶服务。参赛选手可自主选择

0: 河北省胸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等正规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免费享受烟草依赖评估、首诊指导及全程随访干预服务。医生还可根据个人体质和烟瘾情况按需提供用药指导，全方位保障戒烟效果。
1: 戒烟门诊已经开具了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帮助了很多人去戒烟。我们25年的这个三个月的戒烟率呢达到62.25%。戒烟门诊呢其实能为大家提供的精准的一个评估，对烟草依赖的评估，除了量表以外，咱们还有一氧化碳仪的检测啊，尿液的检测，还包括患者的肺功能的检测等等。其实咱们戒烟主要是戒心理的瘾和生理的瘾，烟瘾犯了之后就是一个几秒钟的事儿，一旦烟瘾犯了之后，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运动，然后包括一些有益的活动，会让患者烟瘾很快就散去。
0: 不同于大众认知中戒烟需强忍烟瘾、硬扛不适的方式，专业医学戒烟讲究精准干预、对症施策。依托成熟的戒烟门诊诊疗体系，医护人员会结合每位吸烟者的相关情况，量身定制专属戒烟方案，让戒烟过程更轻松高效。
2: 根据我们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提供的相关的资料呢，如果仅靠自己个人的意志去戒烟，就是我们俗称的干戒，那么它的戒烟成功率呢只有3%到5%。我们石家庄市戒烟大赛已经举办了5届，今年是第6届，我们累计有3700多人参加了比赛，平均的实点戒烟率是22%多，高出4到5倍，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提升。今年呢我们的支持力量是更加雄厚了，戒烟者可以选择的支持单位也会更多。
0: 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条件为年满18周岁、烟龄1年及以上、长期在石家庄居住工作生活且自愿接受全程管理的吸烟市民。报名通道即日起开启，截止时间为6月8日18点，赛事全程为期100天。参赛者经尼古丁代谢物检测确认成功戒烟后，即可领取纪念奖，还可参与阶梯式抽奖。
3: 2026年张家口市人才需求目录日前发布，目录涵盖现代制造产业、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大数据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绿色农牧产业等主导产业及教育业、医疗卫生业等区域特色行业，共收录招聘单位110家，招聘岗位267个，需求人才总量约850人。
4: 日前，全国首届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河北省代表队有3人获奖。王曼金获得个人1等奖，张宇、张宁获得个人2等奖，河北代表队荣获团体风采2等奖。
3: 沧州摄影爱好者近日在南大港湿地北部修复区进行日常观测时，意外拍摄到一种此前未在该湿地名录登记过的涉禽流苏菊。经鸟类专家确认，这一物种为南大港湿地最新发现的珍稀鸟类。此次发现让湿地的鸟类名录实现更新，鸟类种类增加至274种。
4: 五月份，我省出现多轮全省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河北大范围暴雨通常集中在7到8月华北雨季，今年的暴雨出现的时间较往年偏早。37个国家站出现当地气象观测史上5月暴雨极值。从暴雨的频次和降水量上来看，呈现大幅偏多状态。五月份以来，唐山市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94%。
3: 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昨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联合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南澳县文旅部门在石家庄举办潮汕航旅推介会，依托两地特色民俗文旅热度，石家庄至揭阳航线已加密至每天最高四班，现场达成航空加文旅合作共识。今天

0: 官方还将在乐泰中心开展线下路演，推出机票优惠、旅游套餐等产品。
1: 经过春季封山防火管护，石家庄坪山驼梁景区修整完毕，将于6月1号正式恢复全面开放，欢迎广大游客观光游玩。
0: 随着初夏气温逐步攀升，石家庄长安公园的睡莲也次第绽放，为城市绘就了一幅清雅灵动的夏日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
2: 走进长安公园西北角的睡莲观赏区，满目清新夏景扑面而来。此刻呢，圆润厚实的莲叶层层叠叠，朵朵睡莲依偎在莲叶之上，或含苞待放，或完全绽开，展现出独属于初夏的温柔气韵。
3: 园内睡莲品种丰富，主要以粉色、白色、粉紫色为主，花型饱满，花色清新。不少市民趁着早上微凉，沉浸式感受初夏清风与荷香。摄影爱好者架起设备，定格花叶相映、水天相融的绝美画面，烟火气息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
4: 真美，是。到长安公园一般都是上上岁数来，先锻炼身体，是吧？都挺好。
5: 我们就是因为在附近住嘛，是经常来这个长安公园。长安公园非常的景色优美啊，我们应该在这里边吸的就是天然的大氧吧，是吧？尤其是走到这里，看这睡莲正在盛开，哎呀，很美的，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这个光顾这个地方，主要是也是闲游嘛。所以说，希望咱们石家庄是越建越好，越来越美。
2: 咱们长安公园的这个睡莲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品种也很多，花色也很齐全，位于咱们公园的西北角。咱们现在呢，荷花和睡莲的种植面积是约500平方米，咱们每年的这个花期是从5月持续到9月，建议这个市民白天来观赏，也请大家文明观赏，爱护园区的这个水景环境。除了睡莲呢，各色的荷花也将在下个月持续盛开，为市民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市民朋友们能够走进咱们长安公园，亲身的感受荷花与睡莲的美丽和魅力。
1: 2026年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到21号举办，活动为期12天，每天18点到22点对外开放。本届活动全面实现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体验四重升级，同步搭配无人机表演、国际肉饼争霸赛、比利时特色啤酒美食节等环节，以美食、音乐、体育、科技深度融合之势，打造廊坊夏日全民消费盛宴。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专家提醒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0: 我国渤海1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
1: 特朗普政府计划将禁止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入境。
0: 日本参议院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专家分析暗藏军国主义回潮风险。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央。

0: 气象台预计，从昨天起到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对比历年同期呢，这一次强降雨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是今年的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0: 那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说，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呢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到8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呢，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 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需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准备。
2: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呢，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警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2: 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
0: 那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呢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务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

0: 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1: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扩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啊，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 那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科。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科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闻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3: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0: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
4: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5: 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っていうのは。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表示，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完成率达 73.4%， 今年拟安排审议34件法律案，包括制定金融法、检察公益诉讼法等。
0: 在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小麦主产区迎来晴好天气，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预计今天大规模开收，安徽明天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六月初。据了解，黄淮海麦区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
0: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

0: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
1: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同时，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期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今天到31号在天津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80多家国内外企业将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敌。
0: 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已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不幸上当受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
1: 刚果金卫生部长钦巴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纽约时报报道说，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将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送往肯尼亚，而不是将他们带回国进行观察和治疗。据两位了解该计划的人士透露，政府还计划阻止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公民入境。
0: 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23: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严志敬、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5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相关的图标，再点击我的头像图标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公共利益。据上游新闻报道，日前有一个网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25号，稻城亚丁景区发布通报说，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这个通报没有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正面回应，这就引发了持续的质疑。据报道，稻城亚丁景区运营的 S462 省道，包括景区内的30多公里的路段，实际上是由地方财政出资养护的。2026年度小修工程中标金额是323万元，这不禁让人质疑，由公共财政出资修建、全社会共享的省道，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景区私自围了起来，变成了景区获取垄断收益的摇钱树呢？稻城亚丁景区所说的已经纳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只说明这个路段位于景区规划范围内，